0: 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军方回应称，这一说法为假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0: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
1: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0: 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
1: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决赛，在女双决赛中，国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以22比20和21比19连下2城，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冠军。其他四个单项，中国队均未闯入决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5月31号在西班牙阿尔卡尼斯继续进行。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正赛次回合再获第8名。这场比赛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被马西亚超越，暂以163分排名第3。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张雪机车以165分排名第3。
1: 2025至2026赛季 CBA 联赛总决赛第3场昨晚结束，上海九世客场101比77大胜浙江浙商证券，从而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中以大比分3比0领先，拿下冠军点，距离举起至尊顶只有一步之遥。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来关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消息。
1: 昨天，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
3: 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多场主题会上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应邀出席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会议期间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及达成的重要共识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充分体现了中美关系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中美关系是否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5: The framework of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reflects an important shared recognition between the two powers that their strategic competition needs not for close cooperation on issues of common interest and must not be allowed to slide into conflict or rupture. For ASEAN, this really matters.
6: Officials from both sides are following the tone set.And I think this is a good basis for taking the relationship forward.
3: 中东局势也是此次对话会关注的热点议题。面对地区紧张局势，各方普遍呼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政治解决方案。在谈及地区安全合作时，与会代表主张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0: 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关于中美关系的话题备受关注。
1: 中美关系新定位给两国互动带来哪些变化？来听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7: 多年来，各方关注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一直是

关注的重中之重。而今年的相会上，中美关系新定位显然在影响着两个国家相处和互动的模式。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去年相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可以说是句句针对中国，是大肆渲染中国威胁。但是在今年的相会上，赫格塞斯他的表态当中则强调的是，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达成了共识，要构建

0: 美国依然意欲在亚太地区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仍然有护持霸权的企图。同时美国还在默许日本再军事化的负面动向，但是呢，在涉及到中美关系方面，美国显然表现出了更多的理性。那么同时在相会这个平台上，大家也在关注中方的表态。今年中方代表的发言当中强调的是要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说到亚太地区的和平和发展，相会是大家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往年多年的峰会当中是有极大的交锋，而今年的峰会当中，中国则强调的是维护战后秩序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也会看到战后多年来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对于地区秩序的维护。而与此同时，大家必然也要关注到的是日本右翼的负面动向，尤其是日本在军事化对于地区安全格局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所以从中方的表态当中，既从正面积极主动的塑造地区安全，同时也希望大家相向而行，获得更多的共识，在维护战后秩序方面来抵制当前出现的一些负面的动向和可能会造成的重大风险。
1: 在昨天的会上，中国代表围绕日本政府是否准备对二战亚洲受害国道歉一事，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但是小泉进次郎并未正面回应，反而转移话题，为日本扩军行径辩解。
2: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 expressed her condolence at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to Australian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Yet, the victim nations in Asia have not received an apology 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side. So China believes that genuine reconcili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y that treats all victim nations equally.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reby you can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trust and regional security.
3: 对于这一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避重就轻，没有正面回答，反而为日本扩军辩解。五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分析认为，这一行为的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政府在国内持续推进扩军修宪，表明了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未正面回应中国代表提问，并转移话题。菲律宾防长的做法更是耐人寻味。为了躲避中方记者正常提问，菲律宾防长更换路线，从酒店后厨绕道离开。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视频里，中方记者没能拦住菲律宾防长。后来，菲律宾防长更换的路线正好被菲方记者用视频发布了出来。文字是这样报道的。由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率领的菲律宾代表团绕过等候的中国媒体，从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的厨房进入。菲律宾防长绕过等候的中国媒体，他躲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特雷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0: 在多边场合，一国的代表团相关代表不接受媒体采访或避开媒体采访其实并不罕见，但是这一次相会上，菲律宾国防部长和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绕道后厨避开中方媒体，立刻引起各方的关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菲律宾此前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声势，试图挑战中方主权权益，甚至不择手段。那么结果呢，是菲律宾没有得手，反而是得不偿失。当然呢，之前我们多次关注过菲方的挑衅行动，中方进行了有力应对，所以菲律宾既看到的是中国维护主权权益的决心，也是中方行动的能力。所以此次相会上，菲律宾试图在调整策略，避开谈的是是非曲直，或者说 谈到的是南海主权。

0: 权权益的根本性的问题，而试图营造的是在南海问题上作为菲律宾受了欺负。很多人指出的是菲方的发言是刻意示弱，是要营造虚假叙事。所以呢，菲律宾要避开中方媒体，避开直指问题核心和本质的提问。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在南海问题上，恐怕菲律宾还有一些算计。今年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那么此前呢，就南海问题，菲方呢曾经释放声音，称希望呢在轮值主席任期之内，能够推动中国和东盟之间南海行为准则，也就是 COC 的谈判。表面上来看，菲方在释放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很多人都在观察菲方的动作，会看到呢，菲律宾恐怕是别有用心，很可能呢会倒打一耙，指责是中方干扰谈判进程。后续呢，在南海问题上，尤其是今年这个时间点，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菲律宾恐怕会借机生事。所以这一次呢，在相会上，菲方代表的刻意回避，既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此前多次碰壁，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后续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仍然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对南海和平和稳定以及争议的解决带来更多的障碍。
1: 菲律宾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菲律宾国防部长躲得过中方记者，但不得不面对与会的中方代表的提问。
2: 在昨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中方代表说，菲方曾表示地区国家应努力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却派人登上南海无人岛礁，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菲方言行自相矛盾。
3: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t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4: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回答时大放厥词，甚至表示，既然已经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总台记者向菲律宾外交部询问，菲防长的这一观点是否代表菲律宾政府的立场，是否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展？目前尚未得到菲律宾外交部回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6: 哇，是娃哈哈 AD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D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日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5: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日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福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刻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日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伯福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日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3: 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日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6: יש 600 חיזבאלונים שברוך השם חיסלו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אבל זה לא מספיק. מה שקוראים להם זה הדחיה, צריך ללכת על הדחיה, לשטח, לשטח, ועוד פעם לשטח.
5: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近年来，以军在历次黎以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日，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由于达西耶地区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3: 事件转向巴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日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2: 据以色列时报5月31日报道，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涉嫌伪造理由逮捕巴勒斯坦儿童。
7: 视频中，几名以色列士兵涉嫌强迫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举起巴勒斯坦旗帜，并在一支枪械旁站立。随后，该男孩被要求面向墙壁，举起双手接受检查。视频中可见至少3名士兵，其中一人用手机进行拍摄。以色列时报报道称，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报道称，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以北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乌马尔，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这名儿

0: 儿童曾遭拘留，目前已被释放。以军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士兵采取相应纪律措施。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去年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约2万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约1600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儿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感到惊愕。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保护儿童。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正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而在加沙地带，许多儿童却仍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11岁的穆赫塔迪便是其中之一。今年儿童节，他最大的心愿不是玩具和礼物，而是能够重新回到课堂，重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
2: في الظروف الطبيعية ينشغلون الأطفال باللعب والدراسة، أما هنا في غزة فرضت الحرب واقعا مختلفا، فلم يعودوا هؤلاء الصغار يحملون حقائبهم المدرسية فقط، بل يحملون أعباء ومسؤوليات تفوق أعمارهم بكثير.
0: 清晨，在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里，11岁的穆赫塔迪早早醒来，简单洗漱后，他便拎着水桶来到营地附近的一处取水点排队打水。在加沙，储备生活用水是每个家庭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穆赫塔迪开启一天的方式。穆赫塔迪曾拥有一个平凡而快乐的童年，然而一年多前的一场空袭让这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那一天，穆赫塔迪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一夜之间，生活的重担落到了这个孩子肩上。为了补贴家用，白天穆赫塔迪会穿梭在帐篷间售卖冰沙，赚取微薄收入。除此之外，家里的大小事情也都需要他来操心。偶尔闲下来时，穆赫塔迪会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毕业礼服，手拿奖状。那时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加沙，绝大多数学校已在轰炸中荡然无存。
3: 战争持续冲击下，加沙地带的学校、社区、公园和游乐场大面积损毁。由于以色列的轰炸和长期封锁，在许多加沙孩子的眼中，一个足球甚至一块可以安全奔跑的空地都已经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
2: في الأماكن الأخرى تباع الألعاب في المتاجر، أما هنا في غزة يصنع الأطفال الألعاب بأيديهم من بقايا ما خلفت الحرب من بين الركام.يولد عالم صغير يحاول فيه الأطفال التمسك بحقهم الطبيعي باللعب.
0: 加沙城的一处废墟旁，一场小型足球赛正在上演。这里没有平整的草坪，也没有标准的球门。孩子们脚下的球场只是帐篷间一片面积不大，同时夹杂着沙土、碎石和杂草的空地。不远处成片倒塌的建筑静静矗立，而孩子们追逐的那颗足球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4: هذه الكرة كانت قبل الحرب يعني منيحة ويعني حلوة ومنيحة ما كانتش مبوطة زيك عاد لما نجت الحرب انكسفت ضهرنا وطلعنا من تحت ضهرنا لقيناها ممزوعة وما لقيناش إشي يعني جوانك عملتها أنا مني كلها عملتها يعني مني لفيتها وعشان نلعب فيها الثانية جواتها هذه سفنج جمعت سفنجة كبيرة حطيت فيها حجر عشان تتقل ولفيت عليها لزاج عشان يعني تصير تنط
0: 穆罕默德说，战争爆发前他拥有各种玩具，如今那些曾经陪伴他成长的物品大多已经埋在废墟之下。持续的战乱导致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许多家庭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保障，一件简单的玩具更是成了买不到也买不起的奢侈品。场地边，围观的家长们蹲坐在帐篷外，目光紧紧追随着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孩子们的欢笑让家长们也暂时忘却了战争的阴影，但心中的担忧却始终没有散去。
5: هاي واقعنا اليوم اللي احنا بنعيش فيه، ما فيش بديل إلهم ألعاب، ولا حتى أماكن كمان اللي يلعبوا آم منطقة آم ما يلعبوا فيها.
0: 足球之外，孩子们也在不断寻找新的游戏方式。一块被遗弃在瓦砾堆上的旧床垫成了他们的临时蹦床。倾斜坍塌的水泥坡被当作滑梯，裸露的钢筋近在咫尺。散落四处的砖块被垒成积木，在帐篷与废墟之间，孩子们还玩起了捉迷藏，有的就躲藏在倒塌建筑危险的缝隙里。
4: بتمنى يعني يجيبوا يمرقونا اليهود يعني ألعاب ويرجعونا دونا زي ما كانت شوارعنا زي ما كانت ويعني نلعب أمان ما نخافش من حدا.
3: 俄罗斯国防部5月3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军远程无人机的生产车间和发射场地、燃料储存基地、乌军使用的交通和能源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进行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了乌军405架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5月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俄罗斯基洛夫州一处输油泵站、罗斯托夫州一处大型储油库等目标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
3: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克兰军方回应称，这一说法为假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5月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大巴和2辆汽车被毁，无人员伤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当天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这一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乌方强调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此外，5月30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在现场巡查时发现位于电机房上层的金属检修口受损，地面散落有少量碎片和烧焦的光纤残留物，巡查结果与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影响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还可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3: 哥伦比亚5月31号举行总统选举。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当天发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2名，将进入第二轮投票。 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如无人过半，得票数位居前两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日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5月31日通过社交媒体

0: 媒体表示，他不承认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的上述初步计票结果，他仅接受在法官监督下的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正式计票结果。
1: 国际其他方面，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土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2: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谭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2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经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目前已封锁事故现场，疏散居民。由于担心现场可能还有未爆炸弹，对下落不明人员的搜救在夜间暂停，搜救工作将于6月1号恢复。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 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由于一名乘客的蓝牙耳机名称带有威胁性，触发安全警报。5月30号晚，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掉头返航。报道说，有乘客用4个特殊字母组成的单词命名自己的蓝牙设备。一名乘客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机组人员多次要求乘客关闭所有蓝牙设备，但仍有2台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机组人员同美联航总部沟通后选择返航，回到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乘客们仅携带护照和手机撤离飞机，他们在接受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再次安检后，于5月31号凌晨搭乘替代航班离开。
0: 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海域5月31号发生6.0级地震，首都圣地亚哥有震感，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此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5月31号17时34分，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号5时34分。震中位于瓦尔帕莱索大区金特罗市以西23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30公里。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智利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比较频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5月18号，湖南常德石门县出现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26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受到了不同程度影响。
1: 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在6一前夕全部复课，校园教学秩序全面恢复。
4: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6一前夕，所有受灾学校已全面复课，受损课桌椅、教材全部更换完毕，校园恢复往日生机。
5: 今年我们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1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4: 在这个6一儿童节前夕，石门县受灾的学校还收到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这让孩子们倍感欣喜。
6: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6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0: 在6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中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少先。

0: 队主题实践活动。
1: 孩子们在红色研学、传统文化趣味活动、劳动体验、志愿服务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茁壮成长。
2: 这些天，在江西、湖南等地举行了少先队入队仪式，队员们通过重走长征路、参访纪念馆等研学活动，感悟伟大长征精神，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在广东，全国首部关于党领导下少年儿童运动史的红色话剧《先锋少年》开启校园巡演，华南师范大学学生与少先队员共同演绎穿越百年的党史故事，汲取奋进力量。在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学生们通过集体诵读《少年中国说》、红色情景剧展演等活动，在阅读中感悟思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在河北石家庄，学生们在互动闯关和壮族板鞋竞速、土家族滚铁环等特色文体活动中感受民族团结的力量。在天津，校园里举办了阅读、传统文化等20多项趣味活动，引导孩子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湖北荆州，少先队员来到长江岸边开展净滩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江碧水。在浙江台州，学生们登上大陈岛，与老垦荒队员、垦荒后代一起重温垦荒故事。大家在挖土豆、种花生等劳动体验中感悟垦荒精神。在重庆，孩子们走进青少年活动中心，参观空天逐梦、智慧交通等科技成果，体验趣味科普活动，探索科学的奥秘。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共同开展网上主题对日直播活动，分为传承红色基因、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3个篇章，引领广大少先队员在寻访实践中了解感悟新时代伟大成就，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今晚8点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六一晚会将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
2: 今年晚会分为品格为本、知识为干、健体强肢、美育为养、勤劳绽放5个篇章，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易懂爱看的舞台表演中。同时，晚会精心设计的标志性舞步“六一快乐步”，让舞台立刻化作一片热闹欢乐的海洋。
3: 这场晚会，我觉得每一个节目都一定有一个点，让大家觉得哎，跟以前不一样。你比如说艺术形式上的交融，舞台表达的提升啊，还包括我们说有一些现场技术手段的融入，都是创新，无处不在。
2: 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既有潮流节奏与传统国粹唱腔相碰撞的戏曲节目《少年定军山》，又有以文艺形式展示同学们手搓作品的科创节目《搓搓星空班》，创意节目《画里画外》则为观众勾勒出一幅古韵悠然的童年画卷。舞台上大家快乐的跳皮筋、踢毽子，更有非遗陀螺团队带来的超级大陀螺。
4: 我这个陀螺它是不仅没有甩出去的，是15斤，甩出去那一瞬间拿在头上那一瞬间，如同30斤在压着你的头顶，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2: 创意节目《开开心心点线面》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线段、立方体这些在课本里出现的数字知识成了舞台创意，一个个小球更是神奇地悬浮在空中。
5: 就我一个人控制9个球，让9个球同时在空中很优美的漂浮悬浮。
6: 我表演的是一个能发光的悬浮棍，我们练那个非常难操作，因为它这边线能勒到我们手，所以我们就套上这个指套。
0: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在女双决赛中，贾一凡、张淑娴组合2-0战胜队友刘胜淑、谭宁，夺得冠军。
7: 本场比赛双方充分展现了技战术的全面，谭宁和贾一凡先后凭借节奏的变化赢得分数，张淑娴和刘胜淑的回球则充分利用了场地的宽度，双方首局比赛的比分始终没有拉开，一路战至局末阶段。首局局点，张淑娴发后场的战术奏效，樊娴组合以22-20先赢一局。第二局比赛，双方多次打出精彩的多拍回合，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樊娴组合在脚步移动和配合衔接方面打得更为出色。和首局的走势相同，第二局比赛同样战至局末阶段。

0: 赛点这一分，张舒贤的发球造成了谭宁的回球冒高，张舒贤把握机会完成封网。最终贾一凡、张舒贤以21-19再赢一局，大比分2-0战胜刘胜书和谭宁，夺得冠军。
1: 上周南方多地经历了强降雨天气，周末才迎来了终于相对的平静的两天，而北方大部呢则高温干燥，暑热难耐。
2: 本周全国天气总体趋势，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3: 本周在气温方面，北方大部总体是先热后凉，其中东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从周一开始气温将会持续偏低，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上下，非常的清凉。而华北黄淮一带在本周的前半段晴热天气还会继续发展，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出现。但北方的高温天气呢，多数是以干热为主，白天晴晒，气温升高，但夜间气温也回落明显，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穿着，避免长时间在室外暴晒。从周三开始，受到冷空气影响，华北黄淮一带的暑热也会逐渐消退，最高气温将会陆续降至30度以下，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而对南方来说，本周的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0度，其中呢，在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还会有高温天气。那像是华南地区的暑热更甚，不仅是有大范围的高温，而且呢，因为湿度大，体感会非常的闷热，需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在降水方面，受到西风槽系统的影响，在本周一周二，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还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在周初的降雨总体较弱，但从周三开始，南方的降雨又会重新发展增强，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受到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影响，今天在东海的东部以及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6到8级大风，其中呢，东海的东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以上。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呢还将发展增多。今天这一带的高温区域可能仅仅会出现在山东、河北等地的局地。明天高温区域呢将会迅速的扩大，可以看到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华北平原高温发展的同时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温。明天的这一带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5度左右。需要注意的是，北方地区高温天气多以干热为主，白天晴晒，气温升高，夜间气温回落明显。明天的昼夜温差大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的温差在15度以上，需要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了。再来关注降水方面，对于北方来说啊，未来降水比较频繁的地方在东北，这里会受到高空槽或冷涡影响，降雨和对流天气将经常出现。那么在南方，降雨将逐渐的增多。今天呢，四川、贵州、广东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那么到明天呢，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一些地方会有暴雨。预计后天开始，中东部会出现一次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长春小雨转中雨，18到29度。呼和浩特晴，15到32度。乌鲁木齐晴，20到34度。西宁多云，9到24度。榆林晴，17到29度。青川多云，18到31度。南充多云，21到29度。宜宾多云转阴，23到30度。重庆多云，24到30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5度。昆明阵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19到29度。晋城小雨转晴，19到31度。邯郸晴，24到36度。济南晴，25到35度。鹤壁晴转多云，22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1度。安庆多云，23到32度。上海多云，24到32度。襄阳多云转晴，22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3到35度。泉州晴，25到31度。漳州多云，24到34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事小事身边事，首先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今天，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首次入户调查时间为今天至6月25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等。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今年全国范围内将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第二次调查将于11月入户进行。今天，政务服务统一咨询服务工作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该标准进一步完善了政务服务办事引导功能，规范多渠道咨询与引导服务，通过答复同源、统一知识库、闭环转办机制，解决企业和群众普遍反映的各说各话问题，让办事更明白、更顺畅。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今天起，新修订的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在行政法规层面，统筹城乡供水，为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今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情形都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0: 今天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经过八个月的封闭期，今天2026年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全长561公里，素有中国最美自驾公路的美誉。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道路结冰影响，每年有八个月冬季封闭期。今年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10点新闻直播间，我们将连线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海域，5月31号17点34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5点34分，发生6.0级地震，首都圣地亚哥有震感。上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埃塞俄比亚定于今天举行大选，选举产生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员和各地区议会代表。根据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统计，目前已有超过5400万选民登记投票。由于离以局势持续紧张，应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1: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博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博福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博福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0: 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一直以来，达西耶地区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

0: צריך ללכת על הדחיה, לשטח, לשטח, ועוד פעם לשטח.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据以色列时报5月31号报道，一段在

0: 以色列《时报》报道称，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 报道称，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以北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乌马尔，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这名儿童曾遭拘留，目前已被释放。以军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士兵采取相应纪律措施。 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去年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 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约2万名巴勒斯坦人， 其中包括约1600名儿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儿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感到惊愕，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保护儿童。
1: 来看伊朗局势，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 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 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
2: 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以签订和有利的方式进行。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3: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 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移出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世界周刊，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有何深层博弈？世界周刊本期视线：美伊停火迷局。斯塔默拒绝辞职，两党制面临崩塌危险。政治碎片加剧，脱欧闹剧上演番外篇。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英国后悔了。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1: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一波三折的美伊谈判又有了新的波澜。先是伊朗媒体披露了一份伊美谅解备忘录初步非正式文件，遭到白宫驳斥。之后，美国媒体又说，双方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但遭到伊朗否认。与此同时，双方还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发生连续交火。英国广播公司不禁发问：美伊即将实现和平，还是再次滑向战争？
2: 当地时间5月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传出巨大爆炸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方开火。
3: سخنگوی وزارت امور خارجه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به مناطقی در بندر عباس در ساعات اولیه بامداد امروز را نقض فاحش حقوق بین الملل و منشور ملل دانست و
2: 3个多小时后，当地时间5月28号4:50，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4: خب این کاری که آمریکایی‌ها کردن البته با پاسخ قاطعان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ا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هم مواجه شدن قطعا نداد.
2: 而这已是本周内美国对阿巴斯港发起的第二次袭击。5月25号，阿巴斯港就曾传出爆炸声。事发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对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和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自卫性空袭。美军此举是在试探，能否事实上阻止伊斯兰革命卫队及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阿巴斯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岸，既是伊朗常规海军的总部所在地，也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的驻地，拥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在伦敦国王学院教授萨米尔·普里看来，美伊之间这些有限的打击行动，实际上也被视为双方谈判的重要筹码而实施的。
5: Now, these clashes have not caused the ceasefire to collapse, but they have left the Middle East on edge.
2: 的确，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战云之外，美伊间的谈判博弈同样让外界感到迷惑。5月27号，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已获取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
6: Iranian state television say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r MOU, calls for the U.S. to lift its blockade of Iranian ports and for U.S. military forces to withdraw from the vicinity of Iran. And in exchange, Iran would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ensure that traffic through the crucial waterway is back to pre-war levels within 1 month.
2: 然而很快，白宫就在官方社交账号发帖否认。这份来自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并不属实，他们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完全是捏造的。仅仅一天后，5月28号，美国 X

0: Axios 新闻网就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需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消息一出，更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报道与事实不符。一时间，伊朗战事走向迷雾重重。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度假赶回白宫，连儿子小唐纳德的婚礼都没有参加。
1: This is not good timing for me. I have a thing called Iran and other things.
0: 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叫停了一线部队的所有休假计划，全员待命。但5月24号，《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当天，国际油价开始下跌。当外界等待好消息时，5月25号传来的却是美军袭击伊朗的消息。同一天，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多哈，与美国展开间接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伊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但必须明确的是，这要么是对所有人来说都堪称伟大的协议，要么就根本不会有协议。一时间，和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5月27号，美官员向媒体透露，五角大楼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行动代号大锤。随之而来的是第二天美军对阿巴斯港的再次袭击，以及很快发生反转。美方官员透露，双方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
2: I'm wondering if you can just confirm on the record that there is a tentative deal that has been agreed for a 60-day extension of the ceasefire and then a continuation of nuclear talks.
3: Again, it's always a mistake to get out ahead of the president, so it is all going to be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0: 5月29号，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发帖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双向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所有水雷必须予以清除。他同时表示，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伊朗战事做出最终决定。然而，据《纽约时报》报道，战情室内的会议开了2个小时后，特朗普就离开了，表示将推迟决定是否接受协议。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4: تفاهم نهایی نشده. نکات دیگری هم که گفته شده از جمله فرض فرمایید راجع به موضوع هسته‌ای. باز من تأکید میکنم ما در این مرحله متمرکز هستیم بر خاتمه جنگ. بنابرای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ای صحبتی نداریم در این مرحله.
0: 也是在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有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大幅度修改并收紧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改后方案更加强硬。他还警告称，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国防部介入。大西洋月刊直言，伊朗战事成了一场特朗普无法结束的战争。有分析认为，特朗普举棋不定的背后是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5月24号，就在《华盛顿邮报》披露美伊双方已就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后，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一直主张对伊采取军事行动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发帖批评说，过早达成协议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使伊朗占据优势。我个人对一种观点持怀疑态度，那就是认为伊朗无法被阻止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进行恐怖活动，而该地区也无法抵御伊朗的军事力量。他甚至呼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把能源基础设施作为首要打击目标。
5: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 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0: 事实。他的离职反映出 MEGA 内部的分裂正日益加剧，反战派对伊朗战事越来越感到愤怒。而在大西洋月刊看来，特朗普其实早已厌倦了这场战争。然而，双方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互不相让，也是协议迟迟无法签署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
1: Would you accept a short-term deal that allows Iran and Oman to control the strait?
2: No,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to everybody.
1: And who would control it?
2: It's international waters. 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 We're going to watch over it. We'll watch over it, but 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
0: 5月29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中并无此类条款。美方海上封锁解除后，伊方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和检查。
2: But the primary urgency is that we can'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伊朗高丰度浓缩铀问题是双方的另一个分歧点。伊朗被认为拥有约400公斤、丰度为60%的浓缩铀，特朗普多次要求伊朗交出浓缩铀，伊朗予以拒绝。实际上，早在11年前，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就写入了伊核协议。
3: After 2 years of negoti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with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has achieved something that decades of animosity has not: a comprehensive, long-term deal with Iran that will prevent it from obtaining a nuclear weapon.
0: 协议限制伊朗核活动，作为交换，国际社会解除对伊经济制裁，同时由国际核查人员对伊朗核设施实施全天候严格监控。然而，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后宣布废弃伊核协议，如今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只是眼下，伊朗对于与美国达成新的协议变得更加谨慎。
4: Because we had a nuclear deal.And we made significant concessions.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Obama cheated us, and then under Trump they exited the deal.
0: 与美国人的谈判历史要求我们务必保持最大程度的谨慎。5月25号，在美伊谈判进行过程中，美方突然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要求更多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Would like to have them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It'll be historic if they do it. And we would, I think they owe that to us. To be honest, I think because that really would be a tremendous sign, and I think those countries owe it to us.
5: Mr. President,
2: Steve, are you going to get them to sign?
6: We're definitely pushing it, Mr. President.
0: 2020年，美国斡旋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宣布建立全面外交关系。随后，苏丹和摩洛哥也相继宣布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分析师认为，6年后，美国试图将亚伯拉罕协议与美伊协议挂钩，更像是一种政治包装。此举有意布局有利于美以的中东地缘架构，同时还想打造外交政绩，缓解国内批评。美国政府在伊朗战事中没有占到便宜，转而想让地区国家牺牲自己的政治声誉和国内稳定，为其制造胜利成果，地区国家不会唯命是从。
7: 美国前常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指出，历届美国政府都将战争视为外交破裂等政治失败后的最后手段，且往往毫无预设的政治目标，这导致美军30多年来没有赢过任何一场战争。而当前的伊朗战事或许是美国二战后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失策。的确，持续3个月的战事不仅没能实现美以在伊朗搞政权更迭的战略目标，反而暴露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脆弱性。不过，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毕竟，长时间极限僵持对美伊双方都不利，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大地，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0: 斯塔默拒绝辞职，两党制面临崩塌危险，政治碎片加剧，脱欧闹剧上演番外篇。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英国后悔

0: 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0: 老朋友来敲门了。五月下旬，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出这样一则评论：“老朋友”指的是欧盟。2016年夏天，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十年后，2026年五月，重返欧盟的话题却在英国国内突然升温。脱欧公投十年后，英国后悔了吗？
2: 工党正拿自己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玩火。5月26号，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他创立的托尼·布莱尔全球变革研究院官网上发表一篇有5700个单词的长文，批评自己曾领导了13年的工党。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我们没有为国家制定一个好的连贯一致的计划。的确，眼下在英国，原本已经完结的脱欧连续剧似乎又要上演番外篇。5月14号，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辞去内阁职务。2天后，他在工党进步大会上抛出一个重磅话题：重返欧盟。
3: We need a new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 because Britain's future lies with Europe and one day back in the European Union.
2: 舆论普遍认为，斯特里廷辞职是为了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党首地位，而在给工党投票的选民中，80%是留欧派，其中最坚定的群体工党党员，正是斯特里廷竞选党首需要争取的对象。关于英国重新入欧的讨论，正在从过去的政治禁忌，逐渐变成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5月下旬，英国民调机构 YouGov 公布最新调查结果，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支持维持当前关系的仅有31%。另一项由独立民调机构 Delta Poll 发起的调查显示，59%的英国人表示，如果发起一场新的公投，他们愿意支持英国重返欧盟。
4: I'm not sure if Europe will take us back. That's one thing. But I do think that, you know, aligning the UK closer with the EU is a better idea.
5: But I think all major studies suggest now we have lost out considerably.
2: 因为普遍认为，民意转向的背后是对英国脱欧后经济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欧洲单一市场的怀念。那么，从2020年1月31号英国正式脱欧到今天，英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6: ？Various independent assessments, all of them showing a negative impact on GDP. The OBR said that productivity would decline by 4% by 2035.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aid GDP would decline 5% by 2030, and the U.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y 6-8% by last year.
2: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脱欧使英国吸引的外国投资下降了12%至18%，就业人数减少3%至4%，中小企业成为最惨烈的牺牲品。生产最好的布料是约克郡和英格兰北部奔宁山脉的织工们的目标，他们的布料终于进军奢侈品市场，为博百利和阿玛尼等国际知名品牌供货。2/3的销售额来自欧洲客户。英国脱欧后新增的海关流程与监管条款，对这家有50名员工的纺织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7: There is no doubt that our product has become more expensive because of the fact of the extra layers of bureaucracy, the extra costs that businesses have had to incur in dealing with all the paperwork, the shipping costs, the freight costs. It all adds up to costs. So.You know, we haven't lost any actual customers, but I would suggest that we have lost business.
2: 英国脱欧后，在英国市场销售的产品需要改用于新的市场准入标准 UKCA， 即英国合格评定。与此同时，英国认证机构不再允许签发欧盟的 CE 认证，即欧洲合格认证。这家成立于2005年的恐龙模型生产商，因失去 CE 认证，一度无法进入欧盟市场。
8: When we left the European Union, we didn't have responsibility anymore for CE marking.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为全国儿童送上节日礼物。
1: 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在6月1号至6月10号期间集中开展，主要包含四大点亮活动。点亮信仰之光，全国中小学、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之家等机构和场所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邀请老党员、革命老战士等讲述红色故事，组织儿童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博物馆等，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点亮关爱之光，各地民政、教育、妇联、共青团等部门负责人带队走访慰问困境儿童家庭、机构等，组织心理专家开展1对1心理疏导，为儿童提供免费体检和视力筛查。点亮权益之光，通过模拟法庭、漫画手册等形式，向儿童、家长、教师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知识，组织法律援助人员等深入中小学校、乡村社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压实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教师、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的风险隐患发现报告责任。点亮文化之光，挖掘困境儿童励志典型，组织六一文艺演出，开展孤残儿童书画义卖等活动，依托城市地标、大屏等发布公益标语。通知要求各地要重点摸清困境儿童在权益保障、家庭监护、精神关爱等方面的帮扶需求，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2: 我们将走访慰问面临生活困难、升学压力等困难的儿童，及时开展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守护活动，通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活动等，维护困境儿童合法权益，强化留守儿童父母履行好监护责任。我们希望呢，通过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让每一名儿童都能在阳光下健康快乐成长。
0: 今天，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监控重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首次实现双下降。
3: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信号。对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或初犯、偶犯的涉罪未成年人，最大限度教育挽救，防止再犯。2025年，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82万人，不起诉3.81万人。不捕率、不诉率分别为44.5%、40.6%，并同步开展不捕不诉后跟踪帮教，联合相关部门做好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工作。
0: 同时，白皮书介绍，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惩治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并协同各方开展未成。

0: 年被害人综合救助。
1: 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五年首次下降。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在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有3852件，占办案总数的7.1%。强制报告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检察机关坚持每案必查，督促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对400余名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进行追责。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来关注国际热点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5月29号已经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的幅度相当明显。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之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的管控以坚定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的原因。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经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向，5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累计影响了123艘船只。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的说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的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的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军方回应称，这一说法为假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5月31号，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进入扎波罗热核电站遭袭区域，检查核电站的受损情况。该机构称，发现电机房高层位置的金属检修口受损，地面散落有碎片以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目前核电站现场的辐射水平正常。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5月31号。

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经在鹿特丹港完成了消毒。此前

0: 根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的消息，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的海域5月31号17:34，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5:34，发生了6.0级地震。首都圣地亚哥有震感，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天8点左右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约200公里的太平洋洋面上，并将继续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受台风的影响，今天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航班约有400架次被取消。预计台风蔷薇将于当地时间今天晚些时候穿过那霸市，之后逐渐向日本的南部沿海靠近，强度会逐渐减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的春播粮食目前已经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全国春播已经大头落地了，出苗的质量也非常的良好。在我国，春播粮食的面积占全年的粮食面积1/2以上，产量占60%以上。当前黄淮海主产区的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的收获，各地抢抓近期的晴好天气窗口加快收获。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2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0: 近期山东枣庄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
3: 麦田里金色的麦穗随风摇曳，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开足马力抢收小麦。金灿灿的小麦收割脱粒后，秸秆被切割粉碎后撒回农田。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机收率已经达到90%以上。
4: 咱们西集镇一共种了20000多亩小麦，大概半个月就能全部收完。现在收麦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3: 这2年，枣庄市山亭区深入实施小麦两种统一供应项目，开展小麦生产绿色高产高效行动等，助力粮食增产增收。
5: 葵瓜增势有几分，微生物菌基保益，高性能播种机播种，水肥一体化和小麦一品三防等关键基础设施，实现粮食生产接本增效目标。
0: 目前安徽也正值小麦收获期，在安徽4县，当地将机收减损作为下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3: 在安徽4县丁湖镇汤湖村，金黄的麦浪中，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抢抓收获窗口期。
6: 天气晴了，我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割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3: 从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对全县的4300台联合收割机逐台检测，机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技术人员深入当地各个乡镇，指导规范农机手的作业速度、割台高度等参数，积极做好下收减损。
7: 我们每天现在一大早就是下地作业，一直忙到天黑，抓好青天，多收割，快收割。一台机子现在一天能收100亩左右。
3: 安徽4县种植。

0: 小麦175万亩，当地统筹调配收割机，配备打捆机，镇村干部全员下沉，逐地块、逐机具积极落实减损要求。四县还组建了19支下收抢修服务队，配备了26台专用抢修车辆，24小时全天候响应。从机具检修到应急响应，从技术培训到作业规范，一整套下收减损链条正在当地的下收工作中高效运转。
1: 上一轮持续的阴雨天气给江西多地的农业田间管理带来挑战。在江西新余，当地通过加强虫情监测和农技指导，利用雨停间隙开展科学精准的田间管理，保障早稻稳产丰收。
0: 在新余市雨水区南安乡的连片稻田里，农技人员正和种粮大户一起查看禾苗长势。目前这片早稻正值分孽生长期，农技人员开展针对性田间管理指导。
2: 田间湿度大，易发生病虫害，用无人机喷施叶面肥、广谱杀菌剂，既能补充营养，促进拔节生长，又能提前防住病害，一举两得。
0: 一盏盏太阳能灭虫灯树立在田埂上，虫情监测站24小时运转，为稻田站岗放哨。据介绍，当地推广生物技术，加强虫害防治，分布在田间的虫情监测站能自动诱集害虫并回传数据，配合灭虫灯、诱捕器等生物防治手段，构建监测预警加绿色防控体系。
3: 我们黄土山今年种了3000多亩那个水稻，就给我们建了一个贴虫情的，还有70人给我们挤到，所以我们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用怕。
0: 今年江西新余市种植早稻53.2万亩，当地已组建20个农业技术服务组，下沉到各个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开展实地指导，病虫害防控和田间管理正有序推进，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的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消息。昨天，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菲律宾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对话会期间，为躲避中方记者正常提问，菲律宾防长更是更换路线，从酒店后厨绕道离开。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躲得过中方记者，但是不得不面对与会中方代表的提问。在昨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中方代表说，菲方曾表示地区国家应努力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却派人登上南海无人岛礁，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菲律宾言行自相矛盾。
5: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 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t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 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6: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回答时大放厥词，甚至表示，既然已经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总台记者向菲律宾外

0: 外交部询问菲防长的这一观点是否代表菲律宾政府的立场，是否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展，目前尚未得到菲律宾外交部回复。
1: 昨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多国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的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2: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 在昨天的会上，中国代表还围绕日本政府是否准备对二战亚洲受害国道歉一事，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但小泉进次郎并未正面的回应，反而转移话题，为日本扩军行径进行辩解。
3: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 expressed her condolence at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To Australian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Yet, the victim nations in Asia have not received an apology 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side. So, China believes that genuine reconcili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y.That treats all victim nations equally.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reby you can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trust and regional security.
2: 对于这一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避重就轻，没有正面回答，反而为日本扩军辩解。五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分析认为，这一行为的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政府在国内持续推进扩军修宪，表明了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1: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目前的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说，目前的双方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经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了伊朗。
4: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

0: 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的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的进程做出判断。阿拉格奇还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的交换仍在进行，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的重要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2: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夫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伯夫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伯夫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夫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伯夫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1: 5月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其行动已经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还有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这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表示，以色列此举在于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致命打击，并制造无人区，这会引起黎巴嫩真主党更为强烈的抵抗。
3: 那么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搞这个焦土政策，它的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断绝真主党的后勤补给，对真主党呢发动这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呢，打击当地的这个民用设施，使得当地民众呢，慑于以色列的威力呢，不敢呢再继续支持真主党。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呢本身也是以色列为了设置缓冲区啊，因为如果说呢，黎巴嫩南部呢，它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无人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呢，相对呢就会比较小啊。所以说呢，以色列是希望呢，通过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的方式呢，来换取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这个政策呢，很显然是对当地民众的生存的权利的一个根本性剥夺。而且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真主党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和聚居区域。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做法呢，它势必会遭到呢来自真主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击。
0: 田文林指出，当前黎以双方在立场上针锋相对，而以色列恰恰正在利用这一谈判僵局，借机谋求更大的利益。在此局面下，黎巴嫩方面陷入两难境地。
3: 从目前看呢，它的症结点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啊，就是从以色列方面看呢，他认为要让以色列停火，首先黎巴嫩政府呢要解除真主党武装。那么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呢，就是他认为呢，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以色列呢先实现停火，并从呢黎巴嫩领土上呢撤出。从目前的双方的立场来说，实际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结果，就使得呢这个谈判呢始终处在一个僵持。

0: 而这种僵持状态很大程度上又被以色列呢所有意识的呢加以利用。正是因为双方呢在停火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以色列呢可以利用自己相对强势的地位持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发动打击，营造一个对以色列更加有利的这个地区安全环境。
1: 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日前在一档播客节目当中批评美国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提供庇护，任由以色列干涉其政策，可以说以色列把美国捏在掌心。他认为，如果美国说不，那么以色列将无法继续其战争。
2: All of Israel's militarism, I would say fascism, which is a term that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himself uses for himself, Smotrich. All of that depends on twisting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shape, putting the U.S. in Israel's palm. Well, doe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o abide by that? Of course not. So if the United States says, no, we're not your pawn and your plaything, then Israel cannot do the things it's doing. For Israel to be this country at war across a region where it's outnumbered multiples of time, that depends on American armaments and American financing and American diplomatic cover, because the U.S. vetoes all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hat would bring Israel back under some 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law.
3: 据以色列时报5月31号报道，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涉嫌伪造理由逮捕巴勒斯坦儿童。视频中，几名以色列士兵涉嫌强迫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举起巴勒斯坦旗帜，并在一支枪械旁站立。 随后，该男孩被要求面向墙壁举起双手接受检查。视频中可见至少3名士兵，其中一人用手机进行拍摄。以色列时报报道称，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报道称，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以北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乌马尔，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这名儿童曾遭拘留，目前已被释放。 以军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士兵采取相应纪律措施。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去年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约2万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约1600名儿童。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儿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感到惊愕。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保护儿童。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而在加沙地带，许多儿童却仍然在战火与流离失所当中艰难求生。 11岁的穆赫塔迪便是其中之一。今年儿童节，他最大的心愿不是玩具，也不是礼物，而是能够重新回到课堂，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
4: في الظروف الطبيعية ينشغلون الأطفال باللعب والدراسة، أما هنا في غزة فرضت الحرب واقعا مختلفا، فلم يعودوا هؤلاء الصغار يحملون حقائبهم المدرسية فقط، بل يحملون أعباء ومسؤوليات تفوق أعمارهم بكثير.
3: 清晨，在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里，11岁的穆赫塔迪早早醒来，简单洗漱后，他便拎着水桶来到营地附近的一处取水点排队打水。在加沙，储备生活用水是每个家庭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也是穆赫塔迪开启一天的方式。
5: لقيت لما يجي شحن مية بيصير المخيم يزعج بطلع أنا بعبي مية وبحمل وبعبي بعديها بطلع بعبي مية مالحة للحمام وللغسيل وللتحميل وبضطر أعبي أكثر من مرة مرتين أو ثلاثة
3: 穆赫塔迪曾拥有一个平凡而快乐的童年，然而一年多前的一场空袭让这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那一天，穆赫塔迪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 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5: هل قلت لما استشهد بابا ومهند الله يرحمه

0: هو له سنة مستشر. حسيت السنة 10 سنين أنا كبرت بسرعة، وأنا اللي صرت أحمل مسؤولية أخوات البنات وأمي.
1: الآن معتدي هو رغم صغر سنه لا يتجاوز ال 11 عام، لكن هو اللي بنسميه إحنا هو رجال البيت.
2: 一夜之间生活的重担落到了这个孩子肩上。为了补贴家用，白天穆赫塔迪会穿梭在帐篷间售卖冰沙赚取微薄收入，除此之外家里的大小事情也都需要他来操心。偶尔闲下来时，穆赫塔迪会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毕业礼服手拿奖状。那时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加沙，绝大多数学校已在轰炸中荡然无存。
0: وكنا يعني مبسوطين. اليوم صرنا إيش؟ صير نروح مثلا تطلع برا تتنلى رمل أو تقع على رد في حجار وفي وتاد وفي أنت عايش في خيام وبتشوب أمرار بتسقع. وهالقد نفسنا نرجع لأيام زمان عشان ندرس زي زمان ونفرح ونلعب ونكيف زي زما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被誉为是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因为冬季山区积雪深厚，路面结冰，加之会有雪崩落石等安全隐患，实行季节性通行，每年6月到10月开放。今天呢是恢复通车的第一天，总台记者刘飞就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州河静县巴音布鲁克马上来连线他。刘飞您好，请问一下啊，今天整个通车的现场情况怎么样？在恢复通行之后有哪些新的变化呢？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张涛，此刻我的心情和现场的所有的车友是一样的，满心期待着独库公路的正式的重启。那现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早已集结等候的越野车、房车的自驾车友们已经驶上了这个独库公路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9曲18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其实啊，今年是我们报道团队连续第4年来关注独库公路的恢复通车了，每年都有新的变化。咱们首先来说第一个变化，也是直接关系到自驾车友体验的变化，就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魁独库高速啊开建了。大家来看我身旁的这个路网图，这条蓝色的线呢，就是独库公路现有的路，它北起克拉玛依独山子区，南至阿克苏的库车县、库车市，而旁边的这个红色的线呢，就是魁独库高速了。那么这条高速呢，是连接魁屯到库车的高速公路，两条路呢走向相近，但是高速公路不会取代原有的路线，而是呢建设了一个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路段。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呢，预计将在2032年前建成通车，到时候啊，14个小时的车程将会缩短到4个小时，还能够实现全年通车。不过在这儿我们特别要提示车友的是啊，那在这张图中我们看到了5处黄色的路段，这个呀是工程的物料建设、物料运输，还有隧道废渣运输的路线与现有的独库公路重叠的路段。为了保障这个出行和施工呢，相关部门今年也是采取了白天保通行、夜间保施工的管理方式，各路段的通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留意官方的通告。

0: 这样才能够确保大家在自驾游的体验能够更安全和顺畅。接下来咱们说第二个变化，这个呀结合数据来说了，新疆公路自驾游的热度是持续的在攀升。除了我们所在的独库公路，现在在新疆 S101、阿河公路、乌玉高速公路等热门的自驾路线呢，也是串联起了天山南北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也是带动了全域旅游。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而到了去年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这三年来，数据不断的在攀升，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这也给当地的交警和养护部门的保通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第三个变化就是，现在独库公路的安全保障体系是再升级。我们都知道，独库公路穿行高海拔的山区，天气复杂，而且的地质灾害也是比较的多发。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独库公路全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在这里啊是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在直播的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现在发车以及仪式呢已经结束了，这些车已经踏上了独库公路，接下来我们也将会跟随自驾车队呢一路行驶，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好的，张涛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谢谢刘飞。通过介绍，我们确实也感受到了今年独库公路自驾游的热度已经拉满。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领略独库公路从戈壁到草原，从雪山到峡谷的壮美风光。
2: 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驱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从独山子出发，首先看到的是峡谷沟壑纵横，气势壮观。继续向前翻越常年被积雪覆盖的哈希勒根达板，便来到交通要道乔尔玛。这里不仅是独库公路的重要节点，更是一座承载红色记忆的精神地标。上世纪数万名建设者扎根天山，整整奋战10年修成这条天路，168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独库公路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英雄之路。继续南行，伊犁河谷的秀美风光缓缓铺展开来，那拉提草原绿意无边，河流、森林与牧场相映成趣。行至巴音布鲁克草原，开都河蜿蜒曲折，形成标志性的9曲18弯，每到日落时分，水光与天色交融，景色格外壮美。穿过铁力买提达板，正式进入南疆区域，沿途风貌也悄然变化，从温润的草原湿地慢慢过渡为雄浑的峡谷与戈壁。公路最终抵达终点库车，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为这场跨越天山南北的旅途画上圆满句号。
1: 今天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增加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2027年4月1号起，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必须符合新版认证规则要求，才能出厂销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根据韩联社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位于韩国中部城市大田的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发生爆炸，消防部门目前正在进行灭火作业，人员伤亡情况暂不清楚。俄罗斯国防部5月31号

0: 发布战报称，俄军对乌军远程无人机的生产车间和发射场地、燃料储存基地、乌军使用的交通和能源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进行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乌军40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5月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罗斯关键的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达700万吨。此外，俄罗斯基洛夫州一处输油泵站、罗斯托夫州的一处大型储油库等目标，当天也遭到了乌军袭击。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军方回应说，这一说法为假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5月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大巴和2辆汽车被毁，无人员伤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当天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这一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乌方强调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此外，5月30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在现场巡查时发现位于电机房上层的金属检修口受损，地面散落有少量碎片和烧焦的光纤残留物。巡查结果与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影响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还可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经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2: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
0: 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和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冲击，面对压力，南非央行、南非储备银行近日宣布加息应对。
1: 有数据显示，南非4月燃料价格上涨11%，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与此同时，南非西开普省等地遭遇洪灾，多重压力叠加，南非家庭支出明显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3: I think given the global conditions right now, the energy, the cost of additional, the price of petrol, for example, is going to be impacting households in a remarkable way. It's also going to be impacting the cost of like food. Food production is going up. And these are two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households are contending with right now.
1: 5月28号，南非储备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7%。该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此次加息旨在防范通胀风险进一步积聚，稳定市场预期。
3: If we do not manage our inflation, the implications could be quite dire for South Africa. So going forward, I think that the Reserve Bank has taken the right steps in order to both protect the consumer, but also protect the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0: 根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由于一名乘客的蓝牙耳机的名称带有威胁性，触发了安全警报。5月30号晚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

0: 在飞行的途中掉头返航。报道说呢，有乘客用四个特殊的字母组成的单词命名自己的蓝牙设备。一名乘客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机组人员多次要求乘客关闭所有的蓝牙设备，但仍有两台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机组人员同美联航总部在沟通之后选择返航，乘客们仅携带护照和手机撤离飞机。他们在接受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再次安检之后，于5月31号的凌晨搭乘替代航班离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截至昨天晚上，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7亿元。随着暑期到来，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
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 9.1 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记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0: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在女双决赛当中，贾一凡、张淑娴组合夺得冠军。
3: 本场比赛双方充分展现了技战术的全面，谭宁和贾一凡先后凭借节奏的变化赢得分数，张淑娴和刘胜书的回球则充分利用了场地的宽度。双方首局比赛的比分始终没有拉开，一路战至局末阶段。首局局点，张淑娴发后场的战术奏效，樊娴组合以22-20先赢一局。第二局比赛双

0: 方多次打出精彩的多拍回合，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反潜组合在脚步移动和配合衔接方面打得更为出色。和首局的走势相同，第二局比赛同样战至局末阶段。赛点这一分，张淑贤的发球造成了谭宁的回球冒高，张淑贤把握机会完成封网。最终贾一凡张淑贤以21-19再赢一局，大比分2-0战胜刘胜书和谭宁，夺得冠军。
1: 感谢您收看，稍后新闻继续。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雨天行车路况复杂，视线受阻，路面摩擦力也会降低。新闻频道提醒您，雨天驾车请双手稳握方向盘，转向变道动作放缓，切勿急转向急刹车，严防车辆侧滑引发追尾事故。行经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能看清路面标线代表积水较浅，车速控制在每小时30公里以下，匀速通行。积水与路缘石齐平时，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再次减速。积水没过轮胎一半，深度约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涉水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时入水。此外，车辆驶入隧道前提前减速，隧道内减少变道，严禁超车，避免因路面湿滑视线较差诱发交通事故。
1: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2: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3: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4: 一辆车哪儿够啊？
5: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

0: 热天气为主。北方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三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在南方，今明两天高温闷热天气将自南向北扩展，江南多地将再次出现高温天气。提醒公众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在运动后及时补水，谨防中暑。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东北地区中部、内蒙古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有龙卷。东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傍晚至夜间。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还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东海东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至8级大风，其中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至11级，阵风12至13级。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经水利部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防汛高频词，它们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防汛水位究竟是怎么划分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0: 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而南方是进入了主汛期，南北方主汛期有何差异？主汛期期间防范重点有哪些？继续来了解。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

菲律宾代表团绕过等候的中国媒体，从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的厨房进入。菲律宾防长绕过等候的中国媒体，他躲什么呢？来听特约评论员

0: 大家首先看到的是，菲律宾此前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声势，试图挑战中方主权权益，甚至不择手段。那么结果呢，是菲律宾没有得手，反而是得不偿失。当然呢，之前我们多次关注过菲方的挑衅行动，中方进行了有力应对。所以菲律宾既看到的是中国维护主权权益的决心，也是中方行动的能力。所以此次相会上，菲律宾试图在调整策略，避开谈的是是非曲直，或者说谈到的是南海主权权益的根本性的问题，而试图营造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所谓菲律宾受了欺负。很多人指出的是菲方的发言是刻意示弱，是要营造虚假叙事。所以呢，菲律宾要避开中方媒体，避开直指问题核心和本质的提问。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年在南海问题上恐怕菲律宾还有一些算计。今年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那么此前呢，就南海问题，菲方呢曾经释放声音，称希望呢在轮值主席任期之内能够推动中国和东盟之间南海行为准则，也就是 COC 的谈判。表面上来看，菲方在释放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很多人都在观察菲方的动作，会看到呢菲律宾恐怕是别有用心，很可能呢会倒打一耙，指责是中方干扰谈判进程。后续呢，在南海问题上，尤其是今年这个时间点，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菲律宾恐怕会借机生事。所以这一次呢，在相会上，菲方代表的刻意回避，既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此前多次碰壁，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后续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仍然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对南海和平和稳定以及争议的解决带来更多的障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今天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首次入户调查时间为今天至6月25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情况、婚姻状况等。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今年全国范围内将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第二次调查将于11月入户进行。今天，政务服务统一咨询服务工作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进一步完善了政务服务办事引导功能，规范多渠道咨询与引导服务。通过答复同源、统一知识库、闭环转办机制，解决企业和群众普遍反映的各说各话问题，让办事更明白、更顺畅。新修订的供水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在行政法规层面，统筹城乡供水，为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6年度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目前已全面启动，组织15个省市在长江流域108个省部级监测站、600多个市县级监测点位全面开展资源监测，监测范围全面覆盖长江流域、通江湖泊、主要支流及重要水生生物保护区，全方位掌握水生生物资源动态，为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和保护修复决策提供科学支撑。今天，2026年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迎来新一年的自驾热潮。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道路结冰影响，每年有8个月冬季封闭期，因此每年通车季备受游客的关注。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地貌。上世纪数万名建设者扎根天山，整整奋战10年修成这条天路，168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 独库公路

0: 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英雄之路。如今独库公路已成为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也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自驾旅游黄金廊道。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吸引着全国自驾爱好者前来体验。针对大家关心的车辆停放、充电、旅途住宿、出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也进行了提档升级。那具体有哪些方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我现在就在巴音布鲁克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的中段。我脚下的这座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
2: 针对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巴音布鲁克景区停车场配套建设了117个公共充电桩，实现车辆停靠、快速补能、一站式服务。以往在独库公路电车不敢跑，现在新能源车也可以畅行独库公路。
1: 一场完美的公路旅行，车辆的保障要到位，旅客的休息放松同样重要。像我身边这种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和酒店，在独库公路的沿线是越来越多，服务也是越来越好。旅客在这里不仅住得舒服，而且可以沉浸式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3: 从6月中旬开始，我们将迎来客流高峰。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每晚为游客准备了晚会，有呼麦、马头琴等表演。
2: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纵贯天山南北，跨越高海拔高寒山区，沿线天气多变，地质和气象风险多发，道路应急救援一直是出行保障的核心重点。今年独库公路升级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志愿排查加专业救援的双重防护网。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从源头减少车辆故障引发的道路滞留安全事故。专业的应急救援队道路突发状况处置也能快速响应，守护游客安全出行。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随着旅游客流持续攀升，独库公路即将迎来全年出行高峰。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民政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为全国儿童送上节日礼物。主题活动在6月1号至6月10号期间集中开展，主要包含点亮信仰之光、点亮关爱之光、点亮权益之光和点亮文化之光4大点亮活动。通知还要求各地要重点摸清困境儿童在权益保障、家庭监护、精神关爱等方面的帮扶需求，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这两天，全国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科创活动迎6.1，孩子们在趣味体验中走进科学，收获知识。
6: 5月30号，一场兼具趣味性、知识性的科普活动在北京西城陶然亭公园举办。北京44家公园、高校、社会组织等单位联合设展，推出植物讲解、历史探秘、手作互动等特色项目。活动期间还开设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古树名木、气象科学等系列科普课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在自然与科学的氛围中迎接6.1儿童节。本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7号。在陕西西安，长安云西安科技馆变身科学游乐园，馆内精心打造航空航天、人工智能、趣味物理等多条研学路线，依托沉浸式游戏化体验形式，抽象的科学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充分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想象力，

0: 孩子们沉浸式体验模拟飞行、模拟滑雪等项目，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互动中探索科学，收获快乐。在山西吕梁离石区，长治路小学举办了特色科创活动，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学生创作的科技手工作品集中亮相，航天火箭、舰艇、飞机等作品造型精巧，构思新颖，尽显孩子们的奇思妙想与动手能力。趣味科学实验环节气氛热烈，科学教师与实验室工作人员现场演示火焰掌、空气炮、千人阵等实验。本次活动共设置17个科创体验展区和专属航模展区，全程对全体学生开放。
1: 在浙江湖州，各大景区早早备好童趣活动，让小朋友、大朋友收获难忘的六一回忆。
2: 吴兴区颐岩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开启了趣味零食挖宝活动，酥脆薯条、软糯糖果、香甜饼干，对孩子们来说有着十足的诱惑力。景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天景区还推出童趣嘉年华，活动内容更加丰富，适配全年龄段亲子家庭出游。在千年蚕桑古村陆村，六一夜间特色活动从5月30号持续至6月1号，夜幕降临时，成片水杉林化身浪漫萤火秘境，游客可以亲手放飞萤火虫，点点微光在林间随风飞舞，孩子们伴着漫天流萤，许下专属六一的美好心愿。
1: 今晚8点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六一晚会将在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今年晚会分为品格为本、知识为干、健体强知、美育为养、勤劳绽放5个篇章，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易懂爱看的舞台表演中。今年的六一晚会巨型机甲、机器狗方阵、AI 主持人央宝以及科创少年手搓火箭轮番登场，科技范儿十足。
3: 3、2、1，操作。
2: 这些正在场外紧张排练的机器人将和近50只机器狗共同登台，繁忙劳作，展现丰收的喜悦。
4: 我们参与的节目是风灯啊，这机器狗的话，咱们可以看到上面会有一些水果。这次的话，我们有一个新的动作，那摇头摆尾撒娇。
2: 小朋友们总是对机器人充满好奇，对可爱的人偶也是毫无抵抗力。在动漫过家家超现实比例的动漫场景中，熊大、熊二、小猪佩奇等小朋友们再熟悉不过的角色闪亮登场，而身高达到3.5米的巨型机甲让台下的孩子们瞪大了眼睛。
5: 机甲非常酷，我能在六一晚会上面看到它真的太开心了。
6: 重量大概在80到90斤，虽然说是累了一些，内心也非常的激动。跟他们一起互动，他们拍照的时候，我们其实蛮开心的。
2: 在少年科创主题秀《搓搓星空班》中，来自北京中学、人大附中航天学校等团队的同学们把手搓的赛车、火箭等带到了现场。
3: 我们这个水火箭呢，它整体是拿3个硬质的饮料瓶，然后呢互相粘贴然后组成的。我们是通过从发射台底下一个气泵和一个水泵往里面打气和打水，然后呢再通过底下那个控制发射台来控制它的发射，然后呢它大概发射最高高度大概是40米左右。
2: 此外，晚会还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首席科学家熊胜清、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体副总师魏远明等重量级嘉宾。能和大科学家当面交流，孩子们激动万分，还提前偷偷准备了小礼物。
7: 魏总师，今天我想代表我们学校送您一只校服熊，这是我们学校一直上过太空的小熊的同款。
8: 哦，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希望咱们同学们将来有一天也能像这只校服熊一样能够登上太空。
1: 今年的总台六一晚会还聚集了一群满级少年，他们中有全国武术冠军、街舞世界冠军、跳绳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台展现活力风采。
9: 我叫吴红毅，小名虎虎， 这次六一晚会我带来的是九节鞭，我希望能通过我的表演让全国的小朋友感受到中华武术的魅力。
2: 作为全国武术冠军，吴弘毅将和今年三月份刚刚在巴黎夺得全球街舞比赛的冠军秋秋，以及国家跳绳队队员、竞速跳绳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陈嘉欣同台演出，为小观众们送上创意歌舞《正然》。
10: 希望说，让孩子们和我们这个传统的粤剧的这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一起，通过我们这种全新的歌曲的演绎形式，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好的接受、融入和渗透传统文化。
2: 在沉浸运动秀《运动最最棒》中，运动少年以街舞节奏融合体育技巧、时尚运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热烈、阳光、向上的鲜活力量。
11: 它里面融合了几个核心的运动元素，里面有足球的、有篮球的、有排球的、有乒乓球的，还有赛车的。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台晚会看到说，哇，中国的孩子太棒了。
9: 以前我都在电视上看晚会，我现在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我非常开心。其他的小朋友也非常优秀，我们彼此交流，我们会把精彩的技术呈现给大家。
2: 著名乒乓球选手、奥运冠军邓亚萍也将亮相六一晚会，并和总台少儿频道的具身智能主持人央宝互动，一展身手。
12: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晚会，真的是特别开心。我想说，体育呢，其实给孩子非常多的内在的一种训练，让我们又有一个大心脏，同时的话，让我们的外在，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更加的强壮，能够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体能支撑我们的梦想。
9: 祝我们全国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短板，为儿童成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和服务。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里，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一起来看看。
0: 不久前，位于湖北武汉江汉区的星河公园建成开放，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成了这里的一项建设标准。园内标牌统一调整至1.2米，贴合孩子的视线。迷宫围墙仅有半米高，方便孩子们尽情奔跑玩耍。公园的整体规划与场景设计也充分倾听孩子的心声，当地管理部门邀请周边小学师生一同参与创作，从300多份奇思妙想中筛选创意方案，打造出满满童趣的休闲空间。
13: 很开心，很自豪，把我最喜欢的太空元素和火灾公园结合起来，于是我把地球设计成了中心操场，把其他行星设计成了悬浮和地面的主题展馆，希望大家一走进这个公园，就像开启了一场奇妙的太空漫游。
0: 在这一轮城市更新中，武汉把不少曾经闲置的零散角落变成孩子们运动、游乐、休憩的公共空间，让更多儿童友好元素嵌入城市肌理。而广东深圳则依托丰富的科技资源，把高端科研平台变成趣味科普课堂。深圳湾实验室、脑创中心、合成生物等23个重大科技平台向儿童敞开大门，定期组织孩子们走进实验室，尝试科学实验。
14: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 VR 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0: 从硬件设施到服务保障，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丰富儿童友好场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覆盖全国超过1/3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还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0: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 推广儿童友好街区家、社区家、公园家建设模式，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

0: 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1: هل قلت لما استشهد بابا ومهند الله يرحمه حس هو إله سنة مستشهد حسيت السنة 10 سنين أنا كبرت بسرعة وأنا اللي صرت أحمل مسؤولية أخوات البنات وأمي
2: الآن معتدي هو رغم صغر سنه لا يتجاوز ال 11 عام لكن هو اللي بنسميه إحنا هو رجال البيت
0: 一夜之间，生活的重担落到了这个孩子肩上。为了补贴家用，白天穆赫塔迪会穿梭在帐篷间售卖冰沙，赚取微薄收入。除此之外，家里的大小事情也都需要他来操心。偶尔闲下来时，穆赫塔迪会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毕业礼服，手拿奖状。那时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在如今的加沙，绝大多数学校已在轰炸中荡然无存。وكنا
1: يعني مبسوطين. اليوم صرنا إيش؟ صير نروح مثلا تطلع برا تتنلى رمل أو تقع على رد في حجار وفي وتاد وفي أنت عايش في خيام وبتشوب أمرار بتسقع. وهالقد نفسنا نرجع لأيام زمان عشان ندرس زي زمان ونفرح ونلعب ونكيف زي زمان. 据以色列时报5月31号报道，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涉嫌伪造理由逮捕巴勒斯坦儿童。视频中，几名以色列士兵涉嫌强迫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举起巴勒斯坦旗帜，并在一支枪械旁站立。随后，该男孩被要求面向墙壁举起双手接受检查。视频中可见至少3名士兵，其中一人用手机进行拍摄。 以色列时报报道称，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报道称，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以北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乌马尔，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这名儿童曾遭拘留，目前已被释放。以军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士兵采取相应纪律措施。 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去年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约2000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约1600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儿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感到惊愕。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保护儿童。
3: 5月31号，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表示，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再来关注黎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4: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福特城堡，又称舍基夫堡，在此刻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 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伯福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3: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

0: 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表示，面对敌人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伊朗都将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伊朗武装部队中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捍卫祖国的安全和荣誉。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声明，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在内的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关注美伊谈判，目前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3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0: 科威特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声明说，如果听到爆炸声，那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0: 色瞳仁，深看茶园，放尽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直击演训场，近日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火热开赛，从千米高空到精准落地，陆战队员围绕空中跳伞、武装奔袭、落地急战等科目展开极限对决，充分检验官兵训练质效。
2: 比武竞赛现场，伞兵九地形伞平铺在地，参赛队员们

0: 必须把每一根伞绳、每一个搭扣精准归位，稍有松动，石跳就有可能出现伞绳缠绕。比赛中折叠速度与质量双重计分，给参赛队员带来不小考验。另一侧，参赛队员反复练习离击动作，保持身体重心稳定，成为裁判重点打分的隐形关卡。从离击姿态到空中肢体控制，裁判全时录像，全程跟随，逐细评判。
1: 说实话，被抽到的时候压力特别大，但连长说战场不会让你挑对手，抽中你就是让你代表连队上。今天上了起飞线，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对得起这身军装。
0: 千米高空直升机每架次装载九人，每圈投放三人，每名参赛队员要携带武器和装具完成二级武装跳伞。重心控制、开伞时机、空中操纵要求更高。朵朵伞花绽放，参赛队员们紧握操纵带，奔向地面圆形靶心。落地后，考官将会对落地位置、收伞动作等内容进行打分。
2: 跳出舱门的那一刻，耳朵里全是风声，但脑子特别清醒。我一直在调整操纵棒，不断修正方向，眼睛锁住靶心，着陆时脚掌触地，顺势滚进。我知道这把成了。比武场上没有超常发挥，你只能把平时练了成百上千的动作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的做出来。
0: 着陆后，队员们迅速收叠放置降落伞，向3公里外发起武装奔袭。从千米高空的精准落地到地面快速战术机动，完整还原了垂直登陆、落地即战的战术闭环。
3: 我们把年度伞降集约统训直接融进比武擂台，目的就是打破练位考的惯性思维，推荐选手拉高标杆，抽点选手倒逼全员，地面规范、实跳技能、战术集结考核连贯实施，从实战角度检验官兵训练成效。
4: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以战斗编组为主体，在三角山下某训练场开展实战化练兵比武。比武结合作战进程，设置多个训练科目，打牢官兵实战化训练基础。
5: 比武从受领战斗任务、组织战场动员开始，官兵们必须以小规模战斗编组为单位完成战前动员，而后通过5公里武装越野机动，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开始警戒宿营。8名官兵要在规定时间内搭建2个单兵帐篷和5个卧姿掩体，还要进行警戒和伪装，对官兵体能提出了极高要求。
1: 这次的连贯作业都是对体力消耗极大的科目，而此次的比武竞赛，我们更追求了速度和质量，这也为以后我们的训练树立了鲜明的导向。
5: 在侦察打击环节，战斗小组需要操作无人机对多个目标进行判定，并使用机载模拟弹药对其进行打击，同时使用穿越机精准越障对移动靶标进行攻击。完成远距离侦察打击后，官兵们还要以战斗编组为单位，同时使用多种枪械对远距离固定靶标、隐显靶标、移动靶标进行射击，考验小组指挥员的战术布局。
2: 这次比武呀，重点检验战斗编组间的作战协同能力，像我们组织的战场救护、战斗射击这种类似的科目，主要是检验一个战斗编组在合理的编配下能否实现最有效的打击能力。
5: 比武还结合边防官兵常用的专业技能进行考核。战场转移过程中，比武队员们模拟战地暴露后，按上级规定坐标进行转移，一边按图行进，一边获取观察情报，到达指定位置后还要对情报信息进行梳理上报。此次比武组建20多支参赛队参加，除了直接作战要素参加外，还将野战炊事、战地驾驶等保障科目纳入比武内容，全面检验了训练水平。
6: 此次比武，我们通过推荐加抽点的方式确定比武队员，既能推荐训练尖子树立导向，也能抽点全体队员检验整体训练效果。比武过程中，我们突出边防化、编组化、实战化，树立实战化练兵标准，为下一阶段训练奠定坚实基础。
4: 小规模的战斗编组是通过实战经验总结出的重要战术战法，有众多优势，适应多种作战场景，也对指挥员和装备提出了更高要求。一起来听专家观点。
7: 重视小规模的战斗编组是在实战过程当中打出来的新战术、新战法，在双方的一线作战兵

0: 力展开行动的时候，是很难集结大量作战部队的。因为一旦集结大量的作战部队，那对方的无人机很快就会察觉到，各种 FPV 无人机加上火炮就会针对啊这种大规模的攻击部队进行火力覆盖和火力袭扰。那么采用这种小规模编组作战的方式呢，可以在一个主攻方向上啊，那么分散出很多的这种进攻的小分队，最大程度可以避免对方的火力覆盖和火力拦阻，那么可以针对对方防线上多个点位同时发动攻击，让对方的防御兵力首尾不能相顾，很难进行相互支援。那么灵活是它最大的优势，而且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隐蔽自身的行踪，保证发起进攻的这种隐蔽性。
1: 小规模的战斗编组对指挥员和装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0: 针对小规模的战斗编组进行指挥，这对于指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必须要把多支的小分队统筹到一个任务目标之下，那么最终顺利的完成任务。这就要具备很强的啊这种战局，尤其是前沿区域战局的统筹的指挥能力，针对己方的作战兵力非常的熟悉，而且呢要进行战术战法的创新，要根据战场上的情况进行作战模式的灵活调整。当然了，这对于装备保障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这些作战比较灵活的小分队，不仅要配备有先进的单兵作战体系啊，比如说新式的突击步枪、相关的夜视设备、保密的通信联络的这种数字电台，甚至呢还要大量的配备小型的侦察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每一个小型的兵力作战模块，它既具备侦察能力，也具备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每一支小分队都是一个综合化的作战体系，灵活机动，能适应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需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韩联社消息，今天上午，韩国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报道称，截至目前，爆炸已造成四人死亡，消防部门正在现场展开救援工作。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由于一名乘客的蓝牙耳机名称带有威胁性，触发安全警报。5月30号晚，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从新泽西州飞往西班牙的航班在飞行途中掉头返航。报道说，有乘客用四个特殊字母组成的单词命名自己的蓝牙设备。一名乘客在社交媒体发帖说，机组人员多次要求乘客关闭所有蓝牙设备，但仍有两台设备保持开启状态。机组人员同美联航总部沟通后，选择返航，回到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1: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两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潘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3: 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堤厄斯号

0: 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红第厄斯号邮轮五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三人死亡。世卫组织此前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杭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科技市集充满奇思妙想，科技管理感受科创魅力，全国各地开展丰富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目前全国小麦接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有天山脊梁之称的季节性通行公路新疆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夫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美媒称，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亿万少年儿童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在这里，我们祝全国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六一前夕，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要求各地重点摸清困境儿童在权益保障、家庭监护等方面的帮扶需求，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0: 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2: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结合科创教育，举办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由学生们带来的科技创新小发明充满奇思妙想又实用，十分受同学们欢迎，同时也让更多少年儿童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魅力。
3: 我的这款设计呢，它叫做可折叠式栅栏椅，当行人走累的时候呢，就可以翻下这个座椅，可以供人休息，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栅栏，能起到隔离与装饰的作用。
2: 广东深圳依托本地独特的科技资源，将前沿的重大科学装置、科研成果转化为儿童科普资源。在深圳科学技术馆，960项互动式科普展通过沉浸式装置、观察角等多元形式，将一些难以理解的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成可观、可感、可知的体验，让孩子们在动手活动和娱乐中积累起一些对前沿科学的兴趣。
4: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VR， 还有原子光的一些实验。因为我学到了许多有趣的知识，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5: 就感觉我看着看着就已经会了，玩着玩着就已经知道怎么用了。
2: 不久前，湖南常德石门县出现强降雨，26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经过全力抢修，所有受灾学校已全面复课，受损课桌椅教材全部更换完毕，教学秩序全面恢复。
6: 今年我们受灾情的影响，学校停课了一周，现在我们学校正在有条不紊地恢复教学秩序。
2: 石门县受灾学校还收到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和文具。
7: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他们。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
1: 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首次实现了双下降。
8: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0: 今天起，食品安全、外卖监督等领域多项新规同步实施。
1: 新规从多维度完善民生管理规范，保障生产生活安全便利。
2: 今天，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

0: 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今天，政务服务统一咨询服务工作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通过答复同源统一知识库闭环转办机制，解决企业和群众普遍反映的各说各话问题，让办事更明白、更顺畅。今天起，新修订的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今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针对幽灵外卖，规定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情形都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相关部门将根据驾驶员所驾车型予以处罚。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时间为今天至6月5号。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来关注麦收，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
1: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已过20%。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2: 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
1: 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0: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4: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0: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滑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河南信阳淮滨县84万亩小麦也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当地在连片高标准小麦基地推行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闭环作业，科学统筹全域156台烘干设备，实行24小时两班倒作业模式，保障大

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库，全面加快三夏抢收进度。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

0: 是安全。
1: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割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千瓦斤，品质还不错。
0: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2: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
3: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
3: 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通车之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4: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九曲十八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而到了去年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独库公路全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
2: 截至昨晚，今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
3: 目前也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踏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0: 陆小姐，来看一组简讯。
1: 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天到6月25号，2026年度第一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正式启动。届时，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主要目的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期里人口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作为常规人口统计制度的补充。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增加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明年4月1号起，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必须符合新版认证规则要求，才能出厂销售。农业农村部介绍，2026年度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目前已全面启动，组织15个省市在长江流域108个省部级监测站、600多个市县级监测点位全面开展资源监测，范围覆盖长江干流、通江湖泊、主要支流及重要水生生物保护区，全方位掌握水生生物资源动态。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决赛，在女双决赛中，国羽组和贾一凡、张舒娴以22-20和21-19连下两城，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5月31号在西班牙阿尔卡尼斯继续进行。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正赛次回合中获得第8名。这场比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被马西亚超越，再以163分排名第3。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张雪机车以165分排名第3。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离异局势近期持续紧张，5月31号，以军称当天对黎巴嫩真主党多处设施实施打击。
0: 黎真主党方面称，从5月31号到今天凌晨，对以军和以北部城镇发起多次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5月31号当天，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及其他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以军声明称，自停火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名黎巴嫩真主党人员。此外，以军称，在5月31号夜间，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3枚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领土的导弹，其中2枚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人员、军事设备及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轮袭击，打击目标包括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的以军部队和军车等，造成以方人员伤亡。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
0: 他表示，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5月31号报道称，截至当天，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方，目前尚未收到回复。美方官员此前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可能意在向伊朗施压。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将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意见，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4: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

0: 空。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昨天，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澳媒报道说，这一调整将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造压力。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其中1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于5月29号出院。据世卫组织称，这是本轮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因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今年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目前已封锁事故现场。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看你还有什么辙？
1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2: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7: 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
13: 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1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9: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呢，将于今天晚上进入东海东南部海域。受其影响呢，东海东部海域还有台湾以东洋面会出现六到八级大风，部分海域的风力更强。那较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贵州、广西、云南以及黑龙江、吉林等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1到35摄氏度。沈阳20到32度。银川15到31度，兰州16到31度，榆林17到29度，咸阳18到31度，西宁9到24度，广元20到32度，南充21到29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3到29度，宜宾23到30度，昭通15到23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19到31度，邯郸24到36度，鹤壁22到35度，安庆23到32度，襄阳22到32度，南昌26到33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7到8级，东海南部小雨，风力8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中雨，风力5级左右。
20: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
5: 感谢收看。

0: 湖北欢迎您，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三千年文物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信，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主要是这几种：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

0: 业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另外，穿深色衣服更易被咬，是真的。蚊子的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夏季傍晚、清晨，蚊虫最活跃，建议户外优先穿白色、米色、浅灰色、浅色长袖。
1: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先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法治的守护，从对困境儿童的暖心救助，到点滴日常的贴心守护，再到法律体系的制度兜底、刚性保障，司法力量始终在身边，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全清朗的成长天空。今天的法治封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法治力量和温度。
1: 妈妈上班去了是吧？在忙是吧？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先写作业没关系吧，我们帮你看一下车。你们两个要不要坐里面点？
2: 五月十四号深夜十点，天空飘着细雨，浙江温州街头的这一幕让无数网友都为之动容。当时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南郊派出所接到热心市民报警，称有两个孩子趴在路边写作业，车来车往十分危险。民警刘若谷和同事立即赶赴现场。
3: 你好，是你报警的？
4: 对，我报警，我刚开始过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情况很危险，所以说我就通知你们过去看一下。
5: 我们到了现场，看到昏暗的马路边上，两个小朋友坐在废品堆上，只有一个雨棚能替他们挡一下风雨。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边，在低头写作业、看书。
3: 现在哪里啊？在哪里啊？
2: 询问后才知道，姐弟俩的妈妈去卖废品，让孩子在这里等候。民警马上联系上孩子母亲，得知他正往回赶。当时天气湿冷，车流不断，刘若谷放心不下，决定留下来陪这两个孩子。
5: 主要是帮孩子注意来往车辆，同时用车灯为他们照明。两个小朋友都很乖。
2: 几分钟后，这位母亲骑着三轮车匆匆赶来。经过简单沟通，刘若谷了解到，他们一家从外地来温州务工。前几天孩子父亲受伤了。
6: 前天的那个玻璃的手上压那个膝盖上，那时候住院呢。
1: 要住院？要这么严重啊？
2: 家中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他只能带着孩子一起奔波干活。看着这位母亲的不易，民警主动上前，帮着把废品搬上车。

0: 你要不我们帮你搬一下。
1: 我说一家人的压力都在你身上了，他一下子眼泪就下来了。这一刻我觉得他不是不负责任，他是实在太难了。
0: 哎，你骑车注意安全。哎，
2: 嗯嗯，没事。
3: 回到派出所后，民警们始终惦记着这对姐弟。作为跟随父母来温州的流动儿童，他们的成长更需要社会的关心与守护。第二天下午，同事们利用休息时间，带着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专程上门看望，用一份朴素的心意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与关怀。
4: 这个书包，两个书包给那个小孩吧。
5: 好的。
4: 弟弟啊，今天一人一个字典啊，课余时间搞点这个读读画画的哦。
5: 谢谢。
4: 没事没事。
3: 这样默默的守护，让警察两个字在孩子心中变得温暖又可靠。有事找警察也成为无助家长交给孩子最安心的一句话。在广东珠海，一位小女孩和家人走散了，她没有慌乱哭闹，而是第一时间走向了正在执勤的民警。
6: 我们在路口执勤时，一个小女孩找到了我们，她轻轻戳了一下我的后背。女孩跟我说，在乘坐公交车时坐错了车，下错了站，与妈妈走散了，想让我去帮忙找她妈妈。
3: 铁骑队员郭景凯蹲在小女孩身边，耐心安抚小女孩的情绪，仔细询问家人信息。拿到孩子母亲的电话后，他立即联系对方，确认位置后便牵着小女孩的手去找妈妈。一路上，郭景凯轻声安慰，让孩子不要害怕。
7: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找我们就好，不要急，好吧，宝贝。
6: 没事没事。
8: 他怎么找到你们的？
6: 他就在路口执勤，刚好他过来找我们。
8: 谢谢你，谢谢你，我都慌死了。
6: 没孩子挺聪明的，知道找我们。
8: 我交代过他，我真的，我去哪里我就怕他走丢。
6: 孩子找到就好了。
8: 谢谢你们
6: 哦。没事。
3: 警察的守护不止在突发时刻的伸手相助，更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江苏南京的夫子庙派出所就把守护做成了日常的陪伴，成了父亲、家长和孩子最放心的依靠。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每天下午放学后，夫子庙派出所里总会出现一群蹦蹦跳跳的小身影，他们是附近小学的学生，放学后就会结伴来到这里写作业、看书、做游戏，还可以了解各种警用装备，参加民警组织的安全小课堂。小小的派出所里充满着童真与暖意。
9: 我们日常对学校这早晚放学啊，都有这些护学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了解到，有些小孩实际上到了6点钟，但是呢，由于家长这个特殊情况，可能比如说临时来不了啊，就小孩一直还滞留在学校里面。像这时候呢，老师可能也要下班了啊。然后呢，我们当时就跟学校里面一起商量，因为我们派出所是24小时这个值守的，哎，就是可以把小孩放到我们派出所来等家长。
3: 民警在日常守护中了解到，不少双职工家庭无法按时接孩子，部分孩子独自回家时要经过人流车流密集的夫子庙景区，存在不小安全隐患。于是派出所敞开大门，把孩子们接到所里等候家长。慢慢的，越来越多孩子愿意来到这里，最多时有20多个小朋友。
10: 孩子们刚来的时候都会心情比较激动，然后也是能看出来他们就特别开心，能进入到平常一个就是接触不到的这个区域。来的次数多了之后，他们还都是比较自觉的，会自己拿出他们的比如说课本、课外书，这样子有作业的话就先写作业，没有作业的话就看看书。我们给他们安排的这个等候区，就是我们的调解室，离我们的值班室也比较近，也方便我们随时过来看护他们。
3: 派出所规划出专门的区域，安排民警细心照看，陪着孩子们写作业，用轻松的方式普及法律和安全知识。夫子庙派出所的这份暖心托管，实实在在解决了不少家庭接娃难的烦恼，成了家长们口中最安心最放心的爱心托管班。
11: 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我和他爸爸都是双职工嘛，有的时候不能按时接孩子放学，多亏夫子庙派出所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环境。现在我们周围的人都说，夫子庙派出所真的是我们身边最放心的托管班。
12: 安全是我们考虑的第一大问题，那么派出所呢，肯定他们的安全级别是很高的，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非常放心的把孩子们就托管在这里。我觉得他们在警察的看护下应该还是比较听话的。
13: 温情守护在日常，危急时刻则更显担当。
2: 当孩子身处险境，生命受到威胁时，公安民警总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前不久，贵州贵阳警方接到求助报警，报警人情绪激动，称自家孩子不慎卡在了六楼窗口的护栏，随时会有坠落的危险。接警后，一场争分夺秒的高空救援随即展开。
5: 你们公司救援中心求什么消防处？
13: 往愚园区华东巷的人小孩子被卡在六楼阳台上，要坚持不住了，请求支援了。你卡在那个铝合金的上面，
5: 是不是华东巷？
13: 华东巷号，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在阳台上拉住他，请求支援，快点，坚持不住了。
3: 报案人所说的华工巷是一个老旧小区，周边楼栋密集，道路错综复杂。警方决定先派无人机飞到现场附近，精确锁定事发位置，同时调度周边警力火速驰援。
14: 当时第一时间就让我们的无人机就往这个华工巷这个地方起飞，飞过去以后先进行侦查，找到精确的位置，确保那个精准投放警力。
3: 依托空中视野优势，无人机仅用不到四分钟便成功锁定精准事发位置。
15: 通过以往的经验，就查找围观人群，因为像报警人讲，他的小孩是掉在六楼的窗外的话，那么下面可能会有围观人群。查找到那个围观人群之后，看着围观人群是在朝房子上面看，然后我们调转无人机角度朝围观人群所看的区域去锁定，精准锁定到了报警人这边。
3: 无人机实时回传的高清画面让指挥中心清晰掌握了现场危急态势。一名小男孩头部以下全部悬空在六楼防盗护栏外侧，大半个身体悬于高空，毫无防护措施。孩子母亲趴在窗边，仅凭双手死死拽住孩子双臂，体力濒临透支，随时可能因力竭而脱手，后果不堪设想。
14: 这个女生拉住小孩，那肯定是没法松手的，所以第一时间就给他们下达指令要破门这个事情。
3: 接到救援指令后，附近巡逻特巡警快速抵达现场，立即开展破门作业。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救援初期便遭遇到困难。
16: 很快十几秒的时间就把那个门的那个中间的那个锁，门把手的那个锁已经破开了，但是我们拉往外拉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门它有天地锁，很坚固，你破坏掉中间的锁之后呢，它上下的锁还是牢牢的把这个门是锁上的，是破不开的。
3: 破门救援暂时陷入僵局，而男孩悬空的危险处境丝毫没有缓解。此时指挥中心通过查看无人机的航拍画面发现，可以通过隔壁住户家的窗台靠近男孩实施救援。结合现场情况，警方立即做了三路部署，一组警力持续破门，另一组警力立即前往隔壁住户家中准备高空攀爬施救，第三组警力在楼下拉开防坠垫避免意外发生。
17: 从现场的研判来看，因为三个同志中我体重是最轻的，从护栏上过去的话，体重轻的话是比较有优势的，就给我拴上安全绳，由我从窗户上面攀爬过去施救。
3: 指挥中心紧盯无人机实时画面，全程关注蔡定兴的施救动作。面对高空险境与老旧设施的双重风险，蔡定兴双手牢牢抓稳护栏，一步步缓慢挪动，逐步靠近被困孩童与孩子母亲。在靠近孩子后，蔡定兴发现男孩因穿着厚裤子，裤身被护栏死死卡住，若想救出孩子只能先把被卡住的裤子解开。蔡定兴一只手抱住护栏维持身体平衡，另一只手尝试去解开孩子的裤子。六层楼高的窗外，在仅有一根绳子做保护的情况下，蔡定兴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吃力。
15: 外墙是瓷砖的外墙，它也是滑的，雨棚也是老旧的雨棚，然后呢它爬的那个护栏它也是老旧小区的那种护栏，时间久了之后螺丝有可能也会松动，所以说能不能承载住它的重量。小孩的他母亲也是爬在那个护栏上面的，所以说他母亲的重量加上我们队友的重量和小孩的重量，他这个护栏他能不能承载住这个重量。
3: 然而现场情况容不得他多想，在解开被卡住的裤子后，男孩终于被拽了出来。蔡定兴拖住男孩的身体，在孩子母亲的配合下，合力将悬空男孩成功拉回屋内。
16: 奶奶，出来哈，没事，没受伤啊？哦，没受伤。

0: 你没出声音。
1: 我就刚上厕所，听到哭声就赶出来了，而且听不懂。
0: 啊，下次把厕所关好哈。
2: 险情顺利解除，孩子安然无恙。直至救援结束，蔡定兴才真切感受到这场高空救援的极致风险。
3: 安全到达旁边邻居家的窗户里面以后，就是感觉身体上衣服全部湿透了，然后到达车上的时候，感觉自己成功地办了这件事情嘛，心里面是很激动的。然后当在联想到当时的情景，就是感觉那个汗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了。然后以后再遇到这种类似的情景的话，我肯定是会义无反顾地上，因为不要说我是一名警务辅助人员，因为身为这个父母的话，肯定是义无反顾地去救的。
4: 除了这些暖心的守护，司法同样重视未成年人家庭权益的保护。家庭在未成年人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他们的家庭权益受到损害，该如何维护？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维护家庭权益典型案例，这一个个司法判例明确了法律边界与价值导向，那就是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成长路上最坚实的依靠来自家庭与监护，可当监护人缺位，孩子的成长便会陷入困境。上海市金山区的小雨，父母早年离婚，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她本应由父亲抚养照料，然而父亲长期不在家，小雨一直由姑姑悉心抚养。
5: 她从2020年10月份大概就失联了，你随便找她，有时候小孩要办什么手续啊，你就联系不到她了呀。
2: 虽然是姑姑在照料着小雨，但由于她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所以在处理小雨的事务时，经常会因为监护权缺失而受阻。
5: 银行你办的所有东西，小孩的都不能办，他必须监护人，我没用，就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办，所有孩子的事情你都不能办，你不是监护人吗？
2: 去年3月，小雨突发癫痫住进 ICU， 高额医疗费让姑姑难以承担，想要申请困境儿童补助，又因联系不上监护人不能办理，无奈之下，姑姑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资格，并由自己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6: 我们法院受理这起案件以后，我对小雨的生活环境进行了走访，同时对姑姑的监护能力也委托了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鉴定评估。经过走访评估之后，我们了解到小雨一直以来都由姑姑长期照顾，姑姑对小雨的细心照顾也获得了周围邻居的一致好评。在征询了居委会的意见以后呢，居委会也非常认可由姑姑来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2: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父亲长期没有履行监护职责，母亲又不具备监护能力，祖辈年事已高，也难以照料，而小雨的姑姑多年悉心抚养，小雨明确希望继续与姑姑共同生活。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姑姑为小雨的法定监护人。
6: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如果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或者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法院依据申请可以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2: 判决生效后，姑姑顺利为小雨申领到了困境儿童补助，法院还联合妇联、社区与社工定期探访。如今小雨病情稳定，性格也日渐开朗，在大家的关心和爱护中健康成长。
4: 离婚家庭的隔代探望是维系亲情联络、慰藉老人与孩子心灵的重要纽带，但隔代探望权该如何依法保护，尺度又该如何合理界定，成为不少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
2: 上海宝山的赵先生夫妇在独子不幸离世后，一直牵挂着跟随儿媳生活的孙子，可因为与儿媳沟通不畅，存在隔阂，老两口始终未能正常探望孩子。思念心切又万般无奈之下，两位老人将儿媳起诉至法院，希望通过法律方式圆这一份隔代亲情。
7: 老两口希望今后每周探望孙子，而儿媳则认为孩子要上课外班，

0: 学业负担已经很重，爷爷奶奶主张的长时间探望方式会打乱孩子的正常学习生活。
1: 法院审理后认为，隔代探望权虽不同于父母的法定探望权，但祖辈与孙辈之间的情感连结、双向慰藉同样重要，理应得到尊重与保护。
0: 祖孙之间的近亲属关系不会因为父或母的去世而消灭，隔代探望有利于亲情的延续。如祖孙之间有亲密的感情，隔代探望能让孩子继续感受到祖辈的关爱，有利于情感世界的完整构建，符合民法典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1: 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放下分歧，达成一致。赵先生夫妇每周可探望孙子一次，将孩子接回家中就餐，在不影响学习生活的前提下，让亲情延续。
2: 监护守护不仅是生活照料，更要保障孩子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在上海普陀，同样发生了一起因监护不当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这一次的焦点是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的落空。
3: 我一点也不想换学校。
4: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3: 对。
1: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的厌学情绪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三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走进课堂。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5: 都说三年级了，他到现在是一天课也没去上过，几乎等于一天课也没去上过。那外公外婆姓名都不会写，那是吧？这个你说马路路牌都不认识，那这个太残忍了，我感觉是这个太残忍了。
1: 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外婆找到孩子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6: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九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他就经常不让孩子去上学，以孩子病假啊各种情况去请假。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1: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经法院审理查明，孩子母亲长期无正当理由剥夺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导致孩子学业空白、社交缺失，经多部门劝导仍拒不改正，已不适宜继续抚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表示将全力协助照料，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
5: 到学校能正常上学，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目的就是让他上学呀，最起码让他上学呀。
1: 这些司法判例的背后都暴露出了家庭监管缺失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外，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7: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家庭教育分级指导，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子女以及鸡娃式家暴等新情况呢，坚持零容忍，依法及时地签发了人格权禁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
2: 对未成年人的守护从来都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他在民警守候的灯光里，在高空救援的勇气里，也在司法裁判的温度里，这些守护照亮着孩子成长的道路，也温暖着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强降雨易引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新闻频道提醒广大驾驶人，强降雨天气请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驾车出行，出发前请留意气象、应急、交通、交管等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与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桥梁、涵洞、隧道及临水、临崖等易积水路段，远离山川河谷等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易发区域。行车途中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能见度不佳时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就近停靠至安全区域。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请从就近出口驶离或驶入服务区避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您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根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今天，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首次入户调查时间为今天至6月25号。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今年全国范围内将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第二次调查将于11月入户进行。今天，政务服务统一咨询服务工作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进一步完善了政务服务办事引导功能，规范多渠道咨询与引导服务，通过答复同源、统一知识库、闭环转办机制，解决企业和群众普遍反映的各说各话问题，让办事更明白、更顺畅。今天，网络参与

0: 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这些情形都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今天，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美方5月29号以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专家分析称，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军方回应称，这一说法为假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民政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为全国儿童送上节日礼物。主题活动在6月1号到6月10号期间集中开展，主要包含点亮信仰之光、点亮关爱之光、点亮权益之光和点亮文化之光4大点亮活动。通知还要求各地要重点摸清困境儿童在权益保障、家庭监护、精神关爱等方面的帮扶需求，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这两天，全国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科创活动迎6·1，孩子们在趣味体验中走进科学，收获知识。
2: 5月30号，一场兼具趣味性、知识性的科普活动在北京西城陶然亭公园举办，北京44家公园、高校、社会组织等单位联合设展，推出植物讲解、历史探秘、手作互动等特色项目。活动期间还开设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古树名木、气象科学等系列科普课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在自然与科学的氛围中迎接6·1儿童节。本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7号。在陕西西安，长安云西安科技馆变身科学游乐园，馆内精心打造航空航天、人工智能、趣味物理等多条研学路线，依托沉浸式游戏化体验形式，抽象的科学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充分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孩子们沉浸式体验模拟飞行、模拟滑雪等项目，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互动中探索科学，收获快乐。在山西吕梁离石区，长治路小学举办了特色科创活动，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学生创作的科技手工作品集中亮相，航天火箭、舰艇、飞机等作品造型精巧，构思新颖，尽显孩子们的奇思妙想与动手能力。 趣味科学实验环节气氛热烈，科学教师与

0: 实验室工作人员现场演示火焰掌、空气炮、千人阵等实验。本次活动共设置17个科创体验展区和专属航模展区，全程对全体学生开放。
1: 在山东青岛，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孩子们参观了未来感十足的自动化码头，直观感受从人力码头到智能码头的技术跃迁，触摸中国制造的强劲脉搏。
2: 在山东青岛港的一处主题研学基地里，孩子们化身小小体验家，通过 VR 桥吊模拟器、飞跃海港 4D 影院等互动环节，了解港口全自动化作业流程。在观景平台，孩子们则实地体验全流程无人作业场景，直观感受码头的高端化和智能化。
3: 我体验了开桥吊，看到了真正的无人码头，简直太神奇了。老师告诉我们，这个码头从无到有，全靠咱们中国人自己建设、研发，我觉得特别骄傲。以后我也想学习技术，成为这样厉害的人。
2: 在这里，孩子们看得到、听得懂、能体验，港口将自动化码头转化为沉浸式的立体教具和实景课堂，让研学活动趣味十足。
4: 我们不仅展示自动化码头先进设备与先进技术，更是通过这种沉浸式的研学体验，讲述从零开始自主创新的中国奋斗故事，让学生真正的感受到什么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1: 在宁夏银川，孩子们跟随父母走进警营，零距离感受公安特警的风采。在警营中，孩子们被各种警用装备吸引，试戴警用头盔，坐上特警专用车，在特警的辅助下，孩子们尝试操作侦察机器人。通过特警的讲解、自己的观察，孩子们了解了警用装备的用途与功能，在警营度过了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在河北保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车管所为孩子们准备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体验课，铁骑技能展示、模拟警情处置、 VR 体验，一系列寓教于乐的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2: 警用摩托车引擎轰鸣，警灯闪烁，铁骑队员帅气登场，绕桩、急刹车、编队行进，引来孩子们阵阵惊叹和掌声。在模拟抓捕现场，看到志愿者扮演的违法嫌疑人被干脆利落地制服，孩子们直呼过瘾。在有奖问答和 VR 体验区，交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带领孩子们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5: 帅气的铁骑，充满科技感的无人机，我还学到了好多交通的安全知识，收到了交警叔叔送出的文创文具，这个六一过得很有意义。
6: 通过组织这种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小朋友们在欢度节日的同时呢，学习道路交通安全知识。
1: 昨天和今天，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儿童节主题演出在国家大剧院举行。小演员们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在沉浸式演绎中更续红色血脉，筑牢少年信仰。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青少年儿童同台献艺，用舞蹈、歌声与情景演绎生动讲述与祖国共同成长的故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飞夺泸定桥的惊险到延安会师的腰鼓欢腾，小演员们用歌舞沉浸式演绎长征精神，点燃了新时代少年走好自己长征路的信念。
7: 当时我看着红军一路长征而来，跨过山川走向我们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撼。长征的精神就是坚持不懈和一往无前，我也要坚持不懈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祖国一起成长。
0: 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青少年共同演绎了科技主题星辰大海中国梦的表演，他们一起问天探月，遨游太空，展现心向祖国、叩问苍穹的赤子情怀。
8: 我这次演的是向未来，我在里面是小女孩的角色，在太空中穿梭，带着好奇的心情上太空。跳舞的时候也给我种下了一个航天梦，我们要好好学习，爱祖国，要坚持不放弃。
0: 我和祖国一起成长主题演出已连续举办8届，今年的演出以强国复兴有我为青春号角，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少年儿童积极向上、踔厉奋发的精神风貌，并将通

0: 通过多个平台进行线上直播，让全国各地少年儿童共享艺术盛宴。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设施和服务。

0: 角成了这里的一项建设标准，园内标牌统一调整至 1.2 米，贴合孩子的视线，迷宫围墙仅有半米高，方便孩子们尽情奔跑玩耍。公园的整体规划与场景设计也充分倾听孩子的心声，当地管理部门邀请周边小学师生一同参与创作，从300多份奇思妙想中筛选创意方案，打造出满满童趣的休闲空间。
1: 很开心，很自豪，把我最喜欢的太空元素和火灾公园结合起来，于是我把地球设计成了中心操场，把其他行星设计成了悬浮和地面的主题展馆，希望大家一走进这个公园，就像开启了一场奇妙的太空漫游。
0: 在这一轮城市更新中，武汉把不少曾经闲置的零散角落变成孩子们运动、游乐、休憩的公共空间，让更多儿童友好元素嵌入城市肌理。而广东深圳则依托丰富的科技资源，把高端科研平台变成趣味科普课堂。深圳湾实验室、脑创中心、合成生物等23个重大科技平台向儿童敞开大门，定期组织孩子们走进实验室，尝试科学实验。
2: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 VR 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0: 从硬件设施到服务保障，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丰富儿童友好场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覆盖全国超过1/3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还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0: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推广儿童友好街区家、社区家、公园家建设模式，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目前31个省市区155规划都已将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列入其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0: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3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 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

0: 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2: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以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声明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当天，美军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真主党多处设施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称，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对以军和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次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5月31号当天，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及其他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以军声明称，自停火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名黎巴嫩真主党人员。此外，以军称，在5月31号夜间，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3枚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领土的导弹，其中2枚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人员、军事设备及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轮袭击，打击目标包括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的以军部队和军车等，造成以方人员伤亡。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多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这一做法，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0: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他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并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表示，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夫尔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据德国外交部5月31号发表的声明，瓦德夫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称，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记者5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发文称，美国方面正试图推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一项新停火倡议。
0: 报道称，过去48小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试图推动一项新的黎以停火倡议。这一新倡议是基于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框架提出的。以黎双方下一轮会谈计划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推动会谈，美国提议，作为第一步，黎巴嫩真主党应停止对以色列的一切攻击。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避免在贝鲁特升级冲突。根据该美国高级官员的说法，此举将为紧张局势逐步降级和有效停止敌对行动创造空间。该美国官员称，黎巴嫩总统奥恩试图推动这一倡议并达成协议，但是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却未做出正面回应，并要求以方先停火。4月17号，黎已实施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如今已名存实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
1: 5月31号，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表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据《以色列时报》5月31号报道，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涉嫌伪造理由逮捕巴勒斯坦儿童。
2: 视频中，几名以色列士兵涉嫌强迫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举起巴勒斯坦旗帜，并在一支枪械旁站立。随后，该男孩被要求面向墙壁，举起双手接受检查。视频中可见至少三名士兵，其中一人用手机进行拍摄。以色列时报报道称，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报道称，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以北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乌马尔，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这名儿童曾遭拘留，目前已被释放。以军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士兵采取相应纪律措施。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去年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约2万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约1600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儿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感到惊愕。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保护儿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麦收。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

0: 收获。农业农村部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5%，河南过2.5%，陕西已收1成多，江苏近1成，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0: 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2: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3: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2: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滑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河南信阳淮滨县84万亩小麦也进入集中抢收关键阶段。当地在连片高标准小麦基地推行收割转运入库全流程闭环作业，科学统筹全域156台烘干设备，实行24小时两班倒作业模式，保障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当日入库，全面加快三下抢收进度。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机收率已达90%以上。
4: 现在收麦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2: 安徽泗县种植小麦175万亩，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机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将机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5: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割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2: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0: 在我国，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产量占60%以上。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粮食已过90%，出苗质量良好。
6: 5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出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
0: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而南方是进入了主汛期。南北方主汛期有何差异？主汛期期间防范重点有哪些？我们继续来了解。
6: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

0: 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1: 受近期上游来水影响，长江、重庆、涪陵石坨段江面上杂草等漂浮物增多，有的杂草已缠绕在航标艇的钢缆上。航道部门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杂草，并根据实时水位重新调整航标位置。每年6到8月是长江主汛期，水位变化频繁，航道部门将加强数字航道电子巡查和日常巡航，全力保障汛期航道安全畅通。被誉为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今天通车后，现场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九曲十八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而到了去年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独库公路全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
1: 2026年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迎来新一年的自驾热潮。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地貌。上世纪数万名建设者扎根天山，整整奋战10年修成这条天路，168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独库公路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英雄之路。如今独库公路已成为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也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自驾旅游黄金廊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军方回应称，这一说法为假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4: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5月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大巴和2辆汽车被毁，无人员伤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 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当天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这一说法为毫无依据。

0: 据的假消息。乌方强调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此外，5月30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在现场巡查时发现位于电机房上层的金属检修口受损，地面散落有少量碎片和烧焦的光纤残留物。巡查结果与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影响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还可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此前，该船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此前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2: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谭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韩联社消息，今天上午，韩国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报道称，截至目前，爆炸已造成4人死亡，消防部门正在现场展开救援工作。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目前正在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海域，并向北偏东方向移动。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1点半，受台风影响，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今天临时停课。此外，受台风影响，今明2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预计台风蔷薇将于当地时间今天晚些时候穿过那霸市，之后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据澳大利亚媒体今天报道，西澳大利亚州南部正在遭遇风暴袭击，部分地区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刚刚过去的周末2天，强风刮倒了树木和电线，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多个航班被迫更改航线。在西澳首府珀斯，一栋公寓楼屋顶被掀翻，造成附近建筑受损。风暴还一度造成近7万名用户供电中断，相关维修工作正在进行中。气象局已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报道称，该州多地仍处于风暴预警状态，当地应急部门提醒民众远离受损建筑、倒伏树木和电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一点现场直击。近日，在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约者镇出水寨村，有两名村民离家后整夜未归，家人次日在一个山洞附近发现了两人的电动自行车，推测是入洞后被困，于是报警求助。
2: 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消防立即调派人员携带装备赶往现场。经现场查看，该溶洞的多个入口，救援人员确定了两名村民的进入路径。随后分为两组，一组在洞口设锚点，架设导向绳接应，另一组携带绳索、照明灯、水、食物等物资进洞搜救。
3: 就是这么小的那个洞啊，是垂直向下的还是斜向下的？洞口导向如何？
4: 垂直洞口大的，但是只是说是两方都有。
2: 虽然洞口较大，但溶洞内部地势错综复杂，多数路段仅可供单人弯腰通行，狭小隘口甚至需要卸下装备匍匐前进。救援人员在洞内搜寻了近一小时，仍未找到两名村民。此时洞外救援组突然发来消息，溶洞周边下起大雨，一旦山洪灌入溶洞，极易引发险情，搜救工作只能暂停。待暴雨过后，救援人员再次进洞搜救，终于找到两名村民。经初步检查，两人无外伤，但因被困洞内超过40个小时，出现了失温症状，身体极度虚弱。救援人员立即为两人补充食物和饮水，安抚情绪，然后带着他们向洞外转移。
3: 好，好，好，好，我这边，好。好，来里面。
2: 两名村民被安全带出溶洞后，随即送医救治，目前两人身体均无大碍。据了解，这两名村民以为溶洞中有水晶，便擅自进洞寻找，没想到却迷路遇险。
1: 近日，河北石家庄发生惊险一幕，一老人不慎误入城市快速路后逆向骑行，路面车流密集，十分危险。接警后，民警立即启动空地联动处置。
2: 民警用无人机搜索后发现，老人正骑着电动三轮车在石家庄南三环的主路上逆向行驶，他的身旁车辆往来不断，该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车流量大，车辆避让难度高，极易发生事故。无人机全程跟踪喊话，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地面警力也快速赶到现场。
5: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大爷
2: 由于老人十分紧张，民警只能先安抚他的情绪，同时切断三轮车的电源。待其情绪稳定后，民警把他扶到三轮车的后座上，推着车离开城市快速路，随后联系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1: 近日，在辽宁大连，一老人与女儿在商业街走散，由于老人没带手机，对当地也不熟悉，老人的女儿十分焦急地寻求帮助，民警、商户、外卖员、路过市民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寻找老人。
0: 当天上午，在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王女士向正在执勤的民警求助，称自己与父亲在地下小吃街不慎走散。
6: 我们两个走到岔路口去了，当时是急懵了，都找了两三圈了，我实在是找不着了。
0: 原来王女士在大连工作生活，父亲特地从内蒙古来大连探亲，对这里人生地不熟。执勤民警详细询问了老人走失的时间、体貌特征等信息，随后分头寻找。同时，不少路人了解情况后也主动上前帮忙。一名外卖员将情况发到工作群里，请同事们留意。周边商户则帮忙分析老人可能经过的区域和路线，商场也开始循环播报寻人信息。就在大家忙碌搜寻时，王女士接到家人电话，父亲已经平安回家。原来，老人和王女士走散后，一路遇到热心市民帮忙引路，老人凭着记忆中的公交线路，独自乘车返回家中。
1: 眼下正值鹭鸟繁殖期，在江苏连云港小岛山，上万只鹭鸟在这里筑巢求偶。

0: 繁衍。虽然只是农田间的一座小山，但是每年夏初，这里都是白羽翻飞，野趣盎然。
1: 初夏时节的小岛山绿意葱茏，远远望去，成群鹭鸟点缀在苍翠山林之间，或停住枝头，或展翅盘旋。许多鹭鸟已经进入育雏阶段，有的立在巢边守护鸟蛋，有的低头整理巢穴，有的鸟窝里已经有毛茸茸的雏鸟诞生。树梢间不时传来阵阵清脆鸟鸣。
2: 以大白鹭、夜鹭、雌鹭为主。现在呢，它们身上长出来的羽毛很漂亮。它这个期间就叫做繁殖羽，是求偶繁殖期间它才会出现的。尤其是大白鹭背羽啊展开的时候，非常非常漂亮。
1: 曾经的小岛山岩石裸露，经过近30年的生态修复，如今林木繁茂，水系完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每年都能吸引170多种、近20万只鸟类前来栖息繁衍。这里也逐渐发展成为连云港重要的野生动物救护和生态保护基地。
0: 近日，在山西大同郊外林间，一名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中华攀鹊忙碌筑巢的画面。中华攀鹊是一种小型鸟类，体长仅10到11厘米。别看它们身材娇小，却是动物界赫赫有名的建筑大师，搭建的巢穴也跟一般的鸟巢有所不同。一起来看看。
1: 画面里，一只小巧的中华攀鹊在枝桠间忙碌不停，用嘴巴衔着柳絮反复拉扯缠绕固定，一点点搭建巢穴。而在另一处细枝下方，一座鸟巢已然完工，宛如悬挂在枝头的艺术品。在筑巢过程中，中华攀鹊、雌雄亲鸟共同参与，它们用树皮纤维、动物毛、蒲绒、柳絮等材料精心编织出囊袋状的巢穴，巢顶端侧面开着小口，可自由进出。整个巢穴结构精巧，既通风透气，又能有效躲避天敌，是中华攀鹊繁育幼鸟的安全居所。
0: 近日，一则温情的帖子走红网络。我父亲今天执行职业生涯最后一趟航班，我想在机场外记录一下他的飞机起降画面，留作纪念。他的一生奉献给了蓝天，但本人不在上海，想请问各位飞友和摄影爱好者是否方便帮忙关注一下。5月19号是上海航空机长孙存国退休前的最后一天飞行，这本是他一个人与蓝天的告别，但因为儿子的这一篇求助帖，加上众多陌生网友的接力响应，这场告别变成了跨越千里的集体祝福，为孙机长送出了一份特别的退休礼物。
3: 热心网友用镜头记录下机长孙存国退休前的最后一趟航班。
4: 5月19号这一天呢，虽然是我最后一航班，但是我还是把它当平常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作必须要严谨专注。直到离开这个驾驶舱，回头这个看了一下，感到有点不舍和留恋。陪我一起飞行的这两个副驾驶回目看了我一眼，这个时候我想说话，但是就感觉说不出来，有流泪。
5: 我们还是用最严谨的一个态度去完成班，直到飞机落地滑回机坪，做完最后一个检查单，我才把心中憋了很久的这个祝福送给孙机长。
3: 从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到民航机长、飞行教员，家中一张张老照片串联起他不同阶段的飞行故事。
4: 这两张就是当时我们的照片。到民航之后呢，我在国外接受了半年的这个训练和学习，我们俩一对学员，这是我们那个当时考试的那个情景。经过4个半小时这个考试，我们俩这个顺利通过。
3: 从1980年成为正式飞行学员，46年的时间，他累计飞行超过2万小时，保持零事故征候记录，也收获了飞行领域的最高安全荣誉。
4: 这是一个安全证书，基本上属于飞行人员的最高荣誉，就是你这一生保证安全才能得到这个证书，把旅客安全送到目的地，这是最高责任，也是最高荣誉。
3: 5月19号是孙存国退休前的最后一次飞行，远在国外的儿子严艺成无法到场见证。为了给父亲的职业生涯留下纪念，他悄悄地在网上发帖，试着在网上发出求助，希望众人用镜头来定格父亲退休飞行的珍贵画面。
6: 一辈子的飞行生涯一定要做一些值得纪念的有意义的事情，那我就想试试看，在网上比如说找一些愿意帮忙的飞友啊，或者说摄影爱好者啊，来帮我实现这个事情。
3: 帖子发出后，来自上海、广东、江苏等地的网友纷纷响应，有的网友表示会帮助他宣传转发，有的网友则记录下孙存国直飞的最后一趟航班影像，一场温暖。

0: 版的拍摄接力就此展开，航空爱好者吴俊池专程前往机场拍摄下这珍贵的瞬间。
1: 别人发消息跟我说，这位机长要退休了，要执行最后一班的飞机。他一生职业生涯也令我很敬佩，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就拿着设备到机场拍下了这架飞机。
0: 最终，小严收到了近十份高清视频与照片，不同角度，别样光影，留住了他父亲这场难忘的收官飞行。方寸之间，满是跨越山海的温暖与由衷敬意。
2: 作为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啊，他为我的心愿啊，专门去跑一趟机场，非常感动。
3: 当天飞行呢，落地之后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个视频和这个照片。我的同事截屏发给我，我儿子那个求助帖子。我自己想的就是，是默默的完成自己最后的航班。这么多网友对我一个陌生人发出了非常真诚的祝福，我非常感动。
4: 退休当天，孙存国机长转发了网友拍摄的视频，配文从业46周年，安全着陆，寥寥数语道出一位老机长质朴而厚重的职业坚守。这不仅是一场与蓝天的告别，更汇聚起众人对这份职业的敬意与温情。素未谋面的热心网友用镜头定格下他最后一次翱翔，让这份美好在长空久久回响。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在女双决赛中，贾一凡、张淑娴组合夺得冠军。
5: 本场比赛，双方充分展现了技战术的全面，谭宁和贾一凡先后凭借节奏的变化赢得分数，张淑娴和刘胜书的回球则充分利用了场地的宽度，双方首局比赛的比分始终没有拉开，一路战至局末阶段。首局局点，张淑娴发后场的战术奏效，樊娴组合以22-20先赢一局。第二局比赛，双方多次打出精彩的多拍回合，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樊娴组合在脚步移动和配合衔接方面打得更为出色，和首局的走势相同，第二局比赛同样战至局末阶段。赛点这一分，张淑娴的发球造成了谭宁的回球冒高，张淑娴把握机会完成封网，最终贾一凡、张淑娴以21-19再赢一局，大比分2-0战胜刘胜书和谭宁，夺得冠军。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西班牙马德里站结束了全部比赛。在男子速度项目中，中国队的楚守宏表现出色，以4.75秒的成绩战胜印尼选手，获得自己的第二枚世界杯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杨洁摘得铜牌。女子组中，中国队的张少芹获得铜牌。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5月31号在西班牙继续进行。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正赛次回合再获第8名。这场比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暂以163分排名第3，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张雪机车以165分排名第3。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6: 台风蔷薇将会向东北方向转向，东海台湾以东洋面的巨浪到狂浪区会逐渐减弱，后期南海还会有大浪区生成。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预计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将出现4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都有中浪，福州海域有中浪，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同样是青浪，绝华岛、生死列岛有中浪，长岛、连岛是青浪，南极岛、钓鱼岛有大到巨浪，湄洲岛、穿山群岛是青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是青浪，永暑礁有中浪。
7: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
0: 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

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十级以上。
1: 随着高空槽和地面气旋东移，空气中积蓄了大量热量的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八到十级雷暴大风。昨天傍晚，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大风及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十二级，强度堪比台风。地面气旋过境则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仍将有明显风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的可能。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为午后至前半夜。此外，未来三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昨天，黑龙江哈尔滨出现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并伴有强沙尘，能见度急剧下降。那么，此次极端天气是如何形成？

0: 的，我们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介绍。
1: 5月31号下午5点多，黑龙江哈尔滨市遭遇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着尘土席卷城区，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介绍，这次极端大风天气主要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
2: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哈尔滨达到了35.3度，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1: 此次大风天气给当地城市运行带来一定影响，记者在主城区部分路段发现，不少树木被大风刮断倒在路边，有的甚至砸到车辆，造成路段通行缓慢。此外，部分区域供电也受到影响，城管、园林、电力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树木清运、道路清扫和供电恢复等处置工作。截至今天上午9点，受大风影响的高压输电线路已恢复供电，其余故障线路还在抢修。
2: 预计1号白天，黑龙江大部地区将继续在冷暖空气交汇以及强冷空气的影响下，仍将有7到9级阵风，局地阵风可达10到12级。1号夜间，全省大部地区的风力将明显减小。但是2号白天，黑龙江中东部地区还将出现一次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此，我们也提醒有关部门做好防风加固，避免设备损失，市民尽量非必要不外出。
0: 昨天下午，京哈沈白沈大盘营等高铁线路途经区间受到了大风天气影响，大风将塑料布、树枝等异物吹到了铁路线上的接触网，影响列车运行。铁路部门对受影响线路区段采取限速运行措施，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同时，铁路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置，清除异物。截至昨天晚上的8点30分，途经上述区段的旅客列车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是以闷热天气为主。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东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升温显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达3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3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6号，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较为凉爽。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雨势增强，高温又会缩减至华南一带，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多日。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期，英国是否可能重新加入欧盟，成为英国国内争论的热点话题。前不久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就曾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5月下旬的调查结果，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吸引力也在下降。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统计，2016年脱欧公投后，英国222家最大的金融服务业公司中有 40% 计划搬离。2023年的追踪调查发现，计划搬离的公司中已有 85% 将其资产和雇员转移到欧洲大陆完成搬离。因为欧元计价股票的交易

0: election campaign is a vote to change Labour.
1: 伯纳姆此前曾表示，希望推翻脱欧决议，重新加入欧盟。但由于马克菲尔德选区内有 65% 的人当年在公投中支持脱欧，识时务的伯纳姆不得不重新表态。
2: I've said that though I wouldn't rerun the argument. I've got to stop arguing this. I've got to start focusing and getting people back together again.
1: 随着重返欧盟的话题不断升温，
3: 欧洲议会前英国议员爱德华·麦克米伦斯科特提醒英国人，重返欧盟同样可能付出代价。从1973年加入欧盟的前身欧共体算起，到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47年间英国在欧盟内部享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既扮演了议程制定者的角色，又能选择性的脱离欧盟核心政策，比如不加入欧元区，不加入申根区。但现在欧盟已明确表示，不会再有为英国量身定制的协议，即便英国重回欧盟，也将失去曾经享有的特权，包括撒切尔在1984年通过艰苦谈判争取到的欧盟预算返款机制。这意味着英国每年为欧盟成员国身份支付的费用至少增加50亿英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记者5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发文称，美国方面正试图推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一项新停火倡议。
6: 报道称，过去48小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试图推动一项新的黎以停火倡议。这一新倡议是基于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框架提出的。以黎双方下一轮会谈计划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推动会谈，美国提议作为第一步，黎巴嫩真主党应停止对以色列的一切攻击。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避免在贝鲁特升级冲突。根据该美国高级官员的说法，此举将为紧张局势逐步降级和有效停止敌对行动创造空间。该美国官员称，黎巴嫩总统奥恩试图推动这一倡议并达成协议，但是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却未做出正面回应，并要求以方先停火。4月17号，黎已实施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如今已名存实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多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这一做法，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6: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他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并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表示，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据德国外交部5月31号发表的声明，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称，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5: 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

0: 一线全程保障麦收作业。
1: 目前4500余套机械已经全部检修到位，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播种一块。
0: 此外，运城市还开通了3下热线，公开农机设备信息，指导农户抢抓农时，实现下收下种无缝衔接。预计运城市下收工作可在6月20号前基本完成。
2: 眼下，新疆五家渠市的41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管护关键阶段，种植户利用植保无人机加快开铲，一喷三防作业。
0: 这两天，在新疆五家渠市新湖农场的冬小麦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低空匀速飞行，精准喷洒复合液剂，实现防治病虫害、抵御干热风、预防小麦倒伏的管护目标，促进麦粒饱满，增加千粒种，为稳产增产筑牢基础。
3: 无人机喷洒效率高，节约成本，我们这100多亩地1小时基本上就结束，结本增效特别的明显。
0: 今年五家渠市冬小麦种植面积41万亩，为全方位保障麦田长势，当地组建专业农技田间服务队，常态化开展苗情、伤情、虫情动态监测，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同时，针对部分地块麦苗长势偏快、易倒伏、产量不稳等潜在问题，细化针对性管控措施。目前，全市小麦长势平稳，预计6月底开镰收割。
2: 秧好一半谷，苗壮产量高。眼下，江苏泰州大力推广水稻杆子播种、叠盘暗化育秧新技术，为全市270万亩水稻下种保驾护航，有效实现降本提效壮苗。
0: 在江苏泰州市海陵区红旗街道的种业基地，育秧作业正在进行。种子在育秧之前，要先用种衣剂进行包衣，阴干1至2天，让药膜固化，再通过全自动流水线均匀铺入秧盘，随后一个个播好种的秧盘被整齐摆放在秧田里，铺好无纺布，依靠自然温度和湿度完成萌发出苗。相较于传统育秧需浸种、催芽、晾芽等多道工序，杆子播种省去繁琐流程，人工成本降低30%以上。药剂包衣还增强了稻种的抗病能力，培育出的秧苗根系健壮，移栽后返青速度更快。
4: 现在我们这条流水线1小时就能完成1200盘，效率是人工的10几倍，播种量可以精确到克。这批秧苗将在6月上旬进入大田移栽。
0: 在泰兴市，针对低温连阴雨天气易造成出苗不齐、烂种等问题，当地正推广叠盘暗化催芽技术，播种后的秧盘送入恒温、恒湿、暗室，在28至32摄氏度、湿度90%的环境中培育72小时，之后便可转入秧田练苗。该技术将水稻出苗率从80%左右提升到90%以上，出苗时间也缩短了3天。
5: 跟我们传统育秧相比呢，它只有苗齐、苗匀、苗壮这样一个事，通过这个秧苗的覆盖来逐步的提高水稻的等量水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5月18号，我身后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呢，刷屏了网络。大家看到照片中左手举着手机，右手拿着一只拖鞋，浑身裹满泥浆的人，就是云南省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暴雨夜，他紧急疏散村民，却被泥石流瞬间吞没，又奇迹般生还。网友叫他泥人组长。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是如何死里逃生的？我们一起来看记者采访。
7: 你被这个水给冲走以后没事吧？身体没事吧？
8: 都没什么大事，这些小伤都好了，没什么了。
7: 那就是碰的是吧？
8: 是啊，
7: 水里面的石头啊、木头啊，是吧？
8: 是
7: 啊，
8: 是的，是
7: 的。哎呦，这挺深的呢。哪儿都是。
8: 哎，不行。都是一点小玩，
7: 关键吓得不轻吧，吓得不轻吧，
8: 是有点。
9: 喂喂，大家注意点，警醒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 大家都扛着自己放。

0: 很，随时进行的走一点烧水哈，有可能爬高的高的些山体滑坡下来。
1: 2026年5月17日22时18分，马关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田朱良所在的聂场乡将出现暴雨，灾害风险高，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当晚，田朱良不敢熟睡，多次冒雨出门巡查。5月18日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朱良观察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0: 我看到水比较大，我就开喇叭喊。
1: 田朱良一手撑伞，一手打着手电筒，家里的两条狗跟在他身后。此时道路已泥泞不堪，路面上遍布被山洪冲刷下来的树枝和碎石。
2: 水迅速地过来的时候，你能听到声音吗？
0: 听到那种声音哗哗的降响啊。
2: 那你听到水声的时候过来，你再躲，你能躲到哪儿去啊？
0: 当时我没想到我要躲，我就是走上来，我都边走边叫，我在快出来，危险。
1: 当时村民可以转移到村子下游水流拐弯处的工房，来不及转移的也可以先到自家高楼层避险。然而村里21户人家中有2户的灯仍未亮起，而且那2家都是留守老人，雨却越下越急。当天的公共视频记录下了这一幕，田朱良正在泥地里往上游那户人家艰难行走，致命险情骤然降临。一股裹挟碎石、枯枝、厚泥的泥石流从山体急速俯冲而下，田朱良瞬间被洪流掩埋，消失在视频中。
0: 真的很有劲啊！一瞬间我就没在了。
1: 村民陆永贵当时正在2楼，亲眼目睹了田朱良遇险。
3: 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着他，但是我听到响声，就是上面的泥石流下来的声音，像地震一样的。哦，就来到那个里了。他是我们长辈嘛，哦，我就叫他，四公快上快上，我叫了3声，叫他走的时候跑的时候嘛，比较慢了，因为他脚不跑不出气啊，下面是泥，知道吧？把那个脚泥住了。
1: 视频显示，5月18日4时48分11秒。田朱良被淤泥绊倒，摔进泥里，仅仅3秒后，泥石流呼啸而至，将他吞没。陆永贵的视野里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
4: 泥石流袭来的那一刻，潘开应正举着手机拍自家门口皮卡车的状况，他无意间记录下了惊魂一幕：舅舅田朱良被洪流卷走。短短几分钟后，他浑身裹满泥浆，竟又从泥里爬了出来。而潘开应的镜头恰好定格了他死里逃生的瞬间。
5: 我倒的时候就看到上面的那个来的太大了，然后就没敢了，我就赶紧撤里面来。我婆婆就在哭叫，
6: 为什么哭呢？
5: 因为是他弟弟啊，
6: 倒了
5: 然后他弟弟没了，因为当时那种场景根本就讲不出说他还能爬得出来嘛，因为那时候太可怕了。
2: 被水卷走的时候，你有意识吗？就你知道发生了
0: 什
2: 么？
0: 没
2: 什
0: 么意识了，只知道心里一瞬间爽到我这身完了。
1: 幸运的是，田朱良从小熟悉水性，被泥石流裹挟的瞬间，他本能地闭紧嘴巴，屏住呼吸。1分多钟后，水势渐缓，田朱良被冲到了距离他刚才绊倒处不远的地方。
2: 你被什么挡住了呢？
0: 一个树桩。刚刚第一场大雨冲下来的一个树桩，幸好的是他也没冲走，我也没冲走了，我就
2: 那应该他是被哪儿给卡住了，他才没被冲走。
0: 一张车卡在那里呢。
2: 如果没这个东西，你会到哪儿去？
0: 我肯定下去了。
2: 那个树桩子都是这次冲下来的。
0: 是啊，
2: 你要被那个水里边被他打一下，那
0: 就完了。
2: 这个墙上留下来的这个痕迹，是不是就是那天晚上那个水的高度啊？
0: 就对，你。

0: 在宫斗高的，泥水就这么高。
1: 田如良消失在泥石流中的那短短几分钟，对盘开应一家人来说，每一秒都无比煎熬。
2: 当时我们两辆摩托车就堵在这里门口，我们也出不去。然后我婆婆就在这里说要去嘛，然后我就在拽她拽她，然后她就在哭得很厉害，那种很伤心说、我说本来已经这样了，现在你去也捞不出她来啊、然后一下子我把她拉到沙发去，然后我老公就说她出来了，就出来了。
0: 当时我是这样捂在下面的，洪水退去以后我才从沙里面供出来的。
2: 当时他就这个样。
1: 五月十八日凌晨4:49，潘开应举起手机拍下了田如良从泥里爬出来的那一刻，他浑身裹满泥浆，宛如一尊泥人塑像。
2: 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又特别感觉他特别可怜，然后我就赶紧拿手机来，我就说赶紧拍一个照，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他这些还有鞋。
1: 然而死里逃生的田如良在盘开应家只匆匆用水洗了一下眼睛，便急着往外走。
0: 我就出去看那工房那里是不是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要找更安全的地方。
1: 五月十八号清晨，村民被转移到新的安置点，当初没亮灯的那两户人家也成功脱险。更让人欣慰的是，一直跟在田如良身后的两条小狗也在这场劫难中平安生还。
3: 田如良从泥石流中死里逃生，妻子唐建双赶回家，看到他眼睛通红，手脚都破了，心疼得说不出话。她知道丈夫的性子，有一点事儿她都往外面跑。大女儿是护士，灾后第一次见到父亲，医生从她的耳朵里清出了泥沙。面对家人的担忧，田如良说，如果我不去做，就算别人不追究，我的良心也会追责我。

0: 因为我看到他像这个样子，然后呢，看到那个照片上是不是照到了一个很像有你爸妈？看到我就心里面很难受啊。
1: 那如果让你在他身边的话，你会让他去吗？
0: 我在他身边的时候，我会说，但是他的那个性格，他就是要去啊。哎呀，他那个人都很负责，有一点事他都就往外面跑了嘛。当时就是他浑身是泥的那个。

0: 当初脱险后，田如良只在村卫生院做了简单检查，清理伤口并消毒。那时他的眼、耳、口、鼻里还有不少泥沙残留，尤其是耳朵一直疼痛，却拖了很久也没去检查。他的大女儿田梦娟是一名护士，直到今天才说服父亲来县城医院做详细检查。
1: 他都是有一点点不舒服，可能有一点疼。
2: 不怕不怕。
0: 医生从他耳朵里清理出了残留的泥沙，这次见面也是父女俩在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次重逢。
3: 看到这个，你心里怎么想啊？
4: 还好人没事，就那一夜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心里面很是不安，然后我就立马就打电话给他了，然后他告诉我没事的，人没事的，然后他就一直在忙，然后又说有人给他打电话，他又去忙去了。
3: 你爸平时工作就这样吗？
4: 对，然后我都回去，有时候就一直强迫他，要他带他来，来了一次，然后又回去了，又说忙了。
0: 上红岩村的清淤重建工作正紧张推进，在这次洪灾中，村里的主导产业草果等经济作物也受到了影响。这些天，田如良和村干部们想的都是如何减少后续损失，尽快恢复家园。担任村小组组长多年，乡亲们一直推举他连任。田如良笑称，这是乡亲们套在他头上的紧箍咒，但他知道这份信任也是一种光荣。
3: 被选上干部的时候，你身上要担什么责呀？
5: 在这些在这里面。

0: 面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孩小事啊，哪家跟哪家争地啊，哪家跟哪家吵架啊，或者哪个不识数的去偷哪家的东西啊，这些啊，就是这些就是归我管啊。
1: 但是你想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的命也归你管？
0: 没想到。
1: 当时有退路没有？你可不可以不去？
0: 如果我没有责任心，那肯定我可以不去啊。
1: 但是你该做的都做了
0: 啊，
1: 信息也发了，喇叭也喊了。
0: 如果我不去做，就算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那可能别人不追究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责我的，因为这个责任在我的身上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在中哈边境塔尔巴哈台山北路的达满深处，有一座由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援建的同心惠民驿站。小小驿站串联起党政军警兵民六位一体的联防力量，将边境居民的执勤巡逻与放牧生产紧密相连，守护着牧民转场的安宁，也见证着边境线上的坚守与温情。
4: 清晨的塔尔巴哈台山，山风呼啸，阴云笼罩。哈萨克族牧民哈米提一家要赶在下雨前把家里200多头牛转场。同心惠民驿站的蒙古族护边员巴伊尔齐齐克主动和武警官兵一起为底边的哈米提一家送去护牧服务。这里年均六级以上大风超过160天，冬季积雪深达半米，气温低至-30摄氏度，入夏后也经常降雨降雪。边境山区恶劣的气候环境给执勤巡逻和放牧带来诸多不便。2021年，武警兵团总队某部援建惠民驿站，全方位解决牧民歇脚避雨应急的需求。
5: 我永远忘不了驿站对我家的帮助。那年冬天转场的时候，我的几头牛掉队了，那是我家最值钱的财产。我当时急得快哭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驿站求助。班长马上帮我寻找，官兵们也主动提出帮我进山搜寻，最后终于找到了走失的牛，为我挽回了损失。
6: 牧区在深山里面，那两天又下了很大的雨，山路崎岖，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能见度低得很，车辆曾几度陷入泥坑。我们冒雨寻找了2个多小时，跟他讲，你放心，我们一定把牛给你拉回去。
4: 作为蒙古族护边员，巴伊尔齐齐克精通3种语言，帮助牧民解决语言不通的难题。
7: 我们这个驿站有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的护边员，大家团结友爱，就像一家人，为牧民提供帮助，看着他们安全转场，看着边境线安宁祥和，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8: 同心惠民，这是我们单位援建这座驿站的初衷。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们既要带好兵、守好边，也要当好军民之间桥梁，让各族同胞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4: 每次武警官兵来驿站开展惠民服务，哈萨克族00后护边员俄兹格勒克都会主动和大家一起巡逻踏查，开展护牧助民服务。
9: 我从小就怀揣着当兵报国的梦想，能跟着大家一同巡逻守边服务牧民，我的心里特别踏实自豪，这也让我守护家乡扎根边疆的信念更加坚定。
4: 如今在边防线上军地共建的惠民驿站还有很多，他们既是边境管控的前哨班，也是便民利民的暖心屋，更是民族团结的连心桥。
7: 我们依托驿站开展联合巡逻、隐患排查、政策宣讲等工作，形成了党政军警兵民六位一体的联防联控格局，有效提升了边境管控效能。
10: 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驿站功能，提升服务质量，让惠民驿站在强边固边、稳边护边、兴边富民的道路上发挥更大作用，让同心惠民的初心在边境一线永远闪耀。
3: 在新疆双河市，近日刚开放的国道577线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目前该旅游度假区已建成沙漠露营基地、越野赛道等多个

0: 功能区，假日期间还会举办新能源汽车拉力赛等特色活动。
1: 在国道577线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游客们不仅能欣赏到精彩的歌舞展演，更能沉浸式体验大漠风光的独特魅力。越野车轰鸣疾驰，掀起阵阵沙浪，金色的沙丘旁，人们换上当地的特色服饰，定格下一张张旅拍照片，
2: 在这跳跳舞拍拍照，感觉特别的好。
1: 作为双河市重点打造的沙漠文旅地标，金沙山沙漠旅游度假区一期投资1.2亿，目前该旅游度假区已经建成沙漠露营基地、越野赛道、亲子沙趣乐园等多个功能区，假日期间还会举办沙漠星空露营、沙漠越野赛、新能源汽车拉力赛等特色活动，
3: 日均接待游客5000人次，高峰期能突破10000人次。接下来的我们呢，还将举办多种活动，希望能给游客带来更丰富的游玩体验。
1: 今年双河市依托当地特色资源，打造沙漠加湖泊加温泉加地质复合型文旅线路，串联起白鹿湖、金沙山等核心景点，方便游客一站式领略多元风情。同时，当地加大投入完善停车场、游客中心等配套设施，优化旅游体验，举办系列文旅活动，培育新兴业态，丰富文旅供给，进一步擦亮双河文旅名片，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今天14时，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约110公里，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晚上穿过日本冲绳岛那霸市，进入东海东南部海面，之后转向北偏东北方向，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感谢您收看本期新闻，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

0: 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3: 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
2: 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3: 帮您追根溯源，
2: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3: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4: 恭喜恭喜，结婚快乐。
5: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6: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7: 一辆车哪儿够啊？
8: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亿万少年儿童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我们祝全国少年儿童们节日快乐。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实现双下降。
1: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公安民警的守护。前不久，贵州贵阳警方接到求助报警，报警人称自家孩子不慎卡在6楼窗口护栏，随时会有坠落的危险。一场争分夺秒的高空救援随即展开。
2: 你们公司救援中心求什么消防车？
3: 云岩区华工巷的袁小儿子被卡在6楼阳台上，要坚持不住了，请求支援了。你卡在那个铝合金。

0: 上，
1: 滑风向靠。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在阳台上拉住他，请求支援，差点坚持不住了。
2: 警方决定先派无人机飞到现场附近，精确锁定事发位置，同时调度周边警力火速驰援。依托空中视野优势，无人机仅用不到四分钟便成功锁定精准事发位置。一名小男孩头部以下全部悬空在六楼防盗护栏外侧，大半个身体悬于高空，毫无防护措施。孩子母亲趴在窗边，仅凭双手死死拽住孩子双臂，体力濒临透支，随时可能因力竭而脱手，后果不堪设想。接到救援指令后，附近巡逻特巡警快速抵达现场，立即开展破门作业。
3: 我们拉往外拉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门它有天际锁，很坚固。你破坏掉中间的锁之后呢，它上下的锁还是牢牢的把这个门是锁上的，是破不开的。
2: 此时，指挥中心通过查看无人机的航拍画面发现，可以通过隔壁住户家的窗台靠近男孩实施救援。结合现场情况，警方立即做了三路部署，一组警力持续破门，另一组警力立即前往隔壁住户家中，准备高空攀爬施救，第三组警力在楼下拉开防坠垫，避免意外发生。
4: 从现场的研判来看，因为三个同志中我体重是最轻的，从护栏上过去的话，体重轻的话是比较有优势的，就给我拴上安全绳，由我从窗户上面攀爬过去施救。
2: 面对高空险境与老旧设施的双重风险，蔡定兴双手牢牢抓稳护栏，一步步缓慢挪动，逐步靠近被困孩童与孩子母亲。在靠近孩子后，蔡定兴发现男孩因穿着厚裤子，裤身被护栏死死卡住，若想救出孩子，只能先把被卡住的裤子解开。蔡定兴一只手抱住护栏维持身体平衡，另一只手尝试去解开孩子的裤子。在解开被卡住的裤子后，男孩终于被拽了出来。蔡定兴拖住男孩的身体，在孩子母亲的配合下，合力将悬空男孩成功拉回屋内。
3: 奶奶，出来了。没事嘛。哦，没事，放心，没事，放心。
5: 我就刚上厕所，听到哭声就赶出来了，还听不懂。
3: 哦，下次把厕所关好哈。
6: 险情顺利解除，孩子安然无恙。除了公安民警英勇无畏的守护，司法同样重视未成年人家庭权益的保护。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维护家庭权益典型案例，明确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上海市金山区的小雨，父母早年离婚，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她本应由父亲抚养照料，然而父亲长期不在家，小雨一直由姑姑悉心抚养。
7: 她从2020年10月份大概就失联了，你随便找她，有时候小孩要办什么手续啊，你就联系不到她了呀。
2: 虽然是姑姑在照料着小雨，但由于她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所以在处理小雨的事务时，经常会因为监护权缺失而受阻。
7: 银行你办的所有东西，小孩的都不能办，他必须监护人，我没用，就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办，所有孩子的事情你都不能办，你不是监护人吗？
2: 去年三月，小雨突发癫痫住进 ICU， 高额医疗费让姑姑难以承担，想要申请困境儿童补助，又因联系不上监护人不能办理，无奈之下，姑姑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资格，并由自己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8: 我们法院受理这起案件以后，我对小雨的生活环境进行了走访，同时对姑姑的监护能力也委托了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鉴定评估。经过走访评估之后，我们了解到小雨一直以来都由姑姑长期照顾，姑姑对小雨的细心照顾也获得了周围邻居的一致好评。在征询了居委会的意见以后呢，居委会也非常认可由姑姑来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2: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父亲长期没有履行监护职责，母亲又不具备监护能力，祖辈年事已高，也难以照料。而小雨的姑姑多年悉心抚养，小雨明确希望继续与姑姑共同生活。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姑姑为小雨的法定监护人。
8: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如果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或者存在侵

0: 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法院依据申请可以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1: 判决生效后，谷谷顺利为小雨申领到了困境儿童补助，法院还联合妇联、社区与社工定期探访。如今小雨病情稳定，性格也日渐开朗，在大家的关心和爱护中健康成长。
2: 未成年人监护不仅是生活照料，更要保障孩子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在上海普陀同样发生了一起因监护不当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这次的焦点是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的落空。
3: 我一点也不想还学校。
4: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3: 对。
1: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的厌学情绪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三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走进课堂。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5: 到上三年级了，他到现在是一天课也没去上过，几乎等于一天课也没去上过。那外公外婆姓名都不会写，那是吧？这个你说马路路牌都不认识，那这个太残忍了，我感觉是这个太残忍了。
1: 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外婆找到孩子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6: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九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他就经常不让孩子去上学，以孩子病假啊各种情况去请假。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1: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经法院审理查明，孩子母亲长期无正当理由剥夺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导致孩子学业空白、社交缺失，经多部门劝导仍拒不改正，已不适宜继续抚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表示将全力协助照料，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
5: 到学校能正常上学，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目的就是让他上学呀，最起码让他上学呀。
1: 这些司法判例的背后都暴露出了家庭监管缺失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外，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0: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家庭教育分级指导，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子女以及鸡娃式家暴等新情况呢，坚持零容忍，依法及时的签发了人格权禁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
2: 昨天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中外儿童心手相连欢度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在北京举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们相聚一堂欢度节日。
1: 选布料、扎结、染色，在这场扎染工艺体验课上，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工艺品既是节日的纪念，也成为小小信物。大家在交流中分享本国文化，诉说童真心意。
7: 教我们怎么用橡皮筋去扎这个丝巾，然后呢能和外国友人这些朋友们去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让他们体验这种非遗是非常有意义的。
8: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体验活动，我感觉很长见识，很有趣。
1: 在科技主题互动空间，精彩的科学表演秀轮番上演，奇妙的实验现象引得孩子们阵阵欢呼。在户外活动区，篮球场、网球闯关点人气火热，
9: 感觉很棒，能在这里遇到很多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也很开心。今天了解了中国的

0: 茶文化。
1: 我很开心，因为我见到了许多外国小朋友，跟他们交换了礼物，千台冰箱贴和一些小零食，希望他们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

0: 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以军要求部分地区居民撤离至距离村镇至少1公里的空旷区域，并要求部分地区的居民前往载荷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同时警告称，任何靠近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设施或武器装备的人都将有生命危险。 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真主党多处设施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称，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对以军和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次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5月31号当天，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及其他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 以军声明称，自停火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31号夜间，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三枚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领土的导弹，其中两枚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人员、军事设备及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轮袭击，打击目标包括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的以军部队和军车等，造成一方人员伤亡。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多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这一做法，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1: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他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并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表示，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 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据德国外交部5月31号发表的声明，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声明称，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记者5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发文称，美国方面正在试图推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一项新停火倡议。报道称，过去48小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试图推动一项新的离以停火倡议。 这一新倡议是基于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框架提出的。以黎双方下一轮会谈计划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推动会谈，美国提议，作为第一步，黎巴嫩真主党应停止对以色列的一切攻击。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避免在贝鲁特升级冲突。根据该美国高级官员的说法， 此举将为紧张局势逐步降级和有效停止敌对行动创造空间。该美国官员称，黎巴嫩总统奥恩试图推动这一倡议并达成协议，但是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却未做出正面回应，并要求以方先停火。4月17号，离以实施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如今已名存实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
0: 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

0: 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这在回应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美伊仍在持续发生有限交火，在谈判桌上也陷入僵局，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局势走向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0: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他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2: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声明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

0: 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当天，美军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连日来，美国和伊朗相互密集传话，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不过，从美伊最新的说法来看，双方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着拉锯。伊朗和美国究竟还有哪些分歧？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未来会如何定义？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观点。
1: 伊朗的表态呢，本质上是倒逼美国做出退让。伊朗希望优先来进行政策诠释，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让自己呢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美国方面，特别是白宫的表态更为谨慎，主要是考虑到对内要给以色列和国内鹰派一个交代，证明自己没有对伊朗太过软弱；对外呢，则是要在最后时刻进一步逼迫伊朗做出更多让步。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双方呢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最终文本。
2: 李子欣表示，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未来大概率会走向所谓常态化对抗，但不升级为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中间状态。
1: 短期来看呢，伊朗会继续的推进实施管控的策略，只要美国不大规模的动武，那么就可以按照既定的方案继续实施。而美国的反制手段呢，大概率也会维持在制裁威胁、短促的军事干预，那么但会避免陷入到更为持久的战争当中。一旦海峡开放之后，如果再度封闭，对于美国来说呢，造成的政治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白宫势必会非常谨慎。那中长期来看，在各方能够保持和平的基础之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可以在船舶通行数量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实际的通行秩序恐怕很难会完全恢复。过往船只呢，可能会常态化的需要接受检查，而这会改变全球能源安全的格局。当然，这个过程大概率会伴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仍然持续不断的，但规模有限的军事摩擦。但只要双方都不想打全面战争，这些危机最终大概率都会以某种方式来降温，然后继续回到边打边谈的老路上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好，国内天气方面，来自水利部的消息，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江淮、黄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昨天，受地面气旋和冷暖空气交汇影响，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仍将有明显风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局地最大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强对流主要影响时段为午后至前半夜。这两天，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频发，大风沙尘天气同步来袭。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昨天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辽宁北部出现8到10级阵风，哈尔滨局部阵风风力达到了12级，当地还出现了少见的沙尘暴。这种激烈天气过程的成因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分析。
4: 昨天，强烈大风导致内蒙古东南部和吉林西部一带出现沙尘，并向东北蔓延。哈尔滨区域空气质量急剧下降，PM10浓度大幅飙升。 据气象专家分析，

0: 五月份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在往年并不常见。此次天气过程的形成源于高空槽与地面气旋东移，在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形成了明显封面系统，风区前后冷暖空气温差悬殊。此前黑龙江多地在风前增温作用下迎来升温，哈尔滨更是出现同期少见的高温天气。随着冷空气与地面气旋快速东移，冷暖空气激烈交汇碰撞，催生了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简单来说，此次过程相当于冬季强度的冷空气遭遇了夏季水平的暖空气，大风与对流活动异常猛烈。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大风沙尘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日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称，基地周边六个地区的代表今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多起诉讼。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军方回应称，这一说法为假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3: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5月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六辆通勤大巴和两辆汽车被毁，无人员伤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当天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这一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乌方强调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此外，5月30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在现场巡查时发现位于电机房上层的金属检修口受损，地面散落有少量碎片和烧焦的光纤残留物，巡查结果与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影响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还可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0: 哥伦比亚5月31号举行总统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和左翼候选人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两名，将进入第二轮投票。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 50% 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其中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两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于5月29号出院。据世卫组织称，这是本轮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

0: 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五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三人死亡。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三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目前已封锁事故现场。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逼近，给冲绳县带来强风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30，受台风影响，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今天临时停课。此外，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据澳大利亚媒体今天报道，西澳大利亚州南部遭遇风暴袭击，部分地区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强风刮倒了树木和电线，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多个航班被迫更改航线。在西澳首府珀斯，一栋公寓楼屋顶被掀翻，造成附近建筑受损。风暴还一度造成近7万名用户供电中断。气象局已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近日，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火热开赛，从千米高空到精准落地，陆战队员围绕空中跳伞、武装奔袭、落地急战等科目展开极限对决，充分检验官兵训练质效。
2: 比武竞赛现场，伞兵就地形伞平铺在地，参赛队员们必须把每一根伞绳、每一个搭扣精准归位，稍有松动，实跳就可能出现伞绳缠绕。比赛中折叠速度与质量双重计分，给参赛队员带来不小考验。另一侧，参赛队员反复练习离机动作，保持身体重心稳定，成为裁判重点打分的隐形关卡。从离机姿态到空中肢体控制，裁判全时录像，全程跟随，逐细评判。
3: 说实话，被抽到的时候压力特别大，但连长说战场不会让你挑对手，抽中你就是让你代表连队上。今天上了起飞线，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对得起这身军装。
2: 千米高空，直升机每架次装载9人，每圈投放3人。每名参赛队员要携带武器和装具，完成2级武装跳伞。重心控制、开伞时机、空中操纵要求更高。朵朵伞花绽放，参赛队员们紧握操纵带，奔向地面圆形靶心。落地后，考官将会对落地位置、收伞动作等内容进行打分。
3: 跳出舱门的那一刻，耳朵里全是风声，但脑子特别清醒。我一直在调整操纵棒，不断修正方向，眼睛锁住靶心，着陆时脚掌触地，顺势滚进。我知道这把成了。比武场上没有超常发挥，你只能把平时练了成百上千的动作，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的做出来。
2: 着陆后，队员们迅速收叠放置降落伞，向3公里外发起武装奔袭。从千米高空的精准落地到地面快速战术机动，完整还原了垂直登陆、落地急战的战术闭环。
4: 我们把年度伞降集约统训直接融进比武擂台，目的就是打破变位考的惯性思维，推荐选手拉高标杆，抽点选手倒逼全员，地面规范、实跳技能、战术集结考核连贯实施，从实战角度检验官兵训练成效。
1: 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以战斗编组为主体，在三角山下某训练场开展实战化练兵比武。比武结合作战进程，设置多个训练科目，打牢官兵实战化训练基础。
5: 比武从受领战斗任务、组织战场动员开始，官兵们必须以小规模战斗编组为单位完成战前动员，而后通过5公里武装越野机动，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开始警戒宿营。8名官兵要在规定时间内搭建2个单兵帐篷和5个卧姿掩体， 还要进行警戒和伪装，对

0: 官兵体能提出了极高要求。
1: 这次的连贯作业都是对体力消耗极大的科目，而此次的比武竞赛，我们更追求了速度和质量，这也为以后我们的训练树立了鲜明的导向。
0: 在侦察打击环节，战斗小组需要操作无人机对多个目标进行判定，并使用机载模拟弹药对其进行打击，同时使用穿越机精准越障对移动靶标进行攻击。完成远距离侦察打击后，官兵们还要以战斗编组为单位，同时使用多种枪械对远距离固定靶标、隐显靶标、移动靶标进行射击，考验小组指挥员的战术布局。
2: 这次比武呀，重点检验战斗编组间的作战协同能力。像我们组织的战场救护、战斗射击这种类似的科目，主要是检验一个战斗编组在合理的编配下能否实现最有效的打击能力。
0: 比武还结合边防官兵常用的专业技能进行考核。战场转移过程中，比武队员们模拟战地暴露后，按上级规定坐标进行转移，一边按图行进，一边获取观察情报，到达指定位置后还要对情报信息进行梳理上报。此次比武组建20多支参赛队参加，除了直接作战要素参加外，还将野战炊事、战地驾驶等保障科目纳入比武内容，全面检验了训练水平。
2: 此次比武我们通过推荐加抽点的方式确定比武队员，既能推荐训练尖子树立导向，也能抽点全体队员检验整体训练效果。比武过程中我们突出边防化、边组化、实战化，树立实战化练兵标准，为下一阶段训练奠定坚实基础。
3: 小规模的战斗编组是通过实战经验总结出的重要战术战法，有众多优势，适应多种作战场景，也对指挥员和装备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们来听专家观点。
4: 重视小规模的战斗编组是在实战过程当中打出来的新战术、新战法，而在双方的一线作战兵力展开行动的时候，是很难集结大量作战部队的。因为一旦集结大量的作战部队，那对方的无人机很快就会察觉到，各种 FPV 无人机加上火炮就会针对这种大规模的攻击部队进行火力覆盖和火力袭扰。那么采用这种小规模编组作战的方式呢，可以在一个主攻方向上那么分散出很多的这种进攻的小分队，最大程度可以避免对方的火力覆盖和火力拦阻，那么可以针对对方防线上多个点位同时发动攻击，让对方的防御兵力首尾不能相顾，很难进行相互支援。那么灵活是它最大的优势，而且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隐蔽自身的行踪，保证发起进攻的这种隐蔽性。
0: 小规模的战斗编组对指挥员和装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4: 针对小规模的战斗编组进行指挥，这对于指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必须要把多支的小分队统筹到一个任务目标之下，那么最终顺利的完成任务。这就要具备很强的这种战局，尤其是前沿区域战局的统筹的指挥能力，针对己方的作战兵力非常的熟悉，而且呢要进行战术战法的创新，要根据战场上的情况进行作战模式的灵活调整。当然了，这对于装备保障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这些作战比较灵活的小分队，不仅要配备有先进的单兵作战体系比如说新式的突击步枪、相关的夜视设备、保密的通信联络的这种数字电台，甚至呢还要大量的配备小型的侦察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每一个小型的兵力作战模块，它既具备侦察能力，也具备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每一支小分队都是一个综合化的作战体系，灵活机动，能适应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需求。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近日，在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约者镇出水寨村，有两名村民离家后整夜未归，家人次日在一个山洞附近发现了两人的电动自行车，推测是入洞后被困，于是报警求助。
6: 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消防立即调派人员携带装备赶往现场。经现场查看该溶洞的多个入口，救援人员确定了两名村民。

0: 的进入路径，随后分为两组，一组在洞口设锚点，架设导向绳接应，另一组携带绳索、照明灯、水、食物等物资进洞搜救。
1: 就是这么小根那个洞啊，是垂直向下的还是斜向下的？洞口导向如何？
2: 垂直，洞口导的，但是只设置两种都有。
0: 虽然洞口较大，但溶洞内部地势错综复杂，多数路段仅可供单人弯腰通行，狭小隘口甚至需要卸下装备匍匐前进。救援人员在洞内搜寻了近一小时，仍未找到两名村民。此时洞外救援组突然发来消息，溶洞周边下起大雨，一旦山洪灌入溶洞极易引发险情，搜救工作只能暂停。待暴雨过后，救援人员再次进洞搜救，终于找到两名村民。经初步检查，两人无外伤，但因被困洞内超过40个小时，出现了失温症状，身体极度虚弱。救援人员立即为两人补充食物和饮水，安抚情绪，然后带着他们向洞外转移。
1: 好，好，好，好，我这边，好，来里面。
0: 两名村民被安全带出溶洞后，随即送医救治，目前两人身体均无大碍。据了解，这两名村民以为溶洞中有水晶，便擅自进洞寻找，没想到却迷路遇险。
3: 日前，在辽宁大连，一位老人与女儿在商业街走散，民警、商户、外卖员、路过市民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寻找老人。
4: 当天上午，在辽宁大连市沙河口区，王女士向正在执勤的民警求助，称自己与父亲在地下小吃街不慎走散。
5: 我们两个走到岔路口去了，当时是急懵了，都找了两三圈了，我实在是找不着了。
4: 原来王女士在大连工作生活，父亲特地从内蒙古来大连探亲，对这里人生地不熟。执勤民警详细询问了老人走失的时间、体貌特征等信息，随后分头寻找。同时，不少路人了解情况后也主动上前帮忙。一名外卖员将情况发到工作群里，请同事们留意。周边商户则帮忙分析老人可能经过的区域和路线，商场也开始循环播报寻人信息。就在大家忙碌搜寻时，王女士接到家人电话，父亲已经平安回家。原来，老人和王女士走散后，一路遇到热心市民帮忙引路，老人凭着记忆中的公交线路，独自乘车返回家中。
3: 前两天，河北石家庄发生了惊险一幕，一位老人不慎误入城市快速路后逆向骑行，路面车流密集，十分危险。接警后，民警立即启动了空地联动处置。
0: 民警用无人机搜索后发现，老人正骑着电动三轮车在石家庄南三环的主路上逆向行驶，他的身旁车辆往来不断，该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车流量大，车辆避让难度高，极易发生事故。无人机全程跟踪喊话，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地面警力也快速赶到现场。
6: 大爷，你要去哪儿？
0: 由于老人十分紧张，民警只能先安抚他的情绪，同时切断三轮车的电源。待其情绪稳定后，民警把他扶到三轮车的后座上，推着车离开城市快速路，随后联系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2026年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嘉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全长561公里，素有“中国最美自驾公路”的美誉。受到天山山区冬季降雪、道路结冰影响，每年有8个月的冬季封闭期。今天通车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8: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 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九曲十八

0: 湾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而到了去年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独库公路全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
1: 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吸引着全国自驾爱好者前来体验。针对大家关心的车辆停放、充电、旅途住宿、出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进行了提档升级。具体有哪些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我现在就在巴音布鲁克景区，它位于独库公路的中段。我脚下的这座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
3: 针对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巴音布鲁克景区停车场配套建设了117个公共充电桩，实现车辆停靠、快速补能、一站式服务。以往在独库公路电车不敢跑，现在新能源车也可以畅行独库公路。
2: 一场完美的公路旅行，车辆的保障要到位，旅客的休息放松同样重要。像我身边这种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和酒店，在独库公路的沿线是越来越多，服务也是越来越好。旅客在这里不仅住得舒服，而且可以沉浸式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4: 从6月中旬开始，我们将迎来客流高峰。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每晚为游客准备了晚会，有呼麦、马头琴等表演。
3: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纵贯天山南北，跨越高海拔高寒山区，沿线天气多变，地质和气象风险多发，道路应急救援一直是出行保障的核心重点。今年独库公路升级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志愿排查加专业救援的双重防护网。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从源头减少车辆故障引发的道路滞留安全事故。专业的应急救援队道路突发状况处置也能快速响应，守护游客安全出行。
5: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3: 随着旅游客流持续攀升，独库公路即将迎来全年出行高峰。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1: 继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后，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6月9号至10号在希腊雅典召开。此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今天，主办方向媒体介绍了相关安排。
6: 据介绍，本届大会主题为“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旨在引导与会专家思考古典学的当代角色和时代使命，特别是如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百年变局中激发古典智慧之现代活力，为推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提供启迪和指引。大会将邀请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

0: 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
1: 应邀参会的大会嘉宾涵盖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地区，在国家分布和学术涵盖范围上充分体现了文明多样性的特点。
0: 大会期间还将举行四场平行分论坛，并推出以让古典走进现代、世界古典文明成果展为主题的配套展览。
1: 配套展览展示内容包括中外古典学典籍、研究文献、中华传统医学典籍、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大成果，并组织中医药文化动态展示和体验活动等，通过多维度沉浸式的展陈方式，促进跨学科对话与文明互鉴。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湘四水，相约湖南。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吗？
1: 叫我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3: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2: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3: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2: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4: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5: 消防栓刚刚打了一招呼，
6: 一楼、
5: 二楼，
6: 下个村2楼，
5: 对，10楼2楼。
2: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7: 就是这田的师徒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2: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雁齐飞，合力搀扶。
8: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2: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主要是这几种：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

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另外，穿深色衣服更易被咬，是真的。蚊子的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夏季傍晚、清晨，蚊虫最活跃，建议户外优先穿白色、米色、浅灰色、浅色长袖。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来看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有关消息。近期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支持非洲抗击疫情。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1: 中非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好兄弟，我们对当前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感同身受。王毅外长近日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时表示，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以后，中国将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等积极提供帮助。为此，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专门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的基础上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的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是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体现，也是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十大伙伴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在非洲44个国家派有45支医疗队，医疗队员900余人。此时此刻，中国医疗队就在当地坚守，同非洲人民并肩奋战在抗疫一线。下一步，中方将同刚果金等非洲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非盟等保持密切沟通，视疫情发展和非方的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也呼吁国际社会拿出更多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刚果金等非洲国家早日战胜疫情。
0: 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1: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

0: 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局势走向充满不确定性。有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经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3: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2: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在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东局势又起波澜。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4: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2: 就在美伊互袭之时，以色列军队也正向黎巴嫩发起猛攻。黎巴嫩与以色列于4月17号开始

0: 临时停火。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持续空袭黎巴嫩境内目标，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停火现已名存实亡。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真主党多处设施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称，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对以军和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次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5月31号当天，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及其他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以军声明称，自停火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名黎巴嫩真主党人员。此外，以军称，在5月31号夜间，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3枚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领土的导弹，其中2枚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人员、军事设备及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轮袭击，打击目标包括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的以军部队和军车等，造成以方人员伤亡。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反复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以色列城市和公民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位于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目标发动打击。以军阿语发言人阿德拉伊今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先后发布2份紧急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的居民立即撤离。阿德拉伊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以军要求部分地区居民撤离至距村镇至少1公里的空旷区域，并要求部分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多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这一做法，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1: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他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并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表示，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夫尔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据德国外交部5月31号发表的声明，瓦德夫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称，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记者5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发文称，美国方面正试图推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一项新停火倡议。
1: 报道称，过去48小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试图推动一项新的黎以停火倡议。这一新倡议是基于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框架提出的。以黎双方下一轮会谈计划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推动会谈，美国提议，作为第一步，黎巴嫩真主党应停止对以色列的一切攻击。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避免在贝鲁特升级冲突。根据该美国高级官员的说法，此举将为紧张局势逐步降级和有效停止敌对行动创造空间。该美国官员称，黎巴嫩总统奥恩试图

0: 推动这一倡议并达成协议，但是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却未做出正面回应，并要求乙方先停火。
1: 5月31号，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表示，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据以色列时报5月31号

0: 由逮捕巴勒斯坦儿童。
1: 视频中，几名以色列士兵涉嫌强迫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举起巴勒斯坦旗帜，并在一支枪械旁站立。随后，该男孩被要求面向墙壁，举起双手接受检查。视频中可见至少三名士兵，其中一人用手机进行拍摄。以色列时报报道称，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报道称，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以北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乌马尔，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这名儿童曾遭拘留，目前已被释放。以军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士兵采取相应纪律措施。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去年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约2万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约1600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儿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感到惊愕。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保护儿童。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而在加沙地带，许多儿童却仍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在战火的持续冲击下，加沙地带的学校、社区、公园和游乐场大面积损毁。由于以色列的轰炸和长期封锁，在许多加沙孩子眼中，一个足球甚至一块可以安全奔跑的空地都已经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
2: في الأماكن الأخرى تباع الألعاب في المتاجر، أما هنا في غزة يصنع الأطفال الألعاب بأيديهم من بقايا ما خلفته الحرب من بين الركام، يولد عالم صغير يحاول فيه الأطفال التمسك بحقهم الطبيعي باللعب。
1: 加沙城的一处废墟旁，一场小型足球赛正在上演。这里没有平整的草坪，也没有标准的球门，孩子们脚下的球场只是帐篷间一片面积不大，同时夹杂着沙土、碎石和杂草的空地。不远处成片倒塌的建筑静静矗立，而孩子们追逐的那颗足球也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3: هذه الكرة كانت قبل الحرب يعني منيحة ويعني حلوة ومنيحة ما كانتش مبوطة زي هيك عاد لما نجت الحرب انكسرت ضارنا وطلعنا من تحت ضارنا لقيناها ممزوعة وما لقيناش إشي يعني جوانا عملتها أنا مني كلها عملتها يعني مني لفيتها وعشان نلعب فيها الثانية جواتها هذه سفنج جمعت سفنجة كبيرة حطيت فيها حجر عشان تتقل ولفيت عليها لزاق عشان يعني تصير تنط。
1: 穆罕默德说，战争爆发前他拥有各种玩具，如今那些曾经陪伴他成长的物品大多已经埋在废墟之下。持续的战乱导致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许多家庭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保障，一件简单的玩具更是成了买不到也买不起的奢侈品。场地边，围观的家长们蹲坐在帐篷外，目光紧紧追随着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孩子们的欢笑让家长们也暂时忘却了战争的阴影，但心中的担忧却始终没有散去。足球之外，孩子们也在不断寻找新的游戏方式。一块被遗弃在瓦砾堆上的旧床垫成了他们的临时蹦床，倾斜坍塌的水泥坡被当作滑梯，裸露的钢筋近在咫尺，散落四处的砖块被垒成积木。在帐篷与废墟之间，孩子们还玩起了捉迷藏，有的就躲藏在倒塌建筑危险的缝隙里。
3: بتمنى يعني يجيبوا يمرقونا اليهود يعني العاب ويرجعونا دونا زي ما كانت شوارعنا زي ما كانت ويعني نلعب امان ما نخافش من حدا。
0: 十一岁的穆赫塔迪和家人生活在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今年儿童节，他最大的心愿不是玩具和礼物，而是能够重新回到课堂，重新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
2: في الظروف الطبيعية ينشغلون الأطفال باللعب والدراسة، أما هنا في غزة فرضت الحرب واقعا مختلفا، فلم يعودوا هؤلاء الصغار يحملون حقائبهم المدرسية فقط، بل يحملون أعباء ومسؤوليات تفوق أعمارهم بكثير。
1: 清晨，在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里，十一岁的穆赫塔迪早早醒来，简单洗漱后，他便拎着水桶来到营地附近的一处取水点排队打水。 在加沙，储备生活用水是每个家庭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0: 一，也是穆赫塔迪开启一天的方式。穆赫塔迪曾拥有一个平凡而快乐的童年，然而一年多前的一场空袭让这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那一天，穆赫塔迪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一夜之间，生活的重担落到了这个孩子肩上。为了补贴家用，白天穆赫塔迪会穿梭在帐篷间售卖冰沙，赚取微薄收入。除此之外，家里的大小事情也都需要他来操心。偶尔闲下来时，穆赫塔迪会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毕业礼服，手拿奖状。那时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加沙，绝大多数学校已在轰炸中荡然无存。
1: 科威特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声明说，如果听到爆炸声，那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时间为今天至6月5号。今天起，包括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特种作业目录在内的多项安全新规正式施行。新规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又有什么样的便民举措？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6月1号起，由应急管理部修订出台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取消3年复审，实行6年换证，增加考试机会，取消重新培训要求，持续推进跨省通办，考生可任选考核发证机关或其委托考试机构报考，不再受户籍和从业地限制，新增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机制，持有有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者，申办对应特种作业操作证可免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同时严厉打击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试弄虚作假行为，加强对培训机构考试点的处罚措施，明确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企业不得使用无证人员。由应急管理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矿山安监局联合修订出台的特种作业目录也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整体分为应急管理类、建筑施工类两个部分，共21个作业类别、81个操作项目，覆盖高处作业、烟花爆竹安全作业、煤矿安全作业、建筑电工等作业类别。新规优化特种作业范围，加强安全管理，减少重复取证，强化便民利企。此外，石油天然气开采重

0: 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等1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地方森林草原消防队伍建设规范等两项推荐性行业标准也于6月1号起正式试行。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今天，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首次入户调查时间为今天至6月25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等。今年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第二次调查将于11月入户进行。今天起，新修订的供水条例正式施行，条例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在行政法规层面统筹城乡供水，为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经过8个月的封闭期，今天2026年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全长561公里，素有中国最美自驾公路的美誉。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道路结冰影响，每年有8个月冬季封闭期。今年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下帷幕，在女双决赛中，贾一凡、张舒娴组合2-0战胜队友刘胜书和谭宁，夺得冠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英国是否可能重新加入欧盟成为英国国内争论的热点话题。前不久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就曾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5月下旬的调查结果，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正如英国卫报所言，关于英国重新入欧的讨论正在从过去的政治禁忌逐渐变成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2016年，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为何10年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却在英国突然升温？从正式脱欧到今天，英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3: Various independent assessments, all of them showing a negative impact on GDP. The OBR said that productivity would decline by 4% by 2035.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aid GDP would decline 5% by 2030. And the U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by 6-8% by last year.
4: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脱欧使英国吸引的外国投资下降了12%至18%，就业人数减少3%至4%，中小企业成为最惨烈的牺牲品。生产最好的布料是约克郡和英格兰北部奔宁山脉的织工们的目标，他们的布料终于进军奢侈品市场，为博百利和阿玛尼等国际知名品牌供货，2/3的销售额来自欧洲客户。英国脱欧后新增的海关流程与监管条款对这家有50名员工的纺织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5: There is no doubt that our product has become more expensive because of the fact of the extra layers of bureaucracy, the extra costs that businesses have had to incur in dealing with all the paperwork, the shipping costs, the freight costs. It all adds up to cost. So, you know, we haven't lost any actual customers, but I would suggest that we have lost business.
4: 英国脱欧后，在英国市场销售的产品需要改用于新的市场准入标准 UKCA， 即英国合格评定。与此同时，英国认证机构不再允许签发欧盟的 CE 认证，即欧洲合格认证。这家成立于2005年的恐龙模型生产商，因失去 CE 认证，一度无法进入欧盟市场。
6: When we left the European Union, we didn't have responsibility anymore for CE marking. There'd be UKCA marked products which you could sell in the UK, and if you wanted to sell goods in the European Union, you'd have to have CE marking. So that was a lot of effort, a lot of money, and a lot of time just wasted.
4: 英国脱欧前，不少英国农场主喜欢购买欧洲大陆制造的机械设备。脱欧后，维修成了难题。
7: And whereas before we could pick up the phone or send an email and 24 hours later it would land, through no fault of those part supplier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customs regime and the friction at the border, suddenly you're having to think, you know, days in advance or you're stood waiting for the spare part, the machine's broken for days, a week for it to land.
4: 脱欧后，英国公民失去了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权。这家英国自动化系统和设备供应商发现，如今向欧盟国家派出工程师和技术员，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8: Now we have to deal with German rules, Italian rules, Spanish rules. Some of these nations actually have district rules, and you're trying to work out if I want to send a field service person to Munich, is that the same as sending somebody to Madrid? If I send somebody to Madrid, is that actually the same as Barcelona? You have to get different bits of paperwork in place, and it's all friction.
1: 2020年英国正式脱欧后，英国企业在海关监管、人员流动和供应链等方面承受的成本压力逐步显现。2025年年底，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就指出，脱欧对经济的影响比预期的还要大。为了减少失去欧洲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的负面影响，英国政府努力将贸易伙伴多元化，打造全球英国。
9: After Britain left the EU, you had this idea of a global Britain foreign policy. So the idea that Britain would now look beyond the small provincial Europe and look at the world.
4: 2020年十月，英国与日本签署自贸协议。2020年12月与土耳其签署自贸协定，2021年12月与澳大利亚签署自贸协定，2024年12月英国正式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25年7月与印度签署自贸协议，2025年12月与韩国签署升级版自贸协定。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英国而言，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欧盟仍是最重要的市场。随着英国失去欧盟的金融服务通行证，伦敦金融城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统计，2016年脱欧公投后，英国222家最大的金融服务业公司中有 40% 计划搬离。2023年的追踪调查发现，计划搬离的公司中已有 85% 将其资产和雇员转移到欧洲大陆完成搬离。因为欧元计价股票的交易无法在伦敦进行，大部分伦敦股市的交易转移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使后者成为欧洲最大的股票交易中心。英国展望杂志注意到，在脱欧公投后的十年里，英国的人均经济增长率还不到欧盟的三分之一，这也似乎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其他欧盟成员国效仿英国脱欧，甚至没有就此举行过全民公投。
1: 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阵营的核心口号是夺回控制权，目标是让英国政府重新掌握在边境管控、法律制定以及财政支出等方面的主导权。那么十年后，脱欧派当年承诺的目标实现了吗？
4: 德国之声分析认为，脱欧阵营的三大主要承诺至今都没有兑现。承诺一，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更多资金，
10: According to Leave campaigners, Brexit would free up £350 million a week, part of which would go to the NHS, the UK's healthcare system. But Brexit ended up costing the country a lot more, around £500 million a week, and the NHS continues

0: 不加入申根区。但现在欧盟已明确表示，不会再有为英国量身定制的协议，即便英国重回欧盟，也将失去曾经享有的特权，包括撒切尔在1984年通过艰苦谈判争取到的欧盟预算返款机制。这意味着英国每年为欧盟成员国身份支付的费用至少增加50亿英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乌克兰军方回应称，这一说法为假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3: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5月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大巴和2辆汽车被毁，无人员伤亡。此外，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还袭击了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当天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这一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乌方强调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此外，5月30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在现场巡查时发现位于电机房上层的金属检修口受损，地面散落有少量碎片和烧焦的光纤残留物。巡查结果与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影响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还可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电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代表今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多起诉讼。今天上午，韩国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据现场消防救援最新信息，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目前，现场火势已被完全扑灭。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哥伦比亚5月31号举行总统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和左翼候选人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2名，将进入第二轮投票。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其中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于5月29号出院。据世卫组织称，这是本轮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

0: 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目前已封锁事故现场。据澳大利亚媒体今天报道，西澳大利亚州南部遭遇风暴袭击，部分地区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刚刚过去的周末2天，强风刮倒了树木和电线，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多个航班被迫更改航线。在西澳首府珀斯，一栋公寓楼屋顶被掀翻，造成附近建筑受损。风暴还一度造成近7万名用户供电中断。气象局已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里我们祝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儿童友好是指为儿童成长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短板，为儿童成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和服务。
3: 不久前，位于湖北武汉江汉区的星河公园建成开放，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成了这里的一项建设标准。园内标牌统一调整至1.2米，贴合孩子的视线。迷宫围墙仅有半米高，方便孩子们尽情奔跑玩耍。公园的整体规划与场景设计也充分倾听孩子的心声，当地管理部门邀请周边小学师生一同参与创作，从300多份奇思妙想中筛选创意方案，打造出满满童趣的休闲空间。
4: 很开心，很自豪，把我最喜欢的太空元素和火灾公园结合起来，于是我把地球设计成了中心操场，把其他行星设计成了悬浮和地面的主题展馆，希望大家一走进这个公园，就像开启了一场奇妙的太空漫游。
3: 在这一轮城市更新中，武汉把不少曾经闲置的零散角落变成孩子们运动、游乐、休憩的公共空间，让更多儿童友好元素嵌入城市肌理。而广东深圳则依托丰富的科技资源，把高端科研平台变成趣味科普课堂。深圳湾实验室、脑创中心、合成生物等23个重大科技平台向儿童敞开大门，定期组织孩子们走进实验室，尝试科学实验。
5: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VR， 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3: 从硬件设施到服务保障，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丰富儿童友好场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覆盖全国超过1/3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还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3: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推广儿童友好街区家、社区家、公园家建设模式，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

0: 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
1: 在今年儿童节来临之际，天津、上海等多地政法部门开展寓教于乐的主题活动，准备精美礼品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
2: 近期，上海青浦警方联合区教委、检察院等部门成立松井护苗联盟，推动警校联动，守护校园安全。民警化身各校法制副校长，深入校园，从情景模拟到互动问答，从防欺凌口诀到交通安全手势，寓教于乐间给孩子传递安全知识。
3: 我们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开发了不同的法治课程，从开学第一课到升旗仪式，从家长会到消防演练，我们总是会见缝插针地送教上门。
2: 陕西西安、榆林等地公安联合消防部门将 PTU 制式警车、消防车开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观察触摸各式警用装备、液压破拆工具、空气呼吸器、避火服等消防专业装备，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了一把小小警察和小小消防员的感觉。
4: 通过本次的消防活动，我懂得了怎样使用灭火器以及发生火灾时的逃生方法。
2: 甘肃敦煌市人民检察院近期为孩子们开展了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查开放日活动。活动通过法治进校园加法治小剧场、家庭教育与心理辅导直播、模拟法庭、VR 沉浸式学法、趣味法律知识竞答等多种形式，为孩子们送上了精彩的法治套餐。
5: 此次开展的六一活动是我们同心圆卫检团队法治进校园的缩影，以看得见、触得着、听得懂的普法活动，提升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法治晴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上周，我国南方多地经历了强降雨天气，周末才迎来了相对平静的两天，而北方大部则高温干燥，暑热难耐。那本周全国天气总体趋势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
7: 本周在气温方面，北方大部总体是先热后凉，其中东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从周一开始气温将会持续偏低，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上下，非常的清凉。而华北黄淮一带在本周的前半段晴热天气还会继续发展，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出现。但北方的高温天气呢，多数是以干热为主，白天晴晒，气温升高，但夜间气温也回落明显，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穿着，避免长时间在室外暴晒。从周三开始，受到冷空气影响，华北黄淮一带的暑热也会逐渐消退，最高气温将会陆续降至30度以下，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而对南方来说，本周的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0度，其中呢，在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还会有高温天气。那像是华南地区的暑热更甚，不仅是有大范围的高温，而且呢，因为湿度大，体感会非常的闷热，需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在降水方面，受到西风槽系统的影响，在本周一周二，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还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在周初的降雨总体较弱，但从周三开始，南方的降雨又会重新发展增强，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受到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影响，今天在东海的东部以及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6到8级大风，其中呢，东海的东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以上。
1: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6:08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摄氏度。今天，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满一个月，新规在规范非机动车驾乘行为的同时，也对扩充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优化站点交通环境提出要求。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了解到，

0: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已完成45个轨道站点改造优化，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1: 改造完工的北京地铁积水潭站，在站前广场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不同类型车辆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布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提升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
2: 画出的停车位，自行车、电动车都是摆放特别整齐，而且呢又建的这个绿墙，现在呢不管是出还是进都特别方便。
1: 针对轨道站点周边空间有限、停车资源不足的普遍问题，北京市通过功能置换、精细化改造，盘活低效空间，累计修复接驳步行道5400余平方米，站前广场2900余平方米，大幅优化乘客轨道接驳出行体验。
3: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0: 近日，在山西大同郊外林间，一名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中华攀鹊忙碌筑巢的画面。中华攀鹊体长仅10到11厘米，但却是动物界有名的建筑大师。那他们搭建的巢穴有哪些不同呢？
4: 画面里，一只小巧的中华攀鹊在枝桠间忙碌不停，用嘴巴衔着柳絮反复拉扯、缠绕、固定，一点点搭建巢穴。而在另一处细枝下方，一座鸟巢已然完工，宛如悬挂在枝头的艺术品。在筑巢过程中，中华攀鹊、雌雄亲鸟共同参与，它们用树皮纤维、动物毛、蒲绒、柳絮等材料精心编织出囊袋状的巢穴，巢顶端侧面开着小口，可自由进出。整个巢穴结构精巧，既通风透气，又能有效躲避天敌，是中华攀鹊繁育幼鸟的安全居所。
0: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强降雨易引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新闻频道提醒广大驾驶人，强降雨天气请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驾车出行出发前请留意气象、应急、交通、交管等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与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桥梁、涵洞、隧道及临水、临崖等易积水路段，远离山川河谷等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易发区域。行车途中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能见度不佳时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就近停靠至安全区域。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请从就近出口驶离，或驶入服务区避险。
6: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7: 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8: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9: 一辆车哪儿够啊？
10: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并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将始终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对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 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的规制。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最新的防卫预算已突破90000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的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 GDP 的比重已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日本防务省过去5年的军工订单额增至3倍。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

0: 经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0: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定于6月1号到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
0: 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
1: 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在各方积极支持下，中方担任5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工作圆满结束。这一个月，在中方协调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多场活动，中方所做努力和工作受到国际社会肯定。
0: 过去的一个月，我们本着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同安理会成员和广大会员国一道，聚焦重点问题，立足务实行动，积极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王毅外长专程赴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高级别公开辩论会，就维护、激活、壮大联合国提出5点主张，发出了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的强烈呼吁。王毅外长还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提出全球治理9大重点改革方向。在中方主持下，安理会还审议了巴以、伊朗、乌克兰等热点问题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等议题，致力于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发挥安理会应有作用，完成了议程上的各项工作。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安理会成员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团结协作，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担当尽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持续紧张升级的利益冲突。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反复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以色列城市和公民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位于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目标发动打击。以军阿语发言人阿达拉伊今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先后发布2份紧急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的居民立即撤离。阿德拉伊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以军要求部分地区居民撤离至距村镇至少1公里的空旷区域，并要求部分地区的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

0: 黎巴嫩与以色列于4月17号开始临时停火，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持续空袭黎巴嫩境内目标，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停火现已名存实亡。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真主党多处设施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称，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对以军和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次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5月31号当天，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及其他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以军声明称，自停火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名黎巴嫩真主党人员。此外，以军称，在5月31号夜间，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3枚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领土的导弹，其中2枚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人员、军事设备及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轮袭击，打击目标包括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的以军部队和军车等，造成以方人员伤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多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这一做法，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1: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他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并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表示，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据德国外交部5月31号发表的声明，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称，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记者5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发文称，美国方面正在试图推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一项新停火倡议。
1: 报道称，过去48小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试图推动一项新的黎以停火倡议。这一新倡议是基于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框架提出的。以黎双方下一轮会谈计划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推动会谈，美国提议，作为第一步，黎巴嫩真主党应停止对以色列的一切攻击。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避免在贝鲁特升级冲突。根据该美国高级官员的说法，此举将为紧张局势逐步降级和有效停止敌对行动创造空间。该美国官员称，黎巴嫩总统奥恩试图推动这一倡议并达成协议，但是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却未做出正面回应，并要求以方先停火。
0: 当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局势走向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2: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

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

0: 而且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 在美以一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以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 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 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 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涵江、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
3: 随着高空槽和地面气旋东移，空气中积蓄了大量热量的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昨天傍晚，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大风及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12级，强度堪比台风。 地面气旋过境，则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仍将有明显风暴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的可能。 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为午后至前半夜。此外，未来3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昨晚11:20左右，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遭遇极端大风天气，局地阵风达到13级，在江畔广场附近2处钢架屋顶被整体掀落，导致该区域主干道和一条支路交通中断。大风还造成部分电线杆受损，树木出现倒伏。事发后，当地消防迅速出动，对散落的

0: 大型障碍物进行拆解搬运，受阻路段于今天凌晨恢复通行。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防范大风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昨天下午，京哈、沈白、沈大、盘营等高铁线路途经区域受到了大风天气影响，大风将塑料布、树枝等异物吹到了铁路线上的接触网，影响列车运行。铁路部门对受影响线路区段采取限速运行措施，途经限速区段的旅客列车不同程度晚点运行。同时，铁路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赶往现场进行处置，清除异物。截至昨天晚上的8:30，途经上述区段的旅客列车已经恢复正常运行。这两天，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频发，大风沙尘天气同步来袭。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昨天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辽宁北部出现8到10级阵风，哈尔滨局部地区的阵风风力达到了12级，当地还出现了少见的沙尘暴。这种激烈的天气过程的成因是什么？我们来看气象分析。
1: 昨天，强烈大风导致内蒙古东南部和吉林西部一带出现沙尘，并向东北蔓延。哈尔滨区域空气质量急剧下降 ，PM10 浓度大幅飙升。据气象专家分析，五月份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在往年并不常见。此次天气过程的形成源于高空槽与地面气旋东移，在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形成了明显封面系统，风区前后冷暖空气温差悬殊。此前，黑龙江多地在风前增温作用下迎来升温，哈尔滨更是出现同期少见的高温天气。随着冷空气与地面气旋快速东移，冷暖空气激烈交汇碰撞，催生了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简单来说，此次过程相当于冬季强度的冷空气遭遇了夏季水平的暖空气，大风与对流活动异常猛烈。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大风沙尘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今明两天呢，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东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升温显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达30摄氏度以上。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3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6号，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较为凉爽。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雨势增强，高温又会缩减至华南一带，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多日。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0: 昨天，河北多地出现晴热天气，今明两天，华北高温范围持续扩大，明天将达到近期峰值。
2: 昨天，河北大部分地区以晴热天气为主，南部气温偏高，正定县达到36.8摄氏度，邢台市仁泽区、石家庄栾城区的气温均为36.1摄氏度。今天，石家庄、邢台、邯郸持续高温，石家庄的最高温达37摄氏度。在河北石家庄，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以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多车型协同作业，兼顾路面保洁与环境降温。
3: 避免这个人工在高温天气下进行这个长时间的暴露作业，啊，也就是增加了这个机械化的作业频次，啊，包括洒水、及雾泡、降尘，对咱们这个主城区、主街主路，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啊，路段进行了降尘和湿扫作业。
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华北高温蔓延，明天范围最大。 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

0: 东西北部最高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突破37摄氏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的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班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0: 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首型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星级四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两级构型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
3: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么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来独家探访这款新火箭。
4: 这个就是中国商火的总装总测厂房，你看中国商火的这个大 logo， 它这个呢主要就是以橙色为主，寓意成功。这个厂房这么窄的一个通道，这火箭能有多大啊？长12米这么大。
5: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4: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6: 返回技术，
4: 但是我们会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6: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5: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型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3: 那除了力气大，研制团队还对长征12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这些设计上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电气系统是火箭的大脑与神经，那么它的设计有哪些创新思路？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5: 郑泽天是长征12号乙火箭的电气系统设计师，他告诉记者，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12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7: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在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之前核算了一下，大概是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5: 除了减重之外，如何让火箭

0: 变得更聪明，也是设计师重点考虑的方向。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
1: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2: 只要发射以后，全舰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参数也好，它的状态也好，都由它两个大脑，一级和二级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的这个决策了。
1: 是的，是的。
0: 此外，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的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去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
2: 就是这个叫智慧型火箭啊。
1: 对对对，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结构是火箭的骨架与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也有很多的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跟随记者去了解。
0: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首先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4: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煤油箱的话，我们用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0: 杨晓波是长征十二号乙的结构设计师，他告诉记者，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记者见到了在厂房里的火箭整流罩，它就有这样的特点。
4: 5.2米的直径，
2: 5.2米的直径，长度是16米，这是什么材料？
4: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性结构，这个夹性结构，所以你敲起来是一
2: 敲起来
4: 个
2: 声音不太一
4: 声音
2: 样啊。
4: 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0: 杨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搭载9台1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4: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过渡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0: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双隔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2: 这次我们是不验证这个口回收，但是也会验证口回收的一
4: 我
2: 些
4: 们
2: 技术。
4: 会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双隔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6: 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30号发表声明说，在东太平洋，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指出，至此，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的相关行动已超过60次，累计导致202人死亡。自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新闻速览。
6: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三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据印度尼西亚媒体5月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当地警方说，事发地是人口稠密区，爆炸对附近房屋造成严重破坏，警方目前已封锁事故现场。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今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逼近，给冲绳县带来强风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1点半，受台风影响，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今天临时停课。此外，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据澳大利亚媒体今天报道，西澳大利亚州南部遭遇风暴袭击，部分地区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强风刮倒了树木和电线，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多个航班被迫更改航线。在西澳首府珀斯，一栋公寓楼屋顶被掀翻，造成附近建筑受损。风暴还一度造成近7万名用户供电中断。气象局已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因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洪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哥伦比亚5月31号举行总统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和左翼候选人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位居前两名，将进入第二轮投票。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
1: 今天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风险缓解准则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安全服务的安全设计等。儿童保护准则则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这两项新规适用于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约合1706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刘区镇高效节水示范田，眼下这里的小麦长势良好，麦穗已经变成金黄色。目前这里的小麦处于灌浆后期至成熟期，今年渭南小麦在田面积440多万亩，预计在6月中旬成熟收获。这里是山东潍坊市韩亭区的一片麦田，这里的小麦即将陆续成熟，麦田的颜色也正在由

0: 青转为金黄。今年寒亭区种植冬小麦面积达到35.22万亩，预计集中收获期在6月8号至16号。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今天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首次入户调查时间为今天至6月25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等。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今年全国范围内将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第二次调查将于11月入户进行。今天上午，一列 CRH5 型测试动车组从哈尔滨站驶向伊春西站，标志着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开行。本次开行动车组旨在进行信号设备系统测试，为后续线路开通运营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起自哈尔滨市，途经绥化市，终至伊春市，全程设9座车站。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到2小时以内，对推动沿线冰雪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完善区域路网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实现双下降。
1: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最近各地为庆祝六一，举办了包括诗词诵读、趣味足球与奥运冠军面对面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2: 在江苏南京的这家博物馆，诗词诵读变得更有趣味，孩子们不仅能与机器人对诗，还能观看越剧演员演绎经典诗词。同时，来自俄罗斯、英国、法国的青年用多语种朗诵《春江花月夜》，让孩子们感受诗词之美。
3: 这次六一儿童节，我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让我更加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诗词有越剧啊、外语朗诵啊这种不同的形式，让我感觉我更加喜欢诗词了。
2: 在湖北武汉市光谷第18小学。游泳奥运冠军孙家俊的到来让孩子们兴奋不已，大家认真聆听冠军的拼搏故事，勇敢追梦的种子在心中悄悄发芽。孩子们还参与了投壶、蹴鞠、体验扎染等项目，在国风游戏中欢乐过节。在河北保定新市场小学，河北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冠军队的队员们和孩子们一起踢球，带球、传球、射门，小小球员们在绿茵场上尽情奔跑撒欢。健美操老师还带着孩子们跳起游泳操，在运动中

0: 度过活力满满的六一儿童节。
1: 以后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当冠军，在球场上勇敢拼搏。
0: 六一前夕，福建三明市的大学生志愿者走进社区，为孩子们讲述长征故事。长征精神接力奖成为最受欢迎的环节，大学生志愿者重点挖掘三明的长征史实，生动讲述了当年统领小红军不怕苦累、团结担当的励志故事。大家还一起动手制作长征主题粘土画，在指尖创作中收获一份别样的节日礼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初夏时节，气温升高，清水游玩成为消暑的热门选择，但是溺水等险情也时有发生。日前，在广东汕头一个海域，一位老人在游泳的时候，因为体力不支，加上水下暗流，越漂越远。这时，正在附近社区公共服务驿站值守的两名志愿者听到呼救后，立即携带救生圈下海救人。在志愿者的协助下，老人借助救生圈慢慢游向岸边，在岸上志愿者的帮助下，老人成功脱离险情。据了解，这位老人遇险的水域设有严禁游泳的警示牌，但是有一些人即便看到警示牌，还是会贸然下水游泳。一方面，他们自认为水性好；另一方面，部分野外水域水面看似平静，总感觉没有危险。那么，野外水域的水下环境究竟有多复杂？人们下水后又会遇到怎样的潜在危险？我们来看一下消防员的专业测试。
4: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在一片户外水域进行测试，专业测温仪检测到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将测温仪放入水中，随着不断下潜，测温仪显示的水温也越来越低，而危险就藏在降低的水温中。
5: 在岸上可能感觉不明显，但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就可能出现抽筋发僵。这个时候如果人在深水区又没有救生员和浮具，就很容易出现危险。我们通过仪器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经过修整的河道中的水深依然是有变化的，在水中的人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
6: 河道、水库、野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的水域游泳戏水。
4: 消防提醒，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一定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水上活动。
3: 除了游泳戏水，近年来桨板、皮划艇等新型水上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那么在进行这类水上运动前，需要做好哪些安全准备呢？
7: 我们在进行水上运动之前啊，一定要了解这个水域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合规，然后还要看这个天气是不是合适。安全装备我们一般称号就是救生衣，救生衣这个里面它都会有一些表格的标识，比如说你是多少的重量的，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知识来选择到底适不适合你。这边有一个扣子，扣完之后呢，你就要看一下这个就是不是太宽松，那么这边有收紧啊，尽量就是贴身，这边我们全头伸进去，你要保持呼吸啊，要有这个距离。对，
8: 就是救生衣和胸口之间要有一拳的距离。
7: 对，
4: 除了正确穿戴救生衣外，桨板运动带好脚绳也非常重要。
7: 那桨板呢，最重要的就是脚绳啊，是保障你的安全的。这里有一个魔术贴啊，拆开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穿在这个脚腕上，一定要防止一定会脱落。
3: 进行水上运动时难免会出现落水的情况，专业人士提醒，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落水，而是落水后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挣扎。
9: 水上运动中如果发生落水，最重要的是先保持冷静，不要马上慌张挣扎，也不要盲目往岸边游，要先借助救生衣啊、白体还有船体或者是身边的漂浮物，让自己稳定浮在水面上，调整呼吸，保持这个体力。如果还能看到自己的装备，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抓住它。如果距离较远呢，不要急着追赶，要及时呼救啊，等待教练或救援人员来处置。
3: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持续高温，野生亚洲象频繁走出密林到河道戏水消暑。在勐腊县，野象活动范围不断靠近村寨道路，当地边境派出所

0: 快速联动，24小时巡护预警，筑牢人像安全防线。
1: 5月29号，野生亚洲象频繁现身勐腊县河道、田间和村寨周边。边境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南腊河有3头野象在洗澡。接警后，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划定警戒区，疏散群众，劝离围观人员，管控周边道路，防止人员靠近。
2: 请各位途经河边、水域周边的群众，不要驻足围观，不要靠近河岸，切勿拍照逗留、投喂食物，自觉保持安全距离。
1: 据了解，每年夏季高温干旱时节，雨林水源减少，南腊河充足的水源和植被都会吸引野生亚洲象聚集。近年来，随着对野生亚洲象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其种群数量也逐年增长，象群与人类活动区域的重叠部分不断增加。当地边境派出所联合各职能部门常态化巡逻守护，筑牢人像安全防线。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再会。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与日方自诩。
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北约，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回应，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季节性通行公路新疆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各地车友纷至沓来，感受天山南北壮美景致。美伊停火谈判进入最终阶段之际，双方多次发生零星交火，美军发表声明称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伊军今天发表声明称打击美空军基地并摧毁预定目标。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正式实施，如何监管幽灵外卖，如何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如何进一步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一问到底逐一解答。炎炎夏季该如何正确使用空调？短暂出门要不要关空调？又该如何预防空调病？关注服务，说说空调那些事儿。
2: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成功发射的消息。今天16:40，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极轨08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2级构型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这款火箭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呢？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我们来独家探访这款新火箭。
3: 这个就是中国商火的总装总测厂房，这个厂房这么窄的一个通道，这火箭能有多大啊？长12米这么大。
4: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5: 返回技术，
3: 但是我们不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5: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自今天下午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定于6月1号到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

0: 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
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多名日本自卫队员将进驻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所谓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0: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目前美国和伊朗停火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多次发生零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那旨在回应伊朗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3: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表示，面对敌人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伊朗都将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伊朗武装部队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捍卫祖国的安全和荣誉。那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打击，而是误判风险的增加。如果哪一天出现了高价值目标的损害，或者是人员的大规模伤亡，那么的确就有可能会出现螺旋升级。那么未来整个六月的局势

0: 立场。那么预判未来的局势发展可能有这么几个动向，一是军事冲突的频率和强度可能会有所增加，但仍然会控制在低烈度定点打击的范围内，很难升级为一个全面的战争。二是呢，谈判可能会继续推进，但双方的立场都会更加强硬，而且会把军事冲突的进展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地区国家可能会更加积极的介入调停，因为呢，大家都不希望冲突失控，影响到地区的总体稳定。四是呢，油价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波动，那每一轮的军事打击都会推高油价，同样的，每一次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也会让油价有所回落。
1: 在美伊持续边打边谈之际，离以停火也名存实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反复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以色列城市和公民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和卡茨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位于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目标发动打击。以军阿语发言人阿德拉伊今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先后发布两份紧急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九个村镇的居民立即撤离。阿德拉伊称，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相关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以军要求部分地区居民撤离至距村镇至少1公里的空旷区域，并要求部分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和伊贝地区。那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真主党多处设施实施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称，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对以军和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次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5月31号当天，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及其他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以军声明称，自停火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名黎巴嫩真主党人员。此外，以军称，在5月31号夜间，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3枚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领土的导弹，其中2枚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人员、军事设备及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轮袭击，打击目标包括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的以军部队和军车等，造成以方人员伤亡。
1: 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引发多国强烈谴责，法国、英国、德国等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2: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他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并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表示，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据德国外交部5月31号发表的声明，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称，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记者5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发文称，美国方面正试图推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一项新停火倡议。
2: 报道称，过去48小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试图推动一项新的离以停火倡议。 这一新倡议是基于以色列与黎巴

0: 黎巴嫩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框架提出的，以黎双方下一轮会谈计划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推动会谈，美国提议作为第一步，黎巴嫩真主党应停止对以色列的一切攻击，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避免在贝鲁特升级冲突。 根据该美国高级官员的说法，此举将为紧张局势逐步降级和有效停止敌对行动创造空间。该美国官员称，黎巴嫩总统奥恩试图推动这一倡议并达成协议，但是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却未做出正面回应，并要求以方先停火。
1: 您正在收看的是
2: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大家日常消费的方式之一了，那就在今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榜途径呢？如何重点监管无糖食外卖，让消费者点的明白吃的放心呢？咱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幽灵外卖，它的本质呢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 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那针对幽灵外卖，新规如何从源头来阻断它的入网途径呢？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
3: 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
1: 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3: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
1: 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
2: 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要整治幽灵外卖，就必须要溯本清源。那除了刚才提到的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新规正式实施之后，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就集中整治幽灵外卖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3: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1: 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及时发现并上报幽灵外卖，扣除脏乱差等风险线索，延伸监管触角，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多元共治格局。
2: 在现实消费当中，外卖平台住所地与外卖商家经营地还有消费发生地往往分属于不同区，

0: 域，网络餐饮服务的跨地与虚拟化特性也给传统监管模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那对于跨地域监管难题，新规又将如何破解呢？
1: 明确监管前线，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2: 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除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年初发布这项网络餐饮新规之后，各地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目前各大外卖平台内商家是不是已经按照新规进行运营管理了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目前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记者现场查阅，发现美食城内的档口均已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名厨亮灶标识。名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天，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
3: 今年以来，三大外卖平台已经有6000余家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2: 市场监管部门还组建市监哨兵团，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安哨兵，并配套专项方案与积分奖励。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16个区的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拿出了硬核的保障机制。每一个无堂食聚集区由1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包干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保障食品安全。
4: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2: 目前商户普遍自觉使用专门的食安封签对餐品进行封口，这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
5: 食安封签呢，目前的主要作用呢是确保这个餐品从经营者制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一个完全的密封，避免在配送环节当中有异物啊等污染。
2: 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了全省的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0: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正是麦收进行时。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也正抓紧趁情抢收。截止到今天的17点，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达到28.06%。那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7: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8: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7: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滑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 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吸收率已达90%以上。
9: 现在收麦

0: 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1: 安徽泗县种植小麦175万亩，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机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将机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2: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割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1: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3: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新疆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本年度的全线通车。那受到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的6月到10月开放。公路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地。如今独库公路已成为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也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自驾旅游黄金廊道。那随着新疆独库公路恢复今年的季节性通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们集结出发，踏上旅途，我们也一起去看看这条公路沿途的风光。
4: 从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向南出发，最先邂逅的就是广袤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一路上，牧民的蒙古包星罗棋布，成群的黑头羊在辽阔的草原上悠然觅食。行车约1个小时，草原风光逐渐褪去，公路深入天山山脉，车辆开始翻越铁力买提打板。
5: 那这里啊，可以说是9曲18弯，一个接一个的发卡弯，非常的陡峭，气温也感受到了明显的降低，沿途的风光一下子从草原变成了崇山峻岭。
4: 铁力买提打板是独库公路南段的高点路段，最高海拔超过3200米。这里山势险峻，气候瞬息万变，是独库公路景观与路况的标志性路段。翻越打板之后，沿公路顺势下行，不久天山腹地的两大高山湖泊大龙池、小龙池就映入眼帘。
5: 那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碧蓝的湖水倒映着周围的森林，景色非常的优美。从险峻的打板上下来，突然看到这样优美的景色，让人心情啊特别的舒畅。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游客都选择在这里歇脚，稍作休整的同时还能够好好的欣赏美景。
6: 来到这儿呢，有那个高山，然后有草原，然后有湖泊，我们看这边山呢特别的险峻，草原呢也特别的壮观辽阔。这一路上感触特别深，独库公路是中国最美的公路，值得一来。
7: 每一条路都是风景，上面有雪山，下面有风景，真的很好看。
4: 告别大小龙池继续前行，沿途还可以领略峡谷、石林、山地等多元地貌景观，最后到达库车，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情。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独库公路全程弯多路线，天气变化快，请注意行车安全，备好保暖衣物。同时，沿途注意交通指示，文明出游，共同守护这条最美天山路。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再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日本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今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那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多起诉讼。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今天14点，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约110公里，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晚上穿过日本冲绳岛那霸市，进入东海东南部海面，之后转向北偏东北方向，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据日本广播协会。

0: 电视台报道，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的11:30，受台风影响，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今天临时停课。此外，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据澳大利亚媒体今天报道，西澳大利亚州南部正在遭遇风暴袭击，部分地区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强风刮倒了树木和电线，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多个航班被迫更改航线。在西澳首府珀斯，一栋公寓楼屋顶被掀翻，造成附近建筑受损。那风暴还一度造成近7万名用户供电中断，相关维修工作正在进行中。气象局已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报道称，该州多地仍处于风暴预警状态，当地应急部门提醒民众远离受损建筑、倒伏树木和电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视线转回国内，公路围卷画笔作彩。在四川乐山市沙湾区啊，有一条城际公路，凭借花海与涂鸦墙相融的独特景致走红网络，绵延10公里的特色景观带也成为备受市民游客青睐的热门打卡地。接下来咱们也沿着一路美景到乐山去看看。
2: 眼下，在四川乐山市乐沙城际生态大道上，三角梅热烈绽放，一簇簇、一丛丛梅红色的花朵爬满围栏，垂挂墙头，与充满创意的涂鸦墙融为一体，宛如一条流动的彩色绸带。
3: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来，之前路过的时候看到这边风景很漂亮，然后今天想着跟朋友一起过来打一个卡。
4: 以前我们就喜欢过来，自从有了这些壁画以后，我们就更喜欢来了，感觉拍来更好看一些。
2: 这条景观大道紧邻大渡河，2025年，当地一些学美术的师生自发在此创作墙绘涂鸦，别致的艺术画作与自然花海相映成趣，为道路景致增添了人文趣味。为延续这份创作热度，汇聚民间创意，今年沙湾区顺势启动花墙共创计划，
5: 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我们成立了组委会，对作品进行审核把关，对墙面进行清洗，提供了脚手架、遮阳伞等综合服务保障，同时呢也提供了适当的补贴，全方位呵护大家的创作热情。
2: 今年4月，活动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作品，20余名创作者踊跃报名，最终14幅优质原创墙绘作品通过筛选，于五一假期集中亮相，惊艳众多游客。
6: 我本身是沙湾本地的美术老师，我在这里创作了这幅《赴约沙湾》，我展现了我们的沙湾的慢火车文化以及大渡河沿岸的风景，希望全国各地的游客能喜欢。
2: 目前，这条景观大道沿线已累计创造近40幅特色墙绘。为倾听大众审美，吸纳优质创意，沙湾区还针对新增墙绘作品开展网络投票活动。当地文旅部门表示，投票结果旨在收集市民游客的意见建议，为后续共创计划积累灵感，优化创作方向。
0: 自然绿意叠加人文艺术，沉浸式的观景体验让这条公路迅速出圈，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文旅流量，那也给城市管理带来全新考验。如何来平衡观景体验与出行安全，守护热度，优化游客体验呢？
7: 在我身后的墙上的这幅画名字叫做小青和小白，这是2025年当地在这个路段上画出的第一幅墙画。为什么会画在这儿？其实呢，是因为在它的前方大概20米的地方呢，就是这条路上一个重要的公交车的站点，叫做湿地花海站，这也是沙湾一个乡村旅游的聚集区。最开始呢，创作的初衷据说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等车的时候能多一份色彩，多一份风景，而它也带火了整条路的创作。游客多了，其实呢，当然我们要关心的事情也更多，比如说这条道路上的交通安全。那为了能够保证大家的安全，在节假日，特别是在这些打卡相对比较聚集的区域，当地的交警呢去做了临时的交通疏导，一方面要保证正常的交通安全，一方面更要守护着这些游客的安全。
8: 交警部门在节假日以及周末的时候增派了警力在现场进行秩序维护， 我们增设了安全隔离护栏。

0: 反光锥桶，并提醒来游览的游客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1: 人车分流，强化引导，平衡景观与行车，守护彼此安全，也让市民游客更多了一份慢下来欣赏的好心情。
2: 今天我们乐器一起过来，在这里拍拍视频，跳跳舞，然后烧完这么好的环境，大家开开心心的，挺好的。
3: 我们家门口呢有一条很最美的生态大道，还有画的文案图案，这些整个一条路都是花花草草。
1: 在采访中，不少当地群众也表示，他们对这条路的美丽出圈其实并不意外。这条沿着大渡河笔直前行的城际公路，其实是大渡河安谷水电站建成后城市提升的组成部分。
4: 我现在呢，就是在安谷水电站大坝的坡面上。这座大渡河梯级开发最下游的一座水电站，在2015年实现了所有机组的并网发电。其实，在当年大坝建设的过程当中，就充分考虑到了坝体和城市景观的融合的效果。在大坝的坡面上种植了品种多样的植物，就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连片的三角梅。而在这一次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在我的脚下，今年又增加了一幅名为《稻香》的墙画。而在我们的马路对面，增加了当地城市驿站所建设的17工程的卫生间。在今年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城市驿站的2期现在也已经启动，未来这里将会为游客提供停车场，同时为喜欢跑步和骑行的市民游客提供可以更衣和淋浴的区域，甚至还有自行车的租赁。我们看到当地的政府是以城市微改造的资金投入，和所有的市民一起去共创这样一个网红景点，让当地的风景越来越美。
5: 您看，四川乐山市沙湾区就通过这样的城市微改造，让这么一面墙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那不仅如此，当地也正在不断挖掘大渡河畔的旅游资源，将更多的村镇串珠成链，让小众景点也被看见。
1: 去四川乐山市沙湾区旅行，可以乘坐老成昆线上的绿皮慢火车打卡岱湾村。该村位于大渡河湾角处，是观赏水映青山景观的绝佳位置。库区蓄水后，河水呈现出深邃的蓝绿色，与两岸陡峭的山壁形成鲜明对比。过去，村里的基础设施薄弱，风景虽美，却留不住客人。从今年开始，村里启动了微改造项目，先把当地村委会的部分空间改造成游客暖心驿站。面对渡口运力有限的问题，村里也有针对性的投入渡船，加开班次，尽可能满足游客出行需求。而在大渡河畔的太平镇，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在政府的支持下搞起了乡村合伙人农场，因地制宜打造了多元化休闲游玩区域，山间草坪露营、养鸡场咖啡厅、佛手柑主题餐饮等服务，让这里成为了亲子游的热门目的地。
6: 下一步，我们的全民共创计划将持续的开展，分主题、分区域的进行创作，打造更多的高颜值、展底蕴、有温度的城市文旅新场景，辐射带动大渡河风景道沿线的戏剧文创园、红房子、云水寨、岱湾漫游点的文旅消费，不断擦亮文旅品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眼下呢已经进入夏季，多地气温啊接连突破35摄氏度。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的高温天气还将会逐渐的增多。这样的大热天里，空调当然是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了。而说起开空调，大家普遍关心这么几个问题：空调如何使用最健康呢？怎么能够又凉快舒适，又避免得空调病呢？如果只是短暂的出一下门，要不要关空调呢？刚清洗完的空调，该开热风还是冷风？吹多久才能彻底干透呢？接下来关注服务，我们一一解答。先来关注一下空调开26摄氏度最省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那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之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到底哪种方式更节能呢？咱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8: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

0: 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1: 那下一个问题，说说空调的开关。有的朋友短暂出门，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一会儿回到家再继续开。那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专家介绍啊，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那所以外出啊，如果小于1小时的话，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还有关于空调呢，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那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疾病吗？事实上啊，空调病呢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呢是指那些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间里出现的头晕啊、乏力啊、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等不适症状。那到底怎么开空调才能够健康又舒适
2: 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如果这两天您准备开空调了，还有一件事千万别忽视啊，就是给空调做一个体检和清洁。你想啊，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内部呢可能已经积聚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如果没有清洗就直接启用，那这些微生物随风吹出，可能就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一定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那个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洁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那这个空调一般多久需要清洗一次呢？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业人员来上门清洗呢？
0: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再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的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3: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1: 如果是找了师傅上门帮忙清洗内机，那清洗完之后，师傅通常呢

0: 都会叮嘱开机吹一会儿。这个时候到底该开冷风还是开热风呢？
1: 不同的清洗剂呢，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清洗完那个翅片以后，它有时候那个翅片上会有残留的那些清洗液，如果要冲掉这个清洗液，你就应该开清洗模式也好，或者说制冷模式也好，相当于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水分给凝结到翅片上，把翅片上那些残存的那些清洗液给它冲刷掉，这是一个常规的清洗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要开这种热的模式，其实那种情况下是我们一般用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翅片上有生物的污染物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可以通过制热的方式是提高翅片温度，高温让它相当于一个消毒的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空调里面这个清洗剂呢，其实没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就开制冷模式就行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
4: 真好。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共同关注直播继续。今天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那风险缓解准则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传播风险，包括开展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服务的安全设计等。儿童保护准则则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这两项新规适用于在马来西亚用户数量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平台违规将被处以最高1000万林吉特，大约合1706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

0: 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快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制造之城。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

0: 党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6.1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5: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向

0: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血液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西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3: 西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1: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4: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5: 近日，河南、重庆、

0: 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4: 前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0: 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

0: 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四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今年前四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1: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2: 三峡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 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吸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
3: 1%以内。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1: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 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 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总室内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2: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
4: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
1: 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每一

0: 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看你还有什么辙。
6: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7: 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

0: 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观众朋友晚上好，刚刚过去的五月，既有滂沱暴雨，也有烈烈骄阳，京津冀以及湖北的降雨刷新纪录，吉林、上海均温同期最高，而六月仍然是预热同期，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和冷涡的同时发力，降雨将会增强，闷热还会加码。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以及西藏再到浙江这一带，普遍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而且大家还要警惕伴随而来的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特别是吉林中部、辽宁北部这一带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后天东北以及长江沿线附近的雨势将会明显增强，那这两片区域也将是整个六月上旬全国降雨最频繁、雨量最大的地方。因为有冷空气的参与，明天呢，东北气温下滑，而暂时还没有受到影响的华北及其以南地区暑热依旧。后天呢，华北开始降温，然而闷热的桑拿天却是在向北扩张，周三前后甚至能够覆盖到河南。那这种上蒸下煮的天气极易引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打开空调电扇，尽量避免长时间停留在户外。最后我们关注一下海上，受到台风蔷薇的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东海东部等海域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此外呢，像黄海等这些地方将会有大雾出现，能见度将会不足1公里。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5到24度，长春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沈阳多云，20到33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6度，呼和浩特晴，15到32度，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银川晴转多云，17到35度，西宁多云转小雨，8到23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西安晴转阴，20到34度，拉萨多云，10到26度，成都多云，22到31度，重庆多云，23到31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8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太原晴转阴，13到33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9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度，郑州晴转多云，24到37度，合肥多云，21到33度，南京晴，22到33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33度，武汉晴，22到33度，长沙晴转多云，22到34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杭州多云，24到34度，福州晴转小雨，24到34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9度，南宁晴，26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香港雷阵雨，27到32度， 澳门多云，29到33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之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
9: 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3: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5: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在牵挂中感恩奋进，
20: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培养路径。
21: 除了种菜嘛，还可以种点果树啊，种点花花呀、啊、这些。
22: 美好习惯储蓄银行，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19: 五育润心，向阳成长，
17: 觉得非常有意思。
23: 希望孩子们在科学探索上有一个持续的成长和发展，
24: 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创意还有偶然的不同的美。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从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谆谆教导，到做好科学教育家法的明确要求，从让孩子们跑起来的殷殷寄语，到以美育人劳动力行的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少年儿童全面发展，指引新时代教育朝着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方向前进。今天我们就走进两所基层校园，看一看五育融合如何滋养少年成长，结出硕果。
26: 枝江是钱塘江的别称，在离它千里之外的四川南充，却有一所枝江小学。教学楼前一块感恩石静静伫立，记录着一段跨越山海的故事。
22: 您看到那个地方白色的那个建筑没有？就是半山腰上的那个白色的建筑。
27: 那个就是我们原来的学校。
22: 对，原来的学校。枝江小学它的前身呢是花园乡八角小学，那原校址就位于半山腰。那当时的教学条件是非常的简陋的。
26: 2004年，在浙江对口帮扶下，学校迁址重建，时任

0: 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为新校址培土奠基。
1: 在写字的时候，一笔一画。
0: 陈小丽是浙江小学六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奠基仪式上她就在现场。
2: 孩子们特别激动呀，因为老师给他们讲，就是说未来这些学校呀，窗明几净呀，绿树成荫的小道呀，然后他们就特别向往。
0: 当年孩子们憧憬的校园模样，如今已经变成现实。当八角小学换上浙江小学这个新名字，从此相隔千里之外的浙江不再遥远。正因为经历过这些变化，全校师生都常怀感恩之心。2024年5月，孩子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变化与成长。不久后，他们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
3: 总书记在回信里面讲，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总书记的嘱托激励着大家，也化作校园里的生动实践。在浙江小学的教学楼旁有一个劳动实践基地，劳动教育是磨砺心性、赋能成长的关键一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可以树德，可以增智，可以强体，可以育美。在浙江小学，这些道理孩子们是在劳动课里一点点体会到的。同学们在这里翻土、除草、移栽，学校把课堂搬进了田间。
4: 因为以前的学生是农村学生比较多，他们都经历过劳动的，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化的发展，很多孩子就是没有参与到劳动中去。
5: 今天上这个课你觉得有收获吗？
6: 学会了挖地。
5: 挖地？
6: 嗯。
5: 那你以后还想做这些吗？
6: 想。
5: 为啥？
6: 想给我爸爸他们帮忙。
0: 通过劳动实践，孩子们可以认识24节气，了解植物生长规律，体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辛劳与喜悦。未来学校还要进一步丰富劳动课程。
4: 我们以后可以划定那个区域，除了种菜嘛，我觉得还可以种点果树啊，种点花花呀，这些随时可以观察和结合到语文里面的作文啊、观察日记啊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
0: 劳动实践让孩子们在泥土中成长，而校园生活的另一角，一种独特的激励机制正悄悄让孩子们养成好习惯。在浙江小学的校门口有一个美好习惯储蓄银行，简称美习银行。在这里，好习惯成了可以积攒的美习币。主动交朋友、认真写字、主动捡垃圾、帮助同学，都能收获美习币。美习币记录的不只是学习表现，更是孩子们日常行为中的点滴变化。
7: 我们学校的孩子呢，多数是留守儿童，那么在家庭教育这一块呢，它是短板，包括到孩子们的一些学习习惯、卫生习惯、行为习惯啊，孩子们在这方面可能都比较欠缺，所以说呢，我们就设立了这样一个美好习惯储蓄银行，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0: 每到周三，孩子们会拿着平时积攒的美习币兑换奖品，本子、彩笔、乒乓球拍等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都可以兑换。
5: 那这个都是多久啊？得了这么些？
8: 3年级开始到现在，然后家里还有200多，这里还有168。
5: 今天想换什么？
8: 没有想换的，我要存着，然后到6年级一起换，就感觉有成就感呀。
0: 如今，开朗热情的马诺西是2年级下学期转入浙江小学的。刚来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爱说话，班主任发现后，开始鼓励他主动和同学交流。
9: 比如说，我交到2-3个朋友之后呢，老师不仅会给我发美习币，也会给我的小伙伴发。
10: 我们2年级写字，要是写得好的话，我们老师就会给我们发美习币。
11: 星期三的时候下午有兴趣课，我是吹葫芦丝的了，我吹得好，老师就会奖励。
0: 在浙江小学，五育不是孤立的课程，而是融入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泥塑课上，老师和学生们就地取材，把一块块普通的泥巴变成了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小摆件。乡村校园里的朴素实践，让每个孩子都能向阳生长，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3: 我们

将立足我们学校的实际，通过细化和完善美信银行的兑换规则，开足劳动课程，以及丰富我们的社团活动，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惯，助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新时代的校园里，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课堂，落在日常的生动实践。如果说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筑牢成长根基，那智育与美育便是点亮少年成长的翅膀。在天津万全小学，今年六一前的科技嘉年华成了孩子狂欢的节日，操场变成临时科技馆，无人机足球和四足机器人轮番登场。室内体育馆和教室里，孩子们分组搭建摊位，用趣味实验直观演示科学知识，
1: 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学到了好多知识，大姐姐大哥哥们做的东西都非常好，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兴趣。
2: 我还看见了无人机的足球，还有一些非常好玩的东西，还有那个一些气泡，然后牙签一搅，气泡多了牙签就可以竖起来了。以前我看过这一类的视频，但是我没有真正体验过，今天我体验了。
0: 鲜活的实践体验让科学真正走出课本，走进童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在万全小学，科学教育不单是课本上的公式定理，而是可触、可感、可玩的科学实践。
3: 总书记也是一直嘱托我们要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所以我们在这个科学实践体验活动上多下了功夫，希望孩子们在这种能够实践、能够探究、能够沉浸式的参与的过程中呢，加深对科学的兴趣，然后促进他们在科学探索上有一个持续的成长和发展。
0: 在科技节现场，学校针对不同学段孩子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竞技主题，不设门槛，每一个愿意参与、敢于尝试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这两位同学来自五年级，在这次科技嘉年华上，他们也带着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动力小车参加了竞技环节。
4: 我家积木车的给我产生了灵感，由于它这个电机放在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上面加了一个盒子。
0: 比赛要求动力小车承载物品接连翻越难度不一的坡道，比赛中张家硕他们的小车没能成功爬上最陡的坡段，面对小小的遗憾，两个人并没有气馁，而是直接在赛场上复盘起原因。
4: 这个轮胎摩擦力不够，外加这个动力的往前推进的一个动力，但是呢它这个螺母有点太重了，所以说当时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螺母就往下坠，然后呢但是它这个升上的力它又没有这么大。我们下一次就是打算前面换一个更好一点的马达，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们打算把这个挡板全部给它拆掉。
5: 从这个比赛里学到了这些机械原理，而且还学到了那个和同学合作。
6: 孩子其实他动手了，发现了，其实对于他其他知识的理解也会有更多的帮助。你只有学会思考，学会发现，才能够更好解决你在学业上和在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0: 如果说科学实践是教孩子们怎么去探索外面的世界，那美育就是给他们的内心打上一层温暖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这份指引在万全小学的课堂上化作了指尖的传承。
7: 他现在正在掐丝，他们这个是以这个金线为这个画笔，来把这个形画出来、固定出来。孩子们非常的感兴趣，他们很喜欢，而且他们会深入的去了解这个掐丝珐琅的

0: 文化，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传达的内容。
1: 六一节前夕，万全小学的非遗集市热闹开张了，孩子们走出常规课堂，邂逅非遗之美，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中华传统文化。
2: 一眼望不到头，全是这个非遗的感觉，很有意思。
3: 我们孩子可以走出教室，把校园的一些痕迹或者天津市的有代表性的这种建筑啊、纹理啊印下来，就是发现生活中我们可以发掘的教材，让课堂走进生活。
4: 我看特别受孩子欢迎，我们去看。
3: 对对，我们看看啊。
4: 就是像印刷术一样，是吧？
3: 对对，就是我们最古老的印刷术，其实。
4: 这个是什么？
5: 这是十二生肖。
1: 看似简单的拓印，是流传千年的古老技艺。一纸一墨间，孩子们亲手复刻纹样，留存美好，轻松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除了传统拓印，漆扇体验也是集市中最受孩子们追捧的特色项目。
0: 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漆扇，会是这样的效果？
6: 因为水是
7: 水
6: 上面。
7: 刚才说的是用什么做的？
6: 它是用那个油漆。
0: 你可以在这个颜色中加一些它的对比色，来让颜色更丰富一点。
8: 这个
0: 像什么？
8: 这个人间烟火。
0: 这就是这个漆扇最大的艺术特点，一半天成，一半偶然。
1: 在老师的帮助下，孩子们都跃跃欲试，亲手调色创作，解锁传统艺术的无限可能。
0: 在漆扇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中国的传统颜色，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种美的一个熏陶，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创意还有偶然的不同的美，就跟我们平时在课上学的这种规规矩矩的美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在这个漆扇学习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收获。
1: 德智体美劳的点滴浸润，滋养着孩子们的成长。六一儿童节到了，在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里，孩子们也说出了他们的节日愿望。
9: 我想让我爸回来陪我玩。
10: 那你有想对爸爸说的话吗？
9: 我上了中央电视台，
11: 希望我们这个枝江小学能越来越好，发展得越来越快。
12: 我想要一个小猫，或者是去野生动物园玩一趟。
13: 我希望拥有一辆新的自行车。
14: 想要一个手表，和我的同学加一个好友。
15: 我真希望所有小朋友都能收到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16: 从体育强身、劳动力行，到科创启智、美育润心，到习惯涵养，两所校园多种方式诠释着同一种育人初心。五育融合是春风化雨，是润物无声。它在创新的课堂里，在鲜活的实践里，也在暖心的鼓励里。新时代校园，愿每一颗童心都被用心守护，每一位少年都蓬勃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

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0: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1: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到汛期。

0: 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水位如何划分？南北方主汛期有何差异？防范重点有哪些？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真主党多处设施实施打击。以色列总理称，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政策的这个重大转变针对的是什么？将如何搅动中东局势？美方又是什么态度？时空观察聚焦近期以色列军事政策变化。刚刚经历罕见初夏高温炙烤，昨天又遭遇到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哈尔滨为何遭遇极端天气？如何形成？是否异常？未来是否还会出现同类天气？热点有央视深度答疑。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并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将始终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对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的规制。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最新的防卫预算已突破90000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的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 GDP 的比重已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日本防务省过去5年的军工订单额增至3倍。日本县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

0: 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0: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3: 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首型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两级构型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
1: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来独家探访这款新火箭。
4: 这个就是中国商火的总装总测厂房，你看中国商火的这个大 logo， 它这个呢主要就是以橙色为主，寓意成功。这个厂房这么窄的一个通道，这火箭能有多大啊？长12米这么大。
5: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4: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6: 返回技术，
4: 但是我们不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6: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5: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型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倒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倒主汛期。经水利部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 1%到20%，其余地区

0: 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每年到了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防汛的高频词。那它们都分别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防汛水位究竟是怎么来划分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之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0: 目前我国全面进入了汛期，而南方则是进入到了主汛期。南北方主汛期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主汛期期间防范的重点又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正是麦收进行时。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的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0: 眼下，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在金色的麦田里，现代化的农机穿梭往来，抢收下粮。而在众多的农机手当中啊，00后姑娘李想格外的引人注目。她目光沉稳地注视着眼前的田野，踏着四季农时跨区作业，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乡村青年的奋斗故事。
4: 天刚蒙蒙亮，

0: 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代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1: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

0: 仅仅是他成为农机手的第二年。收割倒伏小麦更是考验技术。李想先是调整拨合轮，把趴地的麦子爬起来，再放低割台贴地作业，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
1: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这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这，因为我这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2: 一般早上7点多6点多就下就可以下地了，就晾一晾露水啊，晚上到10点都有。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
0: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干农机手是个技术活，第一关就是考取拖车驾照。
2: 我以前骑电动车刚学骑那个时候，我直接就把我家墙头都撞，就不知道刹车了。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0: 一遍不行就练两遍十遍，理想从一个连电动车都骑不稳的姑娘成为一名可以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可拿到拖车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更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2: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转弯转弯，然后这胳膊也痛，然后这手脖这里都可痛。这
3: 都是磨的茧子啊。这块都是硬的。
2: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他骑的跑。
0: 零基础的理想一点点摸索技巧，熟记不同地块不同作物的收割规律。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2: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0: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理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他和丈夫各驾驶一台收割机拖车，公公则全程随行引路对接地块。每年五月，他们先是赶到湖北收割油菜和小麦，随后返回河南，忙完了老家的夏收，再一路北上，直到入秋后奔赴东北收割水稻。一年四季，他们辗转于南北各地，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的丰收。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2: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0: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理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2: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以前觉得务农辛苦没前景，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新的一年

0: 我打算多跑几趟跨区作业，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来聚焦近期以色列的军事政策变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经攻占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的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那么，以方政策的这个重大变化只是针对真主党和黎巴嫩的吗？在巴以、叙以等中东多线作战，以色列都似乎做出了调整。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邀请专家来解读一下以色列的这个重大转变将如何搅动中东的局势。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黎以之间最新的交火情况。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多处设施实施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称，从5月31号到6月1号的凌晨，对以军和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了多次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5月31号当天，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及其他区域的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以军声明称，自停火开始以来，以军已打死900名黎巴嫩真主党人员。此外，以军称，在5月31号夜间，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警报，以军监测到3枚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领土的导弹，其中2枚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表示，从5月31号到6月1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在黎巴嫩南部的以军人员、军事设备及以色列北部城镇发起多轮袭击，打击目标包括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城堡的以军部队和军车等，造成以方人员伤亡。
2: 刚才的片子当中提到了部署着以军人员的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城堡，我们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了黎巴嫩南部伯夫特的一座中世纪的古堡。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叫伯夫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这里可以俯瞰黎南部的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来又经过多次的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经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的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威胁，并且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经直接击中了伯夫特城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发布视频声明称，以军攻占了伯夫特城堡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并且说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4: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夫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伯夫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选择在以军扩大对黎境内军事行动之后，就立即宣称政策的重大转变，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以色列所谓的政策重大转变指的究竟是什么？又将如何转变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以色列所谓的重大转变呢，不是简单的战术调整，而是整个黎巴嫩战场的战略逻辑可能会出现一个根本性转变。那么从过去的有限威慑转向全面施压，从过去的控制边境缓冲区转向面对黎巴嫩全境。 但过去20多年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基本策略其实是一种威慑平衡，通过定期的空袭真主党目标，保持在边境的军事存在，让真主党不敢大规模的袭击以色列。但同时呢，以方也避免深入黎巴嫩境内，更没有认真考虑过全面的推翻真主党。但现在呢，内塔尼亚胡所说的重大转变，可能是要打破这个平衡，甚至呢是不再满足于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设立缓冲区，而是要通过扩大军事行动，从根本上来削弱真主党的军事能力，迫使真主党退出黎巴嫩政治舞台。那这个转变的背后有两个关键的驱动因素，一是呢，加沙战争让以色列是看到了全面军事打击的可行性；二是呢，美伊和谈的进展让以色列感到了焦虑。那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可能会被机制化、公开化，乃至被协议所认可和实质性的保护。那到那时呢，以色列想再要动真主党就变得会更困难。所以攻占伯夫特岭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战术胜利，而是向外界来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以色列正在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做好了打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这种准备，而且不会因为国际压力而轻易的改变。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兹发布联合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反复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和卡兹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位于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目标发动打击。以军阿语发言人阿德拉伊今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发布了两份紧急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的居民立即撤离。阿德拉伊称，因为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在相关的区域采取军事行动。以军要求部分地区居民撤离至距离村镇至少1公里的空旷区域，并且要求部分地区的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的地区。今年的4月17号，黎以实施了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是如今已经是名存实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记者5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发文称，美国方面正试图推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一项新的停火倡议。
3: 报道称，过去48小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试图推动一项新的黎以停火倡议。这一新倡议是基于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框架提出的。以黎双方下一轮会谈计划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推动会谈，美国提议作为第一步，黎巴嫩真主党应停止对以色列的一切攻击。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避免在贝鲁特升级冲突。根据该美国高级官员的说法，此举将为紧张局势逐步降级和有效停止敌对行动创造空间。该美国官员称，黎巴嫩总统奥恩试图推动这一倡议并达成协议，但是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却未做出正面回应，并要求以方先停火。
2: 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了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就涉及到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的官员说，美方对相关的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来解读美方的这种立场，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究竟是什么意思？美方可能会支持以色列扩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那首先呢，所谓更开放的态度不一定表明特朗普政府真的认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激进军事行动，而是一种姿态。那特朗普需要以色列这个盟友在中东保持强硬，来兑现其支持以色列的相关承诺，同时呢，也想通过这种姿态来向伊朗进行施压，推动美伊和谈朝着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方向来发展。但是尚未做出最终认可这句话呢，其实表达出美国政府当前的真实谨慎态度。 态度，也给美国呢留足了退路。如果以色列的相关激进行动来引发了严重后果，美国可以说并没有最终认可这个行动，从而来撇清责任。而如果行动进展顺利，美国又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开放态度，从而呢能够分享成果。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美方大概率不会明确的支持以色列空袭贝鲁特，但也不会明确的反对，他可能会更加的采取一种所谓默许但不背书的策略，那么让以色列自己去承担风险和后果。美国真正担心的不是以色列打不打真主党，而是打击

0: 范围失控所引发全面战争，进而导致油价暴涨，打乱美伊和谈的这种节奏，影响特朗普在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中的这种选情。所以呢，美方的这种开放态度其实是有明确边界的。以色列可以在黎巴嫩南部扩大行动，但是如果要空袭贝鲁特等这样的一种激进的军事行动，则必须要得到美国的最终认可。但是这样的认可什么时候给，给不给则会取决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共同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位于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目标发动打击。最新的消息是，当天由于担心遭到以军的空袭，大批的贝鲁特南郊的居民从当地撤离，大规模的撤离造成了交通拥堵。美以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后，黎以战火重燃。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宣称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时，还曾经表示，不仅是在黎巴嫩南部一线，以方还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果然呢，就在他说这话的同一天啊，5月31号，以色列军队还空袭了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表示，袭击造成了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以方继续在多个方向上采取主动军事行动的话，将会对中东未来的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如果以色列真的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三个方向同时采取主动行动，那么中东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多线动荡的危险阶段。那么这将会有几个深远的影响。首先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战争规模的扩大。加沙的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黎巴嫩的冲突又全面升级，叙利亚战线也可能会重新点燃。那再加上也门与海湾，这就意味着中东将会陷入到一场多线作战的混乱状态。而这种混乱呢，除了会让地区安全面临着重大危机，也会让以色列分散更多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其次呢，就是地区秩序可能会面临着全面重构。如果以色列成功的削弱了真主党，那么伊朗在沙漠地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严重受挫。那么在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均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背景之下，抵抗之湖将在西伊出现全面的坍塌。当然呢，这正是以色列方面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但显然伊朗也不会坐视不管，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美伊和谈的态势势必会受到严重影响，相关战线上的和平进程可能会被迫中断。而最危险的场景是，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以方的既定军事目标，进而导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陷入到一个更为持久的大规模高烈度军事冲突当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那么如果后续伊朗选择介入，美国或许也会被迫卷入其中，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再是以色列和周边武装的一场冲突，而是一场造成地区乃至全球冲击的严重区域性战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刚刚经历了罕见初夏高温炙烤的哈尔滨，昨天下午突然遭遇到了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着尘土席卷了城区，局地阵风达到了13级，部分区域的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就如同黑夜。哈尔滨此次的极端天气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很多网友疑惑啊，哈尔滨地处东北的内陆，春季沙尘天气本来就偏少，在五月份出现这样的极端天气，是否属于异常气候现象呢？极端天气过后，哈尔滨未来是否还会出现同类的天气呢？今天的热点有央视为您深度答疑。首先，对于此次极端大风天气的成因，黑龙江省气象台表示，主要是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导致。
3: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哈尔滨达到了35.3度，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

0: 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1: 值得关注的是，哈尔滨地处东北内陆，春季沙尘天气本来就偏少，而在五月下旬出现如此强度的沙尘强对流叠加天气，这在哈尔滨历年的气象记录当中极为少见，因此反常的天气变化也就成为了公众热议的一个焦点。那么这种天气是否属于异常气候现象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2: 哈尔滨这次过程是极高温、雷暴大风、沙尘暴为一体的复合型极端天气，这些极端天气在同一天出现，在五月是极为罕见的。那昨天首先是哈尔滨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这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哈尔滨五月第三次出现高温。那温度高，空气就聚集了比较高的不稳定能量，在东北冷涡的激发之下，就导致强雷暴的发展。那雷暴大风与气旋的大风叠加，就形成了混合性的极端大风。哈尔滨国家级气象站极大风速达到了 26.2 米每秒，是近30年以来5月同期最强的大风。那沙尘呢，主要还是源于本地起沙，今年5月下旬黑龙江西部等地降水少，气温高，土壤干燥，地表裸露，这就提供了沙源。那在地面强风的作用下，昨天下午就形成了局地的强沙尘天气，能见度为 0.2 到1公里。那其实哈尔滨一般是在4月份的时候大风会达到最强，同时呢沙尘天气也在这个时候最多发，而今年5月末了还出现这么强的大风和沙尘暴是极为罕见的。不过呢，这一次的极端事件并不代表气候异常，但是呢，在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之下，出现这样极端天气事件的概率会逐渐加大。
1: 此外，公众还关心这一次的极端天气过后，哈尔滨未来是否还会出现同类的天气呢？气象部门预计到明天，黑龙江部分地区仍然会出现强对流天气。
0: 一号夜间，全省大部地区的风力将明显减小，但是二号白天，黑龙江中东部地区还将出现一次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此，我们也提醒有关部门做好防风加固，避免设备损失，市民尽量非必要不外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新疆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本年度的全线通车。受到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独库公路只是在每年的6月到10月开放。公路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的地貌。如今，独库公路已经成为了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也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自驾旅游黄金廊道。随着新疆独库公路恢复今年的季节性通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们集结出发，踏上旅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条公路沿途的风光。
4: 从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站向南出发，最先邂逅的就是广袤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一路上，牧民的蒙古包星罗棋布，成群的黑头羊在辽阔的草原上悠然觅食。行车约一个小时，草原风光逐渐褪去，公路深入天山山脉，车辆开始翻越铁力买提打板。
5: 那这里啊，可以说是9曲18弯，一个接一个的发卡弯，非常的陡峭，气温也感受到了明显的降低，沿途的风光一下子从草原变成了崇山峻岭。
4: 铁力买提打板是独库公路南段的高点路段，最高海拔超过3200米，这里山势险峻，气候瞬息万变，是独库公路景观与路况的标志性路段。翻越打板之后，沿公路顺势下行，不久，天山腹地的两大高山湖泊大龙池、小龙池

0: 就映入眼帘。
1: 那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碧蓝的湖水倒映着周围的森林，景色非常的优美。从险峻的打板上下来，突然看到这样优美的景色，让人心情啊特别的舒畅。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游客都选择在这里歇脚，稍作休整的同时还能够好好的欣赏美景。
2: 来到这儿呢，有那个高山，然后有草原，然后有湖泊。我们看这边山呢特别的险峻，草原呢也特别的壮观啊，辽阔。这一路上感触特别深。独库公路是中国最美的公路，值得一来。
3: 每一条路都是风景，上面有雪山，下面有风景，真的很好看。
0: 告别大小龙池，继续前行，沿途还可以领略峡谷、石林、山地等多元地貌景观，最后到达库车，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独库公路全程弯多路线，天气变化快，请注意行车安全，备好保暖衣物。同时，沿途注意交通指示，文明出游，共同守护这条最美天山路。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当前美伊谈判陷入了僵局，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局势的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有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然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经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了伊朗。
6: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美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当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他指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巴加埃还表示，利益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是企图阻止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美国也负有责任。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穆赫辛·雷扎伊曾经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主导构建了伊朗军事理论体系，如今呢，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同时也是伊朗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日前他接受了总台报道员的专访。雷扎伊表示，美国与以色列发动战争，企图重塑中东格局，而伊朗则打造出了全新的作战体系进行对抗，并且伊朗已经做好了打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准备。
7: بنابراین در ایران دو تا مسئله، یعنی در این غرب آسیا دو تا موضوع است، یکی زمینه، یکی نفته. اسرائیل دنبال زمینه، یعنی جنوب سوریه رو بگیره، جنوب لبنان رو بگیره، بعضی از مناطق دیگه اردن و عراق رو بگیره. اما آقای ترامپ دنبال نفت بوده و نقطه مشترکشون این بوده. پس یکی مسئله اقتصاد، یکی مسئله ژئوپلیتیک منطقه. دکترین ترامپ و نتانیاهو یک دکترین مشترکی بوده و اون اینه که ما اگر

0: 智能机器狗、3D 打印机等带进校园，为孩子们送上了一份科技感十足的礼物。
1: 我感觉特别酷，特别有趣，我长大了也要成名科学家。
0: 在河南洛阳，当地举办了主题对日活动，少先队员们表演了七律长征、非遗登武奇妙游等节目，通过红歌传唱、经典诵读等形式展现新时代少年的风采。在四川广元，一场名为蜀道寻踪同心传艺的主题游园会开启，游园会设置了国学经典、传统技艺、广元本土文化三大区域，孩子们可沉浸式体验书法、扎染、刺绣等项目，并通过闯关互动进一步加深对传统民俗与家乡文化的了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6: 富强、民主、和谐、
7: 和谐。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15: 看你还有什么辙？
5: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6: 天猫618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7: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造之城，和和汤粥。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

0: 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看你还有什么辙？
5: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4: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6: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7: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8: 格力真好。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美国伊朗目前仍在就协议互相博弈，前景不明。另一面，黎以冲突升级。5月31号，以军宣布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塞博福特城堡。以军为何要占据这个城堡？以军对黎巴嫩的策略有哪些改变？国际社会对此又作何反应？日本防卫大臣5月31号与菲律宾防长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日本要向菲律宾出口的R5V级护卫舰性能如何？日本执意出口杀伤性武器背后有哪些企图？日本国内对此又有哪些反对声音？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

0: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0: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

0: 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1: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2: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3: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2: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5: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6: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5: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

0: 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1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4: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2: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其

0: 乘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1: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

0: 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1: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5.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2: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日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日至10日，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

0: 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七小时压缩至两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六月至十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

0: 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今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滴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复杂严峻防汛形势下，如何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2: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
3: 今天呢，三峡呢已经腾出了170亿的防洪库容。
0: 全面汛期下，北方地区的防汛短板又该怎样加快补齐？
4: 流域已建成山区大中型水库151座，正在推进楼里、青山等水库建设。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全国全面入汛，如何应对严峻形势？
5: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今天6月1号开始，全国正式入汛。那么与此同时，南方也是正式进入了主汛区。那么应当说，从今天开始，接下去我们将面临一个更加吃重的防汛的局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接下去我们会面对一种什么情况。总体判断上来说，是一些区域降雨将偏多，南方一些主要的流域水系有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但这仅仅是六月份刚刚开始。接下去最为吃重的是往年一直下来传统上的这种七下八上，而且我们回溯刚刚过去的这5月份，南方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两轮极端的强降雨。那么接下去北方由传统的少雨区也变成了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接下来该怎么做？南方进入主汛区之后，有哪些地方是必须严防自守？对于北方来说，有哪些工作必须要做到前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0: 从今天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的监测显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比常年同期偏多3次。这也意味着今年的雨水情特点不但偏多，也偏强。对于接下来的6月份洪水情况，水利部也做了相应的预测。
1: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每年汛期，珠江流域都是重点的防洪防汛点，今年的形势也较为严峻。6月1号，珠江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
2: 我们预测呢，今年6到8月，整个珠江流域的降雨总体是偏多，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偏多2到5成。我们预测，可能我们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今年的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0: 今年以来，珠江流域区域内的水利部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抢在主汛期前把往年损毁的水利设施进行修复。5月12号，南宁市江北中堤2坑口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实现堤防封顶，这标志着该段水毁堤防基本恢复挡水防洪功能，邕江重点防洪屏障得到有效加固。去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受降雨和台风影响，此段防洪设施受到损毁，一度严重威胁南宁的防洪安全。
2: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毁修复，就是去年我们在防洪应用中受到损毁的修复，目前也基本全部恢复了防洪功能。同时呢，我们还是修订完善了流域的洪水调度方案，包括还有超标洪水的应对方案，也修订了我们国家蓄洪区在珠江的爬江蓄洪区的运用方案。
0: 除了硬件设施的加固，应对今年的汛情，珠江流域各区域的水利部门也在部署强化夜间特别是后半夜的预警，推动预警机制从较硬到较动。事实上，在今天进入主汛期之前，珠江流域的部分区域已经经历过2轮极端强降雨，这也给接下来的防汛带来挑战。
2: 我们珠江流域啊，水库点多面广，总共10000多座水库，大部分的水库呢都建设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这个都是土石坝的水库。包括呢，我们广西前期也遭遇了2次这5.2级的地震，虽然目前是没有发现震损的水库，但是通过后期如果再有降雨叠加，可能整个工程的安全督汛的风险也是比较突出的。
0: 南方进入主汛期的除了珠江流域，还有长江流域。今年3月以来，长江流域降雨持续偏多，干流水位偏高。虽然目前汛情总体平稳，但真正的考验还在6月中下旬。
3: 我们根据目前的预报，6月3号，也就是后天开始，长江流域啊有一次连续的过程，到6月12号前后，尤其是长江中下游进入了降雨集中期，这样呢降雨啊范围会大，降雨量也会比较大，这样呢来水比较增加，因此呢防汛的形势啊比现在啊可能就会紧张一点。
0: 在陈贵亚看来，当前防汛工作最让人担心的是遇到多个流域上下游同时遭遇强降雨，这将给防汛工作带来很大挑战。眼下，长江流域正在为主要的水库腾出库容，为拦洪、削峰、错峰留足空间。
3: 今天呢，三峡呢已经腾出了170亿的防洪库容。目前呢，绝大部分库容啊都腾到位了。像我们长江上游预留的这个规定的483亿的防洪库容，目前呢已经腾出了接近500亿可以调节洪水的库容。目前每天都在滚动预报、会商、研判对水库的这个腾库啊，以及发生洪水的这些区域的水库啊，在这个实时进行调度。
4: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今年汛期的降水将呈现出来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等特点。我们怎么去 应对今年的防汛大考。接下来连线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防洪抗旱减灾所的刘昌军所长。刘所长，今天从今天开始，全国就正式入汛了。那么入汛，全国入汛之后，现在我们要做的准备是什么？
5: 主持人好。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趋强、趋多、趋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两成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啊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啊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主持人，
4: 刚才我们也说水利部讲今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小流域承压是比较大的。那么接下去中小流域在接下来的防汛中要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怎么去应对？
5: 中小河流防汛啊一直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国家有11000多条中小河流和30000多条山洪灾害。应该说中小河流的洪水风险啊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的风险之一啊，也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防控的风险。目前呢，我们中小河流在洪水防范方面啊，在首先要排查啊我们中小河流里面受洪水影响的啊一些堤坝啊的风险隐患，和啊受洪水影响的一些重要的城镇集镇啊，以及啊这个危险区。在这些区域呢，我们要加大对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的排查，同时要提升啊中小洪水的监测预警能力，来进一步提升啊我们的预见期。另外呢，就是对中小河流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啊，要提前布局，提前防范。主持人，
4: 刚才短片里面也说了，就是南方进入到主汛区之后，实际上很怕一条这个流域啊，上游和下游全流域同时发生强降雨。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南方在进入主汛区之后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5: 是的，主持人，就是进入主汛区以后啊，因为在前期啊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降水过程，应该说土壤的饱和度增加啊，这为这个滴水比较多啊，也为我们下一步这个防范呢增加了很大的难点。另外呢，就是因为今年的雨强是比较大啊，就是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同时啊伴随着滑坡、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应该说也是对中小河流的防范带了一系列的这个难点。同时呢，就是多个灾种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啊、滑坡泥石流这个并发连发啊，这样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就是也给防汛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主持人，
4: 上周我去到云南的那个文山，就是他们这个就是存在刚才您说的，本身下雨已经很多了，然后又持续的下，然后让这个山体的饱和度就很大很大，就发生了这个泥石流。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让当地能够在瞬间内能做出什么样的响应，或者说这种预防，即便它是南方，即便它是经历过这样的水，那它做出什么样的准备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这种没完没了的雨下有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5: 主持人，首先呢，因为这个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的这个发生的点多面广啊，这个频次也比较高，面对着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首先呢，我们要紧抓啊这个暴雨洪水过程，就是通过暴雨的精准的监测、预报、预警，来为我们下一步防范啊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排查啊整个从上游到下游能够对洪水啊这个影响的这些高风险区，尽可能的提早来转移风险区内的这个群众，为保障啊人民安全啊提供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支撑。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这个水利部建立了233部测雨雷达，因为面雨量的监测是最能够直接啊 提前预防啊这个中小河流上游灾害的，通过测雨雷达的这个面雨量的提前。

0: 监测和预报，来提升啊我们对暴雨洪水监测的能力。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制定啊这个一村一测啊一测一河一测的啊这么啊一个预案啊。通过预案的制定呢，就是我们能够了解知道啊高风险区域的人员的分布啊，包括啊人员的转移的路线啊，这样的话可以为我们提早啊转移这个高风险区的啊人群啊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主持人，
1: 刚才刘所长您也提到了，这些年在面对这些这个南方的防汛的时候，也增加了一些相应的科技的措施，但是说到底，即便是累加了科技的这个助力之后，人的意识有多重要？
0: 主任，这个你提的问题非常的好。就是目前呢，其实我们在洪水灾害防御中啊，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啊，从监测、预报、预警啊，就全链条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工作。但是最后啊，能决定是否人员伤亡，能造成人员伤亡的核心还是人的意识。所以针对今年的这种特殊情况啊，这种暴雨灾害强度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要进一步提高啊我们对洪水灾害的认识，这样的话能够尽可能的啊减少人员伤亡。
1: 好的，谢谢刘所长，稍后继续跟您连线。其实南方呢，对于防汛工作可能相比北方更有经验，接下来我们就关注，那么接下去的北方又应当如何应对今年的汛期呢？继续关注。
2: 近年来，受雨带持续北移的影响，北方极端暴雨的频次和强度都在显著增加。北方地区已从传统少雨区域成为全国防汛的重点区域。
3: 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2: 那么全面进入汛期后，今年北方面临着怎样的风险？根据水利部信息，预计主汛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的有北方的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今天8点，海河流域正式进入汛期。海河水利委员会已于5月25号提前一周启动了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
4: 今年以来，截至5月31日，海河流域降水量较多年同期偏多7成。根据中长期天气形势分析预报，今年海河流域水文气象年景整体偏差，发生极端强降雨的概率较高，且不排除台风北上直接影响流域的可能。预计汛期海河流域总体降水量较常年同期要偏多2到3成。
2: 针对今年降水偏多、洪水风险高的形势，海河水利委正在强化统一指挥，督导流域内相关省市开展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改，并加快防洪工程体系的补短板工作。
4: 防洪工程体系方面，流域已建成山区大中型水库151座，正在推进楼里、青山等水库建设，推动骨干河道堤防达标治理，推动25处国家蓄水洪区加快建设进度，汛前完成水毁修复。在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持续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延长洪水预见期，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
2: 北京是海河流域的重点区域之一，预计今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北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就在入汛前，北京的水务部门已经开展了关键部位洪涝风险隐患排查的区级自查和市级抽查，指导山区村庄开展高地堡垒选址和护村坝建设。高地堡垒及山区避险安全应急屋，让群众在突发汛情时能够迅速避险、临时安置。目前，在北京，有的利用山区便民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来建设，有的直接放在居民家中。
5: 这户村民的位置呢，这个住宅的位置比较高呢，而且离河道比较远，房屋呢也比较安全，能达到这个咱们临时避险点的条件。咱们准备了，这个避险物资，这个是按人配备了救生衣，这个。

0: 那紧急医疗设备，什么充电宝、对讲机，什么紧急手电报警器等，又准备了方便面，榨菜，还有矿泉水，给咱们临时避险村民呢能够满足2天的生活必需品。
1: 当前着手应对汛期的还有东北，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在2025年遭受洪涝灾害，共计102条公路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截至目前，已经修复59条，剩下43条正在全力抢修，预计在主汛期前7月1号全部修复完成。
2: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地写到，要补上北方防汛的短板。这个短板呢，不仅包括硬件，同时也包括软这个预警在内的软件。那么接下去我们继续来连线刘长军所长，听听怎么去补上这些不足。刘所长，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根据预测，今年北方汛期洪涝是偏重的，它加重的北方。洪涝加重的核心原因是什么？表现形式会是什么？
3: 好，主持人好。因为今年北方暴雨预测还是偏多的啊，北方的整体的形势与南方相比，北方在防洪功能措施啊，包括防洪体系方面啊，也是存在薄弱的环节。第二个方面就是随着新的暴雨态势的重塑啊，我们这个防洪这个格局，北方的降雨由原来的点这个分散点的分散比较多，现在逐渐形成连片。第二个呢，就是北方的基础设施能力、防洪能力与极端暴雨这个格局不相适应。同时呢，北方由于多年不来水啊，大家对这个洪涝灾害的认识啊，与南方相比还是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应对这种超标准啊、极端的洪水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薄弱环节。
2: 刘所长，其实补短板也有一个眼下和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协调。你比如说今年，面对今年，那就像刚才我们看短片里面，的确是有一些可以当下做的，但是如果从长期做的话，是不是从这个标准方面也应当开始建立了？
3: 是的，因为我们应对这种洪涝灾害是要短期和长期相结合，多种措施并举。首先说，就是对我们已经排查到的啊重要区域、高风险区域啊，我们应该在短期上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弥补啊这个短板啊，减少这个高风险区。同时呢，就是面对北方地区，整体的监测预警能力啊、防洪体系的这些薄弱环节啊，我们要进行顶层设计，全面的提升啊北方地区的监测预警能力啊，包括防洪工程体系，来补足这个短板，来进一步啊减少啊我们这个高风险区，增强啊我们应对灾害的能力。主持人，
2: 刘所长，刚才咱们是关注的这个硬件的补足，又提到这个软件，刚才说到包括预警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常年关注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各地之间的协调，这是一个更重要的软件能力，就这个软件怎么去补足？
3: 目前呢，就是我们北方的监测能力啊，整体是监测站点的布局啊，是整体与南方相比还是偏少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近些年我们开展了3道防线的建设，特别是测雨雷达方面的建设，从这方面呢就可以进一步加强我们监测预报的这个能力，同时也根据啊水利部开展的这个防洪思域能力提升啊，以及数字孪生项目建设方面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下一步呢，要利用啊这个3道防线和新的生产力啊，包括 AR 技术，来提升啊我们的预报预警的精准度，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要加强啊我们多部门的协同啊，包括信息共享啊，包括监测预警啊这个协同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呢，将为我们防汛啊协同防汛啊提供很重要的支撑。主持人，
2: 整个流域的协调这方面我们做的怎么样？北方做的怎么样？
3: 目前呢，就是咱们整个流域已经建立了上下游啊左右岸的这个协同机制，同时也建立了多部门啊协同的 一些预案的编制，包括啊监测预警这个体制机制上的一些建设。
2: 嗯，其实当我们说到北方防汛的时候，北方也是一个很广大的概念。

0: 那比如说像京津冀，它叫北方，可能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也叫北方，东北也叫北方，就是不同的区域，北方的区域，它在防汛的时候各自的侧重点是什么？
1: 因为北方的我们的洪涝灾害特征强度啊，它呈现不同的区域的特性。比如说啊，我们京津冀地区它是一个高密度人群居住地区，包括海河流域啊，它属于这种中小河流啊，包括大流域洪水是极其易发的。因为针对这种重要的城市群以及我们重要基础设施啊在的地方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这些区域，建立全面的应急啊防汛应急的体制机制，同时呢要加强多部门的协同啊。
0: 最后呢，咱们再从把目光放在全国，因为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汛区之后，水利部对防汛工作说，对以下几个省市要开展监督检查，有重庆、陕西、辽宁、海南、云南、甘肃，就为什么要确定这六个地方要对他们进行监督检查呢？
1: 因为近期的根据近期的气象预报吧，就这些区域的暴雨还是呈现增强的趋势啊，因为为了进一步减少灾害风险，就是水利部可能针对这些区域呢，安排了一系列的强化措施啊，比如说进行啊逐条河流的风险的排查，同时加强督导检查，为下一步的风险应对啊提供这个事前的一些应对工作。
0: 刘次长，最后咱们还是要回到人，就是因为所有的软件硬件，所有的科技，都是围绕要人在遇到这个汛的时候，我要能自救，同时要最大程度上的保证财产的这个少受损失。人的意识，您觉得您要说的是什么？
1: 人的意识对防汛来讲是极其关键、极其重要的。虽然这些年我们通过不断的科普宣传啊，然后来提升了一些对防灾减灾的这个防范的意识，但是面对这种极端灾害，我们无论从管理还是从我们的技术和我们的时间和这个有效性方面都是要有待加强，特别是针对我们这种巨灾的这种防范，目前的我们这个认识还是有这个极大的差距，同时呢，我们对这种底线红线的认识还是极度缺乏的这些年的不断的灾害也印证了这一点就是每年的灾害的这种极端灾害的程度还是呈现增强的这个趋势，就是
0: 好的，非常感谢刘所长。防汛呢是宁可十防九空，也不可十防万一，希望各地都能够平安的度汛。好，感谢您收看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酱补上加补。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美方被曝要求修改美伊协议草案，从核材料到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是否陷入文本拉锯战？白宫再举军事大棒，德黑兰明确表示不退让妥协，和平前景是否正被不确定性吞噬？离以停火名存实亡，以军越线扩大战事，美方要求离真主党先停火。面对多重压力，黎巴嫩还能否换来一份公平的停火协议？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成就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被拖延。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不断升级对黎巴嫩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表明美国无视停火协议。他强调，任何选择都有代价，也终将付出代价，一切都将水落石出。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美国的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在帖文中还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
1: 美伊协议目前的前景不明，且双方近日的冲突呢也没有停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在5月30号和31号呢，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还有格什姆岛的雷达，还有无人机的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今天表示，美军今天袭击了伊朗的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表示，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如果此类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会截然不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发布声明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的协调和安全的保障之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呢包括4艘邮轮。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邮轮发出警告，表示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置。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于美国的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五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0: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2: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And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0: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六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2: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以军再次占领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以军占领的这座古堡呢，就是我们大屏幕上的这座伯福特城堡。它在古法语当中的意思是美丽的堡垒。那么从名字当中呢，不难看出伯福特城堡一直以来就是一处重要的战略军事要塞。伯福特城堡呢，位于黎巴嫩奈拜提耶市附近，距离以色列边境约为15公里。在这里呢，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大片地区。那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站介绍，这座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以军曾于1982年占领了伯福特城堡，一直占领到了2000年，从

0: 黎巴嫩撤军。
1: 根据以军5月31号公布的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已进入伯福特城堡巡逻，以色列国旗也插在城堡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防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声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目标发动打击。当天，由于担心遭到以军空袭，大批贝鲁特南郊的居民从当地撤离，大规模的撤离造成交通拥堵。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网站6月1号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过去48小时内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试图推进一项新的停火倡议。如果倡议失败，美国将允许以色列对贝鲁特的黎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时报评论称，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黎宣布的停火已基本失效。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日前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0: 那么，以色列为何改变了对黎巴嫩的军事策略？这一行为会得到美方的支持吗？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时讯问答。
1: 问题一，以色列为何改变对黎巴嫩的军事策略？专家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策略核心已发生转变，由边境控制转向纵深打击，从针对真主党领导人的定点清除，升级为对其组织架构的体系性摧毁。以往，以军在黎巴嫩南部以建立军事缓冲区、打击真主党前沿阵地为主要目标，如今则通过空袭贝鲁特等纵深目标，摧毁真主党的指挥体系、后勤补给与政治基础，从根本上削弱其战争能力。
2: 驱动的因素主要有这么三个层面，一是呢，加沙战争的所谓成功经验，让以色列相信全面军事打击可以有效地削弱甚至消灭真主党。二是呢，美伊和谈的紧迫感，以色列担心美伊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会被协议进行制度固化，那到那时再动手就更加困难。第三呢，是内塔尼亚胡自身的政治需要，那巩固自己和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执政地位。
1: 问题二，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军事行动，美国持何种态度？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5月31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2: 美国的态度本质上是默许但不背书，既想支持以色列这个盟友，又不想为以色列的冒险行为承担后果。那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是美国给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掩护，让以色列可以放手在黎巴嫩南部扩大行动，但尚未最终认可则是美国给自己所留的退路。如果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引发严重后果，那美国可以撇清责任。美以之间的矛盾呢，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风险评估的分歧，美国担心以色列扩大打击会引发全面战争，打乱美伊和谈节奏，影响特朗普的选情；二是呢，战略优先级的差异，以色列的核心目标是要削弱真主党，而白宫的核心目标是达成美伊协议，控制油价，赢得中选，这两个目标在当前阶段其实并不完全一致。
1: 问题三，以色列此举是否能实现目标？此举会如何改变中东的局势？
2: 以色列的行动呢，能否实现目标，关键取决于度的把握。如果只是在黎巴嫩南部扩大地面行动，确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真主党的前沿力量。但如果要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试图从根本上消灭真主党，不仅很难实现，反而还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真主党在黎巴嫩呢是经营了40多年，已经深度地融入到了黎巴嫩的政治、社会和军事体系，不是单靠军事打击就能够轻易消灭的。那过度的打击反而可能会激起黎巴嫩民众的反以情绪，让真主党获得更多的支持。而以色列的行动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也将是连锁性的。首先呢，是黎以战线将全面升级；其次是地区阵营对抗的态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固化和强化。

0: 最后呢，是美伊和谈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干扰，美伊双方都可能因为地区局势的变化而调整谈判立场，甚至呢可能会导致谈判的暂时中断。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呢，孩子们正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童真时光。然而在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战火让不少的儿童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轰炸、伤痛和恐惧成为了他们成长当中的一部分。许多人不仅在战火与流离失所当中艰难的求生，甚至还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创伤。
2: 哈宁瓦迪厄所在的学校不久之前遭到了袭击，据他爷爷透露，哈宁是唯一幸存的儿童，但是他的身上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据红新月会的心理学家表示，袭击不仅给哈宁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对于患有唐氏综合征的沙赫德来说，无人机的嗡鸣声已成为恐惧的来源。家人介绍，每当听到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都会躲到房间角落。
3: تلاقيها أخذت زاوية وقعدت في زاوية وخاف اللي يعني زاد الطين بلة يوم انضربت الدار القريبة من دارنا وهي تأثرت من بعديها صار عندها الخوف أعلى المستويات تخاف من أي حاجة
2: 康复机构工作人员表示，持续的战火和轰炸给许多特殊儿童带来严重心理创伤。
4: كان لها تأثيرات سلبية جدا جدا على أطفالنا من خلال التأثير القريب أو التأثير البعيد ظهر عندهم سلوكيات الصراخ والاضطرابات النوم ظهر عندهم العدوانية ظهرت أيضا عندهم السلوكيات والعنف فيها ظهر عندهم بداية العزلة الاجتماعية على المدى البعيد أيضا ظهر عندهم اللي هو التبول مشكلة التبول الإرادي مشكلة التأثير أو اضطرابات الكلام مشكلة حدة السلوكيات العنيفة
2: 事实上，对于加沙的很多孩子来说，无论是否遭到身心的创伤，生活都充满了艰辛。每天一早前往取水点排队取水，成了11岁的穆赫塔迪的日常。一年多前的一场空袭，使他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5: بضطر عبي أكثر من مرة مرتين أو ثلاثة وهالكده نفسنا نرجع لأيام زمان عشان ندرس زي زمان ونفرح ونلعب ونكيف زي زمان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已造成加沙地带超过2.1万名儿童丧生。世界卫生组织今年5月表示，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约有4.3万人遭受了改变人生的伤残，其中多达1/4是儿童。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的报道显示，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在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质疑。
2: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5

危急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

0: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1: まあ、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まあ、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まあ、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まあ、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まあ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2: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まあ、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 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 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3: 日本为何会选择A5V级护卫舰出口？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又有哪些图谋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4: 日本选择A5V级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R5V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射扫描上台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R5V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那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是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右翼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更明显上升。
3: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的报道显示，美军将从今年的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表示，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今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的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了多起诉讼。在南美洲北部的森林之国苏里南，超过90%的国土呢被森林覆盖，但是近年来啊，随着城市扩张和气候变化加剧，越来越多的原本生活在雨林当中的野生动物被迫闯入了人类的活动区。近日，总台记者探访了位于苏里南首都的帕拉马里博的一家动物救助中心，并跟随工作人员参与了树懒放归自然活动。
5: 我现在在苏里南当地的一家树懒救助中心，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呢有一只可爱的小树懒。那它呢是在2天前被苏里南当地人呢在一个大马路边发现的，于是呢就打电话给了救助中心，他们就赶紧派人呢去把它救下来。那么在这里待了2天之后呢，今天我们就要跟工作人员呢去到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将它放回到大自然里。
0: 近年来，随着城市扩张和人类活动加剧，动武栖息地

0: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APP。

0: 少年如光，以微小力量诠释人性本善。
1: 我的学生就在我异常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紧紧地盯住了我。
0: 老师即将摔倒，九名少年挺身而出，守护所敬之人。
1: 看到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其实是震撼的。我们的学生也是最好的。
0: 他捐献造血干细胞救母重生，救母的决心是少年最好的孝心。
2: 我终于能在我妈生下我的第16个年头，终于能帮助她了。
3: 消防车子刚刚发生着火，
4: 二楼，下个车2楼，
3: 对，10楼2楼。
0: 火情当前，三名小学生沉着应对，报警引路，以智慧护佑邻里无恙。捡到巨款毫不迟疑，冒雨也要交给警察叔叔。
5: 就是这钱的失主肯定很着急，我们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少年。
0: 街头偶遇骑手摔倒，小学生们如群燕齐飞，

0: 合力搀扶。
1: 遇到别人有困难，就要主动搭把手，这只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是我应该做的。
0: 少年如光，肩膀虽小，也能守世间温暖。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美方被曝要求修改美伊协议草案，从核材料到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是否陷入文本拉锯战？白宫再举军事大棒，德黑兰明确表示不退让妥协，和平前景是否正被不确定性吞噬？离以停火名存实亡，以军越线扩大战事，美方要求离真主党先停火。面对多重压力，黎巴嫩还能否换来一份公平的停火协议？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黄峰。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修改美伊协议草案，白宫为何反复修改协议的内容？一边谈判，一边保留军事手段，美国对于战与和到底如何权衡？小规模冲突不断，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会否进入新的危险阶段？就这些话题呢，我们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白宫对于谈判的最新的要求。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美国的盟友有利的协议。此前，美国媒体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美媒近期频繁放风称，美伊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双方即将达成协议。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5月31号报道，两名知情的美国官员表示，在5月29号的白宫战情室会议上，特朗普表示希望尽快达成协议，但他同时要求框架内容进行几处修改，包括涉及伊朗核材料的内容，以及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措辞。面对美方边谈边改的姿态，德黑兰也没有沉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指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巴加埃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美伊谈判陷入文本拉锯战的同时，白宫再举军事大棒。5月30号，特朗普表示，如果

0: 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美国国防部介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表示，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然而，美国的大棒还能否奏效，令人怀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统计，美已对伊朗18个地下导弹基地的空袭导致69个隧道入口被堵，其中50个现已疏通。伊朗也修复了遇袭基地的道路和其他设施。卫星图像显示，几乎所有弹坑都已被填平，其中2处甚至重新铺设了路面。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就像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所说，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呢是5月31号做出一个报道，有2名消息人士透露，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框架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协议文本呢会在核材料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进行强硬的调整。李先生，在您看来美国为什么会不断的修改这个协议的草案？对于这个核材料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您认为美伊之间博弈的关注点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2: 主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需要体面退出这场战争。要想体面呢，那他必须在两个方面，达到他的要求。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得开放啊、用美国现在的话讲，就是他需要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这场战争之前的那种自由航行的那个状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核问题。在伊朗的核问题上，那他必须得到2015年伊核协议超出伊核协议的成果啊，所以他现在强调的伊朗要承诺永远不发展核武器，而且伊朗要承诺也不通过其他的渠道来谋求发展核武器等等。但是我们知道，从伊朗来讲，他也需要体面啊，就是伊朗为了对国内的交代啊，他也需要体面。那么伊朗现在就抓住美国的这2个要点，就一个是开放海峡，一个是伊核问题要有突破性的进展。那么抓住这2点呢，要从美国手里获得他需要的东西，这就是解冻资金，是吧？获得赔偿啊，或者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要体面，这就造成了所谓文本的拉锯战啊，你来一稿我来一稿啊，基本上是各说各话，你来一稿，我回一稿呢，基本把你的否定了，我再来一稿，所以现在就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再三的修改这个协议，我觉得主要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怎么样的谋求能体面。
1: 对，李先生，您刚才提到了双方在文本上进行拉锯呢，主要是为谋求一种退出的体面我们可以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罪行持续不断，考虑到黎巴嫩停火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之一，伊朗谈判团队已经停止通过调解人进行对话和文本交换。另外呢，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媒体团队成员阿贾鲁当天表示，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闻本做出回应。可以说这是伊朗媒体发出来的一个最新的消息这让人解读为呢，也就不免会解读为可能就是伊朗方面的态度，就是接下来呢我不谈了。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在1号表示说呢，和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就是美方的立场在频繁地发生变化，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另外呢，伊朗方面说，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如果自身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就不会批准这个协议。秦先生，您认为伊朗方面对于协议的修订，他重点关注的是哪些方面？他的底气从哪里来？
3: 当美国在最后时刻又提出这个修改的这个版本的时候，那么伊朗方面其实也会提出他自己的修改的版本。我觉得他的重点其实也是美国修改的重点。美国关注现在的核问题、海峡问题，这个也是伊朗必须要争、必须要保的利益。所以，比如说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只会做一些宽泛的承诺，那么具体的核问题怎么处理，这些细节问题，他说是要留到以后再谈，他要坚持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在海峡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也要在文本中无论如何要体现出伊朗所

0: 坚持的对海峡的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这个所谓的主权或者是管辖权。那么除了在这两个核心问题之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在别的问题上去提高要价。既然美国可以提高要价，他也可以提高要价。你比如说制裁解除的问题，伊朗是否有可能要求美国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去解冻伊朗的一些资产。另外现在我们看到黎巴嫩战线应该说是战事升级了，那么伊朗是不是可能提出要求美国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在黎巴嫩这个战线去更早的实现停火，甚至是以这个停火作为谈判继续下去的这么一个前提。那么总的来看，伊朗这次在谈判中他的立场是比较坚定的，我觉得这种底气主要还是来源于三月份的时候他在战场上没有输，甚至是在海峡这些部分的问题上他拿捏住了美国。
1: 特朗普呢在30号表示说，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美国国防部来介入。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个美国的 CNN 的一个统计，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18个地下导弹基地的空袭呢，一共导致69个隧道入口被堵，但是现在其中的50个已经是疏通了。从这个数据来看，也就是说此前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军声势浩大的空袭行动呢，其实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摧毁效果啊。李向俊，您了解现在伊朗目前的军力恢复水平是什么样的？在这种情况下，白宫所谓的这个军事选项，您认为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2: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实际上美国之前宣布的他的战果，就伊朗的弹道导弹摧毁了80%啊，无人机90%、95%啊等等，包括生产能力等等。我觉得明显的是夸大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如果说像他讲的，那伊朗的导弹已经摧毁到那种程度，无人机摧毁到那种程度，你很难想象美国会在这种情况下4月7号去谋求和伊朗的停火。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停火以来，这个按照美国方面的情报所提供的信息，伊朗的武器生产有很重要的恢复，特别是无人机。据他们分析，伊朗的无人机在6个月之内，你从4月份停火到现在将近2个月了，6个月之内可以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啊，是这样。所以伊朗之所以他现在不怕美国的武力的威胁，我觉得他底气在这个地方，就他仍然保有相当重大的这个军事实力。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从美国来看，美国虽然特朗普现在说如果谈不妥那我就把它交给战争部，但实际上啊，大家看一下，特朗普始终是在武力威胁，从来一天也没有放弃。那么和之前的比那就差多了，之前是无条件投降，比如说什么打回石器时代啊，什么摧毁伊朗文明等等。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实他的这个武力威胁，我觉得边际效应不断在递减啊。我就举一个例子，5月19号啊，特朗普说我在最后时刻叫停了对伊朗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但大家想，在5月17号，就是在19号之前2天，伊朗宣布重新开放它的股市。战争期间听了那么多天，19号开放，而且它确实开放了。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军事威胁的效应在不断的递减。
1: 我们看到现在美伊的谈判呢，始终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当中啊。同时呢，我们看到小规模的冲突是不断的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演。1号，美军发表声明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于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3: 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巡逻视频。报道称，这些快舰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此前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中央司令部称，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

0: 累计影响123艘船只。美媒当天援引匿名美方官员的话说，美军过去三周内悄悄引导约70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该美方官员拒绝说明在美军引导下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具体型号和路线，但暗示至少有一条不在伊朗海岸线附近的航线。另有航运分析人士称，美军引导的通航航线大多更靠近阿曼海域。消息同时称，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每天有超100艘商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因此过去三周由美方协调达成的日军三艘通行量远不能意味着海峡通行迎来大幅复苏。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地区抵抗阵线和伊朗已经制定计划，要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以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当然了，这个消息呢，也是一个媒体方面的透露出来的消息，官方现在没有确认。但是呢，客观的情况是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周末哈，美伊在海湾地区可以说军事摩擦不断，美军呢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伊朗说呢反击并且摧毁了相关的目标，而且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和伊朗都宣布部分船只是在自己的协助之下经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很显然哈，美伊双方现在都是不断的在强调自己对于海峡的控制权是不会放手的。秦相，据您的观察，这条水道线的控制权究竟是在谁的手上？美伊这种在海峡当中各走各的这样一种状态，您觉得能不能够长期的维持呢？
2: 那应该说美国和伊朗都想控制这条关键水道，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控制这条水道。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实际上通过这场战争是把之前他控制的这条水道实际上他丧失了一部分的控制权。那么现在伊朗可以通过他的无论是无人机也好，还是岸舰导弹也好，甚至是水雷也好，来威胁通行这条海峡的船只，那么美国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讲，虽然它可以袭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狭窄的一段的航运，但是现在美国在阿曼与伊朗之间实际上是拉了一条封锁线，那么伊朗自己的船只也很难通过波斯湾现在驶出这个海域，所以伊朗也不能说是完全控制了这个海峡，所以这种双封锁的局面确实它的这种负面影响是很大的。那么除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虽然双方都在引导船只驶出海峡，实际上都没有出现一个大幅的回升，更令人担心的就是即便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开放海峡，那么未来的这个通行量，由于美伊之间始终要拿着海峡来博弈，它通行量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这个状态了。
1: 秦先生，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国家阿曼哈，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呢，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一个主权管辖计划，也就是说未来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李先生，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权管辖计划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您觉得各方会作何反应？
3: 所谓主权管辖啊，一直是伊朗捏在手里和拥有的一张重要的牌啊，他用这张牌拿捏住美国啊，来争取获得他更多的这个要求的满足。从这个主权管辖来讲，就是我们看实际上它是一步步推进的，包括伊朗的议会啊通过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法案，那么现在呢又寻求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在两个国家之间，阿曼之间，所以他现在又寻求和阿曼共同啊管辖这个海峡啊，主权属于他们两家这样的。但是大家知道啊，要想实现他所谓的主权管辖，我觉得未必是一个现实的这个可行的，因为全世界我相信除了伊朗之外没有其他的国家会接受这样的状态，所以它的可行性是存在的很大的疑问的。我觉得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是到底会不会开放啊，或者开放到什么程度，到底是不是像伊朗讲的能够实现他的所谓主权管辖，我觉得取决于最终还是取决于他和美国的博弈，取决于他和美国最后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候达成了一个协议的规定。
1: 刚才呢我们关注了美国和伊朗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以色列。可以说呢最近以色列是军事动作不断，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我们再来看一条短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离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称，其已夺取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资料显示，伯福特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以军当日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以军士兵进入伯福特城堡并进行巡逻。以军发表声明称，行动已持续数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上述区域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的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拉维德5月31号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过去48小时内分别同黎巴嫩总统奥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商讨关于停火的新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作为交换，以色列承诺不在贝鲁特地区升级冲突。消息人士称，黎巴嫩总统奥恩有意推动此事，但黎巴嫩国民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答复却含糊其辞，他要求以色列率先停止敌对行动。
1: 以色列现在对黎巴嫩真主党呢，可以说是展开了军事上的大动作。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呢，是在6月1号下令要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哈。另外呢，我们可以结合地图来看一下，据多家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军队这个周末占领了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城堡，同时呢，以军还在伯福特城堡以西的纳巴提耶附近来进行了驻扎。提到这个伯福特城堡哈，秦夏，您认为以军为什么要占领这个地方？您觉得以色列的野心会止步于这个伯福特城堡吗？
2: 伯福特城堡还是有重要的这个军事价值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它的地理位置，它是位于这个利塔尼河以北一点点，那么利塔尼河又是离这个黎以边境大概是30公里。那么根据2024年11月那个时候达成的黎以协议，当时是要求真主党退到利塔尼河以北的，那么现在以军开进到了利塔尼河以北的地方，实际上是侵占了一些真主党的势力范围，那么也扩大了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实际控制。那么这对于以后以军在继续向北的这种扩大的这个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第二个的话，我们要看到伯福特城堡的这个高度，它的海拔大概是700多米，所以它是一个制高点。那么占据了这个制高点，在军事上也是有价值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叙利亚是占领了戈兰高地，那么俯瞰大马士革，威胁大马士革。那么现在他在黎巴嫩，那么是占据了伯福特城堡，也是俯瞰贝鲁特，这么对他来说是有军事上的价值。当然，说到这一切，他背后的以色列的目标，其实还是要打击、削弱乃至消灭真主党。但是这件事不容易，因为我们看到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里面，真主党的表现实际上是要远远优于他在2024年那时候和以色列对抗中的表现的。那么这个证明了一个古老的道理，也就是更大的压迫实际上带来的是更大的反抗。
1: 您刚才提到了伯福特城堡的战略上和军事上的一些意义和价值哈，我们看到有一名曾经到过伯福特城堡的以色列的退役士兵，他是这么表示的，他说这不过是一种幻觉，一种试图兜售某种所谓象征性成就的企图，在当今战斗的背景和性质下毫无实际意义。自杀式无人机变少了吗？真主党发射的次数变少了吗？伤亡人数减少了吗？没有，只是多了一面旗子。很显然哈，这位曾经在伯福特城堡驻扎的这个以军士兵认为，所谓的胜利呢，只是以色列方面的一种幻觉。李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3: 伯福特城堡，这一次以色列的占领是第二次。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时候，以色列曾经占领过伯福特城堡，而且占领了18年啊、一直到2000年，以色列呢被迫撤出了黎巴嫩南部，包括 伯福德城堡，这样。那么现在是26年之后，那么又一次占领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以色列对于这个地方的占领啊，存在着两大疑问啊，一个呢，

0: 就他能不能就是持续的占领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啊，其实他的现在的这样一个行动，就是推进到这个利塔尼河以北这个行动啊，已经严重的在威胁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啊。那么伊朗方面实际上已经在这个示警了，那么接下来美国会不会对以色列施加一定的压力和约束？我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实际上已经在和以色列提醒了啊，这是一个，就是说接下来我们看他能不能这个持续的占领下去，这是其一。其二呢，即使他能占领下去，大家想，就是他实际上估计他还会重蹈覆辙。那么2000年的时候，为什么占领18年以后撤出来呢？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实际上是以色列占领黎巴嫩领土的一个产物啊，那么只要占领黎巴嫩这个现状，那么真主党是消灭不了的，所以他面临的这整个这个前景啊，还是像2000年时候被迫撤离时候是一样。
1: 李先生，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会不会对以色列进行约束？我们看到5月31号的时候呢，美国媒体爆料说，美方提出了一份离以停火的新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呢是要求真主党先停火，而作为交换，以色列承诺不在首都贝鲁特地区进行冲突方面的升级，现在是要求被入侵的一方先放下武器啊，然后呢，那美国如果这么来调解离以矛盾的话，秦先生，您认为究竟是要的是和平呢，还是在拉偏架让黎巴嫩投降呢？您怎么看？
2: 美国现在的这种调停的方式显然不太合理，也不够公平。应该说从4月中旬以来，就是离以停火达成停火协议之后，那么以色列明显是破坏停火或者说是强势进攻的这一方，那么你现在是要求防守的一方、防御的一方、反击的一方先停火，那么这个不符合常理，那么至少应该是要求双方同时停火，那么这是一个过得去的一个标准。那么另外一个，就像李院长刚才所提到的，就是现在是以色列对黎巴嫩采取了这种地面入侵的做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求真主党去放弃抵抗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美国要做的可能是要让以色列要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才能满足在离以完全彻底的停火的这个标准。当然美国也应该考虑到就是现在美伊停火谈判的这么一种现状，那么如果美国还希望尽快的去达成这份美伊之间的协议的话，那么它确实应该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程度的这种压力。
1: 好的，感谢两位的精彩的解析，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 我们看到美伊谈判期间，美国多次修改协议草案，伊朗则明确表示不退让。在谈判桌之外，小规模的冲突频繁爆发，局势随时可能会失控，面临着诸多挑战，相关方唯有真诚回应彼此的合理关切，勇于做出必要的妥协，中东和平才不至于沦为空谈。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来梳理全天新闻。今日头条呢，我们来关注汛期。从今天开始呢，我国将全面的进入到了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了主汛期。经水利部会商研判显示，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的降水偏多1到2成，而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则接近常年。
6: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5: 每到汛期呢，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防汛的高频词，它们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防汛水位究竟是怎么划分的？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7: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

0: 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现，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1: 目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而南方呢是进入了主汛期。那么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主汛期期间防汛的重点又有哪些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正是麦收进行时。当前呢，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始大面积的收获，各地呢抢抓近日的晴好天气窗口期，加快收获。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接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陕西已收10%多，江苏近10%，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仍在扫尾。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农业农村部联合有关部门，强化气象预警、跨区农机运输、燃油保供等服务保障，指导各地备好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机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同时，压茬推进下播，提高播种质量，确保种在试播期。
1: 眼下，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金色的麦田里，现代化的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众多的农机手当中呢，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她目光沉稳地注视着眼前的田野，踏着四季农时跨区作业，用实干担当书写着新时代乡村青年的奋斗故事。
5: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待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6: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5: 田埂旁，李想熟练地爬上拖车，将收割机对准铁梯，缓缓驶下，平稳落地，动作干净利落，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他成为农机手的2年。收割倒伏小麦更是考验技术， 李想先是调整拨合轮，把趴地的麦子爬起来，再放低割台贴地作业，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
7: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你看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这，因为我这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6: 一般早上7点多6点多就下就可以下地了，就晾一晾露水啊，晚上到10点都有。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
5: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干农机手是个技术活，第一关就是考取拖车驾照。
6: 我以前骑电动车刚学骑那个时候，我直接就把我家墙头都撞，就不知道刹车了。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5: 一遍不行就练两遍十遍，李想从一个连电动车都骑不稳的姑娘成为一名可以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可拿到拖车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更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6: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转弯转弯，然后这胳膊也痛，然后这手脖这里都可痛。这里
8: 这都是磨的茧子啊。这块都是硬的。
6: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他起的跑。
5: 零基础的理想一点点摸索技巧，熟记不同地块不同作物的收割规律。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6: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5: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李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他和丈夫各驾驶一台收割机拖车，公公则全程随行引路对接地块。每年五月，他们先是赶到湖北收割油菜和小麦，随后返回河南，忙完了老家的夏收，再一路北上，直到入秋后奔赴东北收割水稻。一年四季，他们辗转于南北各地，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的丰收。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6: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5: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理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6: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以前觉得务农辛苦没前景，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新的一年我打算多跑几趟跨区作业，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并称二战后日本一贯恪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将始终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开展对话。对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为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宪法对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也作出严格限制，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和一系列国内法的规制。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最新的防卫预算已突破90,000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历史的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 GDP 的比重已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日本防务省过去5年的军工订单额增至3倍。日本县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0: 针对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多名自卫队员将进驻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当中学习经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2: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1号的报道显示，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
1: 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在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质疑。
2: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武危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危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武危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3: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4: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1: 那么日本为何选择阿武危级护卫舰出口？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的背后有哪些图谋？来听专家的分析。
5: 日本选择阿武危级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阿武危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射扫描上来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阿武危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那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是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右翼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更明显上升。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那么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电此前所发布的资料显示，本次排放计划持续

0: 直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的总量约为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的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呢，共完成了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为近15万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遇见你。不久前的深夜，在河北晋州石金灌渠，有一名年轻的女子落水，危急时刻，35岁的退役军人徐闯、青年赵天元、辅警马秋诗挺身而出，跃入水中展开营救。但是由于灌渠全线开闸放水，水流湍急，最深的区域达到5-6米，最终三人不幸被湍急的河水吞噬。
1: 后来家人在收拾徐闯的遗物时，意外发现徐闯珍藏了2箱子的荣誉证书，包括个人2等功1次、3等功3次、武警部队10大标兵士官等等。这些荣誉呢，他从未对家人说起。今天的遇见你，走进退役军人徐闯的故事。
2: 事发当天23:30左右，徐闯正在妻子经营的烤鱼店帮忙，店离渠边不远，走几十米就到。突然他听到有人落水的呼救声，徐闯立刻扔下手里的东西冲了出去。跟他一起冲出去的还有徐闯的朋友19岁的赵天元。派出所辅警马秋诗此时也正在附近执勤，面对汹涌湍急、冰冷刺骨的河水，三个人毅然纵身跳入水中。凌晨2点多，一通电话打给了徐闯的战友赵鹏。
3: 2点多，一个朋友给打电话说，你战友这饭店开着门开着灯，说你也别着急，他说有个小女孩落水，徐闯应该是下去救人去了，你别着急，你赶紧来吧。
2: 赵鹏赶到河边时，搜救已经开始了。朋友们沿着河道一边走一边喊，
3: 沿着河边两边喊他，徐闯，就喊他，就怕他在哪儿挂着呢，或者抓住什么救命稻草了，抓住哪儿了，就我们怕错失这个机会。
2: 当时正值春季灌溉期，灌渠全线开闸放水，水流湍急。但奔走的人们没有放弃，怀揣一丝希望，一声声呼喊。
3: 其实心里也有那个最坏的想法，但是不敢想，也不会去想，因为那时候就一个想法，就找他，动员所有人找他。
2: 喊了一夜没有回应，第二天清晨，人们在事发地桥东约20米的河坡上找到了徐闯的围裙。
4: 从店里冲出去的，他那个当时系着一个围裙，他都没来得及思考，然后到河边的时候才知道他那围裙是撕下来，然后根本就没来得及解开。
2: 事发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公安、消防、社会应急救援等多方力量，用冲锋舟、无人机、声纳探测仪等全面开展搜救工作。
5: 当时俺们到了现场以后，这个救援难度特别大，就是这个水流和这个水深，就是我们受过专业培训的这个人员，就是一旦落水也是非常难的。
6: 当时第一天我们带这个冲锋舟，还有无人机，还有救生圈，还有自身的装备什么的，都到了现场。到达了以后，然后他那个能见度特别低，所以这个水下的情况也不是太了解，水流也特别急。当时来的时候还抱着有一线希望。
2: 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最终未能迎来圆满结局，徐闯、赵天元、马秋诗三人不幸被湍急的河水吞噬，落水女子也不幸离世。事发第7天，救援队伍在距离事发地12公里处找到了他们。
5: 当时我们给这个遇难者进行默哀，当时我很遗憾的都掉泪了。

0: 人者中最小的赵天元还未满19周岁。他的姑姑说，赵天元打小就老实本分，热心肠，他一直特别崇拜徐闯，总说以后也要像徐闯一样穿上军装保家卫国。事后当地政府启动了见义勇为确认程序，也已经启动三人的烈士评定程序。
1: 徐闯走后呢，家人从床底下搬出来了两个大箱子，箱子里呢是他军旅生涯攒下的荣誉，个人二等功、三等功等等。
2: 这些啊，他从来都没有跟家里人提过。退役后的徐闯呢，每天都在家里的跑步机上锻炼，而且嘴里还念叨着"若有战，赵必回"。
3: 他发给我的，说我们在部队里边，或者我俩。
0: 徐闯遇难的消息传来，与他一同入伍、曾同在武警黑龙江总队服役的老兵赵鹏始终难以释怀。赵鹏红着眼眶回忆，一遍遍看着手机相册，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3: 他下水救人，我不意外。他这次没有，接受不了。
0: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勇敢，源于徐闯数载军旅生涯的淬炼。1990年出生的徐闯，从小就对军营有着无限的向往。终于在2009年12月，19岁的他如愿来到武警黑龙江总队，成为一名军人。因训练成绩优异，他很快在同批新兵中脱颖而出，被选拔为特战队员。在战友们的记忆里，训练场上的徐闯永远冲锋在前。
4: 就是我们从晋州这边一块儿去的一个新兵连，他自己训练非常刻苦，像一些这个射击啊、是攀登的动作什么的，他都是非常专业。然后每天加班加点的训练，然后我们训练的时候，他一遍一遍的反复做这个动作来教我们。
0: 12年的军旅生涯，徐闯屡立战功，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先后7次夺得武警部队各项比武集训和实战任务个人第一名，被誉为特战兵王。他还曾获评武警部队十大标兵士官、最美龙江卫士以及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二等奖。这些沉甸甸的荣誉，徐闯从未对外提及，直至家人整理遗物时，这些尘封的勋章与证书才被世人知晓。
5: 这套军装也是他当时拍婚纱照的时候穿的这套军装，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收藏在那个柜子里。在他出事以后，我从那个这个床底下那板子里面把它拿出来的，然后一张一张给他摆上的。这个就是那个十大标兵士官的那个勋章，然后他说这就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实现了。
4: 我只知道他得过奖，但是不知道他得过这么多。他也不和任何人说。我们收拾他这个东西，然后看到一个大箱子，两个箱子嘛，里边放满了。
0: 2021年，徐闯因病退役，脱下军装那一天，他哭得泣不成声。回到老家后，徐闯每天都在这台跑步机上锻炼，他总念叨着要把身体养好，如果有一天部队还需要，他随时都能回去。
4: 退伍回来以后，他每天就坚持训练，若有战招必回。他买的那个跑步机就跑坏了，然后还没来得及修好，就然后就出了这事儿了。
1: 退役后的徐闯呢，戎装可卸，但是初心不改。其实这并不是徐闯第一次救人了。
2: 早在2023年的夏天和2024年秋天，看到落水群众，徐闯也曾经2次挺身而出。
3: 第一次我在场，晚上也是一个傍晚的时候，夜市，我们俩在一块儿吃饭，就听到有人在喊，有人跳水了，然后他就嗖一下子就冲过去了，我当时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就在后边追他，然后他就翻一下那个护栏就到下边去了。当时情况就是也是一个小姑娘，情绪激动，顺着那个有个梯子下水，就下到这儿了，挺深的地方，然后他是先就是劝导，就慢慢说话跟他沟通，然后慢慢离近了之后一把给拽上来。
0: 徐闯第二次救人，妻子就在他身边，眼看有人落水遇险，他当即就准备下水。妻子担心水下凶险，紧紧抱住他的腰拼命阻拦，而救人心切的徐闯奋力挣脱，激动地说，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3: 他说你哥又去救人去了，然后第二天媳妇跟我说，你劝你哥，他还也是在重复这个话，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0: 徐闯有2个孩子，儿子2岁多，女儿1岁多，

0: 学会喊爸爸。孩子还不懂离别，只知道爸爸出去救人了。等跑步机修好，爸爸就能回来。
1: 老大现在2周岁多，他现在只知道他的爸爸跳河去救人了，然后是个大英雄。他的小女儿1周岁多，还也懵懵懂懂。
2: 他就是一个把荣誉放床底下，把生命献给人民的一个英雄。
0: 徐闯走后，姐姐翻到了他的笔记本，里面写道：部队是一座高峰，使我获得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我的生命因当兵而更有意义。
1: 他曾经就说过，希望他的孩子也能够去当兵。他对部队一直有一种很难割舍的一种感情，他想让这个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会继续他的遗愿。
3: 徐闯12年的军旅生涯，2大箱子的荣誉呢被他珍藏起来。如果不是家人整理他的遗物啊，这些荣誉证书呢可能至今仍然被尘封着。
4: 徐闯3次下水救人，很遗憾这次没能上来。其实妻子也曾经劝过他，但是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对于徐闯来说，那些奖章是刻在内心深处的责任。穿上军装时保家卫国，脱下军装后，那份不能见死不救的本能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身上。
3: 徐闯每天在跑步机上锻炼，总是念叨着若有战照必回。这世上其实哪有什么英雄从天而降，不过是普通人啊，穿上了军装，又或者呢是脱下了军装之后呢，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个兵。致敬3位挺身而出的英雄，愿他们一路走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现场，我们来关注我国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成功发射的消息。在今天的16时40分，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将歼帆级轨08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4: 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2级构型及全液态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
3: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已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这款火箭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来独家探访这款新火箭。
6: 这个就是中国商火的总装总测厂房。这个厂房这么窄的一个通道，这火箭能有多大啊？长12米这么大。
7: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2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8: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6: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8: 返回技术，
6: 但是我们不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8: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7: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8: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

0: 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型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1: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新疆独库公路啊，今天正式恢复本年度的全线通车。受到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呢，独库公路于每年的6月至10月开放。
2: 公路的全长是561公里，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见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地貌。如今，独库公路已经成为了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也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自驾旅游黄金廊道。
1: 随着新疆独库公路恢复今年的季节性通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呢是集结出发，踏上了旅途。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条公路沿途的风光。
3: 从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站向南出发，最先邂逅的就是广袤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一路上，牧民的蒙古包星罗棋布，成群的黑头羊在辽阔的草原上悠然觅食。行车约1个小时，草原风光逐渐褪去，公路深入天山山脉，车辆开始翻越铁力买提打板。
4: 那这里啊，可以说是9曲18弯，一个接一个的发卡弯，非常的陡峭，气温也感受到了明显的降低，沿途的风光一下子从草原变成了崇山峻岭。
3: 铁力买提打板是独库公路南段的高点路段，最高海拔超过3200米。这里山势险峻，气候瞬息万变，是独库公路景观与路况的标志性路段。翻越打板之后，沿公路顺势下行，不久天山腹地的两大高山湖泊大龙池、小龙池就映入眼帘。
4: 那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碧蓝的湖水倒映着周围的森林，景色非常的优美。从险峻的打板上下来，突然看到这样优美的景色，让人心情啊特别的舒畅。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游客都选择在这里歇脚，稍作休整的同时还能够好好的欣赏美景。
5: 来到这儿呢，有那个高山，然后有草原，然后有湖泊。我们看这边山呢特别的险峻，草原呢也特别的壮观啊，辽阔。这一路上感触特别深。独库公路是中国最美的公路，值得一来。
6: 每一条路都是风景，上面有雪山，下面有风景，真的很好看。
3: 告别大小龙池，继续前行，沿途还可以领略峡谷、石林、山地等多元地貌景观，最后到达库车，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情。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独库公路全程弯多路线，天气变化快，请注意行车安全，备好保暖衣物。同时，沿途注意交通指示，文明出游，共同守护这条最美天山路。
1: 前不久呢，贵州贵阳警方接到求助报警，报警人称啊，自家的孩子不慎卡在了6楼窗口的护栏，随时会有坠落的危险。
2: 一场争分夺秒的高空救援随即展开。
7: 你们公司指挥中心求什么消防处？
8: 榆岩区华东巷。小孩子被卡在6楼阳台上，要坚持不住了，请求支援了。你卡在那个铝合金的上面，
7: 这不是华东巷，
8: 华东巷号。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在阳台上拉住他，请求支援，快点，坚持不住了。
9: 警方决定先派无人机飞到现场附近，精确锁定事发位置，同时调度周边警力火速驰援。依托空中视野优势，无人机仅用不到4分钟便成功锁定精准事发位置。一名小男孩头部以下全部悬空在6楼防盗护栏外侧，大半个身体悬于高空，毫无防护措施。孩子母亲趴在窗边，仅凭双手死死拽住孩子双臂，体力濒临透支，随时可能因力竭而脱手，后果不堪设想。接到救援指令后，附近巡逻特巡警快速抵达现场，立即开展破门作业。
10: 我们拉往外拉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门它有天际锁，很坚固。你破坏掉中间的锁之后呢，它上下的锁还是牢牢的把这个门是锁上的，是破不开的。
9: 此时，指挥中心通过查看无人机的航拍画面发现，可以通过隔壁住户家的窗台靠近男孩实施救援。结合现场情况，警方立即做了三路

0: 部署，一组警力持续破门，另一组警力立即前往隔壁住户家中，准备高空攀爬施救，第三组警力在楼下拉开防坠垫，避免意外发生。
1: 从现场的研判来看，因为三个同志中我体重是最轻的，从护栏上过去的话，体重轻的话是比较有优势的，就给我拴上安全绳，由我从窗户上面攀爬过去施救。
0: 面对高空险境与老旧设施的双重风险，蔡定兴双手牢牢抓稳护栏，一步步缓慢挪动，逐步靠近被困孩童与孩子母亲。在靠近孩子后，蔡定兴发现男孩因穿着厚裤子，裤身被护栏死死卡住，若想救出孩子，只能先把被卡住的裤子解开。蔡定兴一只手抱住护栏维持身体平衡，另一只手尝试去解开孩子的裤子。在解开被卡住的裤子后，男孩终于被拽了出来。蔡定兴拖住男孩的身体，在孩子母亲的配合下，合力将悬空男孩成功拉回屋内。
2: 奶奶，出来啊。没事，没受伤啊！哦，没受伤行，没受伤行。
3: 我就刚上厕所，听到哭声就赶出来了，还听不懂。
2: 好，下次把厕所关好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5: 二十四小时，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表示，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
6: 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在于结束战争。
7: ما تأكید کردیم و کماکان تأکید داریم برای نکته که آتش بس در لبنان بخش لاینفک هر گونه آتش بس و هر گونه توافق نهایی برای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ما هر وقت لازم بشه که در رابطه با موضوعات هسته‌ای کاری رو انجام بدیم، خودمون به خوبی میدونیم چگونه عمل کنیم. یک، دو، اینکه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 مباحث مرتبط با موضوع هسته‌ای هیچ مذاکره‌ای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صورت نگرفته. من بازم تکرار میکنم، در این مرحله تمرکز ما بر خاتمه جنگ هست.
8: 巴加埃还表示，伊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被拖延。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不断升级对黎巴嫩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表明美国无视停火协议。他强调，任何选择都有代价，也终将付出代价，一切都将水落石出。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美国的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在帖文中还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发布声明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15艘船只在伊方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之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呢包括4艘油轮。声明同时向在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活动的商船和油轮发出警告，表示任何与域外敌对力量合作的行为都将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并可能受到相应的处置。
6: 自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于美国经济的前景悲观情绪蔓延。5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8: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

0: 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1: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0: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1: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
4: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层级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广大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有力保障。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儿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开展儿科和精神卫生年行动，在强基工程和服务百姓实事中不断提升儿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3: 近年来，我国不断地健全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儿科建设成效明显。2025年，二级、三级公立医院、妇幼保健院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儿童就医可及性显著提升。十四五时期，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加速落地，统筹区域优质儿科资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患儿呢在家门口啊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6: 在宁夏银川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内，来自北京的医师团队正细心地为患儿查体问诊。随着北京和宁夏两地医疗协作的持续深化，北京的医师团队分批次常驻宁夏坐诊，患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7: 这个医院有北京的专家特别热心，没有必要在北京的门诊去了，外面的费用不是一般的小，方便我们也放心。
6: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补齐区域儿科妇幼医疗短板。此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与北京总院医疗团队建立了常态化远程会诊机制，
8: 通过这个视频可以减少一些奔波，然后孩子也毕竟太小，而不适合抱出那么远，在这边可以通过视频不用去北京或者西安，离我们家更近的地方来治疗，在这边就更加方便。
6: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童医学中心今年迎来建科100周年，医院聚焦儿童脑发育、遗传性疾病、慢病管理等家长普遍关切的问题，依托 AI 辅助诊疗、基因检测、细胞治疗等前沿技术，更新完善全年龄段儿童健康干预方案，不断完善全生命周期儿童健康守护体系。
9: 我们是教学医院，肩负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希望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能够应用到我们临床实践来。
10: 今天，全国政协第19次委员科学讲堂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景辉围绕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主题做科普讲座。
4: 讲座中，黄景辉围绕人工智能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大模型和智能体等技术发展趋势的角度，梳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脉络，深入分析我国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独特优势与广阔前景，与在场的高校师生、科技工作者等600余名听众交流探讨了人工智能研究范式与传统科学研究有什么不同，如何培育全民人工智能素养等话题。黄景辉还建议，要用好人工智能，需重视 AI 治理。
11: AI 时代数据的训练是小不免的， AI 的治理其中的一项都是数据的筛选。所以未来比方说我要提供一个 AI 的服务、 AI 的产品的时候，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0: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1: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主要是这几种：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

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另外，穿深色衣服更易被咬是真的，蚊子的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夏季傍晚、清晨蚊虫最活跃，建议户外优先穿白色、米色、浅灰色、浅色长袖。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6月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6月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级轨08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2级构型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这款火箭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呢？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来独家探访这款新火箭。
3: 这个就是中国商火的总装总测厂房。这个厂房这么窄的一个通道，这火箭能有多大啊？长12米，这么大。
4: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5: 返回技术，
3: 但是我们不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5: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型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快。

0: 的肿瘤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肿瘤罩的直径会更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4: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3: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2: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正是麦收进行时。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晴抢收。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达28.06%。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5: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6: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5: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滑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机收率已达90%以上。
7: 现在收麦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5: 安徽泗县种植小麦175万亩，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机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将机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8: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割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5: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2: 眼下，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在一众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勇于实干担当的新时代乡村青年。
9: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待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10: 习惯了，这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9: 收割倒伏小麦考验技术，田埂旁李想动作干净利落，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

0: 都被收割干净。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他成为农机手的第二年。
1: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你看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这，因为我这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2: 一般早上7点多6点多就下就可以下地了，就晾一晾露水啊，晚上到10点都有。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
0: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干农机手是个技术活，第一关就是考取拖车驾照。
2: 我以前骑电动车刚学骑那个时候，我直接就把我家墙头都撞，就不知道刹车了。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这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0: 一遍不行就练两遍、10遍。理想从一个连电动车都骑不稳的姑娘成为一名可以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可拿到拖车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更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2: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转弯转弯，然后这个胳膊也痛，然后这手脖这里都可痛，这里
3: 这都是磨的茧子啊。这块都是硬的。
2: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他起的泡。
0: 零基础的理想一点点摸索技巧，熟记不同地块不同作物的收割规律。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2: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0: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理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一年四季，他们辗转于南北各地，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的丰收。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2: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0: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理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2: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以前觉得务农辛苦没前景，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新的一年，我打算多跑几趟跨区作业，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5: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导致伊美谈判进展缓慢。
6: 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犯下罪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尽管以色列表面宣布停火，但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导致大量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民众死亡。他强调，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协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伊美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继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7: در چنین وضعیتی و در شرایط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مدام دیدگاهش رو تغییر میده، مطالبات جدید یا متناقضی مطرح میکنه، پیام‌های رسانه‌ای متفاوت، متناقض و ضد نقیض مید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باعث طولانی شدن روند مذاکره میشه. به این اضافه بکنید عامل مخربی که همیشه در منطقه ما مانع از شکل‌گیری هر گونه روندی برای کاهش تنش بوده و اون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
8: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埃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5: 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媒体团队成员阿贾鲁6月1号表示，一份伊美协议的新文本已通过调解方递给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相关部门正在审议。他还表示，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文本作出回应，因为伊朗存有一些顾虑，这些顾虑必须得到解决。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伊协议修改意见返给伊朗。最新的修改意见主要为，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问题上获得伊朗的保证。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5月31号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在通话中，马克龙表示，法方愿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提供专业知识和能力支持，特别是协议中与核问题有关的部分。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东时间5月31号晚上11点，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两枚导弹均被立即击落，没有美军人员受伤。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9: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 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每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5: 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五月底公

0: 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1: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0: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1: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再次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福特城堡，一直以来就是一处重要的战略军事要塞。伯福特城堡位于黎巴嫩奈拜提耶市附近，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5公里，在这里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以军曾于1982年占领了伯福特城堡，一直占领到2000年从黎巴嫩撤军。
0: 根据以军5月31号公布的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已进入伯福特城堡巡逻，以色列国旗也插在城堡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防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声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目标发动打击。当天，由于担心遭到以军空袭，大批贝鲁特南郊的居民从当地撤离，大规模的撤离造成交通拥堵。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6月1号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过去48小时内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试图推进一项新的停火倡议。如果倡议失败，美国将允许以色列对贝鲁特的黎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时报评论称，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黎宣布的停火已基本失效。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日前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多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这一做法，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3: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他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并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表示，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据德国外交部5月31号发表的声明，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声明称，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

0: 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1: 那么，以色列为何改变了对黎巴嫩的军事策略？这一行为会得到美方支持吗？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通过一组问答来了解一下。
2: 问题一，以色列为何改变对黎巴嫩的军事策略？专家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策略核心已发生转变，由边境控制转向纵深打击，从针对真主党领导人的定点清除，升级为对其组织架构的体系性摧毁。以往，以军在黎巴嫩南部以建立军事缓冲区、打击真主党前沿阵地为主要目标，如今则通过空袭贝鲁特等纵深目标，摧毁真主党的指挥体系、后勤补给与政治基础，从根本上削弱其战争能力。
3: 驱动的因素主要有这么三个层面，一是呢，加沙战争的所谓成功经验让以色列相信全面军事打击可以有效地削弱甚至消灭真主党；二是呢，美伊和谈的紧迫感，以色列担心美伊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会被协议进行制度固化，那到那时再动手就更加困难；第三呢，是内塔尼亚胡自身的政治需要，那巩固自己和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执政地位。
2: 问题二，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军事行动，美国持何种态度？据以色列第12频道5月31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3: 美国的态度本质上是默许但不背书，既想支持以色列这个盟友，又不想为以色列的冒险行为承担后果。那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是美国给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掩护，让以色列可以放手在黎巴嫩南部扩大行动，但尚未最终认可则是美国给自己所留的退路。如果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引发严重后果，那美国可以撇清责任。美以之间的矛盾呢，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风险评估的分歧，美国担心以色列扩大打击会引发全面战争，打乱美伊和谈节奏，影响特朗普的选情；二是呢，战略优先级的差异，以色列的核心目标是要削弱真主党，而白宫的核心目标是达成美伊协议，控制油价，赢得中选，这两个目标在当前阶段其实并不完全一致。
2: 问题三，以色列此举是否能实现目标？此举会如何改变中东的局势？
3: 以色列的行动呢，能否实现目标，关键取决于度的把握。如果只是在黎巴嫩南部扩大地面行动，确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真主党的前沿力量。但如果要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试图从根本上消灭真主党，不仅很难实现，反而还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真主党在黎巴嫩呢是经营了40多年，已经深度地融入到了黎巴嫩的政治、社会和军事体系，不是单靠军事打击就能够轻易消灭的。那过度的打击反而可能会激起黎巴嫩民众的反意情绪，让真主党获得更多的支持。而以色列的行动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也将是连锁性的。首先呢，是黎以战线将全面升级；其次是地区阵营对抗的态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固化和强化；最后呢，是美伊和谈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干扰，美伊双方都可能因为地区局势的变化而调整谈判立场，甚至呢可能会导致谈判的暂时中断。
1: 6月1号是6·1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童真时光。然而在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战火让不少儿童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轰炸、伤痛和恐惧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一部分。许多人不仅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甚至还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创伤。
2: 哈宁瓦迪厄所在的学校不久之前遭到了袭击，据他爷爷透露，哈宁是唯一幸存的儿童，但是他的身上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据红新月会的心理学家表示，袭击不仅给哈宁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0: 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1: 此次大风天气给当地城市运行带来一定影响。记者在主城区部分路段发现，不少树木被大风刮断倒在路边，有的甚至砸到车辆，造成路段通行缓慢。此外，部分区域供电也受到影响。城管、园林、电力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树木清运、道路清扫和供电恢复等处置工作。
2: 气温方面，6月1号至2号，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3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6号，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较为凉爽。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雨势增强，高温又会缩减至华南一带，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多日。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4: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5V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5V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5: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6: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2: 日本为何选择阿5V级护卫舰出口？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哪些图谋？来听专家的分析。
7: 日本选择阿5V级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

0: 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那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二位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射扫描上来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R5V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使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右翼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更明显上升。
1: 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30号发表声明说，在东太平洋，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指出，至此，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的相关行动已超过60次，累计导致202人死亡。自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1: 6月1号，埃塞俄比亚举行大选，将选举产生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议员。投票于当地时间6时开始，18时结束。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统计显示，超过5400万选民登记参加该国第7次大选，全国各地设立超过5.2万个投票站。来自42个政党以及独立参选的超过1.09万名候选人将角逐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的席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6月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六月一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法治的守护。最高人民检察院六月一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

0: 降2.2%，近五年来首次实现双下降。同时，司法也同样重视未成年人家庭权益的保护，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成长路上最坚实的依靠来自家庭与监护，可当监护人缺位，孩子的成长便会陷入困境。上海市金山区的小雨父母早年离婚，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小雨本应由父亲抚养照料，但因父亲长期不在家，小雨一直由姑姑抚养。
2: 他从2020年10月份大概就失联了，你随便找他，有时候小孩要办什么手续啊，你就联系不到他了呀。
1: 去年3月，小雨突发癫痫住进 ICU， 高额的医疗费让姑姑难以承担，想要申请困境儿童补助，又因联系不上监护人不能办理，无奈之下，姑姑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资格，并由自己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3: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如果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或者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法院依据申请可以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的父亲长期没有履行监护职责，小雨的姑姑则多年悉心抚养，小雨明确希望继续与姑姑共同生活。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姑姑为小雨的法定监护人。判决生效后，姑姑顺利为小雨申领到了困境儿童补助。未成年人监护不仅是生活照料，更要保障孩子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4: 我一点也不想换学校。
5: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4: 对。
1: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她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赵女士作为监护人，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赵女士拒绝。
6: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9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1: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确保孩子顺利入学。案件办理之外，司法机关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7: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
0: 6月1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被誉为天山脊梁的新疆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本年度的全线通车。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公路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地貌。随着新疆独库公路恢复今年的季节性通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集结出发，踏上旅途。接下来就一起去看看这条公路沿途的风光。
8: 从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站向南出发，最先邂逅的就是广袤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一路上，牧民的蒙古包星罗棋布，成群的黑头羊在辽阔的草原上悠然觅食。行车约1个小时，草原风光逐渐

0: 退去，公路深入天山山脉，车辆开始翻越铁力买提打板。
1: 那这里啊，可以说是九曲十八弯，一个接一个的发卡弯，非常的陡峭，气温也感受到了明显的降低，沿途的风光一下子从草原变成了崇山峻岭。
0: 铁力买提打板是独库公路南段的高点路段，最高海拔超过3200米，这里山势险峻，气候瞬息万变，是独库公路景观与路况的标志性路段。翻越打板之后，沿公路顺势下行，不久天山腹地的两大高山湖泊大龙池、小龙池就映入眼帘。
1: 那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碧蓝的湖水倒映着周围的森林，景色非常的优美。从险峻的打板上下来，突然看到这样优美的景色，让人心情啊特别的舒畅。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游客都选择在这里歇脚，稍作休整的同时还能够好好的欣赏美景。
2: 来到这儿呢，有那个高山，然后有草原，然后有湖泊。我们看这边山呢特别的险峻，草原呢也特别的壮观啊，辽阔。这一路上感触特别深。独库公路是中国最美的公路，值得一来。
3: 每一条路都是风景，上面有雪山，下面有风景，真的很好看。
0: 告别大小龙池，继续前行，沿途还可以领略峡谷、石林、山地等多元地貌景观，最后到达库车，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独库公路全程弯多路线，天气变化快，请注意行车安全，备好保暖衣物，同时沿途注意交通指示，文明出游，共同守护这条最美天山路。
4: 一起来看午夜扫描。
5: 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6月1号，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6月1号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6月1号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当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澳大利亚媒体6月1号报道，西澳大利亚州南部遭遇风暴袭击，部分地区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刚刚过去的周末2天，强风刮倒了树木和电线，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多个航班被迫更改航线。在西澳首府珀斯，一栋公寓楼屋顶被掀翻，造成附近建筑受损。风暴还一度造成近7万名用户供电中断。气象局已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
4: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北京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7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

0: 凯拉奇多云转晴，29到36度。莫斯科小雨，11到18度。开罗晴，21到37度。巴黎小雨，15到23度。伦敦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悉尼小雨，11到18度。渥太华晴转阴，11到25度。纽约晴，14到26度。
1: 高温天气，这些物品别往车里放。气温升高，阳光直射，密闭车厢温度可达60至70摄氏度。消防提醒，高温之下需警惕车内物品化身危险物品。灌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灌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当室外气温达到35摄氏度时，车内气温很快超过70摄氏度，关闭车门后仅10分钟，车内打火机膨胀爆炸。充电宝，充电宝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本就容易发生鼓包现象，有爆炸风险。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消防部门提醒，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六月一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1: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抢抓农时。截至六月一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达28.06%。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3: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4: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3: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华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接收率已达90%以上。
5: 现在收麦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3: 安徽泗县种植小麦175万亩，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接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将接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6: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割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3: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0: 六月一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
7: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层级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广大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有力保障。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儿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开展儿科和精神卫生年行动，在强基工程和服务百姓实事中不断提升儿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0: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首次实现双下降。
1: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六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五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1.18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1.66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0: 6月1号，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6月1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有风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降雨过程，局地伴有强对流，需关注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等影响。
7: 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号20时至2号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此外，6月2号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导致伊美谈判进展缓慢。
7: 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犯下罪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尽管以色列表面宣布停火，但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导致大量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民众死亡。

0: 亡。他强调，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协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伊美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继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1: در چنین وضعیتی و در شرایط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مدام دیدگاهش رو تغییر میده، مطالبات جدید یا متناقضی مطرح میکنه، پیام‌های رسانه‌ای متفاوت، متناقض و ضد نقیض مید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باعث طولانی شدن روند مذاکره میشه. به این اضافه بکنید عامل مخربی که همیشه در منطقه ما مانع از شکل‌گیری هر گونه روندی برای کاهش تنش بوده و اون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
2: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埃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4: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3: 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五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5: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6: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And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5: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六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6: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0: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1: 以色列国防军6月1号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发射多枚火箭弹，这些火箭弹部分被以军防空系统拦截，还有部分落在以军部队附近，未造成人员伤亡。真主党还从黎境内发射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击中了以色列北部的一个以军阵地。当天，以色列国防军还通过社交媒体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以军称，如果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城镇发射火箭弹，以军将通过打击达西耶地区目标进行回应。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
2: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武危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危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武危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3: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4: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1: 日本为何选择阿武危级护卫舰出口？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哪些图谋？来听专家的分析。
5: 日本选择阿武危级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阿武危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射扫描上来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阿武危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提供惯例，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是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

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

效。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 51.77% 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在首都瓦莱塔宣誓连任总理。马耳他5月30号举行议会选举，马耳他议会实行一院制，由普选产生，议员任期5年。根据马耳他选举制度，总理由执政党领导人担任。阿贝拉于2020年在前总理辞职后出任总理，后于2022年成功连任。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在牵挂中感恩奋进。
1: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培养路径。
2: 除了种菜嘛，还可以种点果树啊，种点花花呀、啊、这些。
3: 美好习惯储蓄银行，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0: 五育润心，向阳成长，
4: 觉得非常有意思。
5: 希望孩子们在科学探索上有一个持续的成长和发展，
6: 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创意还有偶然的不同的美。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从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谆谆教导，到做好科学教育家法的明确要求，从让孩子们跑起来的殷殷寄语，到以美育人劳动力行的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少年儿童全面发展，指引新时代教育朝着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方向前进。今天我们就走进两所基层校园，看一看五育融合如何滋养少年成长，接触硕果。
10: 枝江是钱塘江的别称，在离它千里之外的四川南充，却有一所枝江小学。教学楼前一块感恩石静静伫立，记录着一段跨越山海的故事。
11: 您看到那个地方白色的那个建筑没有？就是半山腰上的那个白色的建筑，
12: 那个就是我们原来的学校。
11: 对，原来的学校。枝江小学它的前身呢是花园乡八角小学，那原校址就位于半山腰。那当时的教学条件是非常的简陋的。
10: 2004年，在浙江对口帮扶下，学校迁址重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为新校址培土奠基。
13: 在写字的时候，一笔一画。
10: 陈小丽是枝江小学六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奠基仪式上她就在现场。
14: 孩子们特别激动呀，因为老师给他们讲，就是说未来这些学校呀，窗明几净呀，绿树成荫的小道呀，然后他们就特别向往。
10: 当年孩子们憧憬的校园模样，如今已经变成现实。当八角小学换上枝江小学这个新名字，从此相隔千里之外的枝江不再遥远。正因为经历过这些变化，全校师生都常怀感恩之心。2024年5月，孩子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变化与成长。不久后，他们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
1: 总书记在回信里面讲，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10: 总书记的嘱托激励着大家，也化作校园里的生动实践。在枝江小学的教学楼旁有一个劳动实践基地，劳动教育是磨砺心性、赋能成长的关键一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可以树德，可以增智，可以强体，可以育美。在枝江小学，这些道理孩子们是在劳动课里一点点体会到的。同学们在这里翻土、除草、移栽，学校把课堂搬进了田间。
2: 因为以前的学生是农村学生比较多，他们都经历过劳动的，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化的发展，很多孩子

0: 孩子就是没有参与到劳动中去。
1: 今天上这个课你觉得有收获吗？
2: 学会了挖地。
1: 挖地？
2: 嗯。
1: 那你以后还想做这些吗？
2: 想。
1: 为啥？
2: 想给我爸爸他们帮忙。
3: 通过劳动实践，孩子们可以认识24节气，了解植物生长规律，体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辛劳与喜悦。未来学校还要进一步丰富劳动课程。
0: 我们以后可以划定那个区域，除了种菜嘛，我觉得还可以种点果树啊，种点花花呀，这些随时可以观察和结合到语文里面的作文啊、观察日记啊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
3: 劳动实践让孩子们在泥土中成长，而校园生活的另一角，一种独特的激励机制正悄悄让孩子们养成好习惯。在之江小学的校门口有一个美好习惯储蓄银行，简称美习银行。在这里，好习惯成了可以积攒的美习币。主动交朋友，认真写字，主动捡垃圾，帮助同学，都能收获美习币。美习币记录的不只是学习表现，更是孩子们日常行为中的点滴变化。
4: 我们学校的孩子呢，多数是留守儿童，那么在家庭教育这一块呢，它是短板，包括到孩子们的一些学习习惯、卫生习惯、行为习惯啊，孩子们在这方面可能都比较欠缺。所以说呢，我们就设立了这样一个美好习惯储蓄银行，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3: 每到周三，孩子们会拿着平时积攒的美习币兑换奖品，本子、彩笔、乒乓球拍等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都可以兑换。
1: 那这个都是多久啊？得了这么些？
5: 三年级开始到现在，然后家里还有200多，这里还有168。
1: 今天想换什么？
5: 没有想换的，我要存着，然后到六年级一起换，就感觉有成就感呀。
3: 如今，开朗热情的马诺西是二年级下学期转入之江小学的。刚来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爱说话，班主任发现后，开始鼓励他主动和同学交流。
5: 比如说，我交到两三个朋友之后呢，老师不仅会给我发美习币，也会给我的小伙伴发。
6: 我们二年级写字，要是写得好的话，我们老师就会给我们发美习币。
7: 星期三的时候下午有兴趣课，我是吹葫芦丝的了，我吹得好，老师就会奖励。
3: 在之江小学，五育不是孤立的课程，而是融入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泥塑课上，老师和学生们就地取材，把一块块普通的泥巴变成了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小摆件。乡村校园里的朴素实践，让每个孩子都能向阳生长，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8: 我们将立足我们学校的实际，通过细化和完善美习银行的兑换规则，开足劳动课程，以及丰富我们的社团活动，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惯，助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新时代的校园里，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课堂，落在日常的生动实践。如果说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筑牢成长根基，那智育与美育便是点亮少年成长的翅膀。在天津万全小学，今年六一前的科技嘉年华成了孩子狂欢的节日，操场变成临时科技馆，无人机足球和四足机器人轮番登场。室内体育馆和教室里，孩子们分组搭建摊位，用趣味实验直观演示科学知识，
1: 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学到了好多知识，大姐姐大哥哥们做的东西都非常好，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兴趣。
2: 我还看见了无人机的足球，还有一些非常好玩的东西，还有那个一些气泡，然后牙签一角。

0: 气泡多了，牙线就可以竖起来了。以前我看过这一类的视频，但是我没有真正体验过，今天我体验了。
1: 鲜活的实践体验让科学真正走出课本，走进童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在万全小学，科学教育不单是课本上的公式定理，而是可触、可感、可玩的科学实践。
2: 总书记也是一直嘱托我们要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所以我们在这个科学实践体验活动上多下了功夫，希望孩子们在这种能够实践、能够探究、能够沉浸式的参与的过程中呢，加深对科学的兴趣，然后促进他们在科学探索上有一个持续的成长和发展。
1: 在科技节现场，学校针对不同学段孩子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竞技主题，不设门槛，每一个愿意参与、敢于尝试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这两位同学来自五年级，在这次科技嘉年华上，他们也带着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动力小车参加了竞技环节。
3: 我家积木车的给我产生了灵感，由于它这个电机放在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上面加了一个盒子。
1: 比赛要求动力小车承载物品接连翻越难度不一的坡道。比赛中，张家硕他们的小车没能成功爬上最陡的坡段。面对小小的遗憾，两个人并没有气馁，而是直接在赛场上复盘起原因。
3: 这个轮胎摩擦力不够，外加这个动力的往前推进的一个动力，但是呢，它这个螺母有点太重了，所以说当时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螺母就往下坠，然后呢，但是它这个升上的力它又没有这么大。我们下一次就是打算前面换一个更好一点的马达，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们打算把这个挡板全部给它拆掉。
4: 从这个比赛里学到了这些机械原理，而且还学到了那个和同学合作。
5: 孩子其实他动手了，发现了，其实对于他其他知识的理解也会有更多的帮助。你只有学会思考，学会发现，才能够更好解决你在学业上和在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1: 如果说科学实践是教孩子们怎么去探索外面的世界，那美育就是给他们的内心打上一层温暖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这份指引在万全小学的课堂上化作了指尖的传承。
6: 他现在正在掐丝，他们这个是以这个金线为这个画笔，来把这个形画出来、固定出来。孩子们非常的感兴趣。他们很喜欢，而且他们会深入地去了解这个掐丝珐琅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传达的内容。
1: 六一节前夕，万全小学的非遗集市热闹开张了。孩子们走出常规课堂，邂逅非遗之美，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中华传统文化。
7: 一眼望不到头，全是这个非遗的感觉，很有意思。
8: 我们孩子可以走出教室，把校园的一些痕迹或者天津市的有代表性的这种建筑啊、纹理啊印下来，就是发现生活中我们可以发掘的教材，让课堂走进生活。
9: 我看特别受孩子欢迎，我们去看。
8: 对对，我们看看啊。
9: 就是像印刷术一样。
8: 对对，就是我们对古老的印刷术，其实。
9: 这个是什么？
10: 这是十二生肖。
8: 可以先看看。
1: 看似简单的拓印是流传千年的古老技艺，一纸一墨间，孩子们亲手复刻纹样，留存美好，轻松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除了传统拓印，漆扇体验也是集市中最受孩子们追捧的特色项目。
6: 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漆扇，会是这样的效果？
11: 因为水是
12: 水，然后
13: 刚才说的是用什么做的？
12: 它是用那个油漆。
6: 你可以在这个颜色中加一些它的对比色，哎，让颜色更丰富一点。
14: 这
6: 像什么？
14: 这个人间烟火。
6: 哎，这就是这个漆扇最大的艺术特点，一半天成，一半偶然。
1: 在老师的帮助下，孩子们都跃跃欲试，亲手调色创作，解锁传统艺术的无限可能。
6: 在漆扇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中国的传统颜色，然后孩子在

0: 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种美的一个熏陶，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创意还有偶然的不同的美，就跟我们平时在课上学的这种规规矩矩的美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在这个七善学习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收获。
1: 德智体美劳的点滴浸润滋养着孩子们的成长。六一儿童节到了，在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里，孩子们也说出了他们的节日愿望。
2: 我想让我爸回来陪我玩。
3: 那你有想对爸爸说的话吗？
2: 火山的中央电磁场，
4: 希望我们这个枝江小学能越来越好，发展的越来越快。
5: 我想要一个小猫，或者是去野生动物园玩一趟。
6: 我希望拥有一辆新的自行车。
7: 想要一个手表和我的同学加一个好友。
8: 我真希望所有小朋友都能收到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1: 从体育强身、劳动力行，到科创启智、美育润心，到习惯涵养，两所校园多种方式诠释着同一种育人初心。五育融合是春风化雨，是润物无声。它在创新的课堂里，在鲜活的实践里，也在暖心的鼓励里。新时代校园，愿每一颗童心都被用心守护，每一位少年都蓬勃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先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法治的守护，从对困境儿童的暖心救助，到点滴日常的贴心守护，再到法律体系的制度兜底刚性保障，司法力量始终在身边，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全清朗的成长天空。今天的法治封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法治力量和温度。
1: 妈妈上班去了是吧？在忙是吧？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先写作业没关系吧，我们帮你看一下车。你们两个要不要坐里面一点？
2: 5月14号深夜10点，天空飘着细雨，浙江温州街头的这一幕让无数网友都为之动容。当时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南郊派出所接到热心市民报警，称有两个孩子趴在路边写作业，车来车往，十分危险。民警刘若谷和同事立即赶赴现场。
3: 你好，是你报警的？
4: 对，我报警。我刚刚过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情况很危险，所以说就通知你们过去看一下。
5: 我们到了现场，看到昏暗的马路边上，两个小朋友坐在废品堆上，只有一个雨棚能替他们挡一下风雨。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边，在低头写作业、看书。
3: 现在哪里啊？在哪里啊？
2: 询问后才知道，姐弟俩的妈妈去卖废品，让孩子在这里等候。民警马上联系上孩子母亲，得知他正往回赶。当时天气湿冷，车流不断，刘若谷放心不下，决定留下来陪这两个孩子。
5: 主要是帮孩子注意来往车辆，同时用车灯为他们照明。两个小朋友都很乖。
2: 几分钟后，这位母亲骑着三轮车匆匆赶来。经过简单沟通，刘若谷了解到，他们一家从外地来温州务工。前几天孩子父亲受伤了，
6: 前天的那个玻璃的手上压的那个膝盖上，这是要住院的。
1: 要住院？要这么严重啊？
2: 家中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他只能带着孩子一起奔波干活。看着这位母亲的不易，民警主动上前帮着把废品搬上车。
1: 你要不我们帮你搬一下？
5: 我说一家人的压力都在你身上了，他一下子眼泪就下来了。这一刻我觉得他不是不负责任，他是实在太难了。
1: 那你骑车注意安全。没事。

0: 回到派出所后，民警们始终惦记着这对姐弟。作为跟随父母来温州的流动儿童，他们的成长更需要社会的关心与守护。第二天下午，同事们利用休息时间，带着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专程上门看望，用一份朴素的心意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与关怀。
1: 这个书包，两个书包给那个小孩吧。
2: 好的。
3: 弟弟啊，今天用一个字典啊，课余时间要搞点这个读读画画的哦。
2: 谢谢。
3: 没事没事。
0: 这样默默的守护，让警察两个字在孩子心中变得温暖又可靠。有事找警察，也成为无数家长教给孩子最安心的一句话。在广东珠海，一位小女孩和家人走散了，她没有慌乱哭闹，而是第一时间走向了正在执勤的民警。
4: 我们在路口执勤时，一个小女孩找到了我们，她轻轻戳了一下我的后背。女孩跟我说，在乘坐公交车时坐错了车，下错了站，与妈妈走散了，想让我去帮忙找她妈妈。
0: 铁骑队员郭景凯蹲在小女孩身边，耐心安抚小女孩的情绪，仔细询问家人信息。拿到孩子母亲的电话后，他立即联系对方，确认位置后便牵着小女孩的手去找妈妈。一路上，郭景凯轻声安慰，让孩子不要害怕，
5: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找我们就好，不要急，好吧宝贝。
6: 没事没事。
2: 他怎么找到你们的？
6: 他就在路口执勤，刚好他过来找我们。
2: 谢谢你，我都慌死了。
6: 孩子挺聪明的，知道找我们。
2: 我交代过他，我真的，我去哪里，我就怕他走丢。
6: 孩子找到就好了。
2: 谢谢你
6: 们。没事。
0: 警察的守护不止在突发时刻的伸手相助，更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江苏南京的夫子庙派出所就把守护做成了日常的陪伴，成了父亲、家长和孩子最放心的依靠。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每天下午放学后，夫子庙派出所里总会出现一群蹦蹦跳跳的小身影，他们是附近小学的学生，放学后就会结伴来到这里写作业、看书、做游戏，还可以了解各种警用装备，参加民警组织的安全小课堂。小小的派出所里充满着童真与暖意。
7: 我们日常对学校这早晚放学啊，都有这些护学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了解到，有些小孩实际上到了6点钟，但是呢，由于家长这个特殊情况，可能比如说临时来不了啊，就小孩一直还滞留在学校里面。像这时候呢，老师可能也要下班了啊。然后呢，我们当时就跟学校里面一起商量，因为我们派出所是24小时这个值守的，哎，就是可以把小孩放到我们派出所来等家长。
0: 民警在日常守护中了解到，不少双职工家庭无法按时接孩子，部分孩子独自回家时要经过人流车流密集的夫子庙景区，存在不小安全隐患。于是派出所敞开大门，把孩子们接到所里等候家长。慢慢的，越来越多孩子愿意来到这里，最多时有20多个小朋友。
8: 孩子们刚来的时候都会心情比较激动，然后也是能看出来他们就特别开心，能进入到平常一个就是接触不到的这个区域。来的次数多了之后，他们还都是比较自觉的，会自己拿出他们的比如说课本、课外书，这样子有作业的话就先写作业，没有作业的话就看看书。我们给他们安排的这个等候区，就是我们的调解室，离我们的值班室也比较近，也方便我们随时过来看护他们。
0: 派出所规划出专门的区域，安排民警细心照看，陪着孩子们写作业，用轻松的方式普及法律和安全知识。夫子庙派出所的这份暖心托管，实实在在解决了不少家庭接娃难的烦恼，成了家长们口中最安心最放心的爱心托管班。
9: 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我和他爸爸都是双职工嘛，有的时候不能按时接孩子放学，多亏夫子庙派出所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环境。现在我们周围的人都说，夫子庙派出所真的是我们身边最放心的托管班。
10: 安全是我们考虑的第一大问题，那么派出所呢，肯定他们的安全级别是很高的，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非常放心的把孩子们就托管在这里。我觉得他们在警察的看护下应该还是比较听话的。
11: 温情守护在日常，危急时刻则更显担当。当孩子身处险境，生命受到威胁时，公安民警总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前不久，贵州贵阳警方接到求助报警，报警人情绪激动，称自家孩子不慎卡在了6楼窗口的护栏，随时会有

0: 坠落的危险。接警后，一场争分夺秒的高空救援随即展开。
1: 你们公司指挥中心出什么消防处？
2: 往愚园区华工巷的人潮是被卡在六楼阳台上，要坚持不住了，请求支援了。你查在那个铝合金的后面，
1: 这边华工巷。
2: 华工巷号，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在阳台上拉住他，请求支援，快点，坚持不住了。
3: 报案人所说的华工巷是一个老旧小区，周边楼栋密集，道路错综复杂。警方决定先派无人机飞到现场附近，精确锁定事发位置，同时调度周边警力火速驰援。
4: 当时第一时间就让我们的无人机就往这个华工巷这个地方起飞，飞过去以后先进行侦查，找到精确的位置，确保那个精准投放警力。
3: 依托空中视野优势，无人机仅用不到四分钟便成功锁定精准事发位置。
5: 通过以往的经验，就查找围观人群，因为像报警人讲，他的小孩是掉在六楼的窗外的话，那么下面可能会有围观人群。查找到那个围观人群之后，看着围观人群是在朝房子上面看，然后我们调转无人机角度朝围观人群所看的区域去锁定，精准锁定到了报警人这边。
3: 无人机实时回传的高清画面让指挥中心清晰掌握了现场危急态势。一名小男孩头部以下全部悬空在六楼防盗护栏外侧，大半个身体悬于高空，毫无防护措施。孩子母亲趴在窗边，仅凭双手死死拽住孩子双臂，体力濒临透支，随时可能因力竭而脱手，后果不堪设想。
4: 这个女生拉住小孩，那肯定是没法松手的，所以第一时间就给他们下达指令要破门这个事情。
3: 接到救援指令后，附近巡逻特巡警快速抵达现场，立即开展破门作业。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救援初期便遭遇到困难。
6: 很快十几秒的时间就把那个门的那个中间的那个锁，门把手的那个锁已经破开了，但是我们拉往外拉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门它有天际锁，很坚固，你破坏掉中间的锁之后呢，它上下的锁还是牢牢的把这个门是锁上的，是破不开的。
3: 破门救援暂时陷入僵局，而男孩悬空的危险处境丝毫没有缓解。此时指挥中心通过查看无人机的航拍画面发现，可以通过隔壁住户家的窗台靠近男孩实施救援。结合现场情况，警方立即做了三路部署，一组警力持续破门，另一组警力立即前往隔壁住户家中准备高空攀爬施救，第三组警力在楼下拉开防坠垫，避免意外发生。
7: 从现场的研判来看，因为三个同志中我体重是最轻的，从护栏上过去的话，体重轻的话是比较有优势的，就给我拴上安全绳，由我从窗户上面攀爬过去施救。
3: 指挥中心紧盯无人机实时画面，全程关注蔡定兴的施救动作。面对高空险境与老旧设施的双重风险，蔡定兴双手牢牢抓稳护栏，一步步缓慢挪动，逐步靠近被困孩童与孩子母亲。在靠近孩子后，蔡定兴发现男孩因穿着厚裤子，裤身被护栏死死卡住，若想救出孩子只能先把被卡住的裤子解开。蔡定兴一只手抱住护栏维持身体平衡，另一只手尝试去解开孩子的裤子。六层楼高的窗外，在仅有一根绳子做保护的情况下，蔡定兴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吃力。
5: 外墙是瓷砖的外墙，它也是滑的，雨棚也是老旧的雨棚，然后呢它爬的那个护栏它也是老旧小区的那种护栏，时间久了之后螺丝有可能也会松动，所以说能不能承载住它的重量。小孩的他母亲也是爬在那个护栏上面的，所以说他母亲的重量加上我们队友的重量和小孩的重量，他这个护栏他能不能承载住这个重量。
3: 然而现场情况容不得他多想，在解开被卡住的裤子后，男孩终于被拽了出来。蔡定兴拖住男孩的身体，在孩子母亲的配合下，合力将悬空男孩成功拉回屋内。
6: 奶奶出来啊，没事没事，什么没事，算行没事，算行。
8: 我就刚上厕所听到哭声就赶出来了，他听不懂。
6: 下次把厕所关好哈。
3: 险情顺利解除，孩子安然无恙，直至救援结束，蔡定兴才真切感受到这场高空救援的极致风险。
7: 安全到达

0: 旁边邻居家的窗户里面以后，就是感觉身体上衣服全部湿透了。那个到达车上的时候，感觉自己成功地办了一件事情嘛，心里面是很激动的。然后想当在联想到当时的情景，就是感觉那个汗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了。然后以后再遇到这种类似的情景的话，我肯定是会义无反顾地上，因为不要说我是一名警务辅助人员，因为身为这个父母的话，肯定是义无反顾地去救的。
1: 除了这些暖心的守护，司法同样重视未成年人家庭权益的保护。家庭在未成年人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他们的家庭权益受到损害，该如何维护？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维护家庭权益典型案例，这一个个司法判例明确了法律边界与价值导向，那就是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成长路上最坚实的依靠来自家庭与监护，可当监护人缺位，孩子的成长便会陷入困境。上海市金山区的小雨，父母早年离婚，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她本应由父亲抚养照料，然而父亲长期不在家，小雨一直由姑姑悉心抚养。
3: 她从2020年10月份大概就失联了，你随便找她，有时候小孩要办什么手续啊，你就联系不到她了呀。
2: 虽然是姑姑在照料着小雨，但由于她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所以在处理小雨的事务时，经常会因为监护权缺失而受阻。
3: 银行你办的所有东西，小孩的都不能办，他必须监护人，我没用，就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办，所有孩子的事情你都不能办，你不是监护人吗？
2: 去年3月，小雨突发癫痫住进 ICU， 高额医疗费让姑姑难以承担，想要申请困境儿童补助，又因联系不上监护人不能办理。无奈之下，姑姑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资格，并由自己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4: 我们法院受理这起案件以后，我对小雨的生活环境进行了走访，同时对姑姑的监护能力也委托了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鉴定评估。经过走访评估之后，我们了解到小雨一直以来都由姑姑长期照顾，姑姑对小雨的悉心照顾也获得了周围邻居的一致好评。在征询了居委会的意见以后呢，居委会也非常认可由姑姑来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2: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父亲长期没有履行监护职责，母亲又不具备监护能力，祖辈年事已高，也难以照料，而小雨的姑姑多年悉心抚养，小雨明确希望继续与姑姑共同生活。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姑姑为小雨的法定监护人。
4: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如果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或者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法院依据申请可以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2: 判决生效后，姑姑顺利为小雨申领到了困境儿童补助，法院还联合妇联、社区与社工定期探访。如今小雨病情稳定，性格也日渐开朗，在大家的关心和爱护中健康成长。
1: 离婚家庭的隔代探望是维系亲情联络、慰藉老人与孩子心灵的重要纽带，但隔代探望权该如何依法保护，尺度又该如何合理界定，成为不少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
2: 上海宝山的赵先生夫妇在独子不幸离世后，一直牵挂着跟随儿媳生活的孙子，可因为与儿媳沟通不畅，存在隔阂，老两口始终未能正常探望孩子。思念心切又万般无奈之下，两位老人将儿媳起诉至法院，希望通过法律方式圆这一份隔代亲情。
5: 老两口希望今后每周探望孙子，而儿媳则认为孩子要上课外班，学业负担已经很重，爷爷奶奶主张的长时间探望方式会打乱孩子的正常学习生活。
2: 法院审理后认为，隔代探望权虽不同于父母的法定探望权， 但祖辈与孙辈之间的情感连结、双向慰藉同

0: 同样重要，理应得到尊重与保护。
1: 祖孙之间的近亲属关系不会因为父或母的去世而消灭，隔代探望有利于亲情的延续。如祖孙之间有亲密的感情，隔代探望能让孩子继续感受到祖辈的关爱，有利于情感世界的完整构建，符合民法典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0: 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放下分歧，达成一致。赵先生夫妇每周可探望孙子一次，将孩子接回家中就餐，在不影响学习生活的前提下，让亲情延续。
2: 监护守护不仅是生活照料，更要保障孩子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在上海普陀，同样发生了一起因监护不当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这一次的焦点是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的落空。
3: 我一点也不想换学校。
4: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3: 对。
0: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他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的厌学情绪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三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走进课堂。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5: 到小三年级了，他到现在是一天课也没去上过，几乎等于一天课也没去上过。那外公外婆姓名都不会写，那是吧？这个你说马路路牌都不认识，那这个。太残忍了，我感觉是这个太残忍了。
0: 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外婆找到孩子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6: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九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他就经常不让孩子去上学，以孩子病假啊各种情况去请假。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0: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经法院审理查明，孩子母亲长期无正当理由剥夺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导致孩子学业空白、社交缺失，经多部门劝导仍拒不改正，已不适宜继续抚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表示将全力协助照料，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
5: 到学校能正常上学，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目的就是让他上学呀，最起码让他上学呀。
0: 这些司法判例的背后都暴露出了家庭监管缺失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外，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7: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家庭教育分级指导，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子女以及鸡娃式家暴等新情况呢，坚持零容忍，依法及时地签发了人格权禁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
2: 对未成年人的守护从来都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它在民警守候的灯光里，在高空救援的勇气里，也在司法裁判的温度里。这些守护照亮着孩子成长的道路，也温暖着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六月一号16:40，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级轨08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两级构型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这款火箭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来独家探访这款新火箭。
1: 这个就是中国商火的总装总测厂房，这个厂房这么窄的一个通道，这火箭能有多大啊？长12米这么大。
2: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3: 返回技术，
1: 但是我们会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3: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2: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3: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0: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新疆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本年度的全线通车。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公路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地样貌。如今，独库公路已成为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也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自驾旅游黄金廊道。随着新疆独库公路恢复近年的季节性通行，来看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集结出发，踏上旅途。接下来就一起去看看这条公路沿途的风光。
4: 从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站向南出发，最先邂逅的就是广袤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一路上，牧民的蒙古包星罗棋布，成群的黑头羊在辽阔的草原上悠然觅食。行车约1个小时，草原风光逐渐褪去，公路深入天山山脉，车辆开始翻越铁力买提打板。
5: 那这里啊，可以说是9曲18弯，一个接一个的发卡弯，非常的陡峭，气温也感受到了明显的降低，沿途的风光一下子从草原变成了崇山峻岭。
4: 铁力买提打板是独库公路南段的高点路段，最高海拔超过3200米。这里山势险峻，气候瞬息万变，是独库公路景观与路况的标志性路段。翻越

0: 打板之后，沿公路顺势下行，不久天山腹地的两大高山湖泊大龙池、小龙池就映入眼帘。
1: 那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碧蓝的湖水倒映着周围的森林，景色非常的优美。从险峻的打板上下来，突然看到这样优美的景色，让人心情啊特别的舒畅。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游客都选择在这里歇脚，稍作休整的同时还能够好好的欣赏美景。
2: 来到这儿呢，有那个高山，然后有草原，然后有湖泊。我们看这边山呢特别的险峻，草原呢也特别的壮观啊，辽阔。这一路上感触特别深。独库公路是中国最美的公路，值得一来。
3: 每一条路都是风景，上面有雪山，下面有风景，真的很好看。
0: 告别大小龙池，继续前行，沿途还可以领略峡谷、石林、山地等多元地貌景观，最后到达库车，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情。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独库公路全程弯多路线，天气变化快，请注意行车安全，备好保暖衣物。同时，沿途注意交通指示，文明出游，共同守护这条最美天山路。
4: 6月1号，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导致伊美谈判进展缓慢。
0: 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犯下罪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尽管以色列表面宣布停火，但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导致大量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民众死亡。他强调，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协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伊美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继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6: در چنین وضعیتی و در شرایط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مدام دیدگاهاش رو تغییر میده، مطالبات جدید یا متناقضی مطرح میکنه، پیامهای رسانه‌ای متفاوت، متناقض و ضد نقیضی مید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باعث طولانی شدن روند مذاکره میشه. به این اضافه بکنید عامل مخربی که همیشه در منطقه ما مانع از شکل گیری هر گونه روندی برای کاهش تنش بوده و اون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
7: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埃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8: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

0: 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再次占领黎巴嫩南部伯夫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夫特城堡，一直以来就是一处重要的战略军事要塞。伯夫特城堡位于黎巴嫩奈拜提耶市附近，距离以色列边境约15公里，在这里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以军曾于1982年占领了伯夫特城堡，一直占领到2000年从黎巴嫩撤军。
2: 根据以军5月31号公布的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已进入伯夫特城堡巡逻，以色列国旗也插在城堡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包括伯夫特城堡在内的伯夫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防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声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目标发动打击。当天，由于担心遭到以军空袭，大批贝鲁特南郊的居民从当地撤离，大规模的撤离造成交通拥堵。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6月1号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过去48小时内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试图推进一项新的停火倡议。如果倡议失败，美国将允许以色列对贝鲁特的黎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时报评论称，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黎宣布的停火已基本失效。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日前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多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这一做法，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0: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他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并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表示，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据德国外交部5月31号发表的声明，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声明称，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

0: 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1: 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童真时光。然而在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战火让不少儿童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轰炸、伤痛和恐惧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一部分。许多人不仅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甚至还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创伤。
2: 哈宁瓦迪厄所在的学校不久之前遭到了袭击。据他爷爷透露，哈宁是唯一幸存的儿童，但是他的身上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据红新月会的心理学家表示，袭击不仅给哈宁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对于患有唐氏综合征的沙赫德来说，无人机的嗡鸣声已成为恐惧的来源。家人介绍，每当听到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都会躲到房间角落。康复机构工作人员表示，持续的战火和轰炸给许多特殊儿童带来严重心理创伤。
3: كان لها تأثيرات سلبية جدا جدا على أطفالنا من خلال التأثير القريب أو التأثير البعيد ظهر عندهم سلوكيات الصراخ والاضطرابات النوم ظهر عندهم العدوانية ظهرت أيضا عندهم السلوكيات والعنف فيها ظهر عندهم بداية العزلة الاجتماعية على المدى البعيد أيضا ظهر عندهم اللي هو التبول مشكلة التبول الإرادي مشكلة التأثير أو اضطرابات الكلام مشكلة حدة السلوكيات العنيفة.
2: 事实上，对于加沙的很多孩子来说，无论是否遭到身心的创伤，生活都充满了艰辛。每天一早前往取水点排队取水，成了11岁的穆赫塔迪的日常。一年多前的一场空袭，使他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4: بضطر عبي أكثر من مرة مرتين أو ثلاثة وهالقدر نفسنا نرجع لأيام زمان عشان ندرس زي زمان ونفرح ونلعب ونكيف زي زمان.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已造成加沙地带超过2.1万名儿童丧生。世界卫生组织今年5月表示，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约有4.3万人遭受了改变人生的伤残，其中多达1/4是儿童。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其右舷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未说明遭袭船只名称、国籍及船员伤亡情况，事发原因正在调查中。通报所附图片显示，事发海域靠近伊拉克和科威特近海交界区域，是连接伊拉克港口与波斯湾主航道的重要航运水域。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

0: 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这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1: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

0: 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R5V 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1: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2: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3: 日本为何选择R5V级护卫舰出口？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哪些图谋？来听专家的分析。
4: 日本选择R5V级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R5V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射扫描上来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R5V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那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是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又一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更明显上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正是麦收进行时。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晴抢收。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达28.06%。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0: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1: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0: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

0: 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华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机收率已达90%以上。
1: 现在收麦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0: 安徽泗县种植小麦175万亩，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机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将机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2: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割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0: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3: 眼下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在一众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勇于实干担当的新时代乡村青年。
4: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待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5: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4: 收割倒伏小麦考验技术，田埂旁李想动作干净利落，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他成为农机手的第二年。
6: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技术好得很，你看他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因为我来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5: 一般早上7点多6点多就下就可以下地了，就晾露水啊，晚上到10点都有。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它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它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
4: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干农机手是个技术活，第一关就是考取拖车驾照。
5: 我以前骑电动车刚学骑那个时候，我直接就把我家墙头都撞，就不知道刹车了。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4: 一遍不行就练2遍10遍。李想从一个连电动车都骑不稳的姑娘成为一名可以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可拿到拖车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更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5: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这样搬这样搬，然后这个胳膊也痛，然后这手脖这里都可痛，这里
7: 这都是磨的茧子、这块都是硬的。
5: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他起的跑。
4: 零基础的理想一点点摸索技巧，熟记不同地块不同作物的收割规律。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5: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

0: 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1: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李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一年四季，他们辗转于南北各地，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的丰收。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0: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1: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李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0: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以前觉得务农辛苦没前景，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新的一年，我打算多跑几趟跨区作业，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今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滴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复杂严峻防汛形势下，如何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2: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主体修护。
3: 今天呢，三峡呢已经腾出了170亿的防洪库容。
0: 全面汛期下，北方地区的防汛短板又该怎样加快补齐？
4: 流域已建成山区大中型水库151座，正在推进楼里、青山等水库建设。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全国全面入汛，如何应对严峻形势？
5: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今天6月1号开始，全国正式入汛。那么与此同时，南方也是正式进入了主汛区。那么应当说，从今天开始，接下去我们将面临一个更加吃重的防汛的局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接下去我们会面对一种什么情况？总体判断上来说，是一些区域降雨将偏多，南方一些主要的流域水系有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但这仅仅是6月份刚刚开始，接下去最为吃重的是往年一直下来传统上的这种七下八上。而且我们回溯刚刚过去的这5月份，南方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两轮极端的强降雨。那么接下去北方由传统的少雨区也变成了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接下来该怎么做？南方进入主汛区之后，有哪些地方是必须严防死守？对于北方来说，有哪些工作必须要做到前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0: 从今天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的监测显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比常年同期。

0: 偏多三次，这也意味着今年的雨水情特点不但偏多也偏强。对于接下来的六月份洪水情况，水利部也做了相应的预测。
1: 长江中下游干流接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接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每年汛期，珠江流域都是重点的防洪防汛点，今年的形势也较为严峻。六月一号，珠江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
2: 我们预测呢，今年六到八月，整个珠江流域的降雨总体是偏多，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偏多两到五成。我们预测，可能我们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今年的下半年会有五到七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0: 今年以来，珠江流域区域内的水利部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抢在主汛期前把往年损毁的水利设施进行修复。五月十二号，南宁市江北中堤二坑口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实现堤防封顶，这标志着该段水毁堤防基本恢复挡水防洪功能。邕江重点防洪屏障得到有效加固。去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受降雨和台风影响，此段防洪设施受到损毁，一度严重威胁南宁的防洪安全。
2: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毁修复。在去年我们在防洪应用中受到损毁的修复，目前也基本全部恢复了防洪功能。同时呢，我们还是修订完善了流域的洪水调度方案，包括还有超标洪水的应对方案，也修订了我们国家蓄滞洪区在珠江的爬江蓄滞洪区的运用方案。
0: 除了硬件设施的加固，应对今年的汛情，珠江流域各区域的水利部门也在部署强化夜间，特别是后半夜的预警，推动预警机制从较硬到较动。事实上，在今天进入主汛期之前，珠江流域的部分区域已经经历过两轮极端强降雨，这也给接下来的防汛带来挑战。
2: 我们珠江流域啊，水库点多面广，总共一万多座水库，大部分的水库呢都建设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这个都是土石坝的水库。包括呢，我们广西前期也遭遇了两次这5.2级的地震，虽然目前是没有发现震损的水库，但是通过后期如果再有降雨叠加，可能整个工程的安全督汛的风险也是比较突出的。
0: 南方进入主汛期的除了珠江流域，还有长江流域。今年三月以来，长江流域降雨持续偏多，干流水位偏高。虽然目前汛情总体平稳，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六月中下旬。
3: 我们根据目前的预报，六月三号，也就是后天开始，长江流域啊有一次连续的过程，到六月十二号前后，尤其是长江中下游进入了降雨集中期，这样呢，降雨啊范围会大，降雨量也会比较大，这样呢，来水比较增加，因此呢，防汛的形势啊比现在啊可能就会紧张一点。
0: 在陈奎亚看来，当前防汛工作最让人担心的是遇到多个流域上下游同时遭遇强降雨，这将给防汛工作带来很大挑战。眼下，长江流域正在为主要的水库腾出库容，为拦洪、削峰、错峰留足空间。
3: 今天呢，三峡呢已经腾出了170亿的防洪库容。目前呢，绝大部分库容啊都腾到位了。像我们长江上游预留的这个规定的483亿的防洪库容，目前呢已经腾出了接近500亿的可以调节洪水的库容。目前每天都在滚动预报、会商、研判对水库的这个腾库啊，以及发生洪水的这些区域的水库啊，在这个实时进行调度。
4: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今年汛期的降水将呈现出来极端暴雨、区多区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等特点。我们怎么去应对今年的防汛大考？接下来连线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防洪抗旱减灾所的刘昌军所长。刘所长，从今天开始全国就正式入汛了。那么入汛，全国入汛之后，现在我们要做的准备是什么？
5: 主持人好，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

0: 趋强、趋多、趋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两成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啊，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啊，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主持人，
1: 刚才我们也说，水利部讲今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小流域承压是比较大的。那么接下去中小流域在接下来的防汛中，要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怎么去应对？
0: 中小河流防汛啊，一直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国家有11000多条重要河流和30000多条山洪灾害，应该说中小河流的洪水风险啊，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的风险之一啊，也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防控的风险。目前呢，我们重要河流在洪水防范方面啊，在首先要排查啊，我们中小河流里面受洪水影响的啊一些堤坝啊的风险隐患，和啊受洪水影响的一些重要的城镇集镇啊，以及啊这个危险区，在这些区域呢，我们要加大对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的排查，同时要提升啊中小洪水的监测预警能力，来进一步提升啊我们的预见期。另外呢，就是对中小河流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啊，要提前布局，提前防范。主持人，
1: 刚才短片里面也说了，就是南方进入到主汛区之后，实际上很怕一条这个流域啊，上游和下游全流域同时发生强降雨，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南方在进入主汛区之后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0: 是的，主持人，就是进入主汛区以后啊，因为在前期啊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降水过程，应该说土壤的饱和度增加啊，这为这个滴水比较多啊，也为我们下一步这个防范呢增加了很大的难点。另外呢，就是因为今年的雨强是比较大啊，就是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同时啊伴随着滑坡、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应该说也是对中小河流的防范带了一系列的这个难点。同时呢，就是多个灾种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滑坡泥石流这个并发连发啊，这样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就是也给防汛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主持人，
1: 上周我去到云南的那个文山，就是他们这个就是存在刚才您说的，本身下雨已经很多了，然后又持续的下，然后让这个山体的饱和度就很大很大，就发生了这个泥石流。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让当地能够在瞬间内能做出什么样的响应，或者说这种预防，即便它是南方，即便它是经历过这样的水，那它做出什么样的准备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这种没完没了的雨下有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0: 主持人，首先呢，因为这个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的这个发生的点多面广啊，这个频次也比较高，面对着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首先呢，我们要紧抓啊这个暴雨洪水过程，就是通过暴雨的精准的监测、预报、预警，来为我们下一步防范啊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排查啊整个从上游到下游能够对洪水啊这个影响的这些高风险区，尽可能的提早来转移风险区内的群众，为保障啊人民安全啊提供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支撑。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这个水利部建立了233部测雨雷达，因为面雨量的监测是最能够直接提前预防啊这个中小河流山洪灾害的。通过测雨雷达的这个面雨量的提前的监测和预报，来提升啊我们对暴雨洪水监测的能力。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制定这个一村一测啊一河一测的啊这么一个预案啊，通过预案的制定呢，就是我们能够了解知道啊高风险区域的 人员的飞。

0: 部啊，包括啊人员的这个转移的路线啊，这样的话可以为我们提前提早啊转移这个高风险区的啊人群啊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主持人，
1: 刚才刘所长您也提到了这些年在面对这些这个南方的防汛的时候，也增加了一些相应的科技的措施，但是说到底，即便是累加了科技的这个助力之后，人的意识有多重要？
0: 主任，这个你提的问题非常的好，就是目前呢，其实我们在洪水灾害防御中啊，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啊，从监测、预报、预警啊，就全链条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工作，但是最后啊，能决定是否人员伤亡，能造成人员伤亡的核心还是人的意识。所以针对今年的这种特殊情况啊，这种暴雨灾害强度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要进一步提高啊我们对洪水灾害的认识，这样的话能够尽可能的啊减少人员伤亡。
1: 好的，谢谢刘所长，稍后继续跟您连线。其实南方呢，对于防汛工作可能相比北方更有经验，接下来我们就关注，那么接下去的北方又应当如何应对今年的汛期呢？继续关注。
2: 近年来，受雨带持续北移的影响，北方极端暴雨的频次和强度都在显著增加。北方地区已从传统少雨区域成为全国防汛的重点区域。
3: 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2: 那么全面进入汛期后，今年北方面临着怎样的风险？根据水利部信息，预计主汛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的有北方的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今天八点，海河流域正式进入汛期，海河水利委员会已于5月25号提前一周启动了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
4: 今年以来，截至5月31日，海河流域降水量较多年同期偏多7成。根据中长期天气形势分析预报，今年海河流域水文气象年景整体偏差，发生极端强降雨的概率较高，且不排除台风北上直接影响流域的可能。预计汛期海河流域总体降水量较常年同期要偏多2到3成。
2: 针对今年降水偏多、洪水风险高的形势，海河水利委正在强化统一指挥，督导流域内相关省市开展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改，并加快防洪工程体系的补短板工作。
4: 防洪工程体系方面，流域已建成山区大中型水库151座，正在推进楼里、青山等水库建设，推动骨干河道堤防达标治理，推动25处国家蓄水洪区加快建设进度，汛前完成水毁修复。在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持续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延长洪水预见期，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
2: 北京是海河流域的重点区域之一，预计今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北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就在入汛前，北京的水务部门已经开展了关键部位洪涝风险隐患排查的区级自查和市级抽查，指导山区村庄开展高地堡垒选址和护村坝建设。高地堡垒及山区避险安全应急屋，让群众在突发汛情时能够迅速避险、临时安置。目前，在北京，有的利用山区便民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来建设，有的直接放在居民家中。
5: 这户村民的位置呢，这个住宅的位置比较高呢，而且离河道比较远，房屋呢也比较安全，能达到这个咱们临时避险点的条件。咱们准备了，那个避险物资，这个是按人配备了救生衣，这个紧急医疗设备，什么充电宝、对讲机，什么紧急手电报警器等，又准备了方便面、榨菜，还有矿泉水，给咱们临时避险村民的能够

0: 满足2天的生活必需品。
1: 当前着手应对汛期的还有东北，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在2025年遭受洪涝灾害，共计102条公路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截至目前，已经修复59条，剩下43条正在全力抢修，预计在主汛期前7月1号全部修复完成。
2: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地写到，要补上北方防汛的短板。这个短板呢，不仅包括硬件，同时也包括软这个预警在内的软件。那么接下去我们继续来连线刘长军所长，听听怎么去补上这些不足。刘所长，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根据预测，今年北方汛期洪涝是偏重的，它加重的北方洪涝加重的核心原因是什么？表现形式会是什么？
3: 好，主持人好。因为今年北方暴雨预测还是偏多的啊，北方的整体的形势与南方相比，北方在防洪功能措施啊，包括防洪体系方面啊，也是存在薄弱的环节。第二个方面就是随着新的暴雨态势的重塑啊，我们这个防洪这个格局，北方的降雨由原来的点这个分散点的分散比较多，现在逐渐形成连片。第二个呢，就是北方的基础设施能力、防洪能力与极端暴雨这个格局不相适应。同时呢，北方由于多年不来水啊，大家对这个洪涝灾害的认识啊，与南方相比还是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应对这种超标准啊、极端的洪水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薄弱环节。
2: 嗯，刘所长，其实补短板也有一个眼下和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协调。你比如说今年，面对今年，那就像刚才我们看短片里面，的确是有一些可以当下做的。但是如果从长期做的话，是不是从这个标准方面也应当开始建立了？
3: 是的，因为我们应对这种洪涝灾害是要短期和长期相结合，多种措施并举。首先说，就是对我们已经排查到的啊重要区域、高风险区域啊，我们应该在短期上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弥补啊这个短板啊，减少这个高风险区。同时呢，就是面对北方地区，整体的监测预警能力啊、防洪体系的这些薄弱环节啊，我们要进行顶层设计，全面的提升啊北方地区的监测预警能力啊，包括防洪工程体系，来补足这个短板，来进一步啊减少啊我们这个高风险区，增强啊我们应对灾害的能力。主持人，
2: 刘所长，刚才咱们是关注的这个硬件的补足，又提到这个软件，刚才说到包括预警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常年关注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各地之间的协调，这是一个更重要的软件能力，就这个软件怎么去补足？
3: 目前呢，就是我们北方的监测能力啊，整体是监测站点的布局啊，是整体与南方相比还是偏少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近些年我们开展了3道防线的建设，特别是测雨雷达方面的建设，从这方面呢，就可以进一步加强我们监测预报的这个能力，同时也根据啊水利部开展的这个防洪思域能力提升啊，以及数字孪生项目建设方面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下一步呢，要利用啊这个3道防线和新的生产力啊，包括 AR 技术，来提升啊我们的预报预警的精准度，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要加强啊我们多部门的协同啊，包括信息共享啊，包括监测预警啊这个协同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呢，将为我们防汛啊协同防汛啊提供很重要的支撑。主持人，
2: 整个流域的协调这方面我们做的怎么样？北方做的怎么样？
3: 目前呢，就是咱们整个流域已经建立了上下游啊左右岸的这个协同机制，同时也建立了多部门啊协同的一些预案的编制，包括啊监测预警这个体制机制上的一些建设。
2: 其实当我们说到北方防汛的时候，北方也是一个很广大的概念。那比如说像京津冀，它叫北方，可能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也叫北方，东北也叫北方，就是不同的区域，北方的区域，它在防汛的时候各自的侧重点是什么？
3: 因为北方的我们的洪涝灾害特征 强度啊，它呈现不同的区域。

0: 特性，比如说啊，我们京津冀地区它是一个高密度人群居住地区，包括海河流域啊，它属于这种中小河流啊，包括大流域洪水是极其易发的。因为针对这种重要的城市群以及我们重要基础设施啊在的地方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这些区域，建立全面的应急啊防汛应急的体制机制，同时呢要加强多部门的协同。
1: 最后呢，咱们再从把目光放在全国，因为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汛区之后，水利部对防汛工作说，对以下几个省市要开展监督检查，有重庆、陕西、辽宁、海南、云南、甘肃，就为什么要确定这六个地方要对他们进行监督检查呢？
0: 啊，因为根据近期的气象预报吧，就这些区域的暴雨还是呈现增强的趋势啊。因为为了进一步减少灾害风险，就是水利部可能针对这些区域呢，安排了一系列的强化措施啊，比如说进行啊逐条河流的风险的排查，同时加强督导检查，为下一步的风险应对啊提供这个事前的一些应对工作。
1: 刘校长，最后咱们还是要回到人，就是因为所有的软件硬件，所有的科技都是围绕要在人在遇到这个汛的时候，我要能自救，同时要最大程度上的保证财产的这个少受损失。人的意识，您觉得您要说的是什么？
0: 人的意识对防汛来讲是极其关键、极其重要的。虽然这些年我们通过不断的科普宣传啊，然后来提升了一些对防灾减灾的这个防范的意识，但是面对这种极端灾害，我们无论从管理还是从我们的技术啊和我们的时间和这个有效性方面啊，都是要有待加强。特别是针对我们这种巨灾的这种防范，目前的我们这个认识还是有这个极大的差距，同时呢，我们对这种底线红线的认识还是极度缺乏的啊。这些年的不断的灾害也印证了这一点啊，就是每年的灾害的这种极端灾害的程度还是呈现增强的这个趋势，就是。
1: 好的，非常感谢刘所长。防汛呢是宁可十防九空，也不可十防万一，希望各地都能够平安的度汛。好，感谢您收看节目，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价，补上加补。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6月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极轨08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

0: 舰的首次飞行。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两级构型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这款火箭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来独家探访这款新火箭。
1: 这个就是中国商火的总装总测厂房，这个厂房这么窄的一个通道啊，这火箭能有多大啊？长12米这么大。
2: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3: 返回技术，
1: 但是我们不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3: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2: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3: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0: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十二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电气系统是火箭的大脑与神经，那设计上都有哪些创新思路呢？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2: 郑泽天是长征12号乙火箭的电气系统设计师，他告诉记者，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12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4: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在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之前核算了一下，大概是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2: 除了减重之外，如何让火箭变得更聪明也是设计师重点考虑的方向。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
4: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1: 只要发射以后全舰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参数也好，它的状态也好，都由它两个大脑，一级和二级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的这个决策了。
4: 是的是的。
2: 此外，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的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4: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去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
1: 就是这个叫智慧型火箭啊。
4: 对对对，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正是麦收进行时。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晴抢收。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达28.06%。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2: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3: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2: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滑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机收率已达90%以上。
4: 现在收麦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2: 安徽泗县种植小麦175万亩，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机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将机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5: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搞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2: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1: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新疆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本年度的全线通车。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公路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地貌。如今，独库公路已成为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也是全国极具影响力的自驾旅游黄金廊道。随着新疆独库公路恢复今年的季节性通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集结出发，踏上旅途。接下来就一起去看看这条公路沿途的风光。
6: 从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站向南出发，最先邂逅的就是广袤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一路上，牧民的蒙古包星罗棋布，成群的黑头羊在辽阔的草原上悠然觅食。行车约1个小时，草原风光逐渐褪去，公路深入天山山脉，车辆开始翻越铁力买提打板。
7: 那这里啊，可以说是9曲18弯，一个接一个的发卡弯，非常的陡峭，气温也感受到了明显的降低，沿途的风光一下子从草原变成了崇山峻岭。
6: 铁力买提打板是独库公路南段的高点路段，最高海拔超过3200米。这里山势险峻，气候瞬息万变，是独库公路景观与路况的标志性路段。翻越打板之后，沿公路顺势下行，不久天山腹地的两大高山湖泊大龙池、小龙池就映入眼帘。
7: 那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碧蓝的湖水倒映着周围的森林，景色非常的优美。从险峻的打板上下来，突然看到这样优美的景色，让人心情啊特别的舒畅。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游客都选择在这里歇脚，稍作休整的同时还能够好好的欣赏美景。
8: 来到这儿呢，有那个高山，然后有草原，然后有湖泊。我们看这边山呢特别的险峻，草原呢也特别的壮观啊，辽阔。这一路上感触特别深。独库公路是中国最美的公路，值得一来。
9: 每一条路都是风景，上面有雪山，下面有风景，真的很好看。
6: 告别大小龙池，继续前行。

0: 行，沿途还可以领略峡谷、石林、山地等多元地貌景观，最后到达库车，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情。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独库公路全程弯多路线，天气变化快，请注意行车安全，备好保暖衣物。同时，沿途注意交通指示，文明出游，共同守护这条最美天山路。
1: 六月一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2: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六月一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华北、东北地区有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降雨过程，局地伴有强对流，需关注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等影响。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六月一号20时至2号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此外，六月二号夜间至四号，南方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气温方面，六月一号至二号，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增多，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三号起，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六号，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较为凉爽。在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雨势增强，高温又会缩减至华南一带，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多日。公众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后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六月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导致伊美谈判进展缓慢。
0: 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犯下罪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尽管以色列表面宣布停火，但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导致大量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民众死亡。 他强调，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协议

0: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伊美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继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1: در چنین وضعیتی و در شرایط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مدام دیدگاهاش رو تغییر میده، مطالبات جدید یا متناقضی مطرح میکنه، پیامهای رسانه‌ای متفاوت، متناقض و ضد نقیضی مید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باعث طولانی شدن روند مذاکره میشه. به این اضافه بکنید عامل مخربی که همیشه در منطقه ما مانع از شکل‌گیری هر گونه روندی برای کاهش تنش بوده و اون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
2: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埃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4: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3: 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五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5: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6: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And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5: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六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6: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3: 伊朗最高

0: 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多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这一做法，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1: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他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并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表示，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夫尔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据德国外交部5月31号发表的声明，瓦德夫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称，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0: 那么，以色列为何改变了对黎巴嫩的军事策略？这一行为会得到美方支持吗？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通过一组问答来了解一下。
2: 问题一：以色列为何改变对黎巴嫩的军事策略？专家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策略核心已发生转变，由边境控制转向纵深打击，从针对真主党领导人的定点清除升级为对其组织架构的体系性摧毁。以往以军在黎巴嫩南部以建立军事缓冲区打击真主党前沿阵地为主要目标，如今则通过空袭贝鲁特等纵深目标摧毁真主党的指挥体系、后勤补给与政治基础，从根本上削弱其战争能力。
3: 驱动的因素主要有这么三个层面：一是呢，加沙战争的所谓成功经验，让以色列相信全面军事打击可以有效地削弱甚至消灭真主党；二是呢，美伊和谈的紧迫感，以色列担心美伊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会被协议进行制度固化，那到那时再动手就更加困难。第三呢，是内塔尼亚胡自身的政治需要，那巩固自己和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执政地位。
2: 问题二，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军事行动，美国持何种态度？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5月31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3: 美国的态度本质上是默许但不背书，既想支持以色列这个盟友，又不想为以色列的冒险行为承担后果。那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是美国给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掩护，让以色列可以放手在黎巴嫩南部扩大行动，但尚未最终认可则是美国给自己所留的退路。如果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引发严重后果，那美国可以撇清责任。美以之间的矛盾呢，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风险评估的分歧，美国担心以色列扩大打击会引发全面战争，打乱美伊和谈节奏，影响特朗普的选情；二是呢，战略优先级的差异，以色列的核心目标是要削弱真主党，而白宫的核心目标是达成美伊协议、控制油价、赢得中选。这两个目标在当前阶段其实并不完全一致。
2: 问题三，以色列此举是否能实现目标？此举会如何改变中东的局势？
3: 以色列的行动呢，能否实现目标，关键取决于度的把握。如果只是在黎巴嫩南部扩大地面行动，确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真主党的前沿力量。但如果要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试图从根本上消灭真主党，不仅很难实现，反而还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真主党在黎巴嫩呢是经营了40多年，已经深度地融入到了黎巴嫩的政治、社会和军事体系，不是单靠军事打击就能够轻易消灭的。那过度的打击反而可能会激起黎巴嫩民众的反以情绪，让真主党获得更多的支持。而以色列的行动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也将是连锁性的。首先呢，是黎以战线将全面升级；其次是地区阵营对抗的态势可能会进一步。

0: 的固化和强化，最后呢是美伊和谈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干扰，美伊双方都可能因为地区局势的变化而调整谈判立场，甚至呢可能会导致谈判的暂时中断。
1: 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正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童真时光。然而在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战火让不少儿童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轰炸、伤痛和恐惧成为他们成长中的一部分。许多人不仅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甚至还承受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创伤。
2: 哈宁瓦迪厄所在的学校不久之前遭到了袭击，据他爷爷透露，哈宁是唯一幸存的儿童，但是他的身上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据红新月会的心理学家表示，袭击不仅给哈宁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对于患有唐氏综合征的沙赫德来说，无人机的嗡鸣声已成为恐惧的来源。家人介绍，每当听到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都会躲到房间角落。
3: تلاقيها أخذت زاوية وقعدت في زاوية وخاف اللي يعني زاد الطين بلة يوم انضربت الدار القريبة من دارنا وهي تأثرت من بعديها صار عندها الخوف أعلى المستويات تخاف من أي حاجة
2: 康复机构工作人员表示，持续的战火和轰炸给许多特殊儿童带来严重心理创伤。
4: كان لها تأثيرات سلبية جدا جدا على أطفالنا من خلال التأثير القريب أو التأثير البعيد ظهر عندهم سلوكيات الصراخ والاضطرابات النوم ظهر عندهم العدوانية ظهرت أيضا عندهم السلوكيات والعنف فيها ظهر عندهم بداية العزلة الاجتماعية على المدى البعيد أيضا ظهر عندهم اللي هو التبول مشكلة التبول الإرادي مشكلة التأثير أو اضطرابات الكلام مشكلة حدة السلوكيات العنيفة
2: 事实上，对于加沙的很多孩子来说，无论是否遭到身心的创伤，生活都充满了艰辛。每天一早前往取水点排队取水，成了11岁的穆赫塔迪的日常。一年多前的一场空袭，使他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5: بضطر عبي أكثر من مرة مرتين أو ثلاثة وهالكده نفسنا نرجع لأيام زمان عشان ندرس زي زمان ونفرح ونلعب ونكيف زي زمان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已造成加沙地带超过2.1万名儿童丧生。世界卫生组织今年五月表示，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约有4.3万人遭受了改变人生的伤残，其中多达1/4是儿童。
1: 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6: 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30号发表声明说，在东太平洋，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指出，至此，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的相关行动已超过60次，累计导致202人死亡。自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未公布

0: 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1: 近日，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对此，西班牙气象学家埃尔内斯托·罗德里格斯表示，气候变化导致夏季提前来临。
2: La razón de fondo es el calentamiento global que estamos experimentando, el cambio climático. De hecho, en España y en particular en Madrid, pero en muchas zonas de España, lo que se está notando es una expansión del verano, y expansión sobre todo en el inicio. El verano empieza antes.
3: 埃尔内斯托还表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控制气候变化是全球需要完成的任务。
2: Tenemos que controlar las emisiones. Si no se controlan, los gases de efecto invernadero tendrán más concentración en la atmósfera. Y una de las consecuencias son estos extremos cálidos, estas olas de calor más...largas, intensas.
1: 6月1号，埃塞俄比亚举行大选，将选举产生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议员。投票于当地时间6时开始，18时结束。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统计显示，超过5400万选民登记参加该国第7次大选，全国各地设立超过5.2万个投票站。来自42个政党以及独立参选的超过1.09万名候选人将角逐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的席位。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负责组内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就在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如何重点监管无食堂外卖，让消费者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先来看看什么是幽灵外卖。其本质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那么，针对幽灵外卖，新规如何从源头阻断它的入网途径呢？
0: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5: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0: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5: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

0: 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2: 要整治幽灵外卖，就必须要溯本清源。除了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新规正式实施后，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就集中整治幽灵外卖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1: 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及时发现并上报幽灵外卖，扣除脏乱差等风险线索，延伸监管触角，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多元共治格局。
2: 现实消费中，外卖平台住所地与外卖商家经营地、消费发生地往往分属不同区域。那么，对于跨地域监管难题，新规又将如何破解呢？
0: 明确监管前线，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1: 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除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年初发布这项网络餐饮新规后，各地开展了哪些工作？目前各大外卖平台平台内商家是否已经按照新规进行运营管理了？再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1: 这里是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目前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记者现场查阅，发现美食城内的档口均已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名厨亮灶标识。名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天，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
3: 今年以来，三大外卖平台已经有6000余家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1: 市场监管部门还组建市监哨兵团，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安哨兵，并配套专项方案与积分奖励。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16个区的153处无糖食外卖聚集区，拿出了硬核的保障机制。每一个无糖食聚集区由1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包干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保障食品安全。
4: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糖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1: 目前商户普遍自觉使用专门的食安封签对餐品进行封口，这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
5: 食安封签呢，目前的主要作用呢是确保这个餐品从经营者制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一个完全的密封，避免在配送环节当中有异物啊等污染。
1: 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了全省的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

0: 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1: 更多新闻资讯，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来回顾一下。
2: 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6月1号，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6月1号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6月1号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当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澳大利亚媒体6月1号报道，西澳大利亚州南部遭遇风暴袭击，部分地区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刚刚过去的周末2天，强风刮倒了树木和电线，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多个航班被迫更改航线。在西澳首府珀斯，一栋公寓楼屋顶被掀翻，造成附近建筑受损。风暴还一度造成近7万名用户供电中断。气象局已发出警告，海湾低洼地区可能发生沿海洪水。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在牵挂中感恩奋进，
4: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培养路径。
5: 除了种菜嘛，还可以种点果树啊，种点花花呀，这些
6: 美好习惯储蓄银行，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3: 五育润心，向阳成长，
7: 觉得非常有意思。
8: 希望孩子们在科学探索上有一个持续的成长和发展，
9: 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创意还有偶然的不同的美。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祝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从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谆谆教导，到做好科学教育家法的明确要求，从让孩子们跑起来的殷殷寄语，到以美育人劳动力行的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少年儿童全面发展，指引新时代教育朝着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方向前进。今天我们就走进两所基层校园，看一看五育融合如何滋养少年成长，结出硕果。
13: 枝江是钱塘江的别称，在离它千里之外的四川南充却有一所枝江小学，教学楼前一块感恩石静静伫立，记录着一段跨越山海的故事。
14: 您看到那个地方白色的那个建筑没有？就是半山腰上的那个白色的建筑，
15: 那个就是我们原来的学校。
14: 对对对对，原来的学校。枝江小学它的前身呢是花园乡八角小学，那原校址就位于半山腰，那当时的教学条件是非常的简陋的。
13: 2004年，在浙江对口帮扶下，学校迁址重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为

0: 新校址培土奠基。
1: 在写字的时候，一笔一画。
0: 陈小丽是芝江小学六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奠基仪式上她就在现场。
2: 孩子们特别激动呀，因为老师给他们讲，就是说未来这些学校呀，窗明几净呀，绿树成荫的小道呀，然后他们就特别向往。
0: 当年孩子们憧憬的校园模样，如今已经变成现实。当八角小学换上芝江小学这个新名字，从此相隔千里之外的芝江不再遥远。正因为经历过这些变化，全校师生都常怀感恩之心。2024年5月，孩子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变化与成长。不久后，他们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
3: 总书记在回信里面讲，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总书记的嘱托激励着大家，也化作校园里的生动实践。在芝江小学的教学楼旁有一个劳动实践基地，劳动教育是磨砺心性、赋能成长的关键一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可以树德，可以增智，可以强体，可以育美。在芝江小学，这些道理孩子们是在劳动课里一点点体会到的。同学们在这里翻土、除草、移栽，学校把课堂搬进了田间。
4: 因为以前的学生是农村学生比较多，他们都经历过劳动的，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化的发展，很多孩子就是没有参与到劳动中去。
5: 今天上这个课你觉得有收获吗？
6: 学会了挖地。
5: 挖地？
6: 嗯。
5: 那你以后还想做这些吗？
6: 想。
5: 为啥？
6: 想给我爸爸他们帮忙。
0: 通过劳动实践，孩子们可以认识24节气，了解植物生长规律，体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辛劳与喜悦。未来学校还要进一步丰富劳动课程。
4: 我们以后可以划定那个区域，除了种菜嘛，我觉得还可以种点果树啊，种点花花呀，这些随时可以观察和结合到语文里面的作文啊、观察日记啊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
0: 劳动实践让孩子们在泥土中成长，而校园生活的另一角，一种独特的激励机制正悄悄让孩子们养成好习惯。在芝江小学的校门口有一个美好习惯储蓄银行，简称美习银行。在这里，好习惯成了可以积攒的美习币。主动交朋友、认真写字、主动捡垃圾、帮助同学，都能收获美习币。美习币记录的不只是学习表现，更是孩子们日常行为中的点滴变化。
7: 我们学校的孩子呢，多数是留守儿童，那么在家庭教育这一块呢，它是短板。包括到孩子们的一些学习习惯、卫生习惯、行为习惯啊，孩子们在这方面可能都比较欠缺。所以说呢，我们就设立了这样一个美好习惯储蓄银行，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0: 每到周三，孩子们会拿着平时积攒的美习币兑换奖品，本子、彩笔、乒乓球拍等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都可以兑换。
5: 那这个都是多久啊？得了这么些？
8: 3年级开始到现在，然后家里还有200多，这里还有168。
5: 今天想换什么？
8: 没有想换的，我要存着，然后到6年级一起换，就感觉有成就感呀。
0: 如今，开朗热情的马诺西是2年级下学期转入芝江小学的。刚来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爱说话，班主任发现后，开始鼓励他主动和同学交流。
8: 比如说我交到了2-3个朋友之后呢，老师不仅会给我发美习币，也会给我的小伙伴发。
9: 我们2年级写字要是写得好的话，我们老师就会给我们发美习币。
10: 星期三的时候下午有兴趣课，我是吹葫芦丝的了，我吹得好老师就会奖励。
0: 在芝江小学，五育不是孤立的课程，而是融入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泥塑课上，老师和学生们就地取材，把一块块普通的泥巴变成了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小摆件。乡村校园里的朴素实践，让每个孩子都能向阳生长，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3: 我们将立足我们学校的实际，

通过细化和完善美西银行的兑换规则、开足劳动课程以及丰富我们的社团活动，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惯，助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新时代的校园里，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课堂，落在日常的生动实践。如果说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筑牢成长根基，那智育与美育便是点亮少年成长的翅膀。在天津万全小学，今年六一前的科技嘉年华成了孩子狂欢的节日，操场变成临时科技馆，无人机足球和四足机器人轮番登场。室内体育馆和教室里，孩子们分组搭建摊位，用趣味实验直观演示科学知识，
1: 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学到了好多知识，大姐姐大哥哥们做的东西都非常好，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兴趣。
2: 我还看见了无人机的足球，还有一些非常好玩的东西，还有那个一些气泡，然后牙签一搅，气泡多了牙签就可以竖起来了。以前我看过这一类的视频，但是我没有真正体验过，今天我体验了。
0: 鲜活的实践体验让科学真正走出课本，走进童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在万全小学，科学教育不单是课本上的公式定理，而是可触、可感、可玩的科学实践。
3: 总书记也是一直嘱托我们要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所以我们在这个科学实践体验活动上多下了功夫，希望孩子们在这种能够实践、能够探究、能够沉浸式的参与的过程中呢，加深对科学的兴趣，然后促进他们在科学探索上有一个持续的成长和发展。
0: 在科技节现场，学校针对不同学段孩子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竞技主题，不设门槛，每一个愿意参与、敢于尝试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这两位同学来自五年级，在这次科技嘉年华上，他们也带着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动力小车参加了竞技环节。
4: 我家积木车的给我产生了灵感，由于它这个电机放在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上面加了一个盒子。
0: 比赛要求动力小车承载物品接连翻越难度不一的坡道，比赛中张家硕他们的小车没能成功爬上最陡的坡段，面对小小的遗憾，两个人并没有气馁，而是直接在赛场上复盘起原因。
4: 这个轮胎摩擦力不够，外加这个动力的往前推进的这个动力，但是呢，它这个螺母有点太重了，所以说当时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螺母就往下坠，然后呢，但是它这个升上的力它又没有这么大。我们下一次就是打算前面换一个更好一点的马达，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们打算把这个挡板全部给它拆掉。
5: 从这个比赛里学到了这些机械原理，而且还学到了那个和同学合作。
6: 孩子其实他动手了，发现了，其实对于他其他知识的理解也会有更多的帮助。你只有学会思考，学会发现，才能够更好解决你在学业上和在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0: 如果说科学实践是教孩子们怎么去探索外面的世界，那美育就是给他们的内心打上一层温暖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这份指引在万全小学的课堂上化作了指尖的传承。
7: 他现在正在掐丝，他们这个是以这个金线为这个画笔来把这个形画出来、固定出来。孩子们非常的感兴趣，他们很喜欢，而且他们会深入的去了解这个掐丝珐琅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传达的。

0: 内容。
1: 六一节前夕，万全小学的非遗集市热闹开张了，孩子们走出常规课堂，邂逅非遗之美，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中华传统文化。
2: 一眼望不到头，全是这个非遗的感觉，很有意思。
3: 我们孩子可以走出教室，把校园的一些痕迹或者天津市的有代表性的这种建筑啊、纹理啊印下来，就是发现生活中我们可以发掘的教材，让课堂走进生活。
4: 我看特别受孩子欢迎，我们去看看。
3: 对对，我们看看啊、嗯。
4: 就是像印刷术一样。是吧？
3: 对对，就是我们最古老的印刷术，其实。
4: 嗯。这个是什么？
5: 这是十二生肖。可以先换上。
1: 看似简单的拓印，是流传千年的古老技艺。一纸一墨间，孩子们亲手复刻纹样，留存美好，轻松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除了传统拓印，漆扇体验也是集市中最受孩子们追捧的特色项目。
6: 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漆扇，会是这样的效果？
7: 因为水是
8: 有张力的。
9: 刚才说的是用什么做的？
8: 它是用那个油漆。
6: 你可以在这个颜色中加一些它的对比色，哎，让颜色更丰富一点。
10: 这个
6: 像什么？
10: 这个人间烟火。
6: 哎，这就是这个漆扇最大的艺术特点，一半天成，一半偶然。
1: 在老师的帮助下，孩子们都跃跃欲试，亲手调色创作，解锁传统艺术的无限可能。
6: 在漆扇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中国的传统颜色，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种美的一个熏陶，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创意还有偶然的不同的美，就跟我们平时在课上学的这种规规矩矩的美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在这个漆扇学习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收获。
1: 德智体美劳的点滴浸润，滋养着孩子们的成长。六一儿童节到了，在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里，孩子们也说出了他们的节日愿望。
11: 我想让我爸回来陪我玩。
12: 那你有想对爸爸说的话吗？
11: 我想让中央电视台
13: 希望我们这个枝江小学能越来越好，发展得越来越快。
14: 我想要一个小猫，或者是去野生动物园玩一趟。
15: 我希望拥有一辆新的自行车。
16: 想要一个手表，和我的同学加一个好友。
17: 我真希望所有小朋友都能收到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18: 从体育强身、劳动力行，到科创启智、美育润心，到习惯涵养，两所校园多种方式诠释着同一种育人初心。五育融合是春风化雨，是润物无声。它在创新的课堂里，在鲜活的实践里，也在暖心的鼓励里。新时代校园，愿每一颗童心都被用心守护，每一位少年都蓬勃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

0: 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1: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2: 麦浪滚滚，机器轰鸣，正是麦收进行时。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晴抢收。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达 28.06%。这几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的宝贵窗口，加快下收进度，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田间收割高效推进的同时，小麦转运工作也同步跟进。
1: 当前河南安阳滑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部分地块已经开始收割，在滑县瓦岗寨乡，多台收割机正在田间地头穿梭。
3: 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最大限度的作业一天就是收120-130亩地，争取快点把成熟的小麦收割完。
1: 针对当前麦收关键时期，瓦岗寨乡提前腾空了公共场地，用于群众晒粮，并组建志愿服务队，全方位保障麦收有序推进。滑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左右开始。近期，山东枣庄市214万亩冬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机械化抢收作业。目前枣庄市山亭区小麦接收率已达90%以上。
4: 现在收麦主要靠联合收割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0多亩，小麦能及时售卖，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提高。
1: 安徽泗县种植小麦175万亩，今年夏收前开始，当地就启动农机护航专项行动，接收减损技术培训也同步展开，将接收减损作为夏收攻坚的关键一环，护航粮食安全。
5: 天气晴了，我们找几台机子，最近几天割完，预计这个亩产量可能达到1000万斤，品质还不错。
1: 在江苏连续降雨过后，当地广泛调度农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据扬州农业农村部门调研，今年小麦粒数多，穗数足，千粒种高，全市夏粮生产有望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2: 眼下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在一众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勇于实干担当的新时代乡村青年。
6: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待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7: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6: 收割倒伏小麦考验技术，田埂旁李想动作干净利落，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他成为农机手的第二年。
8: 农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技术好很，俺这收的很干净是吧？这收的这，我这倒的他都收的干净。
7: 一般早上7点多6点多就下就可以下地了，就晾露水啊，晚上到10点都有。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它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它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
6: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干农机手是个技术活，第一关就是考取拖车驾照。

0: 我以前骑电动车刚学骑那个时候，我直接就把我家墙头都撞，就不知道刹车了。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这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1: 一遍不行就练两遍十遍，理想从一个连电动车都骑不稳的姑娘成为一名可以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可拿到拖车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更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0: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转弯转弯，然后这胳膊也痛，然后这手手脖这里都可痛。这里
2: 这都是磨的茧子、这块都是硬的。
0: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他起的泡。
1: 零基础的理想一点点摸索技巧，熟记不同地块不同作物的收割规律。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0: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1: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理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一年四季他们辗转于南北各地，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的丰收。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0: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1: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理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0: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以前觉得务农辛苦没前景，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新的一年我打算多跑几趟跨区作业，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导致伊美谈判进展缓慢。
5: 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犯下罪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尽管以色列表面宣布停火，但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导致大量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民众死亡。他强调，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协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伊美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继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6: در چنین وضعیتی و در شرایطی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مدام دیدگاهش رو تغییر میده، مطالبات جدید یا متناقضی مطرح میکنه، پیام‌های رسانه‌ای متفاوت، متناقض و ضد نقیض میده، خب طبیعی است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باعث طولانی شدن روند مذاکره میشه. به این اضافه بکنید

0: عامل مخربی که همیشه در منطقه ما مانع از شکل‌گیری هر گونه روندی برای کاهش تنش بوده و اون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
1: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埃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5月31号，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在通话中，马克龙表示，法方愿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提供专业知识和能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 在美以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 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 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2: 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5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4: 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5: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And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4: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 40% 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 13%。
5: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2: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6月1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声明称，美国总。

0: 统特朗普当天通过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和黎巴嫩总统与黎巴嫩真主党展开沟通，各方积极协调，最终成功促成了这一停火共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将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多国强烈谴责以色列这一做法，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1: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他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并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表示，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夫尔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据德国外交部5月31号发表的声明，瓦德夫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称，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0: 那么，以色列为何改变了对黎巴嫩的军事策略？这一行为会得到美方支持吗？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通过一组问答来了解一下。
2: 问题一：以色列为何改变对黎巴嫩的军事策略？专家指出，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策略核心已发生转变，由边境控制转向纵深打击，从针对真主党领导人的定点清除升级为对其组织架构的体系性摧毁。以往以军在黎巴嫩南部以建立军事缓冲区打击真主党前沿阵地为主要目标，如今则通过空袭贝鲁特等纵深目标摧毁真主党的指挥体系、后勤补给与政治基础，从根本上削弱其战争能力。
3: 驱动的因素主要有这么三个层面，一是呢，加沙战争的所谓成功经验让以色列相信全面军事打击可以有效地削弱甚至消灭真主党；二是呢，美伊和谈的紧迫感，以色列担心美伊达成协议之后，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会被协议进行制度固化，那到那时再动手就更加困难；第三呢，是内塔尼亚胡自身的政治需要，那巩固自己和极右翼执政联盟的执政地位。
2: 问题二，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军事行动，美国持何种态度？据以色列第12频道5月31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3: 美国的态度本质上是默许但不背书，既想支持以色列这个盟友，又不想为以色列的冒险行为承担后果。那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是美国给内塔尼亚胡的政治掩护，让以色列可以放手在黎巴嫩南部扩大行动，但尚未最终认可则是美国给自己所留的退路。如果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引发严重后果，那美国可以撇清责任。美以之间的矛盾呢，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风险评估的分歧，美国担心以色列扩大打击会引发全面战争，打乱美伊和谈节奏，影响特朗普的选情；二是呢，战略优先级的差异，以色列的核心目标是要削弱真主党，而白宫的核心目标是达成美伊协议，控制油价，赢得中选，这两个目标在当前阶段其实并不完全一致。
2: 问题三，以色列此举是否能实现目标？此举会如何改变中东的局势？
3: 以色列的行动呢，能否实现目标，关键取决于度的把握。如果只是在黎巴嫩南部扩大地面行动，确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真主党的前沿力量。但如果要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试图从根本上消灭真主党，不仅很难实现，反而还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真主党在黎巴嫩呢是经营了40多年，已经深度地融入到了黎巴嫩的政治、社会和军事体系，不是单靠军事打击就能够轻易消灭的。那过度的打击反而可能

会激起黎巴嫩民众的反意情绪，让真主党获得更多的支持。而以色列的行动对中东局势的影响也将是连锁性的。首先呢，是离以战线将全面升级，其次

0: 会五月三十一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
1: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武危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危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武危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2: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3: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0: 日本为何选择阿武危级护卫舰出口？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何图谋？来听专家的分析。
4: 日本选择阿武危级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阿武危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射扫描上来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阿武危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是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右翼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更明显上升。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6月1号，全国少工委

0: 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
1: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层级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广大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有力保障。
2: 15-17，我们将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儿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开展儿科和精神卫生年行动，在强基工程和服务百姓实事中不断提升儿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0: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新疆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本年度的全线通车。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公路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景、十里不同天的说法。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地貌。随着新疆独库公路恢复今年的季节性通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集结出发，踏上旅途。接下来就一起去看看这条公路沿途的风光。
3: 从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向南出发，最先邂逅的就是广袤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一路上，牧民的蒙古包星罗棋布，成群的黑头羊在辽阔的草原上悠然觅食。行车约1个小时，草原风光逐渐褪去，公路深入天山山脉，车辆开始翻越铁力买提打板。
4: 那这里啊，可以说是9曲18弯，一个接一个的发卡弯，非常的陡峭，气温也感受到了明显的降低，沿途的风光一下子从草原变成了崇山峻岭。
3: 铁力买提打板是独库公路南段的高点路段，最高海拔超过3200米。这里山势险峻，气候瞬息万变，是独库公路景观与路况的标志性路段。翻越打板之后，沿公路顺势下行，不久，天山腹地的两大高山湖泊大龙池、小龙池就映入眼帘。
4: 那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碧蓝的湖水倒映着周围的森林，景色非常的优美。从险峻的打板上下来，突然看到这样优美的景色，让人心情啊特别的舒畅。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游客都选择在这里歇脚，稍作休整的同时，还能够好好的欣赏美景。
5: 来到这儿呢，有那个高山，然后有草原，然后有湖泊。我们看这边山呢特别的险峻，草原呢也特别的壮观，辽阔。这一路上感触特别深。独库公路是中国最美的公路，值得一来。
6: 每一条路都是风景，上面有雪山，下面有风景，真的很好看。
3: 告别大小龙池，继续前行，沿途还可以领略峡谷、石林、山地等多元地貌景观，最后到达库车，感受当地的人文风情。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独库公路全程弯多路线，天气变化快，请注意行车安全，备好保暖衣物。同时，沿途注意交通指示，文明出游，共同守护这条最美天山路。
0: 6月1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有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降雨过程，局地伴有强对流，需关注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等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号20时至2号20时，东北地区中南

0: 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其中，贵州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此外，6月2号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今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滴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复杂严峻防汛形势下，如何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2: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主体修护。
3: 今天呢，三峡呢已经腾出了170亿的防洪库容。
0: 全面汛期下，北方地区的防汛短板又该怎样加快补齐？
4: 流域已建成山区大中型水库151座，正在推进楼里、青山等水库建设。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全国全面入汛，如何应对严峻形势？
5: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从今天6月1号开始，全国正式入汛。那么与此同时，南方也是正式进入了主汛区。那么应当说，从今天开始，接下去我们将面临一个更加吃重的防汛的局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接下去我们会面对一种什么情况？总体判断上来说，是一些区域降雨将偏多，南方一些主要的流域水系有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但这仅仅是6月份刚刚开始。接下去最为吃重的是往年一直下来传统上的这种七下八上，而且我们回溯刚刚过去的这5月份，南方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两轮极端的强降雨。那么接下去，北方由传统的少雨区也变成了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接下来该怎么做？南方进入主汛区之后，有哪些地方是必须严防自守？对于北方来说，有哪些工作必须要做到前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0: 从今天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的监测显示，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比常年同期偏多3次。这也意味着今年的雨水情特点不但偏多，也偏强。对于接下来的6月份洪水情况，水利部也做了相应的预测。
1: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每年汛期，珠江流域都是重点的防洪防汛点，今年的形势也较为严峻。6月1号，珠江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
2: 我们预测呢，今年6到8月，整个珠江流域的降雨总体是偏多，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偏多2到5成。我们预测，可能我们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今年的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0: 今年以来，珠江流域区域内的水利部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抢在主汛期前把往年损毁的水利设施进行修复。5月12号，南宁市江北中堤2坑口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实现堤防封顶，这标志着该段水毁堤防基本恢复挡水防洪功能。邕江重点防洪屏障得到有效加固。去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受降雨和台风影响，此段防洪设施受到损毁，一度严重威胁南宁的防洪安全。
2: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主体修护。去年我们在防洪应用中受到损毁的修复，目前也基本全部恢复了防洪功能。同时呢，我们还是修订完善了流域的洪水调度方案，包括还有超标洪水的应对方案，也修订了我们国家蓄滞洪区在珠江的爬江蓄滞洪区的运用方案。
0: 除了硬件设施的加固，应对今年的汛情，珠江流域各区域的水利部门也在部署强化夜间，特别是后半夜的预警，推动预警机制从较硬到较动， 事实上，在今天进入主汛期之前，珠江流域的部分区域已经经历过两轮极端强降雨，这也给接下来的防汛带来挑战。
2: 我们珠江流域啊，水库点多面广，总共10000多座水库，大部分的水库呢都建设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这个都是土石坝的水库。包括呢，我们广西前期也遭遇了2次这5.2级的地震。虽然目前是没有发现震损的水库，但是通过后期如果再有降雨叠加，可能整个工程的安全督汛的风险也是比较突出的。
0: 南方进入主汛期的除了珠江流域还有长江流域，今年3月以来长江流域降雨持续偏多，干流水位偏高，虽然目前汛情总体平稳，但真正的考验还在6月中下旬。
3: 我们根据目前的预报，6月3号，也就是后天开始，长江流域啊有一次连续的过程，到6月12号前后，尤其是长江中下游进入了降雨集中期，这样呢降雨啊范围会大，降雨量也会比较大，这样呢来水比较增加，因此呢防汛的形势啊比现在啊可能就会紧张一点。
0: 在陈奎亚看来，当前防汛工作最让人担心的是遇到多个流域上下游同时遭遇强降雨，这将给防汛工作带来很大挑战。眼下长江流域正在为主要的水库腾出库容，为拦洪、削峰、错峰留足空间。
3: 今天呢，三峡呢已经腾出了171的防洪库容。目前呢，绝大部分库容啊都腾到位了。像我们长江上游预留的这个规定的483亿的防洪库容，目前呢已经腾出了接近500亿可以调节洪水的库容。目前每天都在滚动预报、会商、研判对水库的这个腾库啊，以及发生洪水的这些区域的水库啊，在这个实时进行调度。
5: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今年汛期的降水将呈现出来极端暴雨、区多区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等特点，我们怎么去应对今年的防汛大考？接下来连线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防洪抗旱减灾所的刘昌军所长。刘所长，从今天开始全国就正式入汛了，那么入汛，全国入汛之后，现在我们要做的准备是什么？
6: 主持人好。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趋强、趋多、趋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20%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啊，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啊，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主持人，
5: 刚才我们也说，水利部讲今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小流域承压是比较大的。那么接下去，中小流域在接下来的防汛中要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怎么去应对？
6: 中小河流防汛啊，一直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国家有11000多条中小河流和30000多条山洪灾害，应该说中小河流的洪水风险啊，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的风险之一啊，也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防控的风险。目前呢，我们中小河流在洪水防范方面啊，在首先要排查啊，我们中小河流里面受洪水影响的啊一些堤坝啊的风险隐患，和啊受洪水影响的一些重要的城镇集镇啊，以及啊这个危险区，在这些区域呢，我们要加大对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的排查，同时要提升啊中小洪水的监测预警能力，来进一步提升啊我们的预见期。另外呢，就是对中小河流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啊，要提前布局、提前防范。主持人，
5: 刚才短片里面也说了，就是南方进入到主汛区之后，实际上很怕一条这个流域啊，上游和下游全流域同时发生强降雨。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南方在进入主汛区之后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6: 是的，主持人，就是进入主汛期以后啊，因为在前期啊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降水过程，应该说土壤的饱和度增加啊，这为这个滴水比较多啊，也为我们下一步这个防范呢增加了很大的难点。另外呢，就是因为今年的雨强是比较大啊，就是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同时啊伴随着滑坡、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应该说也是对中小河流的防范带了一系列的这个难点。同时呢，就是多个灾种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滑坡泥石流这个并发连发啊，这样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就是也给防汛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就是。
5: 上周我去到云南的那个文山，就是他们这个就是存在刚才您说的，本身下雨已经很多了，然后又持续的下，然后让这个山体的饱和度就很大很大，就发生了这个泥石流。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让当地能够在瞬间内能做出什么样的响应，或者说这种预防，即便它是南方，即便它是经历过这样的水，那它做出什么样的准备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这种没完没了的雨下有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的次生灾害？
6: 主持人，首先呢，因为这个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的这个发生的点多面广啊，这个频次也比较高，面对着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首先呢，我们要紧抓啊这个暴雨洪水过程，就是通过暴雨的精准的监测、预报、预警，来为我们下一步防范啊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排查啊整个从上游到下游能够对洪水啊这个影响的这些高风险区，尽可能的提早来转移风险区内的这个群众，为保障啊人民安全啊提供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支撑。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这个水利部建立了233部测雨雷达，因为面雨量的监测是最能够直接提前预防啊这个中小河流山洪灾害的。通过测雨雷达的这个面雨量的提前的监测和预报，来提升啊我们对暴雨洪水监测的能力。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制定这个一村一测啊一河一测的啊这么一个预案。通过预案的制定呢，就是我们能够了解知道啊高风险区域的人员的分布啊，包括啊人员的这个转移的路线啊，这样的话可以为我们提早啊转移这个高风险区的人群啊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主持人。
5: 刚才刘所长您也提到了这些年在面对这些这个南方的防汛的时候也增加了一些相应的科技的措施，但是说到底，即便是累加了科技的这个助力之后，人的意识有多重要？
6: 主任，这个你提的问题非常的好，就是目前呢，其实我们在洪水灾害防御中啊，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啊，从监测、预报、预警啊，就全链条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工作。但是最后啊能决定是否人员伤亡，能造成人员伤亡的核心还是人的意识。所以针对今年的这种特殊情况啊，这种暴雨灾害强度比较大的

0: 情况下，还是要进一步提高啊我们对洪水灾害的认识，这样的话能够尽可能的啊减少人员伤亡。
1: 嗯，好的，谢谢刘所长，稍后继续跟您连线。其实南方呢对于防汛工作可能相比北方更有经验，接下来我们就关注那么接下去的北方又应当如何应对今年的汛期呢？继续关注。
2: 近年来受雨带持续北移的影响，北方极端暴雨的频次和强度都在显著增加，北方地区已从传统少雨区域成为全国防汛的重点区域。
3: 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2: 那么全面进入汛期后，今年北方面临着怎样的风险？根据水利部信息，预计主汛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的有北方的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今天八点，海河流域正式进入汛期，海河水利委员会已于5月25号提前一周启动了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
4: 今年以来截止5月31日，海河流域降水量较多年同期偏多7成。根据中长期天气形势分析预报，今年海河流域水文气象年景整体偏差，发生极端强降雨的概率较高，且不排除台风北上直接影响流域的可能。预计汛期海河流域总体降水量较常年同期要偏多2到3成。
2: 针对今年降水偏多、洪水风险高的形势，海河水利委正在强化统一指挥，督导流域内相关省市开展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改，并加快防洪工程体系的补短板工作。
4: 防洪工程体系方面，流域已建成山区大中型水库151座，正在推进楼里、青山等水库建设，推动骨干河道堤防达标治理，推动25处国家蓄洪区加快建设进度，汛前完成水毁修复。在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方面，持续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延长洪水预见期，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
2: 北京是海河流域的重点区域之一，预计今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北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就在入汛前，北京的水务部门已经开展了关键部位洪涝风险隐患排查的区级自查和市级抽查，指导山区村庄开展高地堡垒选址和护村坝建设。高地堡垒及山区避险安全应急屋，让群众在突发汛情时能够迅速避险、临时安置。目前，在北京，有的利用山区便民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来建设，有的直接放在居民家中。
5: 这户村民的位置呢，这个住宅的位置比较高呢，而且离河道比较远，房屋呢也比较安全，能达到这个咱们临时避险点的条件。咱们准备了，那个避险物资，这个是按人配备了救生衣，这个紧急医疗设备，什么充电宝、对讲机、什么紧急手电报警器等，又准备了方便面、榨菜、还有矿泉水，给咱们临时避险村民的能够满足2天的生活必需品。
2: 当前着手应对汛期的还有东北，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在2025年遭受洪涝灾害，共计102条公路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截至目前，已经修复59条，剩下43条正在全力抢修，预计在主汛期前7月1号全部修复完成。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地写到，要补上北方防汛的短板。这个短板呢，不仅包括硬件，同时也包括软这个预警在内的软件。那么接下去我们继续来连线刘长军所长，听听怎么去补上这些不足。刘所长，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根据预测，今年北方汛期洪涝是偏重的，它加重的北方洪涝加重的核心原因是什么？表现形式会是什么？
0: 好，主持人好。

0: 因为今年北方暴雨预测还是偏多的啊，北方的整体的形势与南方相比，北方在防洪功能措施啊，包括防洪体系方面啊，也是存在薄弱的环节。第二个方面就是随着新的暴雨态势的重塑啊，我们这个防洪这个格局，北方的降雨由原来的点这个分散点的分散比较多，现在逐渐形成连片。第二个呢，就是北方的基础设施能力、防洪能力与极端暴雨这个格局不相适应。同时呢，北方由于多年不来水啊，大家对这个洪涝灾害的认识啊，与南方相比还是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应对这种超标准啊、极端的洪水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薄弱环节。
1: 嗯，刘所长，其实补短板也有一个眼下和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协调。你比如说今年面对今年，那就像刚才我们看短片里面的确是有一些可以当下做的，但是如果从长期做的话，是不是从这个标准方面也应当开始建立了？
0: 是的，因为我们应对这种洪涝灾害是要短期和长期相结合，多种措施并举。首先说，就是对我们已经排查到的啊重要区域、高风险区域啊，我们应该在短期上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弥补啊这个短板啊，减少这个高风险区。同时呢，就是面对北方地区整体的监测预警能力啊、防洪体系的这些薄弱环节啊，我们要进行顶层设计，全面的提升啊北方地区的监测预警能力啊，包括防洪工程体系，来补足这个短板，来进一步啊减少啊我们这个高风险区，增强啊我们应对灾害的能力。主持人，
1: 刘所长，刚才咱们是关注的这个硬件的补足，又提到这个软件，刚才说到包括预警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常年关注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各地之间的协调，这是一个更重要的软件能力，就这个软件怎么去补足。
0: 目前呢，就是我们北方的监测能力啊，整体是监测站点的布局啊，是整体与南方相比还是偏少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近些年我们开展了三道防线的建设，特别是测雨雷达方面的建设，从这方面呢，就可以进一步加强我们监测预报的这个能力，同时也根据啊水利部开展的这个防洪私域能力提升啊，以及数字孪生项目建设方面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下一步呢，要利用啊这个三道防线和新的生产力啊，包括 AR 技术，来提升啊我们的预报预警的精准度，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要加强啊我们多部门的协同啊，包括信息共享啊，包括监测预警啊这个协同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呢，将为我们防汛啊协同防汛啊提供很重要的支撑。主持人，
1: 整个流域的协调这方面我们做的怎么样？北方做的怎么样？
0: 目前呢，就是咱们整个流域已经建立了上下游啊左右岸的这个协同机制，同时也建立了多部门啊协同的一些预案的编制，包括啊监测预警这个体制机制上的一些建设。
1: 其实当我们说到北方防汛的时候，北方也是一个很广大的概念。那比如说像京津冀，它叫北方，可能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也叫北方，东北也叫北方，就是不同的区域，北方的区域，它在防汛的时候各自的侧重点是什么？
0: 因为北方的我们的洪涝灾害特征强度啊，它呈现不同的区域的特性。比如说啊，我们京津冀地区它是一个高密度人群居住地区，包括海河流域啊，它属于这种中小河流啊，包括大流域洪水是极其易发的。因为针对这种重要的城市群以及我们重要基础设施啊在的地方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这些区域，建立全面的应急啊防汛应急的体制机制，同时呢要加强多部门的协同啊。
1: 最后呢，咱们再从把目光放在全国，因为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汛区之后，水利部对防汛工作说，对以下几个省市要开展监督检查，有重庆、陕西、辽宁、海南、云南、甘肃，就为什么要确定这六个地方要对他们进行监督检查呢？
0: 因为根据近期的气象预报吧，就这些区域的暴雨还是呈现 增强的趋势啊，因为为了进一步减少灾害风险。

0: 就是水利部可能针对这些区域呢，安排了一系列的强化措施啊，比如说进行啊逐条河流的风险的排查，同时加强督导检查，为下一步的风险应对啊提供这个事前的一些应对工作。
1: 刘校长，最后咱们还是要回到人，就是因为所有的软件硬件，所有的科技都是围绕要在人在遇到这个汛的时候，我要能自救，同时要最大程度上的保证财产的这个少受损失。人的意识，您觉得您要说的是什么？
0: 人的意识对防汛来讲是极其关键、极其重要的。虽然这些年我们通过不断的科普宣传啊，然后来提升了一些对防灾减灾的这个防范的意识，但是面对这种极端灾害，我们无论从管理还是从我们的技术啊和我们的时间和这个有效性方面啊，都是要有待加强。特别是针对我们这种巨灾的这种防范，目前的我们这个认识还是有这个极大的差距，同时呢，我们对这种底线红线的认识还是极度缺乏的啊。这些年的不断的灾害也印证了这一点啊，就是每年的灾害的这种极端灾害的程度还是呈现增强的这个趋势，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刘所长。防汛呢是宁可十防九空，也不可十防万一，希望各地都能够平安的度汛。好，感谢您收看节目，再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3: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5: 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6月1号16时40分，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成功将千帆级轨08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总高约72米，直径4.37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十二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这款火箭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来独家探访这款新火箭。
1: 这个就是中国商火的总装总测厂房，这个厂房这么窄的一个通道，这火箭能有多大啊？长12米，这么大。
2: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

0: 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1: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2: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1: 返回技术，
2: 但是我们会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1: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0: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 4.37 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 5.2 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舰径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3: 6月1号是6.1国际儿童节，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
4: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层级分明、协同联动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广大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有力保障。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儿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开展儿科和精神卫生年行动，在强基工程和服务百姓实事中不断提升儿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3: 6月1号，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7: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6: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6月1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有风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降雨过程，局地伴有强对流，需关注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等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号20时至2号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

0: 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此外，6月2号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6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谈判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导致伊美谈判进展缓慢。
0: 巴加埃表示，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犯下罪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尽管以色列表面宣布停火，但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导致大量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民众死亡。他强调，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任何旨在结束战争协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伊美谈判，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是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进行的，除以色列外，美国也在该地区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另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对伊朗商船的袭击仍在继续，这是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3: این وضعیت باعث طولانی شدن روند مذاکره میشه. به این اضافه بکنید عامل مخربی که همیشه در منطقه ما مانع از شکل‌گیری هر گونه روندی برای کاهش تنش بوده و اون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است.
4: 新闻发布会上，巴加埃表示，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通过外交途径改善当前局势的可能性，而以色列的相关行为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对此产生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巴加埃指出，目前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指出，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磋商，该机制旨在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并确保该海峡不会被其他国家利用，以损害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5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5: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6: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And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5: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6: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0: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多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这一做法，呼吁各方遵守停火协议。
2: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他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并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表示，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据德国外交部5月31号发表的声明，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称，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6月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控制，伊朗绝不允许海上封锁继续下去，也绝不容忍黎巴嫩局势升级。伊朗武装部队的耐心是有限的。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3: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武危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危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武危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4: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5: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1: 据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6: 美军南

0: 南方司令部五月三十号发表声明说，在东太平洋，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三名男性。美国《纽约时报》五月三十一号指出，至此，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的相关行动已超过六十次，累计导致202人死亡。自去年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打击属于非法。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2: 在牵挂中感恩奋进，
3: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培养路径。
4: 除了种菜嘛，还可以种点果树啊，种点花花呀，这些
5: 美好习惯储蓄银行，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2: 五育润心，向阳成长，
6: 觉得非常有意思。
7: 希望孩子们在科学探索上有一个持续的成长和发展，
8: 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创意还有偶然的不同的美。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从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的谆谆教导，到做好科学教育家法的明确要求，从让孩子们跑起来的殷殷寄语，到以美育人劳动力行的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少年儿童全面发展，指引新时代教育朝着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方向前进。今天我们就走进两所基层校园，看一看五育融合如何滋养少年成长，接触硕果。
11: 枝江是钱塘江的别称，在离它千里之外的四川南充，却有一所枝江小学。教学楼前一块感恩石静静伫立，记录着一段跨越山海的故事。
12: 您看到那个地方白色的那个建筑没有？就是半山腰上的那个白色的建筑。
13: 那个就是我们原来的学校。
12: 对对对对，原来的学校。枝江小学它的前身呢是花园乡八角小学，那原校址就位于半山腰。那当时的教学条件是非常的简陋的。
11: 2004年，在浙江对口帮扶下，学校迁址重建，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为新校址培土奠基。
14: 在写字的时候，一笔一画。
11: 陈小丽是枝江小学六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奠基仪式上她就在现场。
15: 孩子们特别激动呀，因为老师给他们讲，就是说未来这些学校呀，窗明几净呀，绿树成荫的小道呀，然后他们就特别向往。
11: 当年孩子们憧憬的校园模样，如今已经变成现实。当八角小学换上枝江小学这个新名字，从此相隔千里之外的枝江不再遥远。正因为经历过这些变化，全校师生都常怀感恩之心。2024年5月，孩子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变化与成长。不久后，他们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
3: 总书记在回信里面讲，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11: 总书记的嘱托激励着大家，也化作校园里的生动实践。在枝江小学的教学楼旁有一个劳动实践基地，劳动教育是磨砺心性、赋能成长的关键一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可以树德，可以增智，可以强体，可以育美。在枝江小学，这些道理孩子们是在劳动课里一点点体会到。

0: 同学们在这里翻土、除草、移栽，学校把课堂搬进了田间。
1: 因为以前的学生是农村学生比较多，他们都经历过劳动的，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化的发展，很多孩子就是没有参与到劳动中去。
2: 今天上这个课你觉得有收获吗？
3: 学会了挖地。
2: 挖地。
3: 嗯。

0: 收收半颗子的辛劳与喜悦。未来学校还要进一步丰富劳动课程。
1: 我们以后可以划定那个区域，除了种菜嘛，我觉得还可以种点果树啊，种点花花呀、啊，这些随时可以观察和集合到语文里面的作文啊、观察日记啊等等这些方面都可以。
0: 劳动实践让孩子们在泥土中成长，而校园生活的另一角，一种独特的激励机制正悄悄让孩子们养成好习惯。在之江小学的校门口有一个美好习惯储蓄银行，简称美习银行。在这里，好习惯成了可以积攒的美习币。主动交朋友、认真写字、主动捡垃圾、帮助同学，都能收获美习币。美习币记录的不只是学习表现，更是孩子们日常行为中的点滴变化。
2: 我们学校的孩子呢，多数是留守儿童，那么在家庭教育这一块呢，它是短板，包括到孩子们的一些学习习惯、卫生习惯、行为习惯啊，孩子们在这方面可能都比较欠缺，所以说呢，我们就设立了这样一个美好习惯储蓄银行，让孩子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0: 每到周三，孩子们会拿着平时积攒的美习币兑换奖品，本子、彩笔、乒乓球拍等各种文具和体育用品都可以兑换。
3: 那这个都是多久啊？得了这么些？
4: 三年级开始到现在，然后家里还有200多，这里还有168。
3: 今天想换什么？
4: 没有想换的，我要存着，然后到6年级一起换，就感觉有成就感呀。
0: 如今，开朗热情的马诺西是2年级下学期转入之江小学的。刚来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爱说话，班主任发现后，开始鼓励他主动和同学交流。
5: 比如说，我交到了2-3个朋友之后呢，老师不仅会给我发美习币，也会给我的小伙伴发。
6: 我们2年级写字，要是写得好的话，我们老师就会给我们发美习币。
7: 星期三的时候下午有兴趣课，我是吹葫芦丝的了，我吹得好，老师就会奖励。
0: 在之江小学，五育不是孤立的课程，而是融入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泥塑课上，老师和学生们就地取材，把一块块普通的泥巴变成了造型各异、栩栩如生的小摆件。乡村校园里的朴素实践，让每个孩子都能向阳生长，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8: 我们将立足我们学校的实际，通过细化和完善美习银行的兑换规则，开足劳动课程，以及丰富我们的社团活动，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惯，助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新时代的校园里，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课堂，落在日常的生动实践。如果说德育、体育、劳动教育筑牢成长根基，那智育与美育便是点亮少年成长的翅膀。在天津万全小学，今年六一前的科技嘉年华成了孩子狂欢的节日，操场变成临时科技馆，无人机足球和四足机器人轮番登场。室内体育馆和教室里，孩子们分组搭建摊位，用趣味实验直观演示科学知识，
1: 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学到了好多知识，大姐姐大哥哥们做的东西都非常好，对我来说都非常有兴趣。我还看见了无人机的足球，还有一些非常好玩的东西，还有那个一些气泡，然后牙签一搅，气泡多了牙签就可以竖起来了。以前我看过这一类的视频，但是我没有真正体验过，今天我体验了。
0: 鲜活的实践体验让科学真正走出课本，走进童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

0: 年群体。在万全小学，科学教育不单是课本上的公式定理，而是可触可感可玩的科学实践。
1: 总书记也是一直嘱托我们要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所以我们在这个科学实践体验活动上多下了功夫，希望孩子们在这种能够实践、能够探究、能够沉浸式的参与的过程中呢，加深对科学的兴趣，然后促进他们在科学探索上有一个持续的成长和发展。
0: 在科技节现场，学校针对不同学段孩子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竞技主题，不设门槛，每一个愿意参与敢于尝试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这两位同学来自5年级，在这次科技嘉年华上，他们也带着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动力小车参加了竞技环节。
2: 我家积木车的给我产生了灵感，由于它这个电机放在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上面加了一个盒子。
0: 比赛要求动力小车承载物品接连翻越难度不一的坡道。比赛中，张家硕他们的小车没能成功爬上最陡的坡段。面对小小的遗憾，两个人并没有气馁，而是直接在赛场上复盘起原因。
2: 这个轮胎摩擦力不够，外加这个动力的往前推进的一个动力，但是呢，它这个螺母有点太重了，所以说当时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螺母就往下坠，然后呢，但是它这个升上的力它又没有这么大。我们下一次就是打算前面换一个更好一点的马达，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们打算把这个挡板全部给它拆掉。
3: 从这个比赛里学到了这些机械原理，而且还学到了那个和同学合作。
4: 孩子其实他动手了，发现了，其实对于他其他知识的理解也会有更多的帮助。你只有学会思考，学会发现，才能够更好解决你在学业上和在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0: 如果说科学实践是教孩子们怎么去探索外面的世界，那美育就是给他们的内心打上一层温暖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这份指引在万全小学的课堂上化作了指尖的传承。
5: 他现在正在掐丝，他们这个是以这个金线为这个画笔，来把这个形画出来，固定出来。孩子们非常的感兴趣。他们很喜欢，而且他们会深入地去了解这个掐丝珐琅的文化。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传达的内容。
0: 六一节前夕，万全小学的非遗集市热闹开张了。孩子们走出常规课堂，邂逅非遗之美，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中华传统文化。
6: 一眼望不到头，全是这个非遗的感觉，很有意思。
7: 我们孩子可以走出教室，把校园的一些痕迹或者天津市的有代表性的这种建筑啊、纹理啊印下来，就是发现生活中我们可以发掘的教材，让课堂走进生活。
8: 我看特别受孩子欢迎，我们去看。
7: 对对，我们看看啊。
8: 就是像印刷术一样。
7: 对对，就是我们最古老的印刷术，其实。
8: 这个是什么？
9: 这是十二生肖。
0: 看似简单的拓印，是流传千年的古老技艺。一纸一墨间，孩子们亲手复刻纹样，留存美好，轻松感受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除了传统拓印，漆扇体验也是集市中最受孩子们追捧的特色项目。
5: 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漆扇，会是这样的效果？
10: 因为水是
11: 水，然后
12: 刚才说的是用什么做的？
10: 它是用那个油漆。
5: 你可以在这个颜色中加一些它的对比色，来让颜色更丰富一点。
6: 这个
5: 像什么？
6: 这个人间烟火。
5: 这就是这个漆扇最大的艺术特点，一半天成，一半偶然。
0: 在老师的帮助下，孩子们都跃跃欲试，亲手调色创作，解锁传统艺术的无限可能。
5: 在漆扇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给孩子讲了很多中国的传统颜色，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种美的一个熏陶，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创意还有偶然的不同的美，就跟我们平时在课上学的这种规规矩矩的美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孩子们在这个漆扇学习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收获。
0: 德智体美劳的点滴浸润，滋养着孩子们的成长。六一儿童节到了，在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里，孩子们也说出了他们的节日愿望，

0: 回来陪我玩。
1: 那你有想对爸爸说的话吗？
0: 我上了中央电视台，
2: 希望我们这个枝江小学能越来越好，发展的越来越快。
0: 我想要一个小猫，或者是去野生动物园玩一趟。
3: 我希望拥有一辆新的自行车。
4: 想要一个手表，和我的同学加一个好友。
5: 我真希望所有小朋友都能收到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6: 从体育强身、劳动力行，到科创启智、美育润心，到习惯涵养，两所校园多种方式诠释着同一种育人初心。五育融合是春风化雨，是润物无声。它在创新的课堂里，在鲜活的实践里，也在暖心的鼓励里。新时代校园，愿每一颗童心都被用心守护，每一位少年都蓬勃生长，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先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法治的守护，从对困境儿童的暖心救助，到点滴日常的贴心守护，再到法律体系的制度兜底刚性保障，司法力量始终在身边，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全清朗的成长天空。今天的法治封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法治力量和温度。
1: 妈妈上班去了是吧？在忙是吧？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先写作业没关系，我们帮你看一下车。你们两个要不要坐里面一点？
2: 五月十四号深夜十点，天空飘着细雨，浙江温州街头的这一幕让无数网友都为之动容。当时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南郊派出所接到热心市民报警，称有两个孩子趴在路边写作业，车来车往，十分危险。民警刘若谷和同事立即赶赴现场。
3: 你好，是你报警的？
4: 对，我报警，我刚开始过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情况很危险，所以说我就通知你们过去看一下。
5: 我们到了现场，看到昏暗的马路边上，两个小朋友坐在废品堆上，只有一个雨棚能替他们挡一下风雨。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边，在低头写作业、看书。
3: 现在哪里啊？在哪里啊？
2: 询问后才知道，姐弟俩的妈妈去卖废品，让孩子在这里等候。民警马上联系上孩子母亲，得知他正往回赶。当时天气湿冷，车流不断，刘若谷放心不下，决定留下来陪这两个孩子。
5: 主要是帮孩子注意来往车辆，同事用车灯为他们照明，两个小朋友都很乖。
2: 几分钟后，这位母亲骑着三轮车匆匆赶来。经过简单沟通，刘若谷了解到，他们一家从外地来温州务工。前几天孩子父亲受伤了。
6: 前天的那个玻璃的手上压那个膝盖上，那个时候住院的。
1: 要住院？要这么严重啊？
2: 家中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他只能带着孩子一起奔波干活。看着这位母亲的不易，民警主动上前，帮着把废品搬上车。
1: 你要不我们帮你搬一下？
5: 我说，一家人的压力都在你身上了。他一下子眼泪就下来了，这一刻我觉得他不是不负责任，他是实在太难了。
1: 哎，你骑车注意安全哎。没事。
2: 回到派出所后，民警们始终惦记着这对姐弟。作为跟随父母来温州的流动儿童，他们的成长更需要社会的关心与守护。第二天下午，同事们利用休息时间，带着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专程上门看望，用一份朴素的心意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与关怀。
5: 这个书包，两个书包给那个小孩吧。
6: 好的。
1: 弟弟啊，

0: 字典啊，课余时间要搞点这个读读画画的哦。
1: 谢谢。
0: 没事没事。
2: 这样默默的守护，让警察两个字在孩子心中变得温暖又可靠。有事找警察，也成为无数家长教给孩子最安心的一句话。在广东珠海，一位小女孩和家人走散了，她没有慌乱哭闹，而是第一时间走向了正在执勤的民警。
3: 我们在路口执勤时，一个小女孩找到了我们，她轻轻戳了一下我的后背。女孩跟我说，在乘坐公交车时，坐错了车，下错了站，与妈妈走散了，想让我去帮忙找她妈妈。
2: 铁骑队员郭景凯蹲在小女孩身边，耐心安抚小女孩的情绪，仔细询问家人信息。拿到孩子母亲的电话后，他立即联系对方，确认位置后便牵着小女孩的手去找妈妈。一路上，郭景凯轻声安慰，让孩子不要害怕，
4: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找我们就好，不要急，好吧宝贝。
5: 没事没事。
6: 怎么找到你们的？
5: 他就在路口执勤，刚好他过来找我们。
6: 谢谢你，谢谢你，我都慌死了。
5: 孩子挺聪明的，知道找我们。
6: 我交代过他，我真的我去哪里，我就怕他走丢。
5: 孩子找到就好了。
6: 谢谢你哦。
5: 没事。
2: 警察的守护不止在突发时刻的伸手相助，更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江苏南京的夫子庙派出所就把守护做成了日常的陪伴，成了父亲、家长和孩子最放心的依靠。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每天下午放学后，夫子庙派出所里总会出现一群蹦蹦跳跳的小身影，他们是附近小学的学生，放学后就会结伴来到这里写作业、看书、做游戏，还可以了解各种警用装备，参加民警组织的安全小课堂。小小的派出所里充满着童真与暖意。
7: 我们日常对学校这早晚放学啊，都有这些护学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了解到，有些小孩实际上到了6点钟，但是呢，由于家长这个特殊情况，可能比如说临时来不了啊，就小孩一直还滞留在学校里面。像这时候呢，老师可能也要下班了。啊，然后呢，我们当时就跟学校里面一起商量，因为我们派出所是24小时这个值守的，哎，就是可以把小孩放到我们派出所来等家长。
2: 民警在日常守护中了解到，不少双职工家庭无法按时接孩子，部分孩子独自回家时要经过人流车流密集的夫子庙景区，存在不小安全隐患。于是派出所敞开大门，把孩子们接到所里等候家长。慢慢的，越来越多孩子愿意来到这里，最多时有20多个小朋友。
8: 孩子们刚来的时候都会心情比较激动，然后也是能看出来他们就特别开心，能进入到平常一个就是接触不到的这个区域。来的次数多了之后，他们还都是比较自觉的，会自己拿出他们的比如说课本、课外书，这样子有作业的话就先写作业，没有作业的话就看看书。我们给他们安排的这个等候区，就是我们的调解室，离我们的值班室也比较近，也方便我们随时过来看护他们。
2: 派出所规划出专门的区域，安排民警细心照看，陪着孩子们写作业，用轻松的方式普及法律和安全知识。夫子庙派出所的这份暖心托管，实实在在解决了不少家庭接娃难的烦恼，成了家长们口中最安心、最放心的爱心托管班。
9: 我觉得特别的好，因为我和他爸爸都是双职工嘛，有的时候不能按时接孩子放学，多亏夫子庙派出所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环境。现在我们周围的人都说，夫子庙派出所真的是我们身边最放心的托管班。
10: 安全是我们考虑的第一大问题，那么派出所呢，肯定他们的安全级别是很高的，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非常放心的把孩子们就托管在这里。我觉得他们在警察的看护下应该还是比较听话的。
11: 温情守护在日常，危急时刻则更显担当。当孩子身处险境，生命受到威胁时，公安民警总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前不久，贵州贵阳警方接到求助报警，报警人情绪激动，称自家孩子不慎卡在了6楼窗口的护栏，随时会有坠落的危险。接警后，一场争分夺秒的高空救援随即展开。
12: 你们公司指挥中心求什么消防车？
13: 往云岩区华工巷的人小孩子被卡在6楼阳台上，要坚持不住了，请求支援了。你卡在那个铝合金的上面，
12: 是不是华工巷？
13: 华工巷号，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在阳台上拉住他。

0: 人，快点，坚持不住了。
1: 报案人所说的华工巷是一个老旧小区，周边楼栋密集，道路错综复杂。警方决定先派无人机飞到现场附近，精确锁定事发位置，同时调度周边警力火速驰援。
2: 当时第一时间就让我们的无人机就往这个化工巷这个地方起飞，飞过去以后先进行侦查，找到精确的位置，确保那个精准投放警力。
1: 依托空中视野优势，无人机仅用不到四分钟便成功锁定精准事发位置。
3: 通过以往的经验，就查找围观人群，因为像报警人讲，他的小孩是掉在六楼的窗外的话，那么下面可能会有围观人群。查找到那个围观人群之后，看着围观人群是在朝房子上面看，然后我们调转无人机角度朝围观人群所看的区域去锁定，精准锁定到了报警人这边。
1: 无人机实时回传的高清画面让指挥中心清晰掌握了现场危急态势。一名小男孩头部以下全部悬空在六楼防盗护栏外侧，大半个身体悬于高空，毫无防护措施。孩子母亲趴在窗边，仅凭双手死死拽住孩子双臂，体力濒临透支，随时可能因力竭而脱手，后果不堪设想。
2: 这个女生拉住小孩，那肯定是没法松手的，所以第一时间就给他们下达指令要破门这个事情。
1: 接到救援指令后，附近巡逻特巡警快速抵达现场，立即开展破门作业。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救援初期便遭遇到困难。
4: 很快十几秒的时间就把那个门的那个中间的那个锁，门把手的那个锁已经破开了。但是我们往外拉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门它有天地锁，很坚固。你破坏掉中间的锁之后呢，它上下的锁还是牢牢的把这个门是锁上的，是破不开的。
1: 破门救援暂时陷入僵局，而男孩悬空的危险处境丝毫没有缓解。此时指挥中心通过查看无人机的航拍画面发现，可以通过隔壁住户家的窗台靠近男孩实施救援。结合现场情况，警方立即做了三路部署，一组警力持续破门，另一组警力立即前往隔壁住户家中准备高空攀爬施救，第三组警力在楼下拉开防坠垫，避免意外发生。
5: 从现场的研判来看，因为三个同志中我体重是最轻的，从护栏上过去的话，体重轻的话是比较有优势的，就给我拴上安全绳，由我从窗户上面攀爬过去施救。
1: 指挥中心紧盯无人机实时画面，全程关注蔡定兴的施救动作。面对高空险境与老旧设施的双重风险，蔡定兴双手牢牢抓稳护栏，一步步缓慢挪动，逐步靠近被困孩童与孩子母亲。在靠近孩子后，蔡定兴发现男孩因穿着厚裤子，裤身被护栏死死卡住，若想救出孩子，只能先把被卡住的裤子解开。蔡定兴一只手抱住护栏维持身体平衡，另一只手尝试去解开孩子的裤子。六层楼高的窗外，在仅有一根绳子做保护的情况下，蔡定兴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吃力。
3: 外墙是瓷砖的外墙，它也是滑的，雨棚也是老旧的雨棚，然后呢它爬的那个护栏，它也是老旧小区的那种护栏，时间久了之后螺丝有可能也会松动，所以说能不能承载住它的重量。小孩的他母亲也是爬在那个护栏上面的，所以说他母亲的重量加上我们队友的重量和小孩的重量，他这个护栏他能不能承载住这个重量。
1: 然而现场情况容不得他多想，在解开被卡住的裤子后，男孩终于被拽了出来。蔡定兴拖住男孩的身体，在孩子母亲的配合下，合力将悬空男孩成功拉回屋内。
4: 里面出来哈，没事，没受伤啊。哦，没受伤，没受伤。
6: 我就刚上厕所，听到哭声就赶紧出来了，然后他听不懂。
4: 哦，下次把厕所关好哈。
1: 险情顺利解除，孩子安然无恙。直至救援结束，蔡定兴才真切感受到这场高空救援的极致风险。
5: 安全到达旁边邻居家的窗户里面以后，就是感觉身体上衣服全部湿透了。然后到达车上的时候，感觉自己成功的办了一件事情嘛，心里面是很激动的。然后联想到当时的情景，就是感觉那个汗不由自主的冒出来了。然后以后再遇到这种类似的情景的话，我肯定是会义无反顾的上，因为不要说我是一名警务。

0: 辅助人员，因为身为这个父母的话，肯定是义无反顾的去救的。
1: 除了这些暖心的守护，司法同样重视未成年人家庭权益的保护。家庭在未成年人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他们的家庭权益受到损害，该如何维护？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维护家庭权益典型案例，这一个个司法判例明确了法律边界与价值导向，那就是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成长路上最坚实的依靠来自家庭与监护，可当监护人缺位，孩子的成长便会陷入困境。上海市金山区的小雨，父母早年离婚，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她本应由父亲抚养照料，然而父亲长期不在家，小雨一直由姑姑悉心抚养。
3: 她从2020年10月份大概就失联了，你随便找她，有时候小孩要办什么手续啊，你就联系不到她了呀。
2: 虽然是姑姑在照料着小雨，但由于她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所以在处理小雨的事务时，经常会因为监护权缺失而受阻。
3: 银行你办的所有东西，小孩的都不能办，他必须监护人，我没用，就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办，所有孩子的事情你都不能办，你不是监护人吗？
2: 去年3月，小雨突发癫痫住进 ICU， 高额医疗费让姑姑难以承担，想要申请困境儿童补助，又因联系不上监护人不能办理，无奈之下，姑姑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资格，并由自己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4: 我们法院受理这起案件以后，我对小雨的生活环境进行了走访，同时对姑姑的监护能力也委托了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鉴定评估。经过走访评估之后，我们了解到小雨一直以来都由姑姑长期照顾，姑姑对小雨的悉心照顾也获得了周围邻居的一致好评。在征询了居委会的意见以后呢，居委会也非常认可由姑姑来担任小雨的监护人。
2: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父亲长期没有履行监护职责，母亲又不具备监护能力，祖辈年事已高，也难以照料，而小雨的姑姑多年悉心抚养，小雨明确希望继续与姑姑共同生活。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小雨父亲的监护人资格，指定姑姑为小雨的法定监护人。
4: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如果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或者存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法院依据申请可以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2: 判决生效后，姑姑顺利为小雨申领到了困境儿童补助，法院还联合妇联、社区与社工定期探访。如今小雨病情稳定，性格也日渐开朗，在大家的关心和爱护中健康成长。
1: 离婚家庭的隔代探望是维系亲情联络、慰藉老人与孩子心灵的重要纽带，但隔代探望权该如何依法保护，尺度又该如何合理界定，成为不少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
2: 上海宝山的赵先生夫妇在独子不幸离世后，一直牵挂着跟随儿媳生活的孙子，可因为与儿媳沟通不畅，存在隔阂，老两口始终未能正常探望孩子。思念心切又万般无奈之下，两位老人将儿媳起诉至法院，希望通过法律方式圆这一份隔代亲情。
5: 老两口希望今后每周探望孙子，而儿媳则认为孩子要上课外班，学业负担已经很重，爷爷奶奶主张的长时间探望方式会打乱孩子的正常学习生活。
2: 法院审理后认为，隔代探望权虽不同于父母的法定探望权，但祖辈与孙辈之间的情感连结、双向慰藉同样重要，理应得到尊重与保护。
5: 祖孙之间的近亲属关系不会因为父或母的去世而消灭，隔代探望有利于亲情的延续。如祖孙之间有亲密的感情，隔代探望能让孩子继续感受到祖辈的关爱，有利于情感世界的完整构建，符合民法典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2: 最终在法

0: 官的调解下，双方放下分歧，达成一致。赵先生夫妇每周可探望孙子一次，将孩子接回家中就餐，在不影响学习生活的前提下，让亲情延续。
1: 监护守护不仅是生活照料，更要保障孩子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在上海普陀，同样发生了一起因监护不当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这一次的焦点是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利的落空。
2: 我一点也不想换学校。
3: 为什么？很无聊是吧？
2: 对。
0: 发布这段视频的是上海的赵女士。他在离婚后经法院判决获得了女儿的抚养权，可当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时，却表示自己不愿去上学。在了解了女儿的厌学情绪后，作为监护人的母亲非但没有正确引导，反而以此为理由长期不让孩子到校接受义务教育，导致今年本该升入三年级的女孩从未真正走进课堂。学校、教育、司法等部门多次上门沟通劝导，依法训诫，均被这位母亲拒绝。孩子的外公赵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4: 到小三年级了，他到现在是一天课也没去上过，几乎等于一天课也没去上过。那外公外婆姓名都不会写，说是吧？这个你说马路路牌都不认识，那这个。太残忍了，我感觉是这个太残忍了。
0: 眼见多方劝导无效，为了让孩子重返校园，外公外婆找到孩子父亲进行商议，并由孩子父亲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变更抚养权。
5: 小孩的父亲就发觉妈妈在这个九年义务制教育这个事情上非常的，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较偏执和不合大多数人的这个思维的，他就经常不让孩子去上学，以孩子病假啊各种情况去请假。那么爸爸觉得孩子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可能会脱节社会，那么父亲就来起诉了。
0: 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查，全面核实孩子的生活、学习与成长状况。经法院审理查明，孩子母亲长期无正当理由剥夺女儿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导致孩子学业空白、社交缺失。经多部门劝导仍拒不改正，已不适宜继续抚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变更抚养权，由孩子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表示将全力协助照料，确保孩子顺利入学，健康成长，
4: 到学校能正常上学，对吧？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目的就是让他上学呀，最起码让他上学呀。
0: 这些司法判例的背后都暴露出了家庭监管缺失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之外，更关注未成年人的真实处境与长远发展，把司法保护延伸到未成年人成长的各个阶段。
6: 针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抚养、探望等案件当中暴露出的监护失职问题呢，我们也创新探索了家庭教育分级指导，向父母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子女的提示，督促父母依法带娃。同时呢，我们还针对离婚案件中抢夺、隐匿子女以及鸡娃式家暴等新情况呢，坚持零容忍，依法及时地签发了人格权禁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
1: 对未成年人的守护从来都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他在民警守候的灯光里，在高空救援的勇气里，也在司法裁判的温度里，这些守护照亮着孩子成长的道路，也温暖着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6月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3: 6月1号，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6月1号，李干杰出席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会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联合国可转让户单证公约将于今年10月26号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开放签署，中方将积极签约并推动公约早日生效。联合国可转让户单证公约创设适用于各类运输方式的可转让户单证，并赋予其与海运提单相同的物权凭证属性，对于推动全球贸易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填补陆路运单物权凭证属性的国际法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记者从资源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
0: 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
3: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

0: 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达60%。
1: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各地项目加快落地的同时，我国海水淡化产业持续深耕核心技术，逐步实现自主可控。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建设的150000吨每日海水淡化工程中，建设了一条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自主研发的万吨级能量回收设备的首次应用。目前，国内反渗透海水淡化工程规模占比达68.25%，设备国产化率稳步提升，吨水能耗已比肩国际同类先进设备。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
2: 向海要水，赋能深蓝。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
3: 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
0: 浙江舟山渔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4: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没有海水淡化，就没有石化基地的高效稳定运行。
0: 进入15/5时期，我国海水淡化产业正朝着高质化、绿色化、国际化的方向稳步迈进，持续夯实国家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注入强劲动力。
5: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3: 近期，非洲部分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形势严峻，世界卫生组织已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记者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时间至6月5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供水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昨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

0: 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六月至十月开放。日前，一架空客 A321neo 飞机从德国汉堡起飞，降落于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并顺利通关。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通过零关税政策引进的首架民航客机，享受租赁进口全时段、进口环节税款全免。昨天，新版上海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规定，上海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南正式实施。新版气象预警体系增设中心城区预警信号，同时完善预警分级体系，低温预警从两级扩充为四级，新增了低温蓝色和低温红色预警。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
1: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儿童艺术活动，用美玉浸润童心，用美术点亮趣味童年。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中国美术馆举办“我在中国美术馆过六一”主题儿童公共教育活动。美术馆邀请小学生参观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童绘长卷致敬巨匠主题创作活动同步开展。
3: 主要画是甜点整个部分，就是包括它的楼梯、围栏和整个身体的颜色色彩，
4: 天真烂漫偷巧的那种创作。我觉得我们的未来属于孩子，所以我们大众美育以美育人这个主题非常重要。
2: 儿童节期间，山东济南的100座地铁站华丽变身为流动的儿童美术馆，一幅幅儿童美术作品吸引市民驻足打卡，纯真的视角与浪漫的想象成为城市最美风景。据了解，本次活动汇集济南市1000余所幼儿园，超十万名少年儿童共同参与。
1: 把繁忙的公共空间交给孩子们，市民朋友在出行的途中可以看见孩子们的世界，邂逅这份烂漫的童心。
5: 六一国际儿童节，圈地联合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体验中欢度节日，收获成长。
6: 在武警山东总队，官兵们精心策划了一场军娃亲子夏令营，套圈、分仪糖画等18个趣味游戏，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参与热情。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还精心组织军娃走进中国考古博物馆，在探寻文明印记中欢度节日，收获成长。同时，医院还举办了大型公益义诊。
7: 我们聚焦儿童常见的生长发育、身心发育、五官健康等各类实际难题，把专业诊疗服务送到官兵家属身边。
6: 驻守在祖国最西端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的官兵们，还与驻地麦丹小学的孩子们结成了互助对子，通过大手拉小手、捐资助学、军营开放日等双向联动，用真情关爱孩子们的学习氛围。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口子窖举行建厂77周年大厂开放日，邀你来探厂主题活动。来自全国的媒体、行业达人、合作伙伴，走进口子酒厂，沉浸式探秘口子窖千年酿酒底蕴与现代化酿造实力。嘉宾们走进睢溪酿酒遗址博物馆、口子酒文化博物馆，探访智能化酿造车间、万吨制曲车间、地下恒温酒库，近距离观摩酿酒全流程，让制酒的每一步都真实可见。站在新的起点，口子窖将继续深耕安徽本土市场，坚守酿造本心，坚持长期主义发展，坐实产能、品质、文化三大根基，以过硬产品回馈消费者的信赖，以产业担当助力徽酒高质量发展。
9: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

0: 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 打造精品IP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1: 如今外卖点餐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
2: 昨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针对幽灵外卖，新规从源头阻断了其入网的途径。一起来看，
3: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4: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 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
3: 入网途径。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4: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 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
2: 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3: 要整治幽灵外卖，就必须要溯本清源。除了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新规正式实施后，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出集中整治幽灵外卖等工作，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
2: 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及时发现并上报幽灵外卖，扣除脏乱差等风险线索，延伸监管触角，
3: 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多元共治格局。在现实消费中的外卖平台住所地与外卖商家经营地、消费发生地往往分属不同区域，网络餐饮服务的跨地域虚拟化特性给传统监管模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2: 对于跨地域监管难题，新规又将如何破解呢？
3: 明确监管权限，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 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2: 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 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除以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年初发布这项网络餐饮新规后，各地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目前各大外卖平台内商家是否已经按照新规进行运营管理了呢？再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
2: 这里是北京市一家美食城改造点，目前全部档口已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新规倡导外卖餐饮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记者现场查阅，发现美食城内的档口均已在平台商家列表页面展示有无明厨亮灶标识。明厨亮灶相关视频需保留至少14天，监管部门可依法调取查看。
5: 今年以来，三大外卖平台已经有6000余家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加快建设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将实现对有害生物活动、没有规范穿着咱们的工作服、没有佩戴发帽这些常见的多发违规行为智能识别，具备 AI 监管功能。
2: 市场监管部门还组建市监哨兵团，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安哨兵，并配套专项方案与积分奖励。上海针对分布在全市16个区的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拿出了硬核的保障机制。每一个无堂食聚集区由一名属地市场局的局领导包干负责，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明厨亮灶、食安封签三大举措，实现操作间高清图像随时可以监管掌握，保障食品安全。
6: 6月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堂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堂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2: 目前商户普遍自觉使用专门的食安封签对餐品进行封口，这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
3: 食安封签呢，目前的主要作用呢是确保这个餐品从经营者制作完成之后就进行一个完全的密封，避免在配送环节当中有异物啊等污染。
2: 四川、湖北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组织开展了全省的专项排查，督促指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规范入网商户经营资质审核，并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0: 那么这款火箭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呢？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一起独家探访。
8: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9: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0: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9: 返回技术，
10: 但是我们会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9: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8: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9: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 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0: 5月31号晚，

0: 顾永芬院士走了，享年96岁。顾劳一生矢志蓝天，如同划过天际的雄鹰，写下中国航空工业的壮丽史诗。
1: 顾永芬是我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他主持研制的歼八、歼八二超声速歼击机开创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先河。他建立了我国歼击机研制体系，为航空武器装备跨

0: 呼啸而过。
1: 日本人炸那个咱们的29军的营地，看见飞机飞过，那玻璃窗啊，震得直颤。我虽然那时候只有7岁，但是印象很深。如果没有防空力量的话，没有我们自己的空军的话，就挨人家炸。
0: 对飞机的第一印象虽然沉重，但他对飞机的兴趣越来越浓。顾颂芬在10岁生日的时候就收到了家人送的飞机模型，他爱不释手，这也奠定了他最初的航空梦想。1947年，高中毕业的顾颂芬做了一个偏执的决定，他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全部被录取。为了照顾家人，他选择了上海交大。1951年，顾老大学毕业，正值抗美援朝，国家一声令下，所有航空系毕业生全部分配到了北京。
1: 想到我这个国家怎么能强盛，不受人家欺负，怎么办？你必须技术上要去跟人家那个对抗，说你必须知有新的知识，这样才有可能。
0: 1969年，我国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歼八首飞成功，但在随后的跨音速试验中，飞机出现剧烈的抖震，像一匹烈马试图把棘手甩下来。国内没有试验设备，问题卡住了所有人。这个时候年过半百，从来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顾颂芬做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决定，他亲自坐上了歼教6飞机，紧跟在试验飞机后面。为了试验，当时已经50多岁的顾颂芬3次上天，他承受着战斗机4G的重力加速度的挑战，几乎是以命相搏在干事业。这件事顾老一直瞒着家人，因为他妻子的姐夫正是因空难去世的。
1: 当时呢，不愿意告诉我老伴儿，因为他也有个忌讳，怕我别出这事儿。
0: 有人问顾颂芬这一辈子什么时候最享受，他的回答简单的让人想哭：
1: 就看见飞机上天嘛，就是个享受，高兴。
0: 晚年的顾颂芬坐在轮椅上，依然搬资料、看航站，惦记着年轻人。他拿到感动中国奖杯的时候，最惦记的不是荣誉，而是后来人能不能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
2: 希望我们的航空工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之一。
0: 2026年5月31日21时11分，这位为中国航空事业燃烧了70多年的老人安详地离去。他设计的歼八飞机和他身后一代代更先进的战机，此刻正巡航在祖国的领空。正如感动中国给他的颁奖词：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正长策，击长空，送君子清芬。送别故老，这蓝天如您所愿。
3: 朕长策，击长空，送君子清芬。
4: 送别顾颂芬院士。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农业方面，来关注麦收情况。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期收进度显示，麦区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各地正抓紧趁情抢收。
2: 目前小麦收获进度近三成。
3: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期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1: 从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农业气象预报来看，今后10天北方麦收区天气呈阶段性变化。今天以及7号之后，北方冬麦区多晴好天气，利于冬小麦灌浆成熟和机械化收割。
2: 周三、周四，河南东北部、河北、山东及江苏、安徽北部将出现阵性降水，以小雨为主。其中，河北东北部、山东西部为中雨，山东局部有大雨，会小幅影响麦收进度。江苏、安徽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不利于小麦收割与晾晒。
1: 周五到周日，北方冬麦区降水范围扩大。华北、黄淮东麦区普遍有阵性降雨，整体以小雨为主。河北中北部、山西中北部及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南部有中雨。山西西北部局部出现大雨，对小麦收晒工作较为不利。眼下呢，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
2: 在这支农机大军里，一位00后姑娘格外亮眼，她手握方向盘，追着麦熟跨区作业，年轻的身影成为丰收季里一道动人的风影。
4: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眼前这片麦田已经有不少小麦发生倒伏，农户们就怕连续阴雨让麦子发芽霉变，所以急着收割。
5: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4: 田埂旁，李想熟练地爬上拖车，他做农机手才仅仅第2年。
6: 农友技术不好的手了都给你压低下来，他手的干净啊，这技术好得很，你看这手的很干净是吧？这手的这，我这倒的他都手的干净。
7: 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他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他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4: 一遍不行，练2遍、10遍。从连电动车都掌控不好的姑娘，到能熟练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李想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可拿到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很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7: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这样搬，这样搬。然后这胳膊也痛，然后这手，手脖这里都可痛。这里
8: 这都是磨的茧子、啊。
7: 嗯，
8: 这块都是硬的。
7: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它起的泡。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就这样，零基础的李想一点点摸索技巧。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1: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0: 第一次成功作业给了李想十足的底气，从那以后他跟着家人踏上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她和丈夫各开一台收割机拖车，公公全程引路对接地块。每年五月，他们先是赶到湖北收割油菜和小麦，再返回河南忙完老家夏收，一路北上，入秋后再奔赴东北收割水稻，一年四季辗转南北，追着农时跑，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丰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看完了麦收好风景，我们来关注天气。
4: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河北、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3: 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和西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
4: 5月31号下午，哈尔滨突遭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
3: 狂风裹挟着尘土席卷城区，局地阵风达13级，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
4: 昨天上午，东北北部等地风力依然强劲，尤其是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吉林北部局地遭遇了9至10级的大风。吉林天池最大风力一度达到11级，31.1米每秒。
3: 为什么东北的风会这么强？这是因为啊，受到了高空冷涡和地面气旋的影响，气压梯度风与对流大风叠加，导致风力强劲。而且东北前一天气温明显上升，多地气温超过30摄氏度，哈尔滨等地还出现了高温天气。此时刚好又遇上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引发强烈对流，也带来了对流大风。
4: 由于冷涡仍会继续盘旋，受其影响，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今天明天将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
3: 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渤海东部海域、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舟山群岛附近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
4: 眼下呢，已经进入夏季，多地气温攀升，大热天里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
3: 说起开空调，大家普遍关心这样几个问题：空调如何使用最健康？怎么能又凉快舒适又避免得空调病？如果只是短暂出门，要不要关空调？刚清洗完的空调该开热风还是冷风？吹多久才能彻底干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吹空调的那些事儿。
4: 我们常听到的空调开26度最省电，那这是为什么呢？
3: 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温度，哪种方式又会更节能呢？
5: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 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

0: 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 90% 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1: 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呢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呢会关上空调，过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那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
2: 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小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度即可。
1: 关于空调，还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那真的有这样一种疾病吗？
2: 事实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才能健康又舒适呢？
3: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如果这两天您准备开空调了，还有一件事呢，别忽视，给空调做个体检和清洁。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内部可能已经积聚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这些微生物呢会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
2: 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耗能增加等问题。空调一般需要多久清洗一次？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业人员上门清洗？再来了解。
0: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糊尘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4: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1: 如果是找了师傅上门帮忙清洗内机，清洗完之后呢，师傅通常都会叮嘱开机吹一会儿。
2: 这时候应该是开冷风

0: 还是开热风呢？
1: 不同的清洗剂呢，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清洗完那个翅片以后，它有时候那个翅片上会有残留的那些清洗液，如果要冲掉这个清洗液，你就应该开清洗模式也好，或者说制冷模式也好，相当于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水分给凝结到翅片上，把翅片上那些残存的那些清洗液给它冲刷掉，这是一个常规的清洗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要开这种热的模式，其实那种情况下是我们一般用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翅片上有生物的污染物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可以通过制热的方式是提高翅片温度，高温让它相当于一个消毒的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空调里面这个清洗剂呢，其实没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就开制冷模式就行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
0: 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9: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8: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
0: 当天，特朗普就最新局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他在通话后称，以色列不会派遣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

0: 行了沟通。黎巴嫩真主党同意所有交火行动立即停止。
1: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对。
0: 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2: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
0: 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6月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斯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6月1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货轮。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美军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这一声明并未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根据此前的报道，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萨里斯卡号货轮6月1号在伊拉克领海内被击中并发生爆炸，船体受损。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5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3: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4: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And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3: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

0: 仅为13%。
1: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2: 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6月1日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这是工党自2013年以来连续第四次赢得马耳他议会选举。阿贝拉当天在首都瓦莱塔宣誓连任总理。马耳他5月30日举行议会选举，马耳他议会实行一院制，由普选产生，议员任期5年。根据马耳他选举制度，总理由执政党领导人担任。阿贝拉于2020年在前总理辞职后出任总理，后于2022年成功连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4: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魏丹，昨天在北京感觉上午就已经很热了哈，中午出门的时候感觉像进了烤箱一样，那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其实呢，不只是北京，昨天华北平原多地的高温持续蔓延。城市当中，我们看到石家庄昨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气温就已经突破了30度大关。到了下午3点的气温呢，更是攀升到了36.2度。而东北这一带受到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共同影响，昨天黑龙江中西部多地的气温出现了显著下滑。像是逊克，昨天下午2点，较前一天同一时次的气温降幅就超过了20度。那今天呢，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我们看到从京津冀多地一直到河南中部都会被高温天气所掌控。城市当中，天津、济南还有郑州等地的气温将会继续冲击今年以来的新高。到了明天呢，受到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降幅会达到6到14度。那降温之后，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将会中断，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度，华北多地也将会陆续的降至25度附近。主持人，
3: 那南方接下来天气如何发展呢？也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
4: 好的，今后几天南方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发展增强。今天我们看到在广西、贵州、重庆、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贵州的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雨区将会明显的东移南压，并且发展增强，西南地区东南部到江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2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通辽晴转阴，15到28度。兰州多云，17到31度。西安阴，23到33度。成都多云，20到30度。贵阳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阴，16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太原阴转多云，17到33度。烟台多云，20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8度。潍坊多云转阴，20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7度。南京晴转多云，25到35度。泰州晴转阴，23到35度。武汉晴转小雨，24到33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福州多云，26到35度。南宁晴，26到36度。海口晴，27到36度。广州晴，28到35度。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从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6月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3: 6月1号，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6月1号，李干杰出席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会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迎来倒计时100天。本次服贸会呢，将于9月9号至9月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为挪威，将围绕绿色能源、数字科技、健康家居、高端营养等优势领域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在展览展示之外，本次服贸会还设置了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目前已有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将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250余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
0: 昨天，上海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左右。
3: 据了解，2025年上海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的比重达到79.3%。此次发布的上海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8项预期性指标，提出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6万亿元左右。
5: 到2030年，基本形成以高能级城市核心服务功能为引领，以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以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为支撑的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5.5%以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5万元。
3: 规划还提出，上海将深化发展 AI 软件技术及服务、智能驾驶等智能技术类新服务。同时，上海还将加快发展医疗健康服务业，打造多元化高品质的托育服务体系，促进家政服务高质量发展，并深化文商旅体展一体化联动，拓展复合型体验消费空间。
1: 眼下呢，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那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0: 对小微企业来说，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1年内，新招用高校毕业生等符合条件人员达到现有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5%，并符合相关规定的，可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贷款。财政部门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
1: 在税收方面，企业招用登记失业1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可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减扣，定额标准呢为每人每年6000元，最高可上浮30%。 执行期限截至2027年12月31号。这两天，各地五月份的房地产数据陆续发布。
0: 四个一线城市是否能够延续一季度的热度？来看记者观察。
7: 各地五月的房地产月度成交数据陆续公布了，其中一线城市三四月的小阳春行情，五月还能延续下来吗？从数据看，一线城市五月房地产暖字当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成交、土地拍卖都在发力，市场信心出现向好的变化。北京依旧是由二手房领跑楼市热度，五月网签成交1.6万套，虽然环比三月有所下降，但同比去年五月上涨了1成多，再度创下了近五年同期最高纪录。扣除五一假期影响，日均成交超600套，刚需置换需求仍在稳步释放。上海受四月份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全国第一的影响，热度已经影响到了土地拍卖市场。前两天，上海第四批集中供地出让总额超110亿元，平均溢价率超33%，房企争相拿地的背后是对市场的信心。再看深圳和广州，楼市新政见效明显，深圳五月新房成交较去年同期增长51%，二手房成交同比增长21%，政策红利在持续释放，需求在集中入市。而广州是量价齐升，五月新房成交环比上涨25.4%，均价同步上涨9%，供需关系持续改善。所以你看，随着今年以来多项政策持续托底，合理需求有序不断释放，市场的预期真的在悄然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

0: 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
1: 据介绍，我国95%的非化石能源都是以电力形式被消费的。精准核算这部分电量，是衡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开展碳排放双控考核等的核心基础。此前，各地核算多以省级为主，地市和企业层面缺乏统一方法，电能量交易、绿证交易、碳排放核算等规则缺乏充分衔接。此次出台的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
2: 指南统一了核算的标尺，首次明确了省级、地市级以及电力用户三个层面的具体的核算的方法，确保了每一度非化石能源的电力都有迹可循。也就是说，不论你是哪个层级的地区、哪一家企业，都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算出自己到底用了多少绿电。
1: 指南还提出，将以绿证交易为主要依据，核算非化石能源消费的电力。这意味着，企业购买绿证将成为证明自身使用绿色电力、核算碳排放的重要凭证。
2: 指南还规定了，无论是省级还是用户层面，购买绿证进行认定的数量都有了明确的上限。比如你是一个工厂，那你买的绿证的数量就不能超过你实际的用电的量。如果你是一个省，那你也不能通过购买绿证把所有购入的电量认定为绿电，这就保证了我们数据的准确性和公平性。
1: 此外，指南还明确，非化石能源消费的电力中，每一度电只能被认领一次，一度电认定了给发电厂，就不能再认定给企业，这就从规则上杜绝重复计算，保证数据真实可比。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昨天，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昨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了解到，昨天由广州始飞，经新疆乌鲁木齐飞往德国法兰克福客运航线开通，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飞德国的客运航线。该航线每周一、周五执行，相较于以往的中转方案，新航线将为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人流、物流节省4到8小时的时间成本。
0: “十五五”时期，我国进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从群山秘境到蔚蓝海岸，从繁华都市到和美乡村，美丽中国新图景正在陆海城乡之间徐徐铺展。
4: 从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系列报道《遇见美丽中国》，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感受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与壮阔图景。
0: 武夷山国家公园跨福建、江西两省，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保护地。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正在重点区域布设监测网络，开展物种专项监测与科研调查，母亲珍惜物种家底。
4: 今天的《遇见美丽中国·美丽山川篇》，就跟随记者走进这片神秘山林，探访这片生灵原生栖息地，近距离邂逅多样野生

0: 动植物。
1: 黄腹角蛭、尖吻腹、金斑喙凤蝶、南方红豆杉，这里是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植物的基因库。我现在是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桐木关，今天我们跟随巡警人员一起走进山林，看看能偶遇哪些山野精灵。
2: 走进林区，我们看到新一轮生态监测设备正在布设，这些设备将记录亚洲黑熊的出没时段、活动范围和社群活动规律，完善大型兽类种群动态档案，为分区管控、精准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 这是什么猴子啊？
3: 这个是藏球猴，这属于我们属于这个二级保护动物，因为它这个成年猴子啊，下巴和脸颊长了很多这个毛发，然后看起来就像酋长一样的。
2: 藏球猴是我国特有的灵长类物种，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们以植物果实、嫩叶、昆虫为食，取食过程中会携带散落各类植物的种子，实现跨区域传播。武夷山国家公园目前记录的野生动物有8700种，昆虫7925种，高等植物3404种，物种资源极为丰富。我们在阴湿的密林处发现了一种外形十分可爱的古老植物，
3: 这个是叫金毛狗蕨，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上亿年，它是根上面是长满了金黄色的长绒毛，就像金毛狗的头一样的。
2: 为全方位守护山间万物，武夷山国家公园布设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记录下各类生灵的鲜活画面。一路前行，我们不仅拥抱了一棵树龄将近400年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在溪水边观测到对水质敏感的四脚鱼。大雨过后，我们还近距离见到了外形极具迷惑性的锦鳞蛇。
1: 哦，我们看到水里有蛇。
3: 这个是锦鳞蛇，是无毒的，是在武夷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无毒蛇。
2: 锦鳞蛇是山林里十足的伪装演员，它本身无毒，遇到危险时会把身体压扁，头部撑成毒蛇那样的三角形，模拟毒蛇的威慑力。乍一看，连我们监测人员都被吓了一跳。草木繁茂，生灵相伴，我们一路探访，最终抵达福建与江西两省交界处。截至目前，福建江西两省联合开展了两栖动物调查，发现了武夷湍蛙、福建掌突蝉等物种，依托一山两治机制，贯通生态廊道，为野生动植物拓展了生存空间。
4: 美丽山川不仅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家园，还孕育着当地绿色发展的新活力。
5: 眼下，武夷山的春茶采摘刚落下帷幕，茶农的忙碌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去看看老茶山上人与自然共生的新图景。
2: 六月，武夷山的武夷岩茶进入了精制复焙阶段，在制茶车间，邹志强和团队正在品评试样，打磨新茶风味。
6: 今年我们是用武夷岩茶的老虫水仙，然后用红茶的工艺制作出来，让武夷岩茶的口感有更多的可能性。
2: 今年刚满30岁的邹志强，从小就伴着茶香长大，老手艺用心守好，新茶香也大胆尝试。他们研发的多款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6: 这款茶红茶里面带着蜜桃果香，好多女生都特别喜欢，所以我们店里卖得非常好。我们在做这款茶的时候，也会到各地跟很多老师傅去学习。当然，我们在创新的一个过程中啊，也会做坏很多茶，投入了很多成本。但是我们一直想要去把武夷岩茶推向更远的地方。
2: 不仅打磨出多样的茶香，邹志强还在古院落建起特色茶空间，游客在这里可以探寻万里茶道茶货流转的历史，茶与万物共生的智慧。
7: 每种茶都有不同的味道，那我们从茶的汤色，还有我们的口感，包括我们的回甘，感觉到了这里喝完茶，一个人都静下来了，属于我们慢生活的一个状态。
8: 在这里，茶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中国方式泡茶很放松，你可以和朋友一起泡茶，是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2: 好茶有新意，玩法也出新。想随时随地喝岩茶，挂耳茶安排上，沿用咖啡的滴漏设计，三步轻松搞定，挂杯

0: 注、滴滤。不一会儿，一杯不费功夫的功夫茶就冲泡完成了。
1: 其实我们最希望的还是用年轻人可以冲泡的方式，但是最大程度的去还原这一杯茶应该有的风味。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杯中国茶，开启一天。
0: 变换包装看似容易，实则背后是无数次的打磨。为了兼顾便捷与原生茶香，光是挂耳滤纸的孔径，团队就测试了上百次。
1: 你看这款茶汤，它的滴滤速度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茶注水进去以后，它可以充分的跟我们的这个热水去这个接触浸润，那它出来的茶汤的味道呢，才会更加的就是有滋味感。
0: 如今，越来越多像邹志强、刘一贝这样的年轻茶人返回家乡，带领村里的茶农一起致富。这群老茶山上的新主人，不断拉近年轻人与传统茶香的距离，让武夷岩茶焕发新的活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
4: 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5: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3: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长和伊朗外长分别就当前局势发声，谴责美以破坏停火，
4: 同时要求美以对其行为引发的后果负责。
5: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称，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毫无疑问是指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包括黎巴嫩战线。违反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都等同于违反所有战线上的停火，美国和以色列要对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承担责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6月1号警告说，以色列威胁要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如果这一威胁付诸实施的话，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如果不想受到伤害，请立即离开该地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
4: 当天，特朗普就最新局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他在通话后称，以色列不会派遣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沟通。黎巴嫩真主党同意所有交火行动立即停止。
3: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
4: 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

0: 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1: 内塔尼亚胡一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

0: 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6月1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
2: 根据这一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黎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6月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1: 以色列6月1号威胁要袭击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2: 为什么贝鲁特南郊成为牵动地区局势的风暴眼？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口密集，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与政治格局。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后，什叶派武装在贝鲁特南郊崛起，之后在当地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以军声称，这里不仅是黎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同时也是伊朗向黎巴嫩输送武器的关键枢纽。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后，黎以冲突持续升级，以军多次对贝鲁特南郊发起军事行动，打击黎真主党目标。2024年9月，以军在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也猛烈轰炸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由于贝鲁特南郊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当地大量平民伤亡，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
3: نحن نزحنا من بيوتنا من الضاحية الجنوبية خوفا من العدو الغاشم الذي عم يستهدف بيوت الأبرياء ويستهدف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والأطفال والشيوخ والكبار.
4: We will stay in this land, we will live, and we will show a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a pure people that they love life actually. We are not going to leave anywhere. We are staying here. That's it.
1: 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斯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
1: 当地时间6月1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货轮。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美军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这一声明并未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根据此前的报道，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萨里斯卡号货轮6月1号在伊拉克领海内被击中并发生爆炸，船体受损。
1: 当地时间6月1号，因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走高，涨幅一度超6%。截至当天收盘，纽约上。

0: 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4.24%。与此同时，6月1日，国际黄金价格盘中一度大幅下跌，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一度跌幅达约2%，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跌幅接近2.5%。国际能源信息服务机构雷斯塔能源公司表示，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油价可能大幅上涨，冲击全球经济。市场分析认为，国际能源成本上涨将推升通胀，强化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主要央行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的市场预期，令金价承压。
1: 5月29日，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意大利5月通胀水平同比增长3.2%，连续第4个月快速上涨。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表示，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通胀高涨已让居民购买力严重缩水。
2: 在我身后是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3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洛洛斯表示，意大利约75%至80%的一次能源消费依赖进口，本轮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4: Vuol dire che i beni energetici hanno contribuito per circa il 35% dell'incremento del tasso di inflazione, una cifra particolarmente significativa。
3: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过，截至目前，欧盟尚未接受意大利提出的全面放宽财政规则要求。能源问题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4: Infatti, i tassi di inflazione ai quali facciamo riferimento hanno conseguenze negative soprattutto sui lavoratori salariati, sui pensionati e sulle partite IVA, tanti in Italia che sono fondamentalmente lavoratori autonomi eterodiretti, spesso più sfruttati degli stessi lavoratori salariati. Un dato su tutti, e qui concludo, dal 2019 al 2024la perdita di potere d'acquisto reale da parte dei salariati in Italia è stato dell'11%, pari a un salario all'anno。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8: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从昨天开始，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2: 今年以来，我国降雨和水情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可视化数据详细解读。
3: 从这张今年以来的雨量聚平分布图上，能看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今年以来，全国面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图中深蓝色的地区就是降水量偏多100%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长江流域等。今年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40%。这张河道拦水量聚平图中，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就是江河拦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地区，而黄色部分则是江河拦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地区。今年以来，全国主要江河径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10%，其中长江偏多1-5%。最后来看水库蓄水情况，截至6月1号，全国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总量4763.6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0%。总体来看，当前水库蓄水充足，为后期用水调度和防汛抗旱提供了较好基础。
1: 据水利部预测，今年汛期我国降雨将呈现出极端暴雨区多区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
2: 具体来看，水利部专家的介绍。
4: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趋强、趋多、趋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20%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啊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啊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
1: 根据预测，今年北方暴雨偏多，汛期洪涝偏重。
2: 与南方相比，面对暴雨洪涝灾害，北方地区有哪些短板，又该如何补齐？继续来看专家的介绍。
4: 北方的整体的形势与南方相比，北方在防洪功能措施啊，包括防洪体系方面啊，也是存在薄弱的环节。第二个方面就是随着新的暴雨态势的重塑啊，我们这个防洪这个格局，北方的降雨由原来的点这个分散点的分散比较多，现在逐渐形成连片。北方的基础设施能力、防洪能力与极端暴雨这个格局不相适应，存在着一定的薄弱环节啊。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弥补啊这个短板啊，减少这个高风险区，同时呢全面的提升啊北方地区的监测预警能力啊，包括防洪工程体系，增强啊我们应对灾害的能力。近些年我们开展了3道防线的建设，特别是测雨雷达方面的建设，可以进一步加强我们监测预报的这个能力，同时也根据啊水利部开展的这个防洪私域能力提升啊，以及数字孪生项目建设方面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下一步呢，要利用啊这个3道防线和新的生产力啊，包括 AR 技术来提升啊我们的预报预警的精准度，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要加强啊我们多部门的协同啊，包括信息共享啊，包括监测预警啊这个协同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呢，将为我们防汛啊协同防汛啊提供很重要的支撑。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区域覆盖贵州南部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这几天呢，我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天津市就出现了持续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天津市气象台于5月31号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昨天天津烈日炙烤，行人外出时或身穿防晒服，或撑起遮阳伞。
2: 据天津市气象台预报，今天

0: 天津的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左右。明天天气将转阴，并伴有雷阵雨，高温天气或将有所缓解。
1: 不只是天津，今明两天的我国不少地方的高温天气还将短暂增多。
0: 其中，在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地超过37摄氏度。高温暑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不仅是北方，最近江南的高温天气也在发展。那同样是高温，为什么南北方在体感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0: 魏丹，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昨天呢，西北、华北以及华南多地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呢，由于南北方湿度悬殊，所以体感上的确是有明显的差异。城市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新疆吐鲁番，昨天下午2点钟，这里的气温高达40度，空气相对湿度我们看到仅有7%，又干又晒，属于典型的炙烤型高温。而在海南屯昌呢，尽管这里的气温刚刚突破35度，但是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将会达到40度左右。属于闷蒸型的高温，那今后几天北方在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高温也将会暂时的告一段落。而华南多地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还将会继续发展，不仅白天最高气温居高不下，夜间热量也难以消退，最低气温我们看到也会维持在27、28度，可以说是闷热难耐，防暑降温需要24小时在线了。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那关注完高温，我们再来关注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河北、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0: 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部和西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
1: 5月31号下午，黑龙江哈尔滨突然遭遇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尘土席卷城区，局地阵风达13级，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
0: 哈尔滨此次极端天气是如何形成的？对此，黑龙江省气象台表示，本次极端天气主要是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
3: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哈尔滨达到了35.3度。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1: 值得关注的是，哈尔滨地处东北内陆，春季沙尘天气本就偏少，而在5月下旬出现如此强度的沙尘强对流叠加天气，这在哈尔滨历年气象记录中极为少见，因此反常的天气变化也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0: 那么这种天气是否属于异常气候现象？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4: 哈尔滨这次过程是极高温、雷暴大风、沙尘暴为一体的复合型极端天气，这些极端天气在同一天出现，在五月是极为罕见的。这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哈尔滨五月第三次出现高温。那温度高，空气就聚集了比较高的不稳定能量，在东北冷涡的激发之下，就导致强雷暴的发展。 那雷暴大风与气旋的大风叠加，就形成了混合性的极端大风。哈尔滨国家级气象站极大风速达到了 26.2 米每秒，是近30年以来5月同期最强的大风。那沙尘呢，主要还是源于本地起沙。今年5月下旬，黑龙江西部等地降水少，气温高，土壤干燥，地表裸露，这就提供了沙源。那在地面强风的作用下，就形成了局地的强沙尘天气，能见度为 0.2 到1公里。那其实哈尔滨哈，一般是在4月份的时候，大风会达到最强，同时呢，沙尘天气也在这个时候最多发。而今年5月末了，还出现这么强的大风和沙尘暴，是极为罕见的。不过呢，这一次的极端事件并不代表气候异常。但是呢，在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之下，出现这样极端天气事件的概率会逐渐加大。
1: 我们看到，最近东北一带的强对流天气越来越频繁，那未来几天还会如此吗？
0: 接下来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强对流天气如何发展呢？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应当说今后几天东北、华北等地的强对流天气依旧会比较的频繁。那其中呢，今天在黑龙江、辽宁以及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在下雨的同时还将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东北、华北不少地方的雨势增强，将会出现这样大范围的大到暴雨，仍将伴随着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因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的时候要避开强对流时段，移除阳台杂物，并且关好门窗。主持人，我这一时段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
1: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和提示。昨天呢，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以及内蒙古根河出现降雪，
0: 不少网友好奇，这个季节下雪多见吗？两地是不是同一套天气系统在影响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分析。
5: 那目前这个时节，北半球的太阳辐射增强，气温也整体处在上升的趋势当中，近地面的气温基本都是维持在零度以上，其实是很难满足降雪所需要的温度条件的，所以这个季节降雪出现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像根河，它从历史数据的统计来看，在过去的近70年的时间当中，6月份出现降雪的日数只有16天，可以说当地在这个时节下雪还是不多见的现象。而且在这16个降雪日当中，有11个都是出现在6月的上旬。那当然，在高纬度高海拔的地区，当有冷空气影响，气温明显下降的时候，在这个时节还是偶尔可能会下雪的。那在根河北部的金河、满归这一带，纬度都是比较高的，都在北纬50度以北，而且也有一定的海拔高度。那昨天在内蒙古东部这一带是受到了冷涡系统的影响，那冷涡带来的冷空气也是给这些地方带来了明显的降温，不少地方的降温幅度是达到了10度左右。那从观测的数据来看，像金河、满归到一日早晨的5点、6点左右，气温基本都是维持在零度附近这样一个水平，也就导致了这段时间降水的形态会是以雪或者是雨夹雪为主。那一日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降雪也是受到同一个冷涡系统的影响，那这一带也是属于纬度比较高海拔较高的地方，本身这个季节的基础气温就还不算太高，又在冷涡系统带来的冷空气影响下出现明显的降温，在气温如果降到足够低的水平的时候，就能够满足降雪所需要的温度条件。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日本鹿儿岛南偏西方向约38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
0: 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缓慢减弱。此外，今天8点至明天8点，东海东部海域将有6至8级大风，其中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至10级，阵风11至12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6:12，在地勒尼安海北纬39.30度、东经15.85度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250公里。地勒尼安海位于意大利南部，

0: 月一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根据条例，欧盟计划加快无权留在欧盟境内移民的遣返程序，还将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
1: 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当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多起诉讼。
0: 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2: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5V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5V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3: 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4: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0: 6月1号，埃塞俄比亚举行大选，将选举产生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议员。投票于当地时间6点开始，18点结束。埃塞俄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统计显示，超过5400万选民登记参加该国第7次大选。全国各地设立超过5.2万个投票站。来自42个政党以及独立参选的超过1.09万名候选人将角逐埃塞俄比亚联邦议会人民代表院、议会下院和各州议会的席位。在人民代表院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联盟将负责组阁并任命总理，总理拥有该国最高行政权力。
1: 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6月1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

0: 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这是工党自2013年以来连续第四次赢得马耳他议会选举。阿佩拉当天在首都瓦莱塔宣誓连任总理。马耳他5月30号举行议会选举，马耳他议会实行一院制，由普选产生，议员任期5年。根据马耳他选举制度，总理由执政党领导人担任。阿佩拉于2020年在前总理辞职后出任总理，后于2022年成功连任。6月1号，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
1: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2: 本节新闻最后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22到35摄氏度。伊春中雨转多云，5到17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6度。呼伦贝尔阴转多云，6到18度。鄂尔多斯阴，13到29度。银川多云，15到33度。西宁小雨，9到23度。拉萨晴，11到22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0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大同阴转多云，11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9度。唐山多云，20到32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5度。青岛多云，19到23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9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3度。淮安晴转阴，21到34度。盐城多云转阴，23到34度。台北晴，23到29度。香港晴，28到31度。澳门晴，28到32度。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

0: 华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杭州到广东，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6月1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2: 6月1号，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6月1号，李干杰出席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开幕会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6月1号，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扩大地面行动，并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布撤离令，同时公开威胁打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而以色列北部当天则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渗透和火箭弹反击。
4: 当地时间6月1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尔斯卡号货轮。伊朗方面强调，美军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该媒体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展行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当天，特朗普就最新局势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他在通话后称，以色列不会派遣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6月1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
4: 当地时间1号，因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走高，涨幅一度超6%。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4.24%。
0: 6月1号，国际黄金价格盘中一度大幅下跌，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一度跌幅达约2%。